0: 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包括我们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遇到的问题。另外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你有两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哈佛热线马上就办。
1: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有微友私信哈佛热线抖音反映说，是孙宁县金城街道高级商贸幼儿园后边的住户说呢，垃圾桶离我家只有几步远，夏天的门也不敢开，苍蝇和蚊子太多了，况且呢桶边还有片空地，非得要把桶放在路边，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孙宁县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孙宁县金城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顾晓。顾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垃圾桶离他家太近啊，对于他的生活有些影响，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啊，也能是靠近的路边的靠近居民区啊，反映疏失。
1: 嗯，
3: 后来他们说的附近有块空地，我们想呢最近呢在那空地上打在水泥地面，把垃圾桶移过去。
1: 嗯，就是的确是离我们这个住户家太近啊，我们这位住户反映离他门说是家里边只有几步远，这个是有点离得太近了，不知道属实不属实啊。
3: 啊，属实，他们因为靠着街面，我们垃圾桶放在街面的路边呢。
1: 嗯嗯，
3: 啊，
1: 可能离他们的家里门面啊什么离得近一些了
3: 啊。对对对。
1: 好，大概这个工作我们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垃圾桶摆在这个合适的位置啊？
3: 我们几天接电话后，我们就把水泥面打出来，最后最多3天之后，水泥面晾干之后，垃圾桶就可以放上去了。
1: 嗯，就是本周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是吧？
3: 本周。
1: 嗯。
3: 对，
1: 好，我们来回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人啊。你好，这位听众。
4: 啊，你好。
1: 嗯，刚才我们的顾主任也做了一个承诺啊，这个反映的情况是属实啊，这个本周就能够把这问题解决了，好吧？
4: 好的，谢谢您啊。
1: 好啊，好，顾主任，我们也是举一反三，看一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垃圾桶摆放的不是太合适的，特别是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啊，虽然到了这个末伏了，但是依然比较炎热啊，所有的可能离得太近的话，会给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啊，这个我们来集中排查一下，好吗？
3: 好嘞，好嘞。
1: 嗯，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还有没有向我们反映的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莱安村从千菇园到黄集地下道 路灯呢一直不亮，没有人过问啊。我们在昨天也转给了经开区，由于这个工作还没有落实好，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问题给市民做集中的回应。好，市民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和我们这个每一周上线单位没有关系，也可以通过抖音私信视频号私信的方式啊，来去反映您的问题啊。早上的8:10，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社保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鹏、四级调研员副主任聂战武、参保登记科科长朱勇、社保关系转移科科长宋倩、待遇审核科科长王海霞、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科科长徐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科长王林、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科副科长尤新、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江大鹏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社保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包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留言反映。我们首先请啊王小鹏书记主任代表咱们社保中心向市民致以问候。
5: 好，金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市社保中心主任王小鹏，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对话交流。首先啊，要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社保工作的信任与支持。社保中心啊，主要负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登记、关系转移接续、待遇核定发放等工作。社保连着千家万户，为每一位参保人啊提供优质高效暖心的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今年以来，我们扎实推进社保扩面提质行动，持续拓宽养老保险的参保覆盖面，全市参保和待遇领取达546.3万人。为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根据省厅的统一部署，我们全面落实苏保安享社保服务品牌建设，成立了徐小宝社保经办服务队，深入开展心连心暖企行活动，调研走访了100余家企业，收获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啊，借助航风热线平台，欢迎大家就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相关问题积极咨询提问，我们将认真倾听，竭诚回应，不断优化办事的流程，改进作风，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谢谢大家。
1: 嗯，好，线上有两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接听一下啊。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1: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啊，是不是问我的？
1: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3: 啊，我是想说什么事吧？
1: 嗯，
3: 就是我们企业破产了，我们单位有40-50个工伤的，但是破产了，应该给我们工伤鉴定后的补偿，这个没有给我们做，我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多次维权，就是要有或者没有。得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
1: 嗯，
3: 这是一个问题。
1: 哎，
3: 企业破产了，职工有没有经济补偿金？有或者没有，也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哈，当时在徐州市那时候是劳动局。
1: 这样，这位听众，我想打断一下您，问一下您的企业是大概什么时间破产的？
3: 没有。
1: 什么时间破产的？
3: 2001年破产。
1: 2001年破产。
3: 但是时间很，时间很长。
1: 嗯，对。
3: 但是我们的有15-16年了，坚持不断的在找这个事儿。
1: 这样啊，你可能此前呢也向说了，原来是劳动局也来反映过啊。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既然是向好风热线来去咨询投诉反映了，我们请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好吧？嗯，
3: 好的，好的，
1: 好
3: 的，
1: 王主任，
5: 好，
3: 好的，好的，
5: 请我们工商保险科的江大鹏科长，回复一下，
6: 这位市民你好，就是2001年企业破产，就是按你说的话，
3: 对，
6: 因为是属于这个，就是老工商人员，
3: 好嘞，
6: 当时请问一下，就当时你就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发生的事故伤害？
3: 我们就在2001年之前，有的是骨折，就是胳膊骨折，有的是胳膊断了，有的是眼睛崩瞎了，就达到，有的是达到了伤残， 这个是伤残以后哈，他们跟我们解释零一年破产，零二年纳入伤残医保，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不大恰当。

0: 因为你原来是国企，后来你转到私企了，并且你被法院以法。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来直接来和这位听众做交流，不要让他展开了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来给他说一下啊。
2: 市民你好，这样跟您说一下吧，就是2001年之前，就是企业已经破产了，2004年之前的工商呢叫老工商人员，如果当时属于企业管理，那么当时就是要2010年之后呢才开始逐步纳入基金管理。那么您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先要找原来的单位了解一下原来当时的情况，然后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进行这个就是工商的确认以及劳动能力的鉴定，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您的补偿问题，也就是2010年之后有没有纳入基金的这个统筹管理，这一块都要和单位进行确认，这样您留个电话，事后我们进行核实之后然后进行答复好吧。
1: 嗯，我们再来给市民来还有我们的这些职工啊来明确一下，我们那个纳入到我们的基金管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2: 2010年之后。
1: 2010年以后，2010年之前是属于什么企业？
2: 企业管理
1: 所属的企业，
2: 的
1: 企业管理啊。
2: 对。
1: 但是当时依然是要有工商啊相关的一些
2: 确认，
1: 这个确认程序啊。
2: 是的。
1: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属于咱们这个基金管理之前的事情啊。你讲的是这个2001年啊，包括还有更早的。你讲的是2001年你们这个企业后来都已经破产过了是吧啊，所以这个是老问题啊。
0: 我们企业破产没停产，一天都没停
1: 啊。是哪一家企业啊？
0: 我讲的就是正式性破产和依法破产，它都不符合。
1: 这样我们不展开了啊，你可能也了解了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和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啊。我们看看，既然是像航风热线，我们今天社保中心我们的王小鹏书记主任也带队了，我们看看从我们社保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负责的工商啊这一块这个来讲，看怎么来给您提供帮助。线下呢，我们将请咱们具体的啊这个江科长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把相关的一些情况了解以后，看看能否给您带去帮助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电话，请讲。
3: 哎，我是姓卢的。
1: 嗯，哎，有什么问题？
3: 我的问题，但是你们我知道我是远在他乡，在河北省。
1: 啊，你
3: 我以为在。
1: 把你的问题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3: 哎，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3: 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常在外边混，也在外混打工的吧。嗯。就是我1993年在森林县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认识一个女朋友是也是河北人，但是93年领完结婚证已实证是在99年吧，我们又有个94年有个第一个孩子。到
1: 这样，这位听众，这个和我们社保有直接的关联吗？还是讲？和向社保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不是民政，也不是我们孙宁县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尽量反映的是和社会保险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好吧？
3: 好了，那等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对对对啊，好，我们的导播也把好这个关啊，这个接近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可能我们的市民在表达的时候呢，可能也言辞也达不到他的本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打通电话之前呢，你先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在电话接通以后呢，简明扼要的叙述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

0: 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涉及到社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的直播留言。刚才呢，我们孙宁的卢先生啊，是他说呢是想咨询2027年3月10号满60岁的咨询养老保险办理流程的啊，他也留下了电话，可能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词不达意啊，这个叙述的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不是太相关，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将给他反馈信息啊，请孙宁县人社局来给他做一下交流，把办理咨询相关的养老保险流程给他说一下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我去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3: 70岁以上的啊，应该是叫尊老金、敬老金吧？是不是这个？啊，
4: 对对对。
3: 啊，这个是属于
4: 我现在71岁多了，还没领到。
3: 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4: 我住在鼓楼区。
3: 鼓楼区，有没有向属地啊进行申请啊？
4: 这个不是说的不需要申请，我到社区去找去了，他的自动审核给自动不需要这个名字。
3: 好，是公司里边呢什么钱还是什么啊？我们这样，
4: 70岁以上的不是70岁以上的那个高龄补贴吗？
3: 哦，高龄补贴
5: 这样是，请没事，王海霞科长给你答复一下
3: 啊。
4: 好的好的。
6: 这位听众您好，您是不是指的就是每年的那个养老金调整的时候有一块那个7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倾斜？
4: 对对对。
6: 他是这样的，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它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您是什么时间到的那个70周岁？
4: 我是25年7月2号。
6: 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

0: 够给你做调整。
1: 对，
0: 之前呢是24年的啊，
1: 对，
0: 这个你25年，24年你还没有年满70周岁啊，
1: 对，
0: 好吧，稍微再来等待一下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州市社保啊局了，是社保中心能管长户险的系统吗？这可能是由我们医保部门啊，医保局、医保中心来去负责的。还有一位微友问了，4050补贴4月份到现在还没有到账，怎么回事啊？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也挺我们的维护平台的张月问一下，这位听众是哪个地方的啊？这个也是属于咱们啊这个我们人社局的就业的部门，是就业管理中心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请问女职工啊，女职工企业内缴纳社保13年，灵活就业缴纳9年多，合计缴纳22年，50岁可以退休吗？嗯，好啊，王主任。
2: 是这样，金老师，就是按照他这个表述呢，合计缴纳22年呢，应该是我们领取待遇条件有两种，一是呢是缴费满15年，第二呢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0: 嗯，
2: 根据他的表述呢，目前他是女职工的话，按照50岁应该是可以退，但是50岁呢还有两种条件，一个是单位职工在50岁可以退，如果是退休时呢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应该是55岁退。55岁退，对，它是两个年龄。
0: 好的，嗯，这位听众啊，刚才王主任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来直接的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0: 您好。
3: 喂，
0: 哎，请说。
3: 你好。
0: 嗯，哎，请说，你的问题
3: 是哪一个？是我的吗？
0: 哎，是您电话。对
3: 啊，你好，我是03年一直在徐州内卫生院上班，03年到10年之间他没给我买社保，现在的领导以没缴社保为由停了我15年的工龄，这15年的工龄不算。
0: 嗯，
3: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工资由这个单位发，现在他为什么不算我的工龄？
0: 好的啊，王主任。嗯，
2: 好，所以这位听众，你刚才没有说清楚，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在哪个单位？
3: 我在徐州内卫生院，以前是临时工，现在是合同工。
0: 哪个卫生院？
2: 徐庄镇的卫生院是吧？
3: 对对对。
2: 你是哪年是就临时？
3: 03年上班。
2: 03年。
3: 对，03年。对，
2: 03年，现在目前一直还在这个单位是吧？
3: 对对对，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
2: 那你说他的社保没给你交，是从哪年没有交？
3: 03年到10年，10年缴了2个月之后，就没缴。这一段时间都是自费自掏腰包缴的。从2021年开始，医院才给我们买的这个社保，就是以前呢，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给买的。
2: 啊，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我们的国家法律规定啊，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如果你是有单位职工的话，应该呢是由单位来帮你缴纳。我们那个养老保险的缴纳它符合几个条件，首先第一呢，你要有单位的招录手续，第二呢，你有劳动用工的合同，第三呢，你还要需要提供一下这个当时的原始的一些会计凭证以及工资单证明。只要这些资料齐全了以后呢，就是单位要给你缴纳的话，它可以向我们社保经办部门啊来办理你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问题。如果这个单位没有这个按照法律法规啊给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啊进行一个投诉，这样呢单位到时候可以给你补缴。但是刚才根据的表述啊，你这个时间比较长，有可能还就要超过3年以上，还需要提供那些法律的文书来证明你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呢才可以办理补缴。
3: 嗯，那你说得要我们医院发的工资单流水是吧？
2: 对，我们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呢，我说你招录手续要有，第二呢有劳动合同，第三呢还有原始的一些工资单，也这个证明你这个工作流水。啊，如果假如你离开这个单位呢，还要提供这个解除这个合同，都需要提供。
0: 就是表明你和这家单位有实际的用工的关系，
2: 劳动关系，
0: 啊，
2: 对
0: 对，这个要成立。
3: 那我现在只有一个工资发放工资单可以吗？
0: 嗯，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如果他单位主动来补缴的话，这四个东西都要提供的。如果单位不配合的话，我说嘛，你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投诉。
3: 好，谢谢啊。
2: 好，嗯，好。

0: 的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微友呢留言，也在咨询问一下咱们社保中心的嘉宾啊，今年的退休人员的工资还上调吗？
1: 这样是金老师。我们呢是养老金的调整啊，是根据省里统一的部署来安排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接到省里面的正式文件。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
2: 我电话吧。
0: 哎，对。
2: 我想咨询一下子，那个女同志现在都58了，但是缴费年限不到，单位呢现在就不给缴了，要自己缴。我说现在有什么通知，我也不知道，咱不明白。
0: 好，王主任。
1: 好，这位听众，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就你说单位不给你交什么？
2: 就是在大姐的环卫的，
0: 保险的
1: 啊。那你原来交的是什么保险？你说交过一段时间。
2: 你要缴过都是赚职工了呀。
1: 交了多少年？
2: 缴了，现在缴10年了吧。
1: 已经交过10年了是吧？交过十年了，那你现在是就也是单位一直给你缴纳了10年是吧？
2: 也就是都是单位缴的，全部都是单位缴的，但是现在呢就单位说有什么政策说不给缴了。但年龄还不够，就那个缴现年龄过了，缴费年限不够。你看他这，69年生，现在缴10年了，对吧？你现在就要到退的话，就快得4-5年。
1: 那你第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交的？就从2014年交的是吧？如果按倒退10年的话，
2: 差不多。对。你是年是在外地工作单位交的，到后转到咱市里来的。咱市里来呢，就上那个环卫当到卫生呢，就当那他那边也给交。那今年突然就是前上个月吧，突然接到通知说这不给交了，说是不是上说咱那个市里有通知说不给交了，自己交。
1: 他是这样哈，这位先生，就是我们这个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啊，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你要是交满年这个交费啊达到15年的缴费年限。第二呢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你的表述呢，就是你的爱人呢是法定退休年龄，目前看他是57岁的是吧？58岁，他应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由于你的缴费年限不够啊，我们根据呢我们当时国家的规定啊，就是从如果你是参保是在2011年6月30号以前参保的，如果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啊，还没有交满15年呢，你可以呢向后延缴5年。如果延缴5年以后还达不到15年呢，这样呢你就一次性可以趸缴到15年，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如果您是2011年这个7月1号以后参加这个企业养老保险的，如果你缴费没满15年呢，那一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啊，还要继续向后延缴，一直缴到15年为止，才可以办理退休领取待遇手续。
2: 那现在已经缴过十年了，就是说年龄走到年57、8了。
1: 对，按照您
2: 现在什么办法呢？
1: 你这样，按照您的表述呢，你是2014年才参加这个养老保险的，所以我刚才说的，你呢肯定是交满10年以后，还是没有达到15年。按正常的，你应该继续延缴到15年以后，才可以办理退休待遇领取手续。
0: 就是还得要继续缴纳，
1: 对
0: 啊，缴满15年啊，这个才能够办理这个退休的啊。手续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节目。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假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9: 倾听民生，体 气查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讲。嗯，
11: 你好，就是。
0: 哎，
11: 我是虚晃肌穿致癌病患者。
0: 嗯，
11: 我想跟社保局反映一个事情。我们原来属于这个医保局的时候，我们在门诊过开药啊，在挂号机上挂号可以使用。现在交给咱社保局以后，我们现在这个必须在窗口挂号。有时候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身体就不好，就是尘肺病、可视传，挂一个号，都有的要排队排的多的时候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结账，然后再拿药，这就一个上午在那。身体根本就受不了，我就想问，为什么原因咱这个不能在挂号机上挂号，结账，这样呢还能节省我们一下时间，减少我们的体力。
0: 嗯，
11: 就这个事情，主持人。
0: 好的啊，王主任
1: 啊，这请我们这个工商科的是江科来回复一下啊。
12: 这位听众您好，就跟您反映的跟您表述的情况，您应该是这个徐矿集团这个管理的这个定额包干的，就是尘肺病人、老工伤病人。那么就是
11: 我是新工伤
12: 啊，新工伤是吧？也是一样的，新工伤是这样的，按照全省的统一规定呢，就是我们是为了规范工伤职工门诊刷卡这个开药的行为呢，也要要求是严格核查这个工伤人员身份。那么医院可能是规定对那么这种这个我们工伤人员的工伤门诊挂号的时候呢，就是到工伤窗口，我们全市的所有地免协议机构均设立了那么工伤的挂号窗口。您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方便门诊的问题，我们后期呢也会和医院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呢也请您到就是相应的矿总院，然后进行这个反馈，然后争取能够实现的啊，请讲，
11: 彭科长。我去年我就给矿总院反映了，
12: 嗯，
11: 他说是你们社保局，是社保局的问题。
12: 哦，刚才我给你答复了，就是我们全省的工伤职工刷卡，我们徐州市呢是为了就是在全省应该是刷卡门诊开药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极大的方便了工伤职工，同时呢又保证基金的安全，就是可能是要求呢就规范门诊刷卡行为，要求我们职工携带社保卡。和我们的工伤认定书，然后到门诊进行挂号，这个是很方便的。至于你说的人员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呢，就我们也积极的和医院进行反馈。
11: 他现在没有给我们工伤这个专用窗口，就必须在那排号。
12: 啊，这一块问题我们可以再和积极的和医院进行沟通，好吧？进行争取那个找
11: 实现。对，你这医院给我们
12: 便捷
11: 专照顾我们这些工伤患者，专那一个。这个便利工商这个挂号的这个专用窗口也可以，对不对？
0: 嗯，
12: 好的。
0: 主要是徐晃总院是吧？
11: 哎，对，徐晃总院。
0: 嗯，
11: 因为我们是徐晃集团退休的。
0: 好的，我们线下请咱们这个社保中心再来和徐晃总院交流一下啊，把这问题妥善的去解决好它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3: 喂，你好，是我的吧？
0: 哎，是你电话，请讲。
13: 我之前缴了12年的新农合。
0: 嗯。
13: 2020年1月份呢，我转的这个灵活就业。我出生于1976年9月份，今年也就是56岁了。我想问一下，我的延迟退休可能是到61岁零6个月， 我想到时候能否一次性补缴，想问一下。

0: 嗯，好的啊，王哲。
1: 所以这位听众啊，你刚才没有说太清楚，你是交了12年的新农合是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2: 啊，这是农村里那一种新农合。
1: 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交这个企业养老保险呢？
2: 从2020年1月份交的这个灵活就业。
1: 啊，那你2020年1月份？
2: 但是我
1: 今
2: 天，嗯，
1: 交到现在你才
2: 交了，
1: 才交了将近也不到才六年啊。
2: 啊，快7年了，1月份交，啊，到今年底
1: 七年了。
2: 到七年了。
1: 我就想
2: 问一下，我七零年生，也就今年56了。那我是什么时候退休？是不是61岁零6个月退休？
1: 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在企业职工，交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我刚才讲了，就是领取待遇条件必须符合两个。第一呢，你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
2: 我是灵活就业。
1: 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也是参加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叫职工养老保险
2: 啊，
1: 哎，这样呢，就它达到两个条件。第一呢，你就是年龄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第二呢，要缴费累计满15年。你现在已经交了7年。
2: 那我法定退休年龄肯定到时候到了，但是就是没到15年，
1: 对，我不刚
2: 讲就不能适应不缴。
1: 2020年1月份开始缴纳嘛，你这样呢必须交满15年，向后面还要再交8年。
2: 哎，
1: 再交8年。
2: 啊。啊，那就是说到2030年之后退休，没有说多久，到不交20年的说法。
1: 他是这样，
2: 有没有说
1: 法
2: 没有吧？
1: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延退的政策，从2030年以后开始啊，就从每一年这个缴费年限最低缴费年限是增加了半年。你到时候可以选择朝后呢，就是继续延缴，也可以呢，到时候一次性呢，就是补齐。
3: 就是到
1: 2030年以后，
4: 2030年以后啊，嗯。
1: 我不知道你听懂吗？
2: 我就说到61岁零6个月的时候才能退休，然后就是不能补缴了，就交够15年是吧？
1: 哎，对，这是61岁零6个月是不可以办理退休的，你没有达到15年。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3: 那此前说的这个新农合是医保是吧？啊，这个所以不是社保
2: 啊，就是也是养老
3: 啊，不是，你那是医保啊，不属于这个养老保险啊，这个要给市民来去解释清楚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一位微友说，9岁的孩子社保卡丢了怎么办理啊？嗯，
1: 啊，是这样，这个我们的社保卡的办理呢，是我们局这个信息中心他们统一来负责这个事情。但现在社保卡呢，就是在各大银行网点都可以办理。首先呢，把你原来的社保卡呢，就是挂失掉以后啊，原来在哪个银行呢，然后到哪个银行网点直接可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3: 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市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

0: 末期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慢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是我电话。
3: 是您电话，对。
4: 喂，
3: 嗯，
4: 哎，是这样，我是一个咱们徐州企业的快要退休的一个人员。
3: 嗯，
4: 现在呢，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呢可以延迟半年退休。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是说我到年龄就退呢，还是我半年以后再退。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也到咱们食品城的这个社保中心我也去了，然后也拨打相关区里面的社保电话我也打了，但是得到的答复呢都是说自主选择，多交多得，就这么几句话。你再问的详细人家就说不知道，没办法回答，就是很笼统。就是我感觉这个选择题好像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来讲，就是说这个选择题很大，一旦选择错了吧，你得用几十年的这个经济去补偿你的这个错误。我觉得咱们今天我打这个电话除了解决我个人的这个疑惑以外，我也想呼吁一下，就是说咱们社保单位是不是国家推出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些解疑答惑或者是解释的这么一个窗口，让大家去
3: 明了啊，去更好的一个选择、
4: 哎、
3: 是吧？啊，对，
4: 哎，
3: 这个的确是我们的
4: 一个指点，一个专业性的指点。
3: 作为即将退休的人员，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啊、
4: 嗯，
3: 这个给我们社保中心啊提出一个意见建议啊。好，嗯，
5: 行，
3: 王主任，
5: 好，这位听众非常感谢啊，
4: 哎、
5: 对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
4: 哎、
5: 是这样，从我们国家推行这个延退政策以来啊。很多这个职工啊和这个居民啊，他们对这个延退到底怎么选都有一些困惑。但是呢，我们总的原则呢，刚才说就你到我们社保中心也去咨询过，总的原则呢，它肯定是多缴多得和长缴长得。你说呢，你可能还有半年的时间，大约可能就是到法定退休年龄，到底是选原来这个退休年龄加上60岁，还是选到60岁零6个月来退休？这个呢，就差了6个月的缴费时间，差6个月的缴费时间。
4: 是的，
5: 按道理你多交了6个月，那你的个人账户的积累肯定会要多交6个月的这个资金啊。与我们的退休待遇的计算呢，它根据你缴费的时间的长短，另外呢还有你个人账户的金额、个人账户组成，所以这个呢它都会影响你的待遇的计算。所以呢它没法给你算个具体的数字，没法算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呢，如果对这方面如果有很详细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线下可以让我们的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单独联系，然后呢到时候再帮你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好吧？啊，
4: 好的、
3: 嗯、
4: 好的
3: 好
4: 好的，
3: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90年到94年在邳州刺绣厂上班，94年经过劳动局调到了徐州天能马庄矿上班，90年到94年没有社保缴费记录，找邳州说调到徐州，两家互相推脱，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想咨询一下咱们社保中心的嘉宾。嗯，王主任。
5: 好，金老师、这位微友，你咨询的是90年到94年
3: 4年这个
5: 没有社保的
3: 缴
5: 费
3: 记录啊。嗯，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徐州呢它这个缴费啊它分为几个阶段。
3: 嗯，
5: 87年10月份以后呢，以前呢都作为这个视同公里来计算，87年10月份呢到92年这个呢是单位进行这个缴费，92年到95年呢当时实行了个人缴费，然后呢96年以后我们建立了个人账户。 你提到的是90年到94年没有社保的缴费记录呢，根据你说的你在邳州这个刺绣厂上班啊，要根据原始的档案由这个养老这个行政部门啊，他对你早期的年限进行结合你的档案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啊，进行这个早期缴费的这个维护，维护完以后呢就可以作为这个缴费记录了。
3: 嗯，
5: 具体他说的不是太清楚，
3: 对，
5: 他这个当时跟邳州怎么沟通呢我们还不太清楚，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导播，我们线下呢给他具体对接一下，再跟邳州对接一下。
3: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你好，这位听众在吗？抓紧时间。
6: 是我吗？
3: 是您电话。
6: 喂，你好。
3: 哎，请说。
6: 我这样，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呢，我是90年中国劳动局招工，我上班，当时呢有登记表是90年12月份，我从91年1月份就拿了保险就开始交了。但是呢现在我的工龄呢是从91年12月份开始算的。我想问你，这从这一年算不算工，90年招工这到91年12月算不算工龄的事？
3: 嗯，好啊，王主任。
5: 这位听众，你提到是刚才你说96年劳动局招工是吧？
6: 对。
5: 什么91年从工龄从91年开始计算是什么意思啊？
6: 我是90年招工。劳动局招工开始进单位。
3: 嗯，就是90年招工进单位，从91年开始给你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6: 对。
3: 啊。
5: 是这样哈、啊，我刚不说嘛，就是从早期这个缴这个工龄的认定啊，他有我们这个养老审批部门，他会在退休的时候结合你的档案来进行综合来认定，因为你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你的表述呢，现在就根据你的表述呢，我们目前无法判断，要不行线下呢，我们给我们局的养老处反映一下，在线下跟你对接，再给你反馈一下。
3: 哎，对，这位听众，关于这个退休呢，属于我们对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啊，现在是来去负责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可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做回应啊。好，把我们线下转一下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7: 哦，我90年到94年在那个邳县刺绣厂上班的。
3: 嗯。
7: 94年2月转到邳州上班的。
3: 哦。
7: 现在办退休了，现在这个90年到94年邳县那边没有四种缴费。
3: 嗯，刚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你的问题了啊。这个刚才我们王主任也给做了一个回应，你待会儿把电话留下来，好吧？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转给邳州或者是我们属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家企业，就现在企业好吗？
7: 好的，好的。
3: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涉及到关于这个退休办理手续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退休呢，应该办理属于咱们养老保险科是吧？啊，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包括有些这个市民反映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有些涉及到维权的问题，可以向这个属地啊这个人社部门来去及时的反映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王晓鹏书记主任总结一下今天社保中心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5: 好，是金老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踊跃参与，也衷心感谢啊航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今天啊大家现场反馈的每一项诉求，提出的各类疑问，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记录，对于节目当中啊没有来及答复的问题啊，节目后我们会逐条跟进，第一时间做好回馈反馈回访和反馈。后续大家如果有社保相关的困惑，也可以拨打人社便民热线12333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徐州社保微信公众号，随时查阅最新的政策通知。最后，我代表社保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健康，诸事顺遂。谢谢大家，再见。
3: 嗯。好，还有一些未有通过我们的抖音啊视频号反映的问题，希望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这样便于我们去解决。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水务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8: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0: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意识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是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你准时相约，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是的，在这个时候啊，明天就是初七了哈。大家呢都可能会有各种传统美食来吃一吃
0: 啊。其实我，你要说传统美食啊，或者什么美食啊，我就觉得，哎，有时候我会灵机一动或者什么。你看，家里呢，我前一段时间买的那个肉哈，我就把它切好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很薄的，打算做那个我这段时间的拿手菜，就辣椒炒肉嘛。然后今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家的那个老大，我就说，你是想吃面条呢，还是想吃馒头？今天想做这个辣椒炒肉。他说我想吃这个面条。我想吃面条，辣椒炒肉拌面哈。比如说咱们在外面辣椒炒肉盖饭，是不是？辣椒炒肉就是面之类的面食。然后我就想，哎，好像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样东西。然后我觉得和辣椒炒肉啊或者什么
1: 比较大，
0: 然后我就赶紧拿出来，然后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做的。然后心里大致就有点那么个想法了，
1: 有个意思了，
0: 有那么意思了。然后怎么样，特别开心，然后最后结果吃的特别开心。然后我买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因为我好像是在好几个月前买的吧。然后叫什么板椒，新疆板椒上色辣酱调味，
1: 不错。
0: 你看这个，它就是一小盒嘛。我现在买东西啊，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我买东西我都是喜欢买那种小包装的。
1: 对，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啊，小包装的。
1: 我们一定要这个开宗明义要说清楚，我们绝不做广告。
0: 这不是广告哈，就是我喜欢买那种你。

0: 想想，我们要吃什么，你得有食材吧？
1: 对，
0: 你得有调料吧？
1: 对，
0: 我也没跟你说我用什么品牌的，
1: 对
0: 吧？
1: 绝不绝不说品牌，只说用的什么？我用辣椒酱，
0: 我是用的那个新疆的叫板椒，大家可以上网、啊。
1: 这是一种品种啊，这不是品牌啊。
0: 它是个品种叫板椒，上色辣酱。
1: 对，
0: 就是你说这个到新疆去吃新疆的拉条子拌面，然后他给你炒的话，他不仅仅是用这个油啊、或者是肉，然后他还有一种像番茄酱类似的，有番茄酱也有辣酱的这么感觉，就不是很辣，就是你看着像那种韩式的辣椒酱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就是这首先是要有食材，因为我冰箱里可能都有，然后我肉也切好了，有辣椒呢，还好是那种不辣的辣椒，然后赶紧从冰箱里拿了一点那个，本来炒想炒辣椒炒肉的话呢，只要把木耳泡上，然后就是不需要用那个洋葱然后正好冰箱里还有一个洋葱，然后拿出来洋葱，然后把那个板椒酱然后拿出来，然后之前我看了呢，就是过油肉拌面就是关键是要有过油肉，它就是要油多然后我就想，哎呀，不能这样做，它那个过油肉不仅仅是肉要过油啊，以及包括洋葱啊、辣椒啊、木耳啊，什么都过一遍油，它就比较好炒了嘛然后然后昨天我就想，那就不过油了，我就直接生炒吧。
1: 对啊，
0: 结果就想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这个方法去做，但是有一点失误，但是也不影响最后的口感。那失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那你用先用一点油，把我切的大约有半斤左右的这个肉，切的薄薄的，然后你可以买五花肉，你可以买那个，就是我买的是那个元宝肉，就是特别嫩的，像五 A 级的牛肉，就是那种雪花肉一样，就是也可以用五花呀，也可以用这个其他的雪花肉类似的，也可以用这个后腿肉都可以，但是你要加一点肥肉，就不能全用这个比较瘦的这个肉，
1: 不香，
0: 对。然后我就放一点油，放一这个花椒，然后加一点点姜片然后就是把这个油，把这个肉啊炒一下，对，炒一下，炒一下之后呢，我有一点错了，就是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方法去做了，就错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应该是再把这个辣椒，和这个洋葱，木耳放进去炒放进去炒，然后
1: 爆出那个香味来。
0: 然后我是怎么炒呢？我是按照辣椒炒肉的炒，然后炒肉熟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盛到碗里来。盛到碗里来，我又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板椒酱放上去。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家炒菜呢，油用的不是很多，所以炒的时候呢就有点干锅了。
1: 你看，
0: 就这个就是我的教训嘛。
1: 是的，
0: 就干锅了。干锅了之后怎么办？我就赶紧的把这个辣椒啊、洋葱啊、木耳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它有点干，你炒不熟。
1: 它要加点油嘛。
0: 对，还是要多油。但是不多油怎么办呢？
1: 就是的。
0: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加水。就是我们不要追求那种极致的那种，就是就是饭店里那种口感。不要追求这个口感，你就会得到80%-90%的这个相似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少吃了很多油。
1: 对。
0: 这是因为我失误呢，然后把这个辣椒、洋葱，然后和这个板椒酱一起炒，其实一起炒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辣椒和洋葱过油呢？就是过油它比较熟的比较快，因为你饭店嘛，就是它要快，因为你比如说
1: 上菜速度。
0: 上菜速度，人家都吃这个，
1: 对，
0: 就是叫什么拉条子呢，对吧？
1: 就是。
0: 然后就是过油肉拌面呢，你这个那么慢怎么不行？肯定不行。
1: 对。
0: 然后呢，我就那个就加点水，然后把这个辣椒啊、什么洋葱啊，在水里面炒一下。最后呢，就是再把这个肉加上，再加一点蒜片，再加点盐，就是黑胡椒胡椒粉。然后在锅边再淋一点醋。就很圆满了。就是你看着之后也是那种赏心悦目的，非常有口感的。
1: 就是色香味俱全。
0: 就是说呢，虽然有失误，但是呢，加一点水之后，虽然说可能会影响这个口感，会影响，那肯定没有油多的好吃，这个
1: 是
0: 绝对的，
1: 对，
0: 这是绝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个更健康。那还有一种方法，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爆肉的时候，你把辣椒啊，然后这个洋葱啊，把它炒，炒的大约70%-80%熟的时候，你把它盛出来，再用一点，再起一个锅。

0: 后把这个油就是再放板椒酱，然后再就是把这个炒好的肉菜辣椒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点水收一下汁儿，其实这个也就很完美。就是做法呢，就是加一点胡椒胡椒粉，然后加点蒜片然后你加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淋点锅边醋，然后你可以在爆肉的那个肉和菜的时候你加点酱油还有蚝油之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很香很香了，就是昨天就是很香很香。然后呢我就开始下面条，然后就是我们家小宝不是打球，然后奶奶带他到七点多才回来嘛，
1: 对呀、
0: 然后我婆婆打电话问我说什么事儿，我就说哎呀你今天到我们家来吃饭吗，他有时候可能就是顺便把孩子送我们家来，有时候他就直接回家了、有时候家里要没有饭呢，或者是他到我们这小区有什么事儿呢、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来吃饭，但吃饭的时候不多，
1: 是，
0: 然后呢我就说我就说你要不然来我们家吃饭、不了不了不了然后
1: 就客客气气的，
0: 对，然后说不了我还有事儿，然后家里有饭然后后来又打电话了然后问你做的什么呀
1: 有好奇心
0: 就是心想我主动要求了他吃饭，然后肯定有好吃的然后他
1: 就是第二想
0: 邀请他
1: 做第二想，
0: 对，他又回想起来他又就反过来想了，你知道吧，因为我
1: 这个很重要，
0: 有的老人呢
1: 第一想不去
0: 啊，对，有的老人就是习惯性的拒绝，你知道吗？他觉得啊，不用麻烦了，我家里有饭。
1: 那是客气，
0: 对，就客气嘛，习惯性的客气，对吧？
1: 客气完了之后，你要是真邀请呢？
0: 他又回想起来，觉得肯定有什么好吃的。
1: 那就问问，我得问问呀。
0: 对，然后呢，就是我说啊，那你不吃得后悔。我说我今天做的新疆的过油肉拌面，
1: 是吗？
0: 它这个拌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单纯的用这个。就是酱油啊蚝油啊你这样肉啊炒已经很香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加了一个板酱，它就起到这种上色增香然后有新疆的那种风味在里面就是然后你再裹面条吃的话呢就更香那你如果再加点大油什么的就是更香，
1: 香上加香，
0: 香上加香，你油多的话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1: 这一碗面满满的正能量
0: 啊，对，你看有爱吧然后有婆媳关系也处得很好，
1: 充满了正能量，哎呦我的天，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很随机性的，你知道吧，如果我刚开始主要是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然后本来我是把肉拿出来，我想就炒个辣椒炒肉吧，
1: 就是
0: 还炒了一个西兰花台，就在超市买的西兰花台然后就哎呀有冰箱里有馒头，要不然溜两个馒头，然后有粥啊什么的这不就挺好的嘛，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家老大太会吃了，然后就说那我想吃面条。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家有两种面条，就想先把那个宽面条，就是比较正宗的那种宽面，你知道吗？就是像板面似的那种宽面哈，
1: 有两指，
0: 就是还边上带着那种花，大家可以买到，
1: 还是边上弯的，
0: 对，有点花是吧？对吧？就是
1: 那就像刀削面削出来的那种
0: 啊，对对。然后呢，我
1: 也喜欢吃这种，
0: 就是我先下的这种，这种呢可能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正常量。然后呢，我就留了两根儿，留了几根儿，然后我就想拌一下面先吃一下，然后呢他们那个他爸小孩还没来，奶奶还没来，我想待会儿再给他们下其他的面条，细面条吃，因为这个宽面只有一个了，我想不要再一锅下了嘛，我就先下了。下了之后呢，这个吃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用比较适合的这个
1: 碗
0: 碟子是吧？
1: 成
0: 具很重要。那你说这个过油肉拌面它比较适合什么？肯定是盘子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的。
0: 然后呢？
1: 干的嘛。
0: 然后这样的，然后就是我就盛了几根儿，然后就是我就想，哎，挖两勺尝一尝这个味道，但到底怎么样？然后后来，哎，刚刚那个时候，小宝回来了，回来之后，那姐姐说，哎，我也吃不完，或者是什么，她就要给弟弟一点面条吃，分他碗里，
1: 又是正能量，
0: 又分他。
1: 分
0: 他碗里去了，
1: 哎，
0: 你知道吧？
1: 太棒了！
0: 分碗里，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小宝才有意思呢。
1: 小孩不争，
0: 小孩
1: 是恐龙让
0: 小孩去拿个盘子，
1: 嗯，
0: 不是，我是用小碗盛的吗？
1: 对呀，
0: 他觉得用我，他觉得他要向姐姐靠拢，
1: 看，
0: 因为姐姐是什么呢？姐姐是比较会吃的那种，就是哎，然后就是哎，吃什么饭用什么样的容器，对吧？用碟子吃，
1: 是
0: 这个过油肉拌面就应该用碟子吃，
1: 那可不是吗？
0: 所以呢，然后他就去拿碟子，我说，哎，你这不就是碗里吃呗？他说我要向我姐姐看齐，我姐用盘子肯定没错。
1: 见贤思齐，哎呦，
0: 肯定没错，
1: 吃出好几个成语来。
0: 哎，我觉得有时候随机一做啊，
1: 哎，
0: 就是这种家里有的东西嘛。
1: 看来你还得经常随机做，这个亲情也融洽了。
0: 还有呢，你知道吗？
1: 还有
0: 正能量。
1: 继续，
0: 然后那个就是这五个人吃饭嘛，公公在家怎么办呢？他也许吃过了，都快八点钟了，
1: 那就问问他。
0: 然后正好还剩了，没吃完嘛，然后我就给我婆婆说，我说给我爸也送一点吧，这点拿去吧。他说你们明天早上吃吧，我说明天早上吃都不新鲜了，明天早上吃个鸡蛋呀，什么玉米呀，喝点粥就行了。
1: 对呀，
0: 我说谁还吃这个？
1: 是的。
0: 然后后来我就就是吃完我就刷碗什么的，我婆婆可能就拿走了。我觉得你看这多正能量。
1: 对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日常就是这样。不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不是没有发现正能量的眼睛，是你往这上想。
0: 哎，对，是的。
1: 啊，对吧？
0: 对，是的。
1: 哎呀，
0: 其实你看吃饭吧，你看比如说现在放的这个电影啊，就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吃饭，好好吃饭，
1: 对
0: 吧？
1: 好
0: 好吃饭。
1: 说话。
0: 其实家里人啊，其实你说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比如说家里人在什么时候聊天呢？哎，其实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聊聊天，
1: 食不言，
0: 享受美食。啊，聊聊天嘛，沟通一下这个

0: 感情，对吧？
1: 对，
0: 我们也不用就是说，哎呀，你吃饭就不能聊天，就不能说话，那也没感觉了嘛。
1: 不同的饭，工作餐的时候，比如说咱现在在工作，然后咱一人加个餐，这个时候可以。但既然是家人嘛，在聚会还是要融洽、和谐的这个家庭氛围。对不对？
0: 我感觉是不是我说你都想吃？
1: 那是啊，你看啊，你这里边，第一，饭菜本身很香；第二，这个亲情很融洽；第三，这个姐弟很融洽；然后你自己又得到了快乐；然后就所有的人全部得分。这就是一
0: 起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哎、我其实买了很长时间了，这也就9.9块，你看9.9块
1: 五杯，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不是钱的事儿、哎。然后放在冰箱里，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哎呦，过油肉拌面还要过油，哎呀，就算了。昨天也是突发奇想，我就不放油了，我就是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这个方法来炒，然后主要是加一点这种新疆的这种风味，
1: 把味儿一调，
0: 然后就感觉不一样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学这道菜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就是记住哈，你现在拿个笔记一下、就是你到网上啊去搜一下、就是叫板酱，新疆板酱、它有这种上色增香的这种作用。
1: 不说品牌啊，
0: 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说
1: 的 不推荐，不做广告，
0: 我今天说的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个做法呢，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叫过油肉拌面、然后如果说你不想用那么多肉呢，也可以就是这种生炒嘛，生炒也可以、然后再加点水、自己家吃饭咱没必要像这个饭店里，真的是我觉得饭店里那天和家里人吃饭啊，家里人就说说自己家的老公好长时间没有做饭了，说哎那天炒了一个土豆丝儿、然后说哎呀怎么这么好吃，本来他的厨艺就非常好啊、说怎么这么好吃啊，说就全吃完了、然后又吃米饭又吃馒头啊，就是说哎呀那后来他老公就说他、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吃吗？油大。
1: 油大就，但是你不要就怕又吸收油太多了以后又不健康嘛。
0: 对呀、自己在家炒个7-8分，我觉得都已经很舒服了。
1: 放多放少，
0: 所以大家可以学一下。其实你如果说我现在就想吃，我就想吃这个拌面，你不用这个板酱也行。
1: 哎，别的酱都 OK。
0: 哎，你用点什么番茄酱啊？
1: 根据自己口味，
0: 就是可以加点番茄酱也行 小孩吃嘛。其实这个小孩吃，其实大一点的小孩啊，其实也没问题。它也不辣，就是辣椒嘛，你可以买那种不辣的辣椒也有，对吧？
1: 对，这个做饭呢、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沉下心来、集中精力干一件事儿。那你说做饭跟写书法哪个高尚哪个低下，不存在、
0: 我跟你说，
1: 不存在。
0: 这个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说做饭它所涉及到的东西特别多，
1: 方方面面，就跟办企业一样。
0: 就是你看，如果说你想弄一桌子菜的话，比如说你先列菜单，我也是列过菜单的，然后做凉菜是什么，热菜是什么，炒菜是什么，你炒菜要什么时间做？
1: 是的，
0: 你看那
1: 先后顺序。
0: 那时候我做的话，你先把凉菜啊炖的，比如说你先要炖，比如说肉炖2个小时，高压锅里炖，或者是炖2个小时的肉类，这个时候你就要先上锅，对吧？然后你再做凉菜，
1: 同时
0: 凉菜有的凉菜还要腌一下，腌一下也需要时间，对吧？你要提前来准备。那葱姜蒜，特别是蒜，你要把它剥好。有时候我那时候做了一桌菜的时候，我要提前把它准备好。就那个菜，比如说毛豆啊。或者是理菜呀、对吧、你要提前把它弄好。
1: 是的。
0: 然后最后你素菜，你炒2个素菜，比如说咱到饭店去吃饭或者在家里吃饭、那素菜肯定是刚炒出来带锅气的好吃，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别人在吃饭的时候，那你还要再把那2个菜给炒了。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它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样说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做饭，那不是说做一大桌饭了哈、如果一个人做在家平常做个3-4道、4-5道菜的话、那个厨房做完之后还是整整洁洁的话、说你这个人你不管是你的为人还是你工作你各种协调整合的能力，
1: 以后选 CEO 就这种人
0: 都是很强的，
1: 对，
0: 都是很强的。
1: 那
0: 就是你看有人做完饭之后啪乱七八糟的、对吧？我做哪儿扔哪儿，然后其实你还有一个是什么，你那个火在锅上的时候它不等人，
1: 那是
0: 你要把所有的调料所有的这个需要的东西都备好，
1: 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0: 差一个都不行。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很强的这种整合
1: 谋篇布局，
0: 很强的这能力。
1: 哎呀这个太复杂了，对人的这个考验真的全方位的。
0: 对确实你如果我就感觉我如果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会整合一下。
1: 所以说有人就说啊，你能做一个好厨师你就能做一个好 CEO。你也是一个思路。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事例。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是这个时候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哈。特别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之后眼睛就是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的。要是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润，干燥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是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呢正是调理的好时候，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一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够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紧时机，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我们刚才说的美食啊，我觉得小东是不是感觉到想看一看尝一尝啊，特别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也是心里痒痒的啊。刚才我就听就是电话嘛，杭老师就是跟我们一起旅游的杭老师，然后他打来电话，我说这什么事儿啊，我就想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像因为吃的东西引起了共鸣，
1: 这是肯定的，
0: 果然是的。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然后
1: 食是第一位的。
0: 然后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王颖啊，你刚才说的锅油肉拌面又勾起我的回忆了。估计是他们以前也去过新疆，也知道新疆这道菜比较有名的哈，又是菜又是饭的，叫锅油肉拌面。然后那种新疆的正宗的拉条子哈，然后就是比较。”筋道的那种面条，因为大家也可以买这种拉条子来自己在家里来做。其实食材呢，就比如说你可以买拉条子，你也可以自己擀手擀面，也可以在我们市场上买那种新鲜的面条，实在不行也可以用挂面，对吧？关键呢是就是那个调味品，你只要有那么一两种那种地道的调味品，其实整个的菜的这种基调它就出来了
1: 啊。
0: 那杭老师就说，他说这个哎呦太好吃了，然后觉得勾起这种回忆了。还有他
1: 现在你知道啥吧，因为我们呢因为工作节奏忙啊，他很多人经常吃外卖啊，外面聚餐呢、他很少能够像过去那样吃这个家里自己手做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
0: 这就变成一种奢侈了，
1: 变成稀缺了。
0: 稀缺了，对。
1: 哎、
0: 还有刚才杭老师也说他的爱人呢也听了之后说哎呀特别好吃，说很多人都觉得啊厨师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刚才跟我说了，他说做饭其实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就是很多人觉得做饭你看油啊麻烦啊什么的，其实有你喜欢做饭的话，
1: 那确实是附带的这个疲劳。但是呢那你一旦成品出来不是也很好吗？
0: 对啊，其实什么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做饭又累又辛苦，他没觉得，因为之前咱们采访浩
1: 老
0: 师的
1: 爱
0: 人嘛，
1: 爱之
0: 就是他就有这种叫什么健啊什么证啊，叫什么营养师证，对吧？
1: 对，
0: 自己考的这个证书，然后也知道各种各样的
1: 搭配
0: 、然后每一个食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性能功能，然后怎么样给孩子来进行搭配，每天吃什么，其实你有营养师了，那你得做呀，对不
1: 对？
0: 你要营养师，你肯定看不上你天天吃的外卖啊，对吧？你肯定要自己来去做，
1: 没有营养，没有营养师也看不上。
0: 对，其实真的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吃东西和在外面吃东西啊，真的是觉得。就是还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说到这个锅油肉拌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其实你看炒辣子鸡，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说饭店里的和这个自己家里来做的还是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去饭店，你说
1: 饭店它是出售的
0: 啊，
1: 咱家里吃是吸取营养的。
0: 对，你说饭店里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店名，比如说就是炒鸡店，它的拿手的菜就是炒鸡店。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很多次去吃饭，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那个。那种一个大鸡， 一个一大盘100多块钱一只那、
1: 哦、
0: 那一盘的那个鸡，
1: 公鸡吧，
0: 其实到最后吃的、嗯、吃完的也不多，可能都打包回去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打包回去到底怎么处置？
1: 嗯、
0: 因为有的呢是切的很大一块，
1: 嗯，
0: 你说那个油啊也是黑乎乎的，对，老公鸡，然后炖的嘛、
1: 嗯，
0: 有时候咬不动，我觉得有时候吃大块鸡吃一块我就饱了那种，
1: 啊、
0: 那有的呢也切的很小、
1: 嗯，
0: 但是呢。你吃的也很辣，味道也很足，也不错。但是呢，就没因为可能菜其他菜也挺多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对这个鸡的关注点可能就少了、
1: 嗯。
0: 但你自己在家里炒的话呢，可能就不是这样。后来我自己在家里炒，哎呦，因为家里人特别喜欢吃，就觉得哎呦，你比如说用毛豆炒鸡啊或者什么，嗯、然后再对比怎么去饭店，这个鸡怎么就没人吃了呢？它炒的也可以，
1: 是的。
0: 后来我就想了，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就是整个饭店呢，它的这个就是菜也比较多，你可能吃别的、
1: 嗯、
0: 那个鸡可能就吃不下去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我要炒这个毛豆炒鸡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要。比如说鸡要半年的，你可能要整个流程下来，就是用火炖的话，至少40-50分钟。
1: 在选鸡的时候就已经下功夫了。
0: 对，
1: 要半年的鸡。
0: 对，
1: 一年以上老了。
0: 对，
1: 半年以下太小。
0: 对，你要是吃那种2年的老公鸡呢，那就不是那种做法了，对吧？然后如果是你饭店的这种炒那个小的一块一块的鸡，它剁的也很好，也很精致。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想，为什么没有在家里做的这么好吃？
1: 对啊。
0: 其实呢，它一点就是。它是用油炸过的
1: 哦，
0: 你看为什么它要炸一下呢？
1: 嗯，
0: 它就是因为炸一下的时候，它这个就是速度会比较快。
1: 哦，
0: 你想那个，比如说辣子鸡，
1: 平时都备好的，炸完之后备好，
0: 它备好了一个是炸，
1: 哦、就是过过油的。
0: 过油之后很快就熟了、
1: 哦。
0: 你那个鸡剁好之后，你放在油锅里一炸，很快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要炖的话呢，你就要炖，比如说大约要一个小时。你说厨房这么忙，
1: 嗯、
0: 这么多包间，饭店，你说对，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所以他就用又香，然后又快。
1: 爆过油，
0: 其实你看，对，爆过油之后，你就加点油，嗯、加点辣椒，
1: 干煸、
0: 就干煸，然后还得很快就炒出来、
1: 哎，
0: 辣椒熟了，这个鸡也就熟了，
1: 利利索索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啊、去饭店吃啊，就是没办法，比如说一些请人吃饭呀、啊、或者什么，你必须要在外面吃。
1: 嗯、
0: 其实大部分就是你看我上次说，比如说从这个上海啊坐完游轮回来之后嘛，
1: 嗯、
0: 然后基本上除了就是说，
1: 嗯、
0: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就是小孩升学嘛，就请客吃饭的，
1: 嗯、
0: 你请我请的也挺多的，所以呢，可能就2-3顿在外面吃这种大餐、
1: 哦，
0: 其他的真的就没有在外面吃一顿饭。
1: 嗯，
0: 那你要说想吃什么，想吃米线，家里有啊。
1: 嗯，
0: 想吃
1: 自己做，
0: 自己做，真的就是自己做。
1: 对。
0: 然后你想吃那个什么炒菜啊，或者把子肉也可以自己做。
1: 嗯、
0: 你看最近在家里做的那个凉拌的那个紫甘蓝，
1: 嗯，
0: 还有做的那个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嗯，就是就是南方的那种菜啊，菜系，就用沙茶酱，
1: 哦、
0: 沙茶酱白菜，
1: 又换一个酱、啊，
0: 然后加点粉丝。
1: 刚才是那个酱，现在是这个酱
0: 啊，对，沙茶酱，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酱类啊，
1: 嗯、
0: 什么都有。
1: 太重要了，
0: 所以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在外面吃。你问啊，今天想吃吗？到外面吃吗？不用了吧。然后就是对，然后自己，然后小孩说就在家里吃吧，随便吃点东西，就感觉都比外面吃的要舒服。
1: 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要养成一个在家吃妈妈的菜的这个好习惯，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一方面呢，咱健康，咱踏实；另外一方面呢，亲情得到了加强。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吃饭过程中还能够有所交谈。
0: 嗯，
1: 你到饭店就嚓嚓嚓说话听不见。
0: 啊、对。对，是的。
1: 这干啥呢？这一会儿说不动、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油烟，哎呦，
0: 嗯，
1: 不好。
0: 嗯，
1: 哎呀，
0: 其实在家里有时候简单到简单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那天就是晚上的时候，嗯，有点骨头汤啊，或者鸡汤，
1: 高汤
0: 一对、
1: 哎，
0: 然后呢，家里有个番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把青菜，真的就是。应该是在就是旅游之前，
1: 轻轻松好，
0: 清冰箱嘛，清冰箱，然后就
1: 这个很重要啊。
0: 那一个番茄，
1: 在旅游之前一定要把冰箱
0: 清掉，清了，
1: 要不然等回来都没了。
0: 对，然后
1: 电也断了，
0: 然后就
1: 这个大闸一关，还安全，
0: 剩点这个。

0: 一个番茄啊，一个就是一把青菜
1: 啊，
0: 然后一点那个什么，就是高汤，就是排骨汤啊或者鸡汤，然后就怎么做呢？那就高汤啊，然后
1: 化腐朽为神奇，
0: 对，然后那个面片，
1: 就这个东西，
0: 加个番茄，
1: 出个题，
0: 然后
1: 把它弄成一道菜，
0: 那个。青菜，然后打几个鸡蛋，然后再撒点葱花，或者是或者是那个香菜。
1: 你为什么说这里边都有
0: 学问、啊、就很营养了，
1: 接学问。你看人家戏剧学院啊，哪个戏剧学院咱不说了啊，重要的戏剧学院，人家就是最后一试，前面你的成绩、你的形体、朗诵、声音等等等等等等，那都基本功。最后一试，怎么刷人？就是给你几样东西，一个台灯，一个闹钟，一支钢笔，一辆自行车，15分钟，排个戏出来，你这个就是
0: 对，叫整合的
1: 顶级的这个厨师学院，那就是一个姜，一个西红柿，一个番茄，前提设定就是旅游之前，怎么把它们消费掉，5分钟菜出来了，哎呀，你看，这个就出来了吧？这是一个宏观的考察呀，从你的谋篇布局，到你的细节处理，到你的这整体的这个火候过程的把握，
0: 就是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家剩点什么东西，
1: 说复杂也复杂，
0: 剩点什么东西，我会用，比如说再凑一点，比如说缺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从那个楼下的那个商店里买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凑上，凑上之后，哎，
1: 买一把香菜，
0: 对，就马上就把香菜就行了，就可以了，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给它清理好，然后就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能力，
1: 按道理，所以说啊，这个对孩子也是教育啊，也是个榜样啊，你看我是怎么做的，临走之前要做这些，就像你说的，完了之后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厨房，
0: 对，
1: 冰箱。餐桌，垃圾桶，哪儿都干净，好，咱们出行。
0: 其实每天做饭的时候也是，你看到那个那天我听到一个就是说，就是做饭嘛，不管你做几道多少菜，然后或者是做一桌子的菜，然后你到最后你要把这个桌子收拾干净，这才是，就是说你以此类推嘛，就你在工作上一定是利利索索的，对，你什么都能够统筹安排好，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可能得等到10点。
1: 拖拉，对，
0: 就有的家庭，比如说，
1: 你吃完饭之后玩会手机，行了，都搁着了。你玩完手机之后你就困了，下午再刷碗，等到下午起来会别的事儿了，回来这晚3天不刷，可能不就这样吗？
0: 对，其实那天你看这个，其实你要想做更简单的这种家务活，你就是顺手把它做了。你比如说碗，你要是放在桌子上，然后
1: 今日事今日毕。
0: 对，你放在桌上那个碗就干了，
1: 肯定
0: 干了就得泡啊，
1: 喝不掉，
0: 对吧？然后那个锅，那个灶台，是不是趁热了你好擦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个一凝固啊，那个油啊，哎呦，在锅上你抠吧，你还得再烧一锅热水去烫它去，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你要交朋友呢，就找那个会做饭的人。
1: 哦，
0: 为什么这样呢？
1: 那现在不好交朋友了。
0: 就是说，会做饭的人，就是他一定是
1: 有爱心的。
0: 要不然他做不下去，因为
1: 他做是给别人吃的。
0: 对，是的，就是你做完饭之后，你自己你吃不完呀，对不对？你有时候就想，哎呀，家里有几个人，比如说
1: 厨师都是尝就尝饱了，这道菜尝一口，那道菜就饱了。
0: 他一个是尝，对，一个呢是你一个人吃饭的话，你根本做不了这么多。
1: 是，
0: 你要是
1: 那就方便面了。
0: 你要想发挥你的爱好，对吧？你是爱好，把它当成爱好的话，
1: 叫来
0: 你就得把家里人还有朋友叫来，然后吃这个饭，对不对？对，
1: 所以呢，找这种人。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和这个，
1: 是不是找对象也找这种人？
0: 对呀、啊。刚才我和杭老师在聊的时候，也聊到了。刚才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看，杭老师的爱人也是，他也喜欢做饭，
1: 对，
0: 其实人也很好，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你要是，
1: 那你说这一男一女，比如夫妻俩都爱做饭，这怎么办？
0: 那更好呀。那可能会有什么？
1: 我觉得这个菜要放醋，你觉得不行，那怎么办？
0: 那就不做了，那可能就那一个人就废了，你知道吗？那一个人就废了。
1: 最好是一个做
0: 他
1: 热菜，一个做凉菜。
0: 他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也可能会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人肯定，如果你霸占这
1: 个
0: 厨台的话，你霸占这个厨台的话，那另外一个人肯定他就自动的就是退化掉了，对吧？那如果
1: 我转向啊，
0: 还有就
1: 是、我做饮料。 各种饮料，
0: 可以。
1: 我跟你说，你饮料里的这个花样也多了
0: 啊，是啊，
1: 这个配这个打这个汁儿，
0: 是啊，
1: 配那个打这个汁儿。
0: 你就奶茶嘛，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哎、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说秋天第一杯奶茶，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在两三年前吧。
1: 哎，彪华，秋天第一杯奶茶可不是推荐你去买奶茶
0: 啊，
1: 说的是自己。

0: 做
1: 啊，自己
0: 一定要搞清楚啊，嗯、要不然你这个很重要。
1: 是、哎，人家不说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
0: 搓的，
1: 就真的没有必要。
0: 哎，这个奶茶是手搓出来的，
1: 真是手搓出来的。
0: 哎，
1: 然后
0: 刚才那饭也是手搓出来的。
1: 我就记得在两三年前吧，然后就是立秋的时候，我就想、嗯、那做什么呢？家里有那个银耳嘛，
0: 哎、
1: 然后就
0: 看看还剩什么
1: 煮啊。我跟你说，那个银耳起码要煮三个小时以上，
0: 得泡一夜
1: 才能。你泡呢，一夜可以泡，但是煮、
0: 嗯、要煮三个小时，
1: 煮三个小时
0: 哦。
1: 要不然你煮出来那个
0: 筋道那个粘液
1: 你煮不出来、啊、你喝出来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记得那一年煮啊，加红枣啊，枸杞啊，
0: 对，很好看，
1: 然后加莲子啊，
0: 红色一点缀、
1: 对、嗯、然后你也可以加奶，你加完奶之后
0: 奶
1: 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鲜奶还是酸奶啊？
1: 你可以是鲜奶，
0: 鲜奶
1: 也可以是什么？
0: 嗯，
1: 这你就问的，问到我的专业了。
0: 对，特别会问也很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哎呀，
1: 你会
0: 试，
1: 你会问，
0: 你看看。
1: 然后
0: 这样
1: 也可以加，也可以加椰奶。
0: 哦，
1: 椰奶呢还分什么？还分那种叫生椰奶，
0: 还有熟椰奶。
1: 生椰、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叫生椰咖啡啊，类似这样的。哦、那个生椰呢，就是你用那个，就像我们喝那个果汁儿一样，
0: 嗯
1: 啊、你可以，
0: 我想的是生抽
1: 和
0: 老抽，
1: 喝奶一样，有这种不同的包装，
0: 嗯哦、
1: 那个你直接倒进去。
0: 嗯、
1: 像我们家，我就备的是什么呢？我备的是椰子粉。
0: 好、
1: 哦，椰子粉呢，它是更也我觉得也是比较天然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买东西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有的是大包装，你感觉到贵、
0: 嗯、
1: 要便宜一些，对，家庭装、
0: 哦、
1: 我现在都不买这样的了、
0: 哎、我买小包装。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说的板酱、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
0: 刚才说的南方那个什么
1: 南方的沙茶酱、
0: 啊、沙茶酱
1: 啊、嗯、还有这个椰子粉，
0: 你这说的能听说过、嗯、所以这太专业了吧。
1: 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炼奶啊，或者是什么黄油啊，我都是买小包装的。
0: 哦，
1: 因为小包装的你把它你用一个你就用，就比如说我一顿饭可能用两个三个，那么一撕开就行了、
0: 哦、
1: 然后以前也踩过很多坑、哦、你知道吗？你买、嗯、你大买大包装
0: 压坑了，
1: 感觉到很便宜、
0: 嗯、
1: 就是很便宜嘛，
0: 它
1: 比大的要那个便宜。但是有时候这种比如说
0: 我吃不完、
1: 嗯、你比如说咱的酱油醋啊蚝油啊什么的你可能会天天用，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能天天吃吧。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偶尔的吃，那你吃完之后你可能就放那儿了，
0: 对，
1: 它就坏了。
0: 对，就坏了。
1: 然后我就后来就长教训了嘛，然后就买那种小包装、
0: 嗯、
1: 包括这个沙茶酱啊，是刚才我说的椰子粉呀、
0: 嗯、
1: 还有板酱呀，嗯、还有家里的咖喱粉啊什么东西都通通买小包装。
0: 哦哟，
1: 通通买小包装，我就觉得特别的方便。
0: 是，
1: 然后也其实也是变相的就节省嘛。
0: 对，
1: 你买再大的包装，然后你吃不完之后，后来我就扔了很多次很多东西，所以就有教训了之后就觉得。你看以前买那个椰子粉一公斤的、
0: 嗯嗯、
1: 然后吃完之后嗯，就是它保质期可能打开之后最多几个月一年的时间，然后你吃不完呀，吃不完后来就买稍微贵一点那种小包装、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感觉到这也是生活的这种小经验嘛、
0: 哎、小智慧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可能觉得哦大到便宜对吧，
0: 对，经常去、啊、咱去批点什么东西是吧，一批一麻袋、这个、
1: 买着便宜吃着贵，
0: 吃吃都八百，
1: 对不对？
0: 其实如果说咱这一个楼咱就今天就批点啥
1: 啊、嗯哦、对
0: 大家分一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囤那儿，我一看天哪，这一袋子这个叫什么马铃薯都发芽了，
1: 嗯
0: 这这种
1: 嗯，
0: 扔吧又可惜，
1: 嗯，
0: 多好的马铃薯，几天前买来好好的，现在都发芽了，你怎么弄？
1: 嗯嗯，
0: 就逼着吃这个坏的，不要这样。
1: 那不能这样吃，
0: 坏习惯。
1: 马铃薯发芽绝对不能吃，
0: 对、啊、坏习惯。
1: 后来这个，比如说老年人啊，以前咱们苹果坏了，然后就把坏的削了，嗯、现在也不行，
0: 自欺欺人，
1: 现在也不行，对，整个都是要扔的。嗯、你那个苹果有时候你说有个疤，硬疤，
0: 嗯，
1: 它没事儿、
0: 嗯，
1: 但是就是那种
0: 坏
1: 的，那个软软的，你摸着那种
0: 坏
1: 一点都不要吃，因为它坏的话。不要看那一点，它整个其他的你吃完之后、
0: 嗯、
1: 你如果把它削了之后你再吃其他，你能吃出来那个坏味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以前咱不懂或者是条件不好，你记得咱小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哦苹果下来了，买一箱子、
0: 嗯、
1: 买一袋子苹果放在家里、
0: 嗯、
1: 然后就天天吃坏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很多老人也是、
0: 嗯、
1: 但是现在不像以前了，
0: 你要改变这种就是这个记忆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生活上处处有妙招，然后有时候就和大家分享、
0: 哎
1: 享一下我最近在家里又吃什么好吃的。
0: 特别好。
1: 然后你看还有共鸣啊。
0: 有共鸣。
1: 就是因为你表达呀，或者是就是做的也很好吃，然后再把它描述出来之后，说的就感觉更好吃了。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就有时间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啊，一些健康呀，对吧？啊，就是大家也喜欢听。
0: 这就是最好了。
1: 就是后来甚至会会，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本来你不饿的，其实吃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不饿，
0: 中午饭
1: 对吧？然后你说完之后，哎呀，好像这个口水啊一分泌，大脑一分泌，
0: 你不是
1: 来胃口了。
0: 像你说的，你想吃了就成功了。
1: 啊，
0: 像你说的不想吃了，我本来还想吃了，不想吃了，这就失败了。
1: 对，
0: 哎，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美食啊，我觉得在家里做和在外面做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我跟你讲，有你看，你跟大家说这个美食，说说人想吃了；你说那个奶茶，说说人想吃了；你说那个锻炼，说说就想锻炼了。
1: 嗯，
0: 就马上秋天，天气逐渐凉了，就该锻炼了。
1: 嗯
0: 啊，对吧？你这个非常重要。哎，这就是满满正能量。
1: 对，是的。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好，
1: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

0: 白薯精爆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人生在世，短暂不过百年，时光静好，心永远微笑向暖。不假想，不期望，过好每一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拥有的加倍珍惜。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的幸福我做主的微信群，我们的群号是17772259921，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我们知道夏末秋初，早晚天气转凉，自然界当中阴气增强，阳气减弱，人体的阳气呢也随着内收，秋乏也就随之出现。良好的睡眠不仅呢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够使大脑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是养生美容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说呢，应当充分利用睡眠来调养身体。建议大家呢保证充足的睡眠，改掉晚睡的习惯，以晚上10点前入睡最佳。

0: 每天呢要比夏天增加一小时睡眠为最好，并且呢要保证早睡早起。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最美的爱情不是王子遇到公主，而是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相遇，一起在风雨中逆行，把疼痛和温柔一起写进自己的生命。爱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辈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愿每一个人都能活成爱情最美的样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是我需要你的时候，而你恰好就在我的身边，哪怕我们都已经白发苍苍。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爱的恋曲》。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浪漫的爱恋为你上演，甜蜜的恋曲为你歌唱，幸福的舞蹈为你跳起，温暖的柔情为你身边。人生最美的缘，也就是知己知彼，真心真意，才能谱写成爱的恋曲。相伴是福，携手向前是共同的愿望。为大家送上爱的恋曲，祝有情人相爱幸福快乐。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好，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浪漫情歌。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路上有你》。
5: 大家好，我是甘雨。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我想应该是天意让我爱上你。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这一生遇见你，一路上有你陪伴，苦一点我也愿意。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送给每一位收听广播的朋友，祝福每一对情侣都能相亲相伴，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路上有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2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

0: 色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幸福我做主直播节目，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是我需要你的时候，而你恰好就在我的身边，哪怕我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程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西海情歌》。
1: 大家好，我叫程安，《西海情歌》是一首动人浪漫的爱情歌曲，它唱出了浪漫的恋爱，离别的思念，好听的旋律，感人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下面我把这首好听的歌唱给大家，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

0: 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7: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徐元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游牧时光》。
10: 大家好，我是徐元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游牧时光》。这首歌表达了草原人对家乡的美丽壮阔的景象的赞扬，对家乡亲人朋友的思念，及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

0: 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刘美英带来的豫剧《朝阳沟》选段《银环上山》。
6: 尊敬的主持人雪儿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刘美英。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发展史上，朝阳沟一剧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一部主体积极向上，人物鲜活生动，故事平中见曲，讴歌时代精神的文学好剧本。我非常喜欢朝阳沟里的唱段，今天我就给大家唱一段银环的上山，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大家。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
8: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

0: 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

0: 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

0: 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意识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战事，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危急关头，政委火速带队驰援战场，炮火轰鸣压制敌军，这场生死激战能否彻底扭转战局？精彩内容请听《古城春色》第31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31集。
4: 从子弹袋里头一排一排的把子弹拿出来，手榴弹放在了一边，静等着敌人贴近了以后，打完了手榴弹好往下跟敌人拼刺。团长那个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回头在警卫员的手里头要子弹。这个警卫员呢，他那子弹袋恐怕子弹丢了，缝了又缝，缝了又缝的，缝得挺紧，在这阵往外拿拿不出来。团长回头直批评他，怎么搞的呀？为什么把它缝得这么紧呢？大概你从来没有准备打仗吧，是不是？这就说明团长的枪里是空的。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一个排就冲过来，杨股长喊了一声，射击，瞄准了打，一通射击把敌人这个排打下去了。可是又有一个多排的兵力冲上来，敌人看到阵地上人不多，他们靠着人多势大，顺着山坡的小道直接往小高地上爬。团长一摆手，准备手榴弹，打！说着他拿起3枚手榴弹顺手就投出去了，接着成群的手榴弹都投在敌人的人群里开着花。尽管这样，敌人还是冲上来了。霎时间，同志们好像发了怒的雄狮一样，把刺刀一抖，身子一挺，一跃而起，在小高地的前沿跟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二宝是个新战士，虽然过去当过民兵，入伍以后在行军的路上还有跟侦察班长在一块的时候打过几仗，但是像这样的战斗他还是第一次。使他特别新奇的是，这么多的敌人为什么叫我们几个人打得乐花流水呢？连想都没敢想到。尤其是更多的敌人冲上来的时候，那些个老战士们端起刺刀冲过去跟敌人肉搏，他心里也受了感染，想起父亲如何惨死的，妈妈在家里嘱咐的话，领导的培养，各方面的帮助，他也把枪往掌中这么一端，噌，一家伙窜出去跟敌人就开始拼杀了。

不过他不会拼杀技术，敌人的枪来了，他就全凭他浑身的力量，咬着牙根往外拨着，一枪插入了敌人的肚子里头。他把枪刚撤回来，可是另外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冲着他过来，他没来得及躲开，一刺刀在他左臂上就划破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团长周国华端着刺刀冲过去，就在那个敌人的后背上猛着那么一刺，那个家伙吼叫了一声，扑通粘倒了。团长端着大枪拨挡着敌人的刺刀跟敌人拼刺，在这个时候啊，在阵地的右侧上偷偷摸摸的上来一个家伙，这家伙正端着枪冲着周国华的胸膛刺。周国华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手疾眼快，来了个转身，用自己的刺刀弹的一家伙就把敌人的枪给拨出去了，跟着就是一个前进直刺，嘴里头骂了一声混蛋，一家伙就扎到敌人的肋下。这小子咬了咬牙根，浑身颤抖的好像触了电一样，躺在了地下瘫软下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山坡的底下，叫个小树给挡住。团长刚把这个敌人打下去，回头这么一瞧，在杨股长的身前爬上一个敌人，手里头端着冲锋枪，嘴里还喊着冲啊杀呀，直接奔杨股长去。周国华一看离得太近，把枪一掉个，抡起枪照定敌人的后脑瓢，狠狠就来了一家伙，啪嚓一下，这家伙扑通往那一塞，枪嚷出老远，他就不动了。周国华把他打倒了，劲头使得过猛，自己的大枪也折了，顺着手就把敌人的冲锋枪抄下来了。一看前面的敌人都冲到眼前了，他赶忙勾火，可是勾了一下子没有勾动，一看呢，原来是个保险还关着，心说这些个混蛋多荒唐，连保险劲儿都没打开还喊冲锋。他赶忙把保险打开了，用手一勾，冲着敌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通扫射，这一下子把敌人给打熊了。敌人留下片野的尸体，转身就往回里跑啊，找好了地形地物，掩护自己，再不敢往上冲了。杨股长喊了一声严彪，说着领着战士们就回到了壕沟里头。他很快地检查了一下人数，有一名战士牺牲，轻重伤有五名。周国华的右小指啊，下面被敌人的刺刀划了一道口子，鲜血往下直流啊，衣服啊和袖子都沾了一些血。他蹲在了壕沟里边，取出救济包来，不声不响的自己包扎着，剩下了一块让给其他的同志，先包上点吧，等卫生员来了以后再上药。二宝本来这个臂上叫敌人拿刺刀扎了一下子挺疼，可是他看了看周围这些战士们，甚至于连团长受了伤都不声不响的，他自己也就咬住了牙根一声不吭。正在这个时候，听团长说先包起来，他才凑过来说也给我一块。通讯班长一看二宝负了伤了，就拿出救济包来给他包扎，一边包扎着一边问二宝疼吗？不疼，死不了啊，就得跟他拼了。你看他说着把胳膊伸了这么两伸，团长看看他的样心里很高兴。这个时候敌人离得很远的地方广喊冲啊，乱打枪，可是他们一个也不敢冲上来。周国华看了看表，他认为时间不短了，嗨，结果这么一瞧啊，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仅仅才打了15分钟，心说这表是不是坏了，他自己听了听这表走得还挺好呢。他凑到二宝的近前蹲下，二宝你往这边来，二宝弯着腰。

0: 蹲到团长的眼前，你看现在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啊？你这个伤怎么样啊？不碍事，胳膊受点伤不要紧呢，有什么任务你就说吧。团长，行啊。
1: 好啊。
0: 二宝，你从咱们这个小高地的后边绕过去，穿过公路，越过铁路，钻前面那个大树林子去找二营。到了二营部队，不管哪个连都可以，你就马上把他们领出来，绕到敌人的后面，瞧见了吗？在敌人的后边屁股后的打出来，这样咱们两面一夹击，就把敌人全部消灭，能不能完成啊？
1: 行，团长，我一定保证完成。
0: 好啊，马上出发。二宝点了头，站起身来，转身就走了。他刚要走的时候，团长一把要把他拉住了。二宝，你记住啊，在路上碰上任何敌人呢，千万不要跟他们打，很快的绕过去，越快越好。如果要跟他们打起来的话，那就耽误时间了，懂吗？
1: 懂，
0: 去吧。二宝一要下小高地，就奔了公路去了。团长看他这身体这样轻妙敏捷，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满意的点了点头，行啊，小家伙真有两下子。二宝越公路的时候，敌人冲着他打了几枪，这几枪打过来是顺他脚底下飞过去的，二宝连看也没看，很快的就绕过了公路，奔铁路去了。接近了铁路边，越过铁路就钻进了树林，在树林里头往前走着，但是走了不远，听外边枪响，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轻机枪的声音。他就凑到树林的边上，贴在一棵大树的后边，往前瞧了一瞧，整在铁路的路脊的下坡，有两个敌人，扶着一挺机枪，正冲着周团长那小高地打枪。二宝一看，该死的家伙，跑这么远打枪，证明是个胆小鬼。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得远吧，他隐蔽的好啊，在高地上不容易发现他，还留着他干嘛？二宝把枪提起来，冲着敌人那个射手，瞄准了他就搂了一枪，啪！这一子弹飞出去，正好打在敌人的头上，敌人这个射手往前一起身就瘫在那儿了。二宝很快的就推上了第二发子弹，敌人的副射手站起来刚要跑，还没等他闹清情况，二宝第二枪又响了，啪的一下又把这个敌人给打躺下了。他看了看崭新的轻机枪，心里是真爱，恨不能过去把他烧着。忽然他就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团长嘱咐他的话，在路上碰上任何敌人不准跟他们打，去找队伍越快越好，心说嘿，差一点没犯了个大错误。他就连看也没看，直接就往树林里的窜了去，走得挺快，在树林里的钻着，直接奔二营的反地。忽然听那前面有人说话，快走，跟上，快。二宝听见说话的声音，往旁边一侧身，就藏在一棵大树的后面，把枪端起来对准了前面说话的方向。沉了一会儿，这个声音是越来越近，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了。就看在前面来了一哨队伍，这是队伍分开了队形往前走，直奔铁路的边上接近。为首的一个人手里头提着驳壳枪，边走边指挥队伍的运动，快跟上。二宝听声音仔细这么一瞧，是他哥哥四连长乔振山，他心里可高兴了。连长，他打树后边就跳过来。原来乔振山在二营的坊地正在修筑工事，就听到他们的后方团长待在那小高地上响起了枪，心里很纳闷，心说怎么在那儿响枪，
1: 不好，团指挥所被敌人袭击了。 他没问三七二十一，赶忙就领上了第一排，带着队伍就冲过来了。正顺着树林啊，准备贴近了铁路看个清楚，消灭敌人，支援小高弟弟，正碰上二宝。他一看是二宝来了，心里可高兴。二宝是团里的通信员，瞧见他团里的情况就摸清楚了。他赶忙把驳壳枪往怀里这么一插，两只手张开，紧紧把二宝就抱住了。哎呀，是你呀！二宝往后一侧身，用手捂住了左臂，皱了皱眉头，咬了咬牙。怎么，二宝，你受伤了？快叫卫生员给你上药去吧。不，不用啊，连长，你们快去吧。敌人在铁路的北侧向团长的小高地已然冲锋了三次了，团长命令你们带着队伍绕到敌人的后边打出去。
0: 哦，
1: 团长还怎么说的？说一定不叫敌人跑掉一个，跑掉了饶不了你。乔振山这么一听，那可真急了，把枪这么一挥，冲着队伍喊，走，跟我来。带着队伍就直接往铁路上冲。他们出了树林，爬上了铁路，往铁路的北边这么一瞧啊，公路的两侧所有能藏人的地方都有敌人向小高地上射击，另外有一部分敌人呢冲着他们这儿冲来了。他知道这就是团长嘱咐的要消灭的那些个敌人，一个不能把他放跑啊。他看看敌人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向小高地那儿冲呢，知道团长那个地方是很危险。本来团长在派二宝的一仙呢，是派屈参谋回去给政委送信儿的。屈参谋临走的时候，团长交给他的任务，他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急的。他得用多快的速度往回里跑，才能扭转这个高地的危局。但是不论如何，他就算是个长跑健将，也不能在几分几秒就跑着二里多地。天这么黑，道又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但是屈参谋心里明白，如果慢一步迟一分钟，团长和同志们他们处的是怎么样一种危险境地。他想到这儿，撒腿就紧往回里跑。这阵儿就听见杨家营高地上那片的枪声打得非常激烈，他就更加快了步伐。突然就好像有谁在他后背上给他来了一拳头啊，当就一击，他一头就栽倒了。爬起来往四外看了看，什么人也没有，自己又爬起来紧往前跑。可是跑了不到一分钟，就觉得头昏眼花，身子瘫软无力，后背火辣辣的生疼。他往前晃了两晃，就又趴下，伸手往后边一摸，黏糊糊的摸了一把血。他知道是中了枪弹了。他感觉到浑身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全身一点力量没有。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是连爬都爬不起来了。对这种无能为力，他自己明白可能生命要结束了，要快走啊，不然时间长了流血过多，就连这终生最后的一次任务也完不成了。他一咬牙，慢慢地爬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头上的汗真有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往下流。杨继营的高地枪声响得越紧，他心里是越着急，他就恨不能一步迈到政委那儿，加快了步伐，一瘸一点的往前走。走一步眼前一发黑，身子就好像驾云似的，每挪一步都要付出好大的力量来。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他终于走到了，就听对面有人喊，谁？
2: 我。

0: 对方一听知道是屈参谋，就跑过来两个战士把屈参谋架过来，屈参谋一头就扎到政委的怀里。政委，快快，怎么，屈参谋你负了伤了，快去找卫生队长来。有人转身就跑了，屈参谋一把手抓住政委，政委先不要管我，你快啊，你快。屈参谋你别着急，慢慢的说，团长那儿发生什么事了？团长在小高地上，西面全是敌人，快命令炮兵射击，快派三营一个连去西头把那块高地接过来，再把二营一个连往铁路的西边去接法地。说到这儿他就失去了知觉，往这一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政委回头喊了一声，官，军医来了没有？这时卫生队长赶忙跑过来，把他的身子周起来看了看后背，知道是被一颗飞子儿打到后背里去的，浑身检查了一下，由于流血过多失去了知觉，人停止了呼吸。李政委沉痛地看了看他的脸，这个青年人的面貌是多么样平静，革命的任务是这样重于生命，共产党员人民战士，当终身事业还没有完成，他负了重伤就要牺牲，他会用意志狠狠地抓住他，一直到最后完成任务，才心安理得地为人民事业而死去。在革命的队伍里，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像这样的何止千万，可是看看还能不能抢救。卫生队长你看看还能不能抢救啊，大回医院呢、啊、政委，人已然牺牲了，抢救不了了。周围的同志们都很沉重，围着屈参谋低头看着。这时就听小高地上枪响得非常激烈，政委知道情况不能再耽误了，叫卫生队长把屈参谋赶忙搭走，回身他又对身边另一个参谋说，马上命令三营派九连立即从杨家营子南边的公路上绕过去，向他们西南方的铁路上冲击，夹击敌人。另外命令一营派一个连在北面上向铁路靠近，配合九连夹击敌人。命令步兵炮连向杨家营子西面上开火。说完之后回头冲着警卫连一摆手，警卫连带两门迫击炮随我跑步前进支援团长。说完之后领着警卫连就跑步直奔杨家营的小高地。直接来到高地的时候，正看见敌人有一个多连冲着高地冲击，李政委顾不得跟团长说什么，就命令警卫连投入阵地向敌人开了火，又回头命令迫击炮立即射击。这时候迫击炮在小高地的后面找好了地形，没来及架炮，就用人抱着炮筒子用80度的斜角开了炮。因为离得太近，这炮弹也用不着加药包，往里边这么一闯就得，嗡空嗡空嗡空空空，一连发了10几发，阵地上的机枪响炮弹响在敌人的前后左右是窟窿窟窿的爆炸，打的敌人是一阵大乱，鬼哭神嚎连滚带爬，滚滚的黑烟吓得他们是晕头转向，往回里钻再也不敢起来了。凡是在公路两侧一些个坑坑洼洼可能用的地形地坎上，敌人全卧倒了，他们用火力用小炮也往高地上还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

使劲儿抽。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6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前后夹击之下，敌军彻底陷入包围，这场血战能否全部击

0: 灭来犯之敌，稳固解放军的防线。请听《古城春色》第32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第32集。
2: 敌人趴在那儿再也站不起来了，好像被炮弹机关枪给钉在那儿似的，一动也不敢动。敌人的炮打到高地上也是不断的爆炸。这个时候警卫连有三个战士牺牲了，四个人挂了彩。李志忠知道阵地太小，人太多，这样子人多是不好的，他一要就来到了周国华的跟前。老周啊，你和老杨下去吧，阵地交给警卫连负责。周国华被政委提醒，马上就同意了，回头对作战股长喊：老杨，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把阵地交给警卫连。杨股长领着人就往小高地后边去，团长周国华说完了以后，也就跟着李志忠从高地的后面疾步跑下去。来到了不远的地处，就是村子边一个房檐的后头站住了之后，他就发现迫击炮正用人抱着炮筒在那儿打炮。他马上就命令停止射击，马上把炮架好再打，这么打还成啊？炮兵听完以后马上就停止了射击，赶忙就修工事挖阵地。这个时候抱炮筒子的两个战士把袖子卷下来看了看，这炮筒子热，胳膊上烫掉了好几块皮。他开玩笑的说：嘿，你看这个家伙还真够热呢啊！这句话逗得周围几个人都笑。嗨，你含糊的开玩笑，快干吧！大家七手八脚的赶忙把工事就整好了，把炮架好了，又开着炮。这阵三营九连和一营二连从到南北两路上夹击，小高地上的火力又这么强，炮弹又在敌人里边开了花，这一下子把敌人就打毛了。敌人是东窜西跑，实在支持不住了，他们要想跑，但是知道要把队伍领起来往后这么一跑，后边共军加强火力兜着屁股这么一打，那就伤亡更大。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想把铁路这个路基占下来，然后掩护着他们撤退，马上就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去抢铁路。这个排刚到铁路的边上，正碰上乔振山。乔振山领着人是从树林子里插过来，团长命令他在后边截击敌人，也正好跟敌人碰上。乔振山把驳壳枪这么一挥，喊道：同志们，跟上来。所有的战士一跃而起，像猛虎一样往上这么一冲，加强了火力冲着敌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扫了这么一梭子，把敌人就给打炸。敌人一瞧，哗，这路基也被占了，这不要命，这算四面包围。为了他们要跑就玩了命的抢这个地方，也就还了击了。一班长刘基瑞端着冲锋枪向敌人打着，发现身旁一个战士牺牲了，他低头推了他一下没有动，眼眉倒竖，眼睛圆睁，低声说了一声：同志，我给你报仇。他伸手抄起这个战士上的刺刀的步枪，回身冲着一班的战士喊：同志们，把敌人逼下去，不能叫他跑掉了一个。说着他端起刺刀来，领着全班的战士一家伙就冲向了敌人，跟敌人就展开了猛烈的白刃战。刘基瑞个子不高，身体灵巧，臂力过人，像一颗重磅的炸弹一样，在敌人的队伍里东拼西杀，刺刀到处，敌人

纷倒下，或者是纷纷后退。那些敌人往后倒退的时候，穷凶恶极的匪军官们用枪逼着他的士兵又往上冲。这些士兵吵吵嚷嚷的又冲上来了。刘基瑞的面前出现了四个敌人，端着刺刀冲着他过来。刘基瑞把枪一端，冲着第一个敌人砰的一枪就打倒了。二一个敌人端着枪就到了跟前了，他手疾眼快，一转身用自己的大枪砰的一下把敌人的枪拨出去，跟着顺手一个直刺，噗嗤一家伙就插入敌人的胸膛。把刺刀撤回来，刚要对付第三个敌人，谁知脚底这么一滑，迟了一步，敌人的枪唰就到了。他往旁边这么一侧身，在他的右肋下叫敌人的刺刀吃了一家伙，衣服就挑破，肋下就挂了伤。刘基瑞急转身，敌人的枪短呢，刘基瑞的枪长，他转过身来往前这么一够，掌插在敌人的脖子上。这敌人怪叫了一声，扑哧躺在地下就死了。这个时候刘基瑞就觉着身背后重重的挨了一下子，浑身是一阵的剧疼。他没理会这个，身子用尽全身的力量，好像旋风一样来了个急转身，弹的一下就把敌人的枪磕出去了。跟着就是一次，敌人扑哧一家伙被枪扎进了胸膛，躺在地下死去了。可是刘基瑞身负了重伤，眼前一发黑，晃了两晃就趴到地下了。他觉着肋下后脊背上火辣辣的生疼，呼吸都感觉困难，汗水血水把衣服都潮透了，贴到了身上。他想休息一会儿，可是震天的杀声、轻重机枪的哒哒的响声、钢铁的碰击铿锵声在向他召唤：站起来，英雄的人民战士，冲上去！刘基瑞身子一晃坐起来，看见一班长赵文江的高大身影带着战士们在他眼前来回晃动，向敌人拼杀。刘基瑞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但是凭着他对革命的一颗坚强的心，凭着他作战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来哪是敌人。他的冲锋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响了，火势往外喷着，被敌人一家伙又打退了。可是又有一群敌人冲上来，刘基瑞的冲锋枪子弹打光，来不及续，伸手取出手榴弹，他跪起身来，一个一个的就投向了敌人。在敌人的人群里头，窟窿窟窿的爆炸了。他又看见一排长的身影晃来晃去，像个巨人一样在向敌人拼杀了。眼前被烟幕这么一遮，身子一晃，他又坐下了。他睁开眼这么一瞧，一把短短的刺刀又来到他的眼前。敌人，他全身这么一紧，英雄的心，顽强的意志，不由自主的抬起脚来，迎着就是一下，嘡的一脚把敌人的枪就给踢出去了。敌人往后这么一侧身，可能看见他受了伤了，又扑过来。这个时候乔振山正赶到，瞄准了敌人，啪的一枪，敌人是应声栽倒。乔振山跑过去就把刘基瑞抱住了。刘基瑞，你受伤了没有？刘基瑞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不让敌人跑掉一个，拼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他推开了连长，一跃而起，抓起了身边的那支大枪，继续又向敌人拼杀。跑了几步，来到敌人的近前，抡起枪来冲着敌人就砸，打的敌人是头破血流，脑浆迸裂，有的是抱头鼠窜往后跑。

0: 一坠，还想往前追几步，就觉着头上这么一悬，脚底下一飘，好像天地都在转，支持不住了。嘿，身子一晃，一头就扎在乔振山的怀里。他的眼睛睁得挺大，看着前边反射出来的杂乱搏斗的人影，心里头还在跳动。乔振山摆枪这么一挥，回头喊了一声：“快，把一班长背下去！”叫一个战士把他背下去以后，他就冲着同志们喊：“同志们，冲啊！不能叫敌人跑掉一个，为一班长报仇！”这阵战士们又向敌人冲上去，远远的高地上也向敌人开着剧烈的枪声，两面的夹击，再搭上高地的冲杀，乔振山后边这么一急，敌人好像困在囚笼的野兽一样，东窜西跑，拼了命的往前厮杀。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多停一会儿就会全军尽没，所以他们就玩了命的往回里跑。乔振山指挥着全体的火力冲杀了敌人，冲着敌人喊：“站住，不许跑，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无论怎么喊，这些敌人也不听话，他们就拼了命的往西窜。乔振山看得很清楚，有一股敌人突破了他的包围圈往西冲了去。这下乔振山可急了，无论如何不能把敌人放掉，他回手把战士的轻机枪抄起来往怀里这么一抱，兜着敌人的后边就打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就尽管打，敌人还是往西跑，心里可着急了。糟糕，跑了！哎呀，要是把三个排都带上来，该多好啊！无论如何不能叫敌人跑掉。他正在着急，就看见远远的西面上，在公路的边上，哒哒哒哒，清脆猛不可挡的机枪火力和刺耳的步枪声又打响。这个枪声打的是又连又准，好像鞭子似的，把敌人一家伙就给抽回来了。谁？谁在打枪？打得好！他在怀疑是谁在打枪，打枪的到底是谁？是孙二宝和温明顺。因为孙二宝跟团长交代完了任务以后，团长领着队伍冲上去了，让他到后边去换药，他就找到了卫生员，给他上好了药，把膀子给他捆扎好了之后，他就追队伍。刚走了几步，发现后边有个战士，心说英雄四连里头没有掉队的，怎么出来掉队的了？回头一瞧，正是温明顺，因为他的脚还没有好利索，一瘸一点的正往这儿来，他就赶忙跑过去了。温明顺，你怎么掉到后边了？嘿，这个脚不给使唤，干着急呀！你着急，他不着急，快跑，追队伍！说着就往前跑，二宝伸手搀着他。他低低的声音跟温明顺提：“温明顺，前面有挺机枪，咱要不要？在哪儿？在铁道的边上。我来的时候发现两个敌人那儿打机枪，我就把这两个家伙全给撂在那儿了。根本我来的时候团长嘱咐过不准向敌人打仗，所以我就没看就跑来了。我现在还真心疼啊，要有机枪的话打敌人不更好吗？走吧，你跟我一块去扛去怎么样？你会不会打机枪？”“
1: 当然会了。”“
0: 不过扛机枪可不成。”“为什么？”“你不想要？”“不是不想要啊，有这么好的武器谁舍得丢开？咱们得追队伍，队伍奔铁路上冲过去了，我们要掉了队那要犯错误。”“那不要紧嘛，好在又离着不远，咱们俩一块去把枪扛回来，顺着树林啊一插就插过来了，他们也到铁道边了，咱们也就追上，你看好不好？”“成啊。”温明顺这么一想，从来我是打机枪的，到这儿来以后还没猫着打一次了，有挺好机枪，那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不要。从

二宝就领着他在树林里往前找，一直就找到了铁路的边上，发现崭新的一挺轻机枪，旁边还有两个死人呢。二宝领着他过来指了指，你看这两个家伙是我给打死的。温明顺把枪提起来看了看，好啊，你是真有两下子，快把他们子弹解下来。从这两个死人的身上把子弹解下来之后，身上一背，温明顺扛起轻机枪，快走吧，走晚了就追不上队伍了。他们两个顺着树林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到树林里钻出来，接近了铁路边，这么一瞧，糟了，由于心里着急跑过了队伍了，跑到队伍的前面去了。哟，二宝你看坏了，咱们倒跑过了头了，我看咱回去吧。二宝这么一瞧，可不嘛，这家伙跑出来还真不近，他们刚要往回里走，就发现这铁路的下坡有十几匹马，看着马的旁边还站着几个敌人指手画脚的，看那样像个当官的。文明顺，我还是在这儿打就算了，先把这几个小子削了他，你看怎么样？文明顺这么一瞧也不错，手还正在发痒，又想试这挺机枪啊准头怎么样。成啊，把机枪往铁道边上这么一架，瞄准了敌人就开了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的子弹飞过去，整个全落在敌人的马群里头。就这一梭子，把敌人十一匹马就打倒了九匹，那些个军官死的死，亡的亡，剩下三匹马，那个人抓过马的缰绳片腿骑上，玩了命的就往远处跑。文明顺一看敌人跑了，既是当官的，说马也不能放他跑，抱起机枪就往铁路下边追。追过了铁路就来到了公路，刚一上公路一看，嚯，坏了，对面有很多的敌人正往回里跑呢，迎着他们俩来了。温明顺知道这么多的敌人就他们两个，情况是比较紧急啊，这个地方比较危险，无论如何得回队了。二宝走吧，这个地方待不得，找咱们队伍去吧。二宝这么一走头，嗨，哪儿不是打敌人，我看就这儿打就算了，打吧。文明顺这么一想，可也是，团长不是命令不叫任何敌人跑掉吗？这敌人要跑我们回去不等于把他放跑了吗？打就打，把机枪支上，迎着敌人就打上了。二宝的枪虽然说是个马枪，打下来很单调，呵，它的威力可大，那是弹不虚发，枪弹到一个地方准有一个敌人躺下。八勾八勾八勾哒哒哒哒哒，八勾八勾八勾，这个枪声打的敌人是一阵大乱，像鞭子似的一家伙就把敌人抽回去。这正是乔振山没有截住跑过来的敌人。乔振山发现那边枪响，不知道是谁，但是当时没有功夫去想他，领着战士们就冲过去。乔振山在后边堵击着敌人，温明顺在前边截击着敌人，再搭上南北两侧一营和三营的战士们，两边这么一夹击，小高地上的炮火窟窿窟窿在敌人的里边这么一爆炸，这家伙把敌人可打熊了，他们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乱冲击，走投无路，乱成一团。最后他们把枪都举起来喊着，别打了，我们交枪了，交枪了。敌人把手举起来是一阵的嚎叫，乔振山领着队伍就把敌人团团的包围住，俘虏们把手举起来，让他们把枪放到一边，在指定的地点集合，派人把他们看管起来以后，乔振山和一排长整理队伍清查人数，一看温明顺不在，怎么，温明顺呢？一排长一看，可不是吗？

0: 连长，
1: 说不定他那个脚不好，怕在拼刺的时候牺牲的吧？
0: 不，不会。
1: 在过铁路冲锋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
0: 二宝呢？
1: 二宝也不在。他们正在找着呢，就看温明顺扛着枪，二宝跟着一块就回来了，来到了连长的近前，站住了。连长，连长一看，心里就明白了，怎么，是你们俩，把敌人给劫回来的？乔振山看见他是又高兴又埋怨。温明顺把枪扛过来以后，往旁边一搁，心说，这回糟了，作战掉了队，非挨磕不可。他赶忙过来敬了个礼。连长，连长回头看了他一眼，非常高兴，是你们俩干的，温明顺，你把敌人给劫回来了，谢谢你啊，伙计。说着就把温明顺抱到怀里头，攒劲的搂着。温明顺的头啊，差一点给挤偏了。行啊，伙计，我建议给你立功啊，要不是你们呢，敌人非跑掉了一半不可。温明顺这么一听，连长没有怪罪他，心里挺高兴。连长，这都是二宝出的点子，要不就我们怎么会打得这么漂亮？要说立功啊，应该给他立，没我的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我的脚不好，掉了队，是碰上二宝了。二宝领着我去找那机枪，结果真的把机枪找来了。那还死了俩人，你不信你问问二宝，二宝说是他打死的。我们拿着枪啊，追队伍一家伙追过了头了，到前面把敌人截住了，打了他十几匹马，又看见这么多的敌人，这家伙就打上了。要不是二宝啊，没有这么漂亮。虽说机枪打得行，他那枪打得可真厉害，一发一个，一发一个，是弹不虚发呀。大家这么一听，呜隆一家伙就把二宝给围住了。行啊，小鬼，有两下子啊，走，押着俘虏回去吧。他们这阵就把俘虏押回了杨家营，整个战地上就平静下来了。在开挖里头，坑坑洼洼的地带，到处都是国民党匪徒的尸体，死人死马，破军衣饭盒子，一片一片的，到处都是一些个破纸片子、破医生片子，被风这么一吹，来回滚动着，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敌人在阵地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康熙看过弘历上等八字，将他接入皇宫，朝夕相伴。半年相处，弘历文武出众，围场遇险更让康熙认定他福运深。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四集。
1: 生辰八字既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在今天咱们来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这种东西往往在偶然当中就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了。乾隆的生辰八字对他后来成为皇帝那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192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有一件原始文件就是乾隆的八字，上面还附有康熙61年1722年的批语。乾隆八字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辛卯、丁酉、庚午、丙子。下边还有一段批语是这么写的啊：此命富贵天然，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毕文武精微，又遂总见福灾并不妨碍，运交16岁为之得运，该当身见诸事遂心，命中看得七星最贤最能，子息最多，寿元高厚，别的不用问。就是说啊，按命相理论啊，乾隆的八字用术语叫火炼秋金啊，是天赋极厚的强势命运。有这样八字的人是极为聪明的，为人也很仁孝，文武双全啊。将来妻子呢也非常的贤惠，命中注定会有很多的子嗣。小的时候会有点福灾啊，但是并不碍事，16岁之后就一切顺利了，将来啊健康长寿，贵不可言。这么好的生辰八字会不会是胤禛刻意伪造的呢？当然不会了，因为啊，皇帝子孙的出生日期都是主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早就记录在案的，而这段批语是不是胤禛找人瞎编的呢？啊，这个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算八字啊，有一套固定的算法，您找哪个算命先生看同一个八字，这结论呢都差不多。乾隆这个八字啊，在传统算命法当中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大富大贵之命。也可以说啊，这个八字对乾隆一生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清高宗实录当中记载，看过这个八字之后，康熙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将弘历养育宫中。养育宫中什么意思？就是把弘历接到皇宫里边来陪伴自己一同生活。这对于康熙的孙子们来讲，那是一项极大的恩荣啊。在弘历之前，97个孙子中只有一个人获得过这个殊荣，谁呀？我想大家都猜得到啊，就是我们讲过的废太子胤禛的长子弘熙。因为康熙原来是想培养他啊当第三代君主的，所以才把他养育宫中。换句话说，只有被康熙列入未来继承人培养计划的人

才会被他接到宫中进行深入的考察。那么事情发展到这儿啊，说明胤禛当初的计划初步成功了啊。接下来呢，就要看和爷爷一块生活的时候，这个小红利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获得祖父的喜欢和肯定啊。也就是说，这红利呢，能不能够抓住命运给他的这个特殊的机遇了。时间呢，是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一共5个多月里边，红利陪着爷爷一起生活在避暑山庄当中，祖孙两个人呢每天是形影不离。乾隆后来也回忆过在当时的情景，说夙夜只随圣祖，提及展书则亲授章句，披章引荐则静立作策，至于传参侍膳，驱乘寒仪，依稀之欢。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啊，读书的时候康熙亲自给他一句句的讲解，吃饭的时候呢，祖孙两个人坐在一桌，爷爷不断地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的时候，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自己的身边。而弘历此时呢，也总是懂事的屏息而视，安安静静地观察着爷爷是怎么样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康熙有的时候给别人题字，弘历呢就跑前跑后给他磨墨抻纸。可以说啊，这么一个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当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很大的快乐。短短半年当中，祖孙两个人呢也就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所以呢，在《清高宗实录》当中曾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康熙61年的夏天，弘历一日望见豫州婆晴碧亭畔，闻圣祖呼鸣及趋炎陛下，故为勿疾行，恐致搓跌，爱护舒畅。说的是啊，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的湖上，弘历正在附近的山上玩耍，在山头上远远的望见豫州驶过来了啊，就急急忙忙的跑下山来，想跑到爷爷身边去。老皇帝在船上看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忙站到船头冲着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着喽。爷爷苍老而焦急的声音啊，是深深的印在了弘历的脑海当中，60年后还回荡在乾隆的耳边。60年后，乾隆在一首诗当中是这么写的：望见豫州泊亭畔，忽明区下曾言毕，故为勿及恐搓跌，实际出蒙恩眷日。就是说啊，看见我在山上跑，这下可把祖父给急坏了，生怕我摔着。那个时候祖父对我啊实在是太关爱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这半年当中呢，弘历不仅凭借他的聪明懂事赢得了康熙的喜欢，而且他的运动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熙晚年在一件谕旨当中提到了当年的一件事儿，说的是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月社，朕连中五史，仰蒙天宇包家，慈言大悦，蒙赐皇冠，其实朕年十有二岁。跟您翻译一下哈，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康熙亲自教弘历射箭，弘历呢一下子嗖嗖嗖啊，连中五箭。康熙很高兴啊，马上赐给他一件黄马褂。现在啊，如果说您到承德避暑山庄去玩啊，在这个淡泊敬城殿的大门的门壁上啊，您留意一下，还刻有乾隆的一首诗啊，诗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月社门前却自私，调灵自此慕恩慈。说的就是刚刚跟您聊的这件事儿。所以呢，康熙打猎的时候啊，就总喜欢带着弘历，弘历胆子也很大，让康熙很满意。不过有这么一次打猎啊，却出了点小意外。这清高宗实录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的是这一年的八月份，康熙带着弘历到围场打猎，康熙遇到一头大熊，举起火枪，一枪打到大熊的肚子上啊，把这大熊呢打成重伤了，倒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康熙以为这头大熊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啊，就回头对弘历说，你上前补射一箭。为什么呢？康熙啊想让弘历练练胆量。不知道为什么，弘历平时胆子很大，一听祖父指示就奋勇争先，那天啊却像睡着了一样，坐在马上迟迟不动，闭着眼睛在那儿养神。康熙这心里边有点不高兴，心想本来这个孩子一直胆儿挺大的啊，今儿这是怎么了？害怕了吗？康熙就喊了一声：“弘历，怎么不动？”弘历听爷爷这样一喊啊，这才突然醒过神来，睁开眼睛，催动胯下马，正要前进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头刚刚已经倒地很久的大熊，突然是猛然一个翻身，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嘴里边发出一声怒吼。发了疯一样的直扑众人而来。这时候啊，在场的所有人一刹那间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办啊！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这子弹从熊的耳朵射入，打入熊的大脑，这大熊这才彻底的死翘翘了啊！当时所有的人啊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儿给康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啊，康熙想，幸亏这孩子那天没听他的命令，要是他一下命令，弘历就冲上去，那说不准就成了大熊的口中之物了。为什么平时很勇敢的弘历那天突然像睡着了似的反应迟钝呢？哎，有点迷信的康熙就认为啊，这说明啊，冥冥当中有天意来保佑这个不同寻常的孙子。所以在清高宗实录当中，接着上一段的记载又说了，打完猎回到帐篷里，对随侍的妃子说，这孩子命真贵重，看来这孩子的福气啊比我还要大。这是什么意思啊？康熙本身呢做了60多年的皇帝，比他福气还要大，这就说明他动了让弘历当隔代接班人的想法了。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的一周，康熙啊专门来到了胤禛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在这儿呢，康熙也给每个皇子赐了一个花园，皇帝主动来到皇子的家里，这就不同寻常了。话说来到之后呢，康熙又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求，他指明要看一看乾隆的生母。清高宗实录卷一记载说，圣祖幸元中特命孝敬献皇后率孝圣献皇后问安拜觐。也就是说，康熙来到次元里要求见一见弘历的生母。当时啊，整个雍亲王府的人都很奇怪啊，不知道老公公为什么指名点姓的要见自己的儿媳妇啊，为什么要见乾隆的母亲呢？因为啊，康熙皇帝很相信算卦相面之类的，所以他研究过相面术啊，如今对儿子啊，对孙子他都了解了，他也得了解一下这个儿媳妇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如果这个孙子当皇帝啊，这个儿媳妇就是皇太后啊，那对政局也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所以说他要给这个儿媳妇也相个面。那么康熙对弘历的母亲的印象又会如何呢？咱们呢一会儿接着聊。

我们说啊，乾隆的遗传基因很出色，这对他登上皇位那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的。那么乾隆都继承了哪些家族里的优秀基因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基因从父亲和母亲那儿各自继承了50%。首先乾隆智商很高，这一点呢很像他的父亲雍正。但是雍正这个人有一个突出的劣势啊，那就是身体不怎么好。清代前期的五位皇帝武功骑射都很厉害，哎，到雍正这儿那就不行了，骑马打猎样样稀松啊，爱静不爱动，连门都不爱出啊。康熙六次南巡呢，雍正是一次也没巡过。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甚至连去趟天坛祭天啊都经常找人代替。再来说说乾隆呢，一生啊身强体壮，武功骑射本领高强，爱动啊不爱静，人称是马上天子。由此可见啊，这乾隆在身体素质这方面的基因啊不是来自雍正的，而是从哪儿呢？从母亲身上获得的遗传。哎，那么您就要问了，这乾隆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聊到这儿啊，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乾隆的出生。根据清高宗实录以及清代皇帝的族谱，也就是玉牒的记载，乾隆出生在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阴历8月13，出生地在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雍和宫。他的母亲呢，根据玉牒记载，是一位满族格格，叫钮祜禄氏。啊，当然这是正史的记载啊，在野史当中呢，关于乾隆的出生也有很多相当离奇的说法啊，其中有两个很有名啊，我跟您来聊聊。一个是说乾隆啊不是满族人，是汉人陈阁老的儿子啊。还有一个说乾隆的出生地不是雍和宫啊，是避暑山庄，他的生母呢是个汉族的宫女儿。关于乾隆出身这个话题啊，严崇年先生在揭秘清宫悬案那个系列当中曾经用一整集的时间专门讲过，我在这儿呢就不再跟各位细聊了啊，我只是大致的来分析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传说它为什么站不住脚。首先第一个传说啊，说的是雍正皇帝在做雍亲王时生了一个女儿，而就在同一天呢，大臣陈阁老陈氏官家生了个男孩。雍正啊和老陈家很熟。

0: 就让他们把那个男孩抱过来看一看。结果呢，等这孩子送回去的时候，老陈家人大吃一惊，哎，原来给掉了包了，男孩换成了女孩，男孩被留了下来，后来就成了乾隆皇帝。这啊，是根本不可能的。最简单的一条，雍正皇帝生育能力很正常，他一生呢一共生了十个儿子，乾隆出生之前雍正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了，而且这一年呢他年仅34岁，妃子又那么多，想生他就自己生呗，他干嘛非得弄一个汉族孩子来继承大清皇帝呢？所以说啊，这个传说他是站不住脚的。再来聊聊第二个传说啊，据说的是雍正有一年啊陪康熙呢待在避暑山庄，闲着没事儿和一个汉族宫女儿野合啊，就生下了乾隆。这也不可能，乾隆出生于8月13日，我们知道10月怀胎啊，那么他就是前一年阴历11月中旬做的胎，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清代皇帝为什么要到避暑山庄呢？那当然是为了避暑了，阴历11月中旬，也就是阳历的12月份，避暑山庄那个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雍正和康熙他不可能还待在那儿，还在冰天雪地里边跟宫女野合啊，那不得冻成冰棍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传说他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关于乾隆的出生会有这么多传说呢？啊，这只能说明啊，后来社会上很多人对乾隆啊，或者说对清王朝他不满。在中国历史上啊，很多皇帝身上都有离奇的传说，比如说啊，秦始皇啊，人们传说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啊。关于隋炀帝呢，人们传说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隋文帝。关于雍正，人们也说他毒杀了康熙。那其实啊，这些传说现在证明都是编造的，在这些传说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几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呢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关于乾隆的这两个传说，那就有一个共同点嘛，就是说乾隆的生母是汉族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清代汉族人对被异族统治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啊，所以才用戏说乾隆出身这种方式来寻求一下心理上的平衡。好，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啊，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聊聊乾隆真正的生母钮祜禄氏。我一说到钮祜禄氏这几个字儿啊，相信列位喜欢看清宫戏的朋友们会感觉到很熟悉啊，因为这清宫戏里边啊，您经常能听到这个姓啊，比如说大贪官和珅他就姓钮祜禄氏，清朝好几朝的皇后也姓钮祜禄氏啊，所以有清一代钮祜禄氏被列为清代的八大家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门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一听乾隆的生母姓钮祜禄氏，就说他肯定出身名门，哎，这回您就错了。咱们说的八大家之中的钮祜禄氏是指的开国元勋鄂亦都的后代，而乾隆的母亲呢并非鄂亦都的后人。这就好比说在唐代皇上姓李，但是并不是所有姓李的都和皇帝是一家子。事实上呢，乾隆母亲所姓的这个钮祜禄氏是个很普通的家族，没出过什么名人。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早年仅是王府侍女，强健体魄遗传给乾隆长寿品性。康熙直言他有福，雍正推行秘密立储，弘历早早定为接班人，雍正用心栽培教导。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5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五集。
1: 在清代皇子娶亲，我们知道要讲究门当户对。您要问了，这雍正怎么就会娶一个老百姓的女儿呢？事实上啊，乾隆的母亲她不是被娶进雍亲王府的，一开始呢她只是雍亲王府里的一个丫鬟伺候人的。根据清代玉牒记载，她年十三赐世世宗藩邸，说明白点就是十三岁这一年被康熙作为粗使丫头赐给了雍正。那么钮祜禄氏后来她怎么就成了妃子呢？

史书上关于他从13岁做粗使丫头到20岁时生出乾隆，这中间的七年一个字儿的记载也没有。我们呢也只能够大致的推测一下。我们推测刚到雍亲王府的时候啊，钮祜禄氏呢不过是干一些端茶呀倒水啊这样的杂活啊，雍亲王胤禛呢应该没怎么注意过他啊。直到康熙49年，也就是1710年的某一天，无所事事的雍亲王胤禛可能是不经意间突然发现，诶，这个入府6年的小丫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啊。19岁的钮祜禄氏啊，虽然是相貌平平，但是呢身材高挑，曲线优美，很有点青春光彩。33岁的雍亲王一时兴起啊，就和这个19岁的丫头搞成了一次一夜情啊，结果呢就生出了乾隆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啊，这并不是十分光彩的行为，所以雍正一直是羞于提起这个丫头。事实上呢，就是生了乾隆很多年之后，这个钮祜禄氏还是没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名号，在玉牒和实录当中呢一直被记载为格格。说到这儿，很多人一听说格格这俩字就说，哎，那不是公主吗？在这儿我跟您聊聊啊，其实啊这格格啊在满语里边就是姐姐的意思啊，并不专指公主。清代呢有一本朝廷钦定的最权威的满文词典，叫做《清文鉴》，其中呢对格格的解释就是两个字儿，姐姐啊。所以说格格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但公主啊，甚至连通房大丫头也叫格格。话说这钮祜禄氏啊生了乾隆之后啊，只不过是由普通丫头变成了通房大丫头，雍亲王既然没给他什么名分，所以呢大家只好称他格格。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做了皇帝之后，他才头一次有了名分，被封为熹妃。那么生母的地位不高啊，也是乾隆皇帝终生的一个隐痛，所以在传统时代啊，人们对于嫡庶之分看得很重啊。您看《红楼梦》当中，哎，这贾环啊，就是因为生母赵姨娘她是个妾啊，所以说一直啊不被别人待见。所以呢，乾隆皇帝一生他都一直的讳言他母亲的出身。不过，乾隆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福气连连啊，和母亲出身低贱也有很大的关系。咱们讲过啊。乾隆呢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之一，他之所以能这么幸福，和他的母亲提供的遗传基因密切相关。那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呢，首先乾隆之所以能长寿，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位母亲。在乾隆以前呢，这清代的皇帝平均寿命都不太高，从努尔哈赤到雍正，五位皇帝平均寿命是多少岁呢？54岁。而乾隆活到了89岁，比祖先们的平均年龄高出了整整35岁。另外呢，在乾隆的兄弟们当中啊，他也是最长寿的。乾隆的兄弟一共10个人，其他9个人和他都不是同母所生，夭折了6个，活了4个。活下来的除了乾隆，活得最长的也不过60岁啊。乾隆皇帝啊身体素质之好，寿命之长，不光在清朝皇帝当中是头一个啊，在中国历史当中那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乾隆母亲的遗传基因当中有长寿因素。乾隆的母亲活了整整86岁，而且啊，老太太一生身强体壮，特别好动，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别喜欢旅游的老太后。乾隆登基之后呢，每次出门都得带着老太太一块儿走。老太太生前赶上乾隆四次南巡，是一次也没落下。除此之外呢，还曾跟着乾隆三游五台，三登泰山，那至于避暑山庄更是年年都得去。老太太去世之前呢，这就是85岁了啊，居然还跟着乾隆登上了泰山山顶，
而且一路步履甚健，脚步很稳。乾隆呢，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就是说啊，我六十六岁了，头发都白了，我老妈呢八十五了，身体啊比我还好，走路噔噔的。那么咱们很肯定会问了，为什么乾隆母亲的身体会这么好呢？哎，这恰恰是因为啊，她出身自平民家庭。本来满族人因为一直生活在白山黑水当中，身体素质都很好，个个下马能种地，上马能打仗，一年到头不带感冒的。但是进了素质呢肯定不断下降。您就比如这雍正的其他妃子啊，都是出身自名门贵族，从小啊娇生惯养，所以身子骨不好，生出来的孩子那都不结实，风一吹就感冒，一感冒他就夭折啊。而那些下层的满族人啊，就没有那么好的生活条件了，反而啊保存了满族人在白山黑水当中逃住起来的强壮和皮实。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啊，就是因为呢从小出身低贱，一直呢干粗活，所以身强体壮，一辈子他就没闹过什么毛病。那么显而易见呢，乾隆皇帝的身体素质遗传自母亲。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平衡性都很好，各种兵器上手也很快，武功骑射这在清代皇帝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精力呢更是非常充沛，天天日理万机，很少感到疲倦啊，这也都是母亲的恩赐啊。当然了，除了这一点，乾隆的性格也有很多地方他很像自己的母亲。我们知道啊，这个雍正皇帝这个人性格有点阴沉啊，没有什么亲和力，乾隆呢却很开朗，很活泼，很善于和别人交往，这一点也是来自自己的母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乾隆身上有三点赢得了祖父的喜欢：一个读书好，二武功好，三性格好。哎，这三好当中起码有两好都是母亲的遗传，所以说啊，乾隆从母亲身上这得到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哈，其实古人他也知道，哎，这个遗传非常重要。古人说啊，父精母血啊，就是说啊，父母都是孩子的模子，所以在康熙已经相中弘历的时候，还是得亲自啊来到雍亲王府指名，我要看一看这乾隆的生母什么样。那么康熙见到乾隆的生母之后，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身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啊，当时啊，康熙命令一下，雍亲王胤禛当然赶紧把钮祜禄氏给叫了出来。通房大丫头钮祜禄氏啊，从前呢是没机会见到天颜，遇到什么重要场合，那都是雍亲王的正福晋出头，他呢只能在后厨忙活啊。这一次啊，一听说啊，老皇帝指名要见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匆匆的打扮一下，赶紧出来跪在康熙皇帝面前。可是这心里头啊，砰砰直打鼓啊，心想：哎呦，这老皇帝要干什么呢？《清高宗实录》当中也有记载，说老皇帝命他抬起头来，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然后说出了这么几个字儿：“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呐。”那么钮祜禄氏他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康熙连称他是有福之人呢？哎，我们今天的听众啊也有福气了，今天在咱们的故宫当中还保留着一幅画，叫慈宁宴喜图。这幅画里边画的呀，就是乾隆给他的母亲祝寿的情景。画面里头老太太方面大耳啊，看得出年轻的时候她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很健康，骨骼很粗壮。在这次觐见公公之前呢，从来没有人说钮祜禄氏长得有什么特点，但是呢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儿媳妇有异象啊，因为她方面大耳，鼻直口方，长得很喜庆，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相术当中福相的标准。来，所以康熙很满意啊，给儿媳妇相完面啊，回避暑山庄去了，留下着雍亲王胤禛心里边十分高兴。哎，因为他知道啊，自个儿离这皇位继承大统又近了那么一步。那么对于弘历考察的最后一关也过了啊，胤禛呢通过弘历这个砝码来获得了皇位的设计，可以说非常完满的达到目的了。康熙61年1722年秋天，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到北京，住进了畅春园。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1月13日，康熙皇帝就突然得病，崩逝于畅春园。胤禛呢，从众多皇位竞争者当中，也成为意外杀出的一匹黑马，获得了康熙的临终受命，当上了皇帝。

那么刚刚我们也聊过呀，这都是母亲对乾隆的影响。那您要问了，哎，光说母亲了，父亲雍正他对乾隆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您别急，咱们呢慢慢和您说说。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11月20日，雍正皇帝正式举行即位大典。我们知道啊，一个国家最高元首出来之后还要做一件事儿，哎，那就是选一个副手或者说备胎。

我们举个比较远的例子，美国举行总统的大选的时候啊，还要选出一个副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一旦这总统出了事儿，副总统立马就可以接班。哎，那么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呢，那就是要确立一个太子，皇帝一旦有意外了，太子就能够顶上了。哎，所以说古人呢又把这太子叫做储君啊，储藏起来备用的君主。所以在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的8月17日，雍正啊亲自写了一道传位诏书，确定了下一代皇帝的名字。不过呢，和以前不同啊，雍正写好这道诏书之后，却并没有把它公之天下，而是呢把它密封到一个小盒子里边，派一个太监放到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创新，叫秘密立储。雍正为什么要秘密立储呢？啊，原因很简单，他呢也是借鉴了康熙晚年啊，这儿子们都要争立太子的教训啊。如果说您早早公布了那个孩子是太子啊，那么这个孩子啊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啊，成为别人攻击算计的目标。所以说呢，为了保护太子，雍正才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啊，这个办法是雍正首创的啊，没错，在中国历史上啊，确实是雍正首创。但是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点，在国外其实啊，古已有之了。您呢，有机会看一看《旧唐书·波斯传》，这上面有这么一段记载，我跟您读一读啊，说。波斯王初即位，密选诸子当中才堪逞童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子共发封而谥之。啊，就是说啊，波斯国王刚即位，就从儿子当中挑这么一个有才的，写上他的名字，密封起来。等国王死了啊，大臣呢和国王的儿子们一同打开密封，确定于下一代的领导人啊。由此可见呢，和中国唐代同时代的波斯人家就已经实行了这个制度了啊。雍正也是熟读24史，所以啊，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呢是从这段记载当中得到了启发了。那么进行秘密立储啊，从表面上看，雍正呢是给全国人民出了一个谜语啊，让大家都去猜一猜谁呢是下一代的君主啊。不过啊，这个谜语其实一点也不难猜。咱们讲过嘛，雍正一共生了10个儿子，6个夭折，长大成人有4个啊，分别是弘时啊、弘历、弘昼、弘瞻。弘时呢是老大，比乾隆呢大7岁，但是从史书记载上看呢，雍正一直啊不喜欢这个孩子。康熙59年1720年，康熙皇帝曾经封几个儿子的长子为世子，弘时作为雍正的长子却没有能够受封，这说明雍正没有向康熙举荐他。那么到了雍正5年1727年，雍正又干脆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8个字把弘时开除出宗籍。几天之后啊，这个弘时啊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年仅24岁。人们推测啊，应该是他胡作非为太出格，哎，被雍正一怒之下赐死的。弘时呢，既然不被雍正喜欢啊，那么雍正即位之后，实际上可以选择的孩子只有2个，那就是弘历和弘昼。不是还有一个小儿子弘瞻吗？啊，您要问了。那是雍正11年1733年才出生的，雍正立储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这个孩子。那么我们以前说过了，弘历和弘昼天资相差很多，雍正会选择哪一个呢？这也不是难题，是吧？啊，这是我们说这个谜语不难猜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康熙喜欢弘历啊，这个事儿大家很早就知道了。康熙刚刚去世，弘历呢将成为在下一代君主的消息可以说是广为人知了。在朝鲜李朝实录当中也有记载啊，说的是在康熙去世的2个月，中国呢派到朝鲜来宣告这个消息的使臣和朝鲜的官员聊天时啊，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啊，康熙皇帝在

畅春院病重的时候，知道自己这次好不了了，于是啊，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呢，最贤，我死后啊，立为四皇。胤禛的第二个儿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帝封为太子。这说明什么呢？康熙指定弘历为隔代太子这个事儿，在康熙去世后当年就传到朝鲜了。您说连国外都传遍了，在咱们国内当然也一定是广为人知啊，至少说在这朝廷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个事儿。所以说啊，雍正登基之后呢，12岁的弘历实际上就已经成了皇太子了啊，不过呢是一个不能公开身份的皇太子。那么作为父亲啊，雍正的一生给了乾隆很多珍贵的礼物。第一，他遗传给了乾隆超高的智商。第二呢，雍正把皇位作为遗产稳妥地交给了乾隆。那由于是秘密立储，弘历呢在做接班人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历史上其他太子那样的各种威胁，哎，这也是雍正的恩赐。除了这两项之外呢，雍正还给了乾隆另一项宝贵的赐予，那就是成功的教育。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弘历就开始作为接班人被雍正是精心培养。咱们纵览中国的历史，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弘历的教育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最为成功的。即位之后，乾隆在政治生涯当中表现出的知识面之广、文化功底之深厚、对中国历史经验之娴熟，也是一般帝王所远不能及的。历朝历代皇家呢，都非常的重视太子的教育。为什么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他都更加成功呢？咱们呢，留待下集，董浩慢慢和你聊。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2: 我是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年迈的行家长辈突遭横祸，身负重伤，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又会给行家带来怎样的重创？请听《筑草围城》第48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8集。天气很好，空气中浮动着游丝。方月干一会儿活，就朝玉皇山仰头望一会儿。春天，站在玉皇山上往下看，能够看到这八卦田，看上去它很有些古怪，像是一个神秘的大棋盘。老杭州人都知道，这是南宋时的吉田，是用八卦摇画勾成，环步成像，用金黄的油菜花镶嵌成的边儿，里面的青菜杭人叫做油冬儿菜，那可真是长得像碧玉一般的绿。八卦田当然也是四旧，小将们也不是没有来造过反，但造八卦田的反实在太累，不像砸那些佛像一锤子的买卖，这里可够你挖10天半个月的土，不划算。杭州人把算计叫做背，小将们背一背背不过来，就胡乱挖了几个洞走人了。方月他们这些牛鬼蛇神这才有了一个继续劳动改造的场所。方月喜欢这里，杭州城虽三面环山，但唯有南边一带对他最有吸引力，他总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官窑的蛛丝马迹。 手握粪勺干活时，他不时地放下粪勺，跑到前方被粪浇湿的那块地上，捡起一些被打湿后发出光亮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块石头，有时候是水泥，有时候也会是瓷片，但绝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他手握粪勺，再一次眺望南山。他一直就有一种预感，认为陶瓷史上数百年未解的一个谜，修内斯窑窑址就在眼前，他所能看到的这片山间。和行家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是品茶，他行方月却是品茶具。但他真正决定把研究瓷器作为自己的一生的选择，还是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花木深房帮助义父整理爷爷航天醉的遗物时产生的。爷爷的遗物其实已经不多了，在那不多的东西中，一把旧折扇引起了他的兴趣。折扇的一面画着一个品茗的白衣秀士，坐在江边品茶，天上一轮皓月。但那茶杯明显的就不是紫砂壶。折扇另一面是一幅字，上书杜预的《喘赋》，全文并不长，但方月看得很吃力。灵山为月，奇蝉所钟。绝声传草，泥骨披缸，成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消降。月为初如秋，农工少休，解偶同履，是采是求。水则底方之柱，一笔清流。器则陶简，出自东隅，着之以袍，取是公流。为兹出城，墨尘华服，焕如积雪，夜如春夫。方悦的古文根底并不好，这和他几乎没怎么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但他明显的就对这段文字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他请嘉禾帮他解释这段文字。正是这一篇古文让方悦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他由此而知道，在那高峻的中岳嵩山中，长着满山遍野的茶树，一群1500多年前的文人结伴而行，到山中去采摘与品尝它们。煮茶的水呢，是要用山间流淌下来的清流的；煮茶的器具呢，要用上好窑灶，还要用岳瓷的茶具，用瓢来斟茶，这规矩是从公流那里学来的。这个公流是

0: 了不起的人，是古代周族的领袖，他率领着周族迁居并发展了农业，开创了周代的历史。这样把茶煮好了之后，茶渣就沉在了下面，而茶的精华就浮在了上面。那时候的茶呀，看上去明亮的像积雪，灿烂的就如春花一样美丽呢。嘉禾讲述这一段内容时平平静静，但方悦却听得如痴如醉。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是可以这样来吃的。他不解地问父亲，我不明白，我们喝的茶颜色应该是绿的呀，怎么杜玉却说它是明亮的像积雪一样的呢？难道古代的茶是白色的吗？嘉禾笑了起来说，你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和你一事一样的问我的父亲，他说你自己看书想去吧。嘉禾看到方悦一时着急的模样，才说这个也不难，我告诉你就是，茶嘛，古代的人跟我们是不一个吃法的，他们是要把茶弄碎了，跟其他东西拌在一起做成了茶饼，就是现在的砖茶那种紧压茶，等到要吃的时候还要再把它们弄碎，用茶碾子碾，也就是现在中药店里的那种药碾子的样子，碾成了白色的粉末，再煮，煮好了，白花花的一层在上面，好看得很。一次煮好了，也就是盛个四五碗，大家喝，要是水掺得太多了，就不好喝了。这种品茶弄到后来就开始斗茶了，看谁的茶越白越好了。下城区孩儿巷里住着的陆游，就是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那个陆游，下面还有两句诗，写的就是斗茶：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个分茶就是斗茶呀。方悦还是好奇，问为什么今天的人不斗茶了呢？父亲的回答让他心服口服。父亲说，喝茶要又简单又好喝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老百姓的饮料，不是人参白木耳，富贵人家只管掉头翻身玩花样。比如这样喝茶，喝到宋朝人手里，皇帝都是品茶高手，品茶倒是品出精来了，可茶农可是苦死了，玩物丧志，国家也亡了一半了。所以到了明朝朱元璋手里，下了一道命令，从此宫廷里不进紧压茶，统统都进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了。所谓堂主送点明冲泡，说的就是这个过程。听到这里，方悦突然恍然大悟，说我现在晓得为什么天目盏的茶碗大多是黑的，碗面那么斗笠型的了。你听我说有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崇尚茶要白色，所以碗要黑，碗面要大，这样白色才衬得出来。后来喝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茶了，茶要绿了，所以青瓷白瓷就吃香了，你说是不是？方悦的不大的眼睛机智地闪着光芒，让嘉禾看了突然心疼。方悦越长越像他的亲生父亲，但他身上并没有父亲的油滑和卖弄，这孩子是忘忧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呀，是他杭嘉禾的亲骨肉。他搂住了方悦的肩说，放暑假的时候我带你到处去走走。 方月能说得明白，烧了一辈子窑，这个最初的决心是在曹娥江那一段江面上产生的吗？那年夏天，义父嘉禾带着他游历了一次浙东，他们去了上灵湖，那里的原始青瓷片随处可捡。他们沿着曹娥江走，到了上虞那越瓷的发祥地，在余姚他们甚至还去了一趟瀑布山。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丹丘子这个名字。汉代余姚人余弘上山采茶，遇见了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那个道士把他引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呀就是有名的仙人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就常常想能不能让你煮一些茶给我尝尝。现在我告诉你，这山里头有大茶，你可以进去采摘，不过你得答应，以后有了多余的茶别忘了给我一些。果然于红从此以后就采到了大茶，以后他就用茶对丹丘子进行祭祀。他们是在那个名叫河姆渡的村子里喝过了好茶再进山的，但他们并没有遇到丹丘子。随后他们又去了上虞三界茶厂，这就是当年抗战时期吴觉农先生办的抗日茶厂啊。方月说，父亲，吴觉农先生就是今天的丹丘子吧？父亲想了想却说，丹丘子是仙人呐。方月又说，我不过是一个比喻，吴觉农先生也是指引你们茶人怎么得到好茶的，和丹丘子一样。嘉禾点点头说，这个我知道，但还是不要这样说更好，要学会不说。方月没有在那一次游历中学会不说，这是他遭难的原因之一，但他在那一次游历中得意也非浅。其中曹娥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那规模宏大和壮丽辉煌，他那众多雕刻名人书赠的匾额楹联，他那些石柱横梁轩和石板，还有那千年中国第一字谜的黄卷右腹外孙鸡臼，给了他强大的冲击力。但他吸纳最多的还是有关越瓷的知识。正是从义父的老朋友们那里，方月第一次知道舜曾经避难于上虞，并在那里做陶灶制陶。他也由此知道，那里的小仙坛东汉青瓷窑的瓷片，证明了他们已经达到了现代日用瓷器标准，是成熟瓷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巨大的献身热情正是此时萌生的，他拒绝了母亲的建议，让他转到香港去美国继承遗产。高三学生杭方月游历归来，心里塞得满满的，关于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表现在乐词上的美的热爱，以及因为孝女曹娥的刺激而愈加深刻体会到的对行家亲人们的热爱，这众多的来自不同角度的爱，促使他向美国发了一封豪情万丈的信之后，就报考了美院的工艺美术系。他非常清楚那一次出行的意义，那就是义父的无言教诲。在短短的大学时代，他理清了越瓷发展的脉络。越窑自东汉创瓷至孙吴两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杜预当年在山中煮茶所用的东瓯，应该就是这时候的越瓷吧。到了南朝和隋代，越瓷面临着第一次的短暂低落，但是不要紧，因为伟大的盛唐时代到了， 第二次大发展的时代到了。至于五代吴越国，为了保境安民，把越瓷作为向中原纳贡的重要特产，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繁荣，并一直延续到宋代初年，然后它就不可遏制地衰落下去了。方悦没有在不可遏制面前停止步伐，即使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龙泉山中去之后，这种爱也没有结束。他在歌谣帝窑的所在地，当地人称之为大窑的地方一待多年，那遍地的碎青瓷片使他欣喜若狂啊。歌谣那胎薄至坚又曾饱满色泽静穆的歌谣，它的粉青、翠青、灰青和蟹壳青，它的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和鱼子纹，它的紫口铁足是怎样的让方悦欣喜若狂。还有帝窑，它的滋润的粉青酷似美玉，它那晶莹的梅子青宛若翡翠，那是陶瓷艺人最高的艺术境界呀，那样的美难道不是难以企及的吗？接着便是官窑了，真是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呀。这世界碎文艺术釉瓷的鼻祖，让人叹为观止。那独特的胎薄釉厚，那创造性的开片和紫口铁足，那深刻展示宋代哲理的简约的造型和线条，方悦看到这些宝贝就会眼睛发直。和中国许多传统的工艺大师一样，因为心无旁骛，他的技艺在他的那个领域里越来越精深，而对别的事情却越来越隔膜。那种对命运执着的怀疑精神、辨析能力、形而上的思考，原本正是他们行家男人的内在精神资质。方悦却很少涉及这个领域，因此避开了精神领域里的一个个重大的暗礁。职业给了他另一种狂热，即使是现在沦落到最底层了，他的脑子转来转去，转到后来又回到了他的瓷器上。他呆呆地望着南山，出神地想，那修内司窑到底是在哪一片山林之中呢？一个女人扭着屁股向她的方向走来，走走停停，那样子很是古怪。方悦能够感觉到她的样子像谁，但她没有往细处想。实际上方悦是很喜欢女人的，这仿佛是画家艺术家的职业习惯，但她确实也已经好几年没和女人打什么交道了。妻子死后数年，刚刚缓过一口气，准备考虑续弦的问题呢，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出神地看着那女人在春天原野里的身影，女人穿着一件阴丹士兰林的大襟衣衫，下面是一条差不多颜色的蓝裤子，整个人的样子就像一只正在向他走来的霁蓝葫芦形瓷瓶。这年头还能看到这样的线条，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正想入非非呢，就见那霁蓝葫芦瓶喊开了：
1: 喂，你是不是方悦？喂，杭方悦，杭方悦，要死了，我到处找你，山上都爬过一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啊爹叫我一定寻着你。哎呦皇天，我总算寻到你了。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嘉禾开始害怕听到来采的尖嗓子，害怕听到他那高亢的一声
1: 行家门里电话。
0: 他知道这样是不公正的，来采甚至连一个传递消息的人也算不上，他只能算是一个传递消息的工具。如果那些消息是不幸的、悲哀的，那和来采有什么关系呢？昨天夜里，德放突然打电话来，嘉禾心里一惊，就叫叶子去接。电话是德放的声音，没有了平时的故作镇静，说是嘉平爷爷在牛棚门口的大操场扫院子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块飞砖，从墙那头飞来，不偏不倚就砸在爷爷后脑勺上，当场就把爷爷给打倒在地。医生看了，要求病人卧床休息。造反派想了想，还是把这个花岗岩脑袋推出去了事。他们心里或许还暗暗赞许那个放暗箭扔飞砖的家伙帮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些天来他们对付这个老家伙可把他们气坏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家平意外负伤，瑶瑶蒙冤被定为反革命，白夜又意外查出怀有身孕，层层危机接踵而至，行家能否闯过这重重难关？

0: 请听《筑草围城》第49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9集。直到这时候，革命群众才发现杭家坪这个人很怪，他不是共产党，挨不上党内走资派的边儿，也不是国民党，挨不上台湾反共分子的边儿，他甚至连个民主党派都不是。说他和共产党没有同心同德更挂不上号，而且也没有资产，和资本家没什么关系。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你又不能说他不革命，因为他几乎可以说是从十七八岁就开始革命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有的进步事情他都参加了，你说该把这个哪头不落实的老家伙靠到哪里去呢？造反派们总觉得太便宜了他，可再想一个什么整他的办法还有待于研究。正琢磨呢，墙外飞来横祸，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叶子接到这个电话，回到家中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开始收拾东西，一边说：迎霜看家，我们先一起去一趟马坡巷，到那里再看是你留下还是我留下。嘉禾吃惊地看了一眼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叶子突然一下子挺拔了许多，甚至人也高出了一截。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点石成金般的，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他还是嘉平妻子时的神情了。在马坡巷，德放已经把爷爷接了回来，从前那两间朝北的小房间现在成了祖孙两个的栖息地。嘉平躺在德放的小床上，面色苍白但精神还好，看见他们来了还摇着手说：不要慌不要慌，我那是吓吓他们，找个理由好回家的。那么敲一下哪里就敲出祸水来了，要那么容易出事，我这一年老早死过去100次了。嘉禾坐下来看着弟弟的脸色说：还好还好，我倒真给你吓一跳，你先不要动，我们想想接下去怎么办。两兄弟在商量着怎么办的时候，叶子麻利地走到了另一间屋子，铺床打扫屋子。这是他第一次到嘉平家里来，但他熟门熟路，像个在这里居住过几十年的主妇。他先是到厨房里烧好了开水为嘉平吃药，然后和嘉禾一起扶着嘉平回到他的那个小房间。他甚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装上一个窗帘还有一盏台灯。女人啊，就是生活。三个男人默默地看着这个女人在忙碌，仿佛因为意识到灾难太大，只有责无旁贷地挑起，她那种心惊肉跳手忙脚乱的哆嗦竟神奇地消失了。嘉平的小床旁放了一张躺椅，叶子点点他说：谁守夜谁就躺在这里。嘉平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没事情，让德放守夜就可以了。嘉禾连忙说：夜是一定要守的，哪怕装装样子也要装的，这次既然回来了就要想办法不再回去。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决心很强。叶子问：那你看谁留下来呢？

0: 嘉禾想了想，其实他出杨霸头门的时候就想好了，只是他不想那么快的就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他不愿意让嘉平和叶子有任何的尴尬，他要让这件事情做得天经地义，看起来也天经地义。他掏出一个信封交给叶子说，这个月的工资你们先拿去用，我想想还是你在这里守好一些，顺便好给他们做一点吃的。我们单位里也是三天两头的找我，他们造反查又不造反，生出来要摘，摘下来要评，评查的人造反去了，寻来寻去还是寻到我，我到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我也是一个麻烦，你们看呢？他又露出多年来的语言习惯，征询意见。行家人都知道，当大哥嘉禾说你们看呢的时候，也就是说就这么定了吧。嘉平没有再说话，看着大哥，眼睛里的神情只有他们兄弟二人知道。叶子把嘉禾送出小门口的时候，正是春风拂面的夜，天上一轮残月细细弯弯，几粒疏星粗盐一般洒在两旁。叶子摸了摸嘉禾的袖口说，回去添一件衣裳，夜里头凉的。嘉禾笑笑说，几步路就到了，别担心。叶子说，这倒也是。他站着不走，嘉禾就知道他还有话说，也站着不走。突然叶子叫了一声，大哥，就不说下去了。嘉禾先是暗暗吃惊，多少年叶子没有这样称呼他了，再一看叶子还是不说话，就有些急了，说，你看你，你看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看你这个人啊。叶子什么也没说，突然发出一个久违的声音。嘉禾想了一会儿才回忆起来，竟然是一句标准的日语，谢谢你的意思。嘉禾醒了过来，他突然意识到叶子是一个日本女人，一个日本人呐。他这么多年来几乎已经把这一条彻底忘记了，在他的眼里，叶子已经是一个杭州弄堂里的标准的江南女人了。嘉禾轻轻地抬起手来擦着叶子的眼泪说，你要做的事情都是我要做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我们三个人也是一个人，你懂不懂啊？我的话你要往心里头去，你要相信我。但是杭嘉禾并没有能够很快实现自己的诺言，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听到了来采的尖嗓子，
1: 杭家门里电话。
0: 他的声音简直像利剑一般直插进嘉禾的胸膛，他害怕这不祥的声音，预感到不幸比不幸降临还要使人感到不幸。迎霜看到爷爷呆呆的神情，吓得自己就先打了一个寒颤，问
2: 爷爷，你怎么了？
0: 嘉禾首先就想到会不会嘉平出什么意外了，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句话，迎霜，你去帮爷爷接个电话好不好？迎霜放下正在吃的泡饭就朝巷口跑去，嘉禾一下子清醒过来，连忙也跟着跑了出去，三步两步。

0: 就超过了凝霜。电话却出人意料之外，那一头也是一个哭哭泣泣的女人的声音，但不是叶子，却是个长途电话，是德图的养母茶女打来的电话，说方月的儿子杭瑶作为反革命被抓起来了。一听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嘉禾眼前几乎一团焰火爆炸，他立刻想会不会弄错了，连忙压低了声音问，你弄清楚，你说谁反革命？瑶瑶他才几岁？那边的声音显然已经急得哭都哭不出来了，只说
1: 瑶瑶八岁了，不算小了，我们这里还有六岁的反革命呢，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弄吧，我自己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不牵连你们已经算天保佑了，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嘉禾连忙又安慰茶女。原来杭瑶从龙泉山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烧制好的凶像，一直就放在壁龛里，也没有人去问过那是谁。谁知前天一个邻居来串门，偏偏就看到了，也是多嘴问了一句那是谁呀。正在打担子玩的瑶瑶神秘地笑了，说那是谁？你还看不出来呀？
2: 那到底是谁呀？
0: 那人好奇又问，
2: 你怎么连毛主席也不认识了？
0: 那人还真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笑得肚子直叫痛。原来这尊像不点破谁也不知道那是谁，一旦点破了，越看越像毛主席。这个漫画般的毛主席凶相把那邻居笑得直在地上打滚儿，一边喘着气问，
2: 这是谁让你做出来的呀？啊，
0: 瑶瑶理直气壮地说，
2: 我自己呀，大人烧窑的时候我自己捏了一个毛主席，我自己把它烧出来的呀。
0: 小小的村子并不大，一会儿就来了不少参观毛主席凶相的人，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回去，再做宣传。终于公社的民兵们来了，造反派也来了，看了凶相，铁证如山，背起瑶瑶就跑，立刻就扔进拘留所。像他那样的小难友还真不少呢，县里也不知道该把这些个小反革命怎么处理，往省里一请示，过几天就送到杭州来等待发落。杭嘉禾一下子头脑清醒过来，说
3: 你别急，我今天就赶到，你等着，叫瑶瑶别慌，爷爷今天就到，别的事情我到了再说。
0: 放下电话机，见身边正好无人，他拱起双手对来彩作了一个揖，说
3: 来嫂子，家里出天大的事情了，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一忙，帮我立刻找到方月，只说一句话，万一有人问他儿子的事情，让他说他儿子做的事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0: 他一连说了四个拜托，把来彩的眼泪都拜托出来了，二话不说托人代管了电话亭，就直奔南山而去。这头嘉禾回到家里，又对迎霜说，
3: 奶奶不在，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你就是一家之主，现在到你爷爷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到瑶瑶那里去一趟，去去就来，叫他们别着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布朗叔叔，我现在要先去德图哥哥那里一趟，他还有要紧事情做呢，大爷爷讲的话一句也不要对外人说，听到了没有？
0: 迎霜连连点头，但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大爷爷已经奔出门去，他走的那个快呀，无声的，就像风从水上飘过去一样，转眼间就不见了。嘉禾、德图祖孙两个 到茶院公社的最后一站路是划着乌篷船赶去的。日子仿佛偏偏要和时局对着干，革命形势发展得越快，生活就越过得一成不变。同样的茅草房，同样的小石桥，同样的牛耕田，同样的小木船，不同的只是越发破旧罢了。船儿慢悠悠，嘉禾、德图祖孙两个心急如焚，眼看着小船驶过通向烈士墓的小路。当地政府在茶园内专门修了一个烈士墓，隔着茶园新抽的茶芽枝条还能够看到拱起的青冢。祖孙两个相互对了一眼，嘉禾说，
3: 等事情办好了再回来扫墓吧。
0: 瑶瑶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只当杭州爷爷接他回杭州能够看到爸爸了，心里一下子就欢喜地把小反革命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在茶园里对着烈士墓鞠了一躬，就开始东张西望地捉蝴蝶撩蜻蜓，又去采了那嫩茶叶塞进嘴里，一个劲儿地叫着，茶叶好摘了，茶叶好摘了。嘉禾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他手里捧着的这个牛皮纸袋上，刚才那个治保干部专门交给他的。当时他已经背着瑶瑶走出那个临时的拘留所了，治保干部突然捧着这么个牛皮纸口袋冲了上来，他示意让瑶瑶先下来，然后把牛皮纸袋交给嘉禾，一边说捧好捧好。嘉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刚要问突然明白了，把口袋捧在手里就朝那治保干部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嘉禾看孙子开心地跑远了，猛然把那扎紧的纸袋往青石碑上一砸，里面的东西立刻就碎了，滑到了碑脚下。德图先是吃一惊，继而恍然大悟，赶快上前一步要把纸袋里的陶片倒出来碾碎，被爷爷一把抢过，说要到河边洗手。德图不由分说地取过纸袋，就往墓后面的那条通小河的石阶走去，石阶边正好没人，德图借着洗手就把那纸袋里的碎陶片全部撒向了河中心，刹那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图并没有马上走回墓地，他在小河边站了一会儿，这里很安静，他也想使自己焦虑的心情有所缓解，有许多心事埋在心里不能说，有些事情还非常大。两个月来杭城出现了一些内容非常出格的传单，表面上看是针对血统论的，而有心人却看出了其中的矛头，那文笔不由得就让杭德图想起了他的弟弟德放。前些天回家偶然从花木深房前的假山旁看到德放，还有他的亲密战友谢爱光，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姑娘。谢爱光看到她时明显的脸红了，不是害羞，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不安。他们手上都有油墨，他看着他们期期爱爱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当时他就想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和他们谈一次。此刻站在这宁静的小河旁，这种心情更加急迫了。感觉到后面有人，回头一看是爷爷。祖孙两个慢慢地走上了台阶，重新走到了烈士墓前。往年清明总会有一些学校机关到这里来献上些花圈的，也许因为今年革命要紧没有花圈了，作为烈士家属，嘉禾觉得很正常。去年夏天以来，

0: 有不少墓还被人挖了呢。像杭毅和楚清这样验明正身之后还是革命烈士，还能够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嘉禾已经很欣慰了。他这么想着，一边摘了一些抽得特别高的嫩茶枝，做了个茶花圈，放在石碑下。祖孙两个有了一番短短的墓前对话。嘉禾问：“听说吴坤已经出来的事情了吗？”德图的手指一边下意识地摸着父亲在石碑上的名字，一边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说：“是姑姑告诉你的吧？”嘉禾摇摇头，说：“吴坤来找过我了。”这才真正让德图吃了一惊，细长的眼睛都瞪圆了，盯着爷爷，嘴微微张着。吴坤是杨真失踪之后立即就被隔离审查的，白夜心力交瘁，从天竺山上下来就住进了医院。出院那天做常规检查，连他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她怀孕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一开始谁也不敢告诉德图。这个消息最后还是由白夜自己告诉德图的。事情并不像杭家女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德图面色惨白，但神情始终保持着镇静。他冷静地问：“接下去他有什么打算？”白夜说，在他回北方的时候，吴坤已经把他的户口转到杭州，他想跟盼姑姑一起到龙井山中去教书。德图想了想，说这是个好主意，有盼姑姑照顾他，大家都放心。白夜又说，他不想再见到德图了，无论是他还是吴坤，他都不想再见到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家乡特产季，一起到绿水青山中体验风物滋味，感受一方水土的馈赠和绿水青山的丰饶。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山野湖畔，探寻那些扎根于自然的家乡风物。一颗杨梅，一粒珍珠，一捧新茶，一篓鲜货，都是生态与人文交织的鲜活故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记录乡土特产的匠心传承，展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和谐共生。每一份特产背后都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答卷。安吉，一座因绿水青山而闻名的小城，同时也是有名的竹乡，面积上百万亩竹子也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坐落在绿水青山之中的安吉，独特的地貌造就了这里丰饶的物产，使得当地人的饮食极具特色。生长在竹林里，像鸡蛋一样鲜滑的食材是什么呢？奇特的鸭嘴鱼吃起来是什么口感？虾岛共生模式出产的小龙虾做成龙虾青团后，销量为何节节攀升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到安吉边逛边吃。
1: 大家好，我是味道调查员小飞。安吉最有名的当属竹子，人们世世代代与竹为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竹子有关。
2: 竹是浙江安吉的名片，这里竹海无垠，竹涛汹涌。在竹乡安吉，到底有哪些和竹子有关的美味呢？当地村民告诉我，在竹林深处有一种神秘的奇珍，据说它行踪不定，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它，它就会很快消失不见。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食材呢？这种看起来软绵绵，外形像伞盖一样的食材叫做竹荪。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因为稀少珍贵，堪称菌中贵族。为了寻觅到它的踪迹，我早早就来到了竹林里，因为当地人告诉我，如果晚了，竹荪就会消失了。这种传说是真的吗？
1: 大哥，
3: 哎，
1: 我感觉您像个天线宝宝。
3: 带着这种驱蚊器呢，它就蚊子就不在你的身边，防止那个蚊子在你身上咬。
2: 其实上面点的就是普通的蚊香，
3: 对，
2: 就是咱们在家里用的那种。
3: 对，
2: 我能试试吧？
3: 可以可以、
2: 啊、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2: 上山肯定要带的哈，
3: 要带，
2: 嗯，
3: 因为竹林里面的蚊子比较多，
2: 嗯，
3: 这样有蚊香带着呢，防止这个蚊子。它还有一个呢，它也能晒太阳，也能那万一下雨也可以躲点雨。
2: 一个帽子三种用途，确实在这个上面能够感受到咱们当地人的聪明智慧。47岁的王威年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他和村民们成立合作社，一起承包了80亩竹山，专门种植竹荪。近些年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他们每年收入能超过百万。山上的路崎岖难走，但是王大哥一直要求我跟上他的步伐。他说采摘竹荪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一不留神竹荪就会化掉。
3: 小心点啊，这很难走。
1: 这不是很好找，这没有路啊。现在我们爬这个竹林的坡儿，有60-70度，不仅脚要用力，腰也要用力。
2: 虽然此次寻找的竹荪是王大哥所种植的，但是竹荪分布在整座山上的各个角落，这也让我们的寻找变得艰难。
3: 像这一块呢，就是昨天没有采的，没有采这个小时以后它就融化了，这种就拿也拿不出来了、
2: 嗯、这个就非常明显，就剩下底下这个皮了。
3: 9点以后呢，你就要摘，基本上要摘完了。
2: 为什么呀？
3: 不摘完它可能就要融化，因为它这个融化时间很短。
2: 历经3个小时的寻找才好不容易找到的竹荪，没想到却已经化掉。此时的我才明白王大哥所说的与时间赛跑的意思。王大哥告诉我，竹荪的菌群完全长成之后，竹荪里的孢子叶马上就会自溶，所以采摘竹荪必须要快。跑了大半个山头，我早已筋疲力尽， 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成熟的竹荪呢？
3: 那就是竹荪
1: 啊，就这个。
3: 哎，这个就是竹荪。哇，
1: 采摘要怎么采？
3: 采摘你就是用手。哦，哎，吃的那个底。
1: 好好好，我来采。
3: 往上，哎，往上提。
1: 因为要费一点点劲儿啊。哎，下来了。哎，是有那种新鲜的那种蘑菇的那种清香啊，
3: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带了一点竹笋的那种清香。你看，你看，你看。
3: 它这个大自然的东西，虫它也喜欢来吃。
2: 竹荪的生长时间短暂到只有几个小时，为了能尝到它的鲜味，人们甚至会在竹荪还未长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将它采下。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秘山珍小时候的模样。
3: 这个是现在的还是竹笋蛋，竹笋蛋就是这个竹笋的前夕，它是竹

0: 正是从这个竹笋蛋里面库克而出，出出来。
1: 哦。
0: 哎，这个呢，就是它又过一天两天，它也库克而出。竹笋蛋我们就这样吃。
1: 不等着它长成竹笋了。
0: 不等长竹笋，竹笋蛋还好吃。哦、漂亮吧？
1: 漂亮漂亮，里面白白的。
0: 对，里面白白的，你看外面的黏黏的。
1: 嗯，这感觉特别像荔枝。
0: 哎，
1: 好了，掰开了，掰开了。
0: 啊，掰开了。
1: 哇！
0: 你看里面的成分很多吧？这就是竹笋那个竹竿。
1: 嗯。
0: 它到长好了以后，它好像像小孩一样的满月了，它就到一定时候它就出来了。
1: 嗯。
0: 竹笋有的营养成分，它的竹笋它不会少于这个竹笋成分，也就是既好吃，拌也更好。
2: 竹笋蛋饱含鲜味，爽口弹牙，只要简单水煮就能品尝到它最本真的美味。如果你想重口味一点的话，可以加上肉片和甜椒一起翻炒，又是一道香味浓郁的红烧菜。而竹笋味道鲜美，通常的做法都是做成高汤，但是王大哥告诉我，他有一位朋友烹制竹笋非同寻常，深受安吉人喜欢。这是一道什么菜呢？
1: 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叶先俊师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他一起来体验一下他们这家店最出名的菜，叫竹笋扣三鲜。
2: 叶先俊师傅曾经在上海学习本帮菜，回到安吉后便将竹笋用本帮菜扣三丝的做法做出了具有安吉特色的竹笋菜。他说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完全取自当地的山林，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口味。
3: 那么首先我们要处理哪个食材？
4: 先切笋吧。
3: 先切笋是吧？嗯。我天哪，这么切呀？
4: 嗯。
3: 片出来的。
4: 嗯。
3: 那么薄。
4: 嗯。
3: 这还是有点难度。哇，要把竹笋片得这么薄，这也就一毫米多一点点吧，这里都要透着光的，切得非常薄。
2: 将竹笋片成薄片，可以展现出笋片竖截面的宝塔形状。再依次排列开，展现出独特的美感。
4: 我听说修过来也是片这个。
1: 哦、还是片。
4: 嗯。
2: 为了和笋片的形状吻合，叶师傅也将火腿片成了和笋片一样的宝塔形，为的是最后成品的花纹一致。制作竹笋扣三鲜，要将竹笋切成细丝，但泡发后的竹笋非常柔软，要怎么做才能将它切成细丝呢？
4: 切这个要靠，速度要快一点，第二嘛，靠这个力度，我们发力是靠手腕啊。
2: 食材切得如此讲究，为的是最后能贴在杯子里面。贴好了边上的食材，中间还要再填满竹笋，然后蒸上20分钟。最后，火腿的咸鲜和竹笋的清鲜都被竹笋吸收，淋上高汤，这道宛如艺术品一样的精致竹笋菜便大功告成。
1: 竹笋现在夹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它根根分明，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嗯，我尝尝味道。
4: 脆啊。
1: 脆，这个竹笋入口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脆滑的感觉。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把火腿的味道还有笋的味道吸进去了，它完美的把配菜这个配角它的精华演绎到了自己的味道里面。
0: 嗯，味道真鲜。
1: 我看您吃了两口啊。
0: 对。
2: 竹笋扣三鲜的美味不禁让王大哥倍加赞赏，也让他对自己种植出来的竹笋更有信心了。他说明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还要继续扩大。除了神秘的郡中贵族竹笋，在安吉不得不提的就是安吉的笋了。安吉人是吃着竹笋长大的，笋就是安吉的味道。产笋的季节通常在春季和冬季，但当地人告诉我，安吉一年四季都有笋。那么在秋季，我们能在安吉找到什么样的鲜笋呢？为此，我特意来到了安吉县鲍福镇景溪村一家以笋菜为招牌的农家乐寻找线索。
1: 哎，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您是咱这农家乐的老板？
5: 是的，是的，是的。
1: 怎么称呼？
5: 我姓黄，叫黄大伟。为了更好记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 David。
1: David， 好洋气啊！
5: 比较好记一点。
2: 今年45岁的黄大伟是农家乐的掌勺厨师。作为湘厨的他，特别擅长烹饪笋菜。
6: 所以我那边要嫩要鲜，
7: 很不错，这很。
5: 我虽然厨艺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用心去做菜，安静嘛，是竹香嘛，我笋做的特别好。
8: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为了让我品尝到专属于秋季里的笋，黄大哥特意带我来到了安吉竹子种类最多的地方。他说在这里可以采到一种味道苦涩的笋。为了采集这种笋，黄大哥拿出了一件特别的装备。
5: 压笋的时候啊，你不是压的比较多嘛，拿的笋不方便，其实是放在这个兜里面装笋用的。对对对，这样的话再多的笋有几十斤都没关系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笋啊。
1: 哦，小竹子。
5: 对对对，我们这次来做的就是小笋。小笋的话是做笋干做酱笋用的，所以说要采的话不用在很下面了，喷喷一弹，这就是竹笋。
3: 我现在也有收获哦。
2: 这种笋相对于地下长的边笋和冬笋而言，味道也会更为苦涩。但是黄大哥说，他有一种特别的办法，可以让它的风味变得独特。但具体要怎么做呢？黄大哥给我卖起了关子。接着，黄大哥又带着我去挖另外一种需要抢先的笋。他说这种笋挖出来之后，时间就是按秒计算，必须马上处理，不然就会老化。
5: 安吉啊，一年四季有很多笋，有春笋，有边笋，有冬笋，而这个季节呢是我们挖的边笋。
3: 边笋一般长在什么地方？
5: 哦，边笋其实都是长在泥土下面的，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点技术技巧的。
2: 边笋就是长在竹边上的笋，而竹边就是竹子的根茎。生长在竹边上的边笋暗藏地下，要怎么才能找到它呢？
5: 洗师傅，这是我们洗师傅，
3: 是我们的帮手是吧？
5: 对对对对。
3: 洗师傅您好，幸会幸会，您好您好您好。
5: 我们俩可能挖不到，
3: 是吧？
5: 要师傅指导一下。
3: 您挖了多少年笋？
5: 我挖的笋应该有30多年了。
2: 许师傅是村子里的挖笋高手，他不仅挖出的笋数量比别人多，就连在秋季里很难挖到的边笋，许师傅也自有妙招。黄大哥告诉我，要想挖到这边笋，非许师傅不可。
3: David， 还有咱们的许师傅，就是漫山遍野，都在找。
1: 许师傅，
5: 找你那有啊？哦，找到了，找到了啊！
3: 哦，这个是吧？这还是黄色的。
5: 对对对，小心。
3: 这个您是怎么找到的？
10: 因为我看上去有个小手包，开裂的，我就挖下去了。
2: 原来找边笋的关键是要找到地上开裂的小土包，那是边笋生长在地下拱起来的，顺着这个土包挖下去就能挖到边笋。
5: 就像我
3: 天哪，
5: 地上的笋一样。
3: 哦，这还真是。
5: 对。
3: 非
5: 常光滑的。
3: 我可以剥开看看吗？
5: 可以。哇。好，就露出白色的，白色的就可以吃了。
3: 这就是。
5: 很白的，就是。对。
3: 我要尝一点。 甜的。真的，这个竹笋是甜的。
5: 你少吃点，少吃点，我们中午还要做汤吃的。

0: 作别了许师傅，带着收获的鞭笋和小青笋，我和黄大哥赶紧回到家中，因为他说鞭笋的鲜味转瞬即逝，要尽快剥壳。
1: 那咱们还真得抓紧时间哈。这个鞭笋能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们可以做特别美味的，我们做鞭笋汤。
1: 可以可以，做清汤。
0: 将鞭笋发黄变老的根部切掉，只留下乳白色鲜嫩的部分，加入肉片，只需要大火煮6分钟，一道美味的笋汤即成。肉的荤香与笋的清新相互交融，这是专属于竹香的美味。
1: 啊，好鲜呀！
3: 它入口以后，你能够明显感受到那个鲜味儿，而且这个鲜呢，是有点让你上瘾的鲜，就喝了这一口，还想喝下一口。
2: 对。
0: 鞭笋要抢鲜，而小青笋却是要留鲜了。这洗干净的笋放入大锅中，加水加盐。经过5个小时的大火炖煮，时间带给我们另一种更加鲜美的滋味。
1: 好甜啊！这个里面这个怎么变成红色了？
2: 因为时间煮长了，等于说笋露出来了。盐和笋那个煮的时间长了，它会变颜色，等于说，这个笋卤可以说非常鲜味的啊。
0: 煮过笋的水变得如同酱油般，不仅色泽乌黑发亮，而且味道也咸中带鲜。这种卤水被当地人称为笋卤，是安吉人厨房里常见的一种调味料。而煮过的笋捞出来之后，还需要烘烤才能留住笋的鲜味。竹笋烘干之后就成了笋干，是种可以长期保存的食材。想要食用它，还得再用笋卤来烹煮。
1: 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2: 做的那个笋卤，
1: 直接倒进去是吧？
2: 对，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0: 两种同根同源的味道，久别之后再次重逢。笋卤让笋干吸收水分的同时，也赋予它专属于竹笋的独特鲜香。笋干在笋卤的作用下，美味一点点被唤醒。
2: 酱笋原来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苦啊，一直都是咸菜。现在呢，我们做乡村旅游了，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大的那个美食体验，所以说我们用我们的当地的鸭和笋煮在一起。
1: 我尝尝味道。
2: 你尝尝尝尝。
1: 入口好嚼。
2: 是的。
1: 有点韧劲儿。
2: 对，有点弹性而且。
1: 对，它现在真的是在这个纤维当中进入了这个鸭的香气了。好吃。是这个鸭腿啊，一定要上手。
2: 对。这样才到乡村里这种味道。
1: 这种感觉。
2: 对。
0: 正是凭借这浓浓的乡村味道，黄大哥的农家乐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扎根于竹林的安吉乡土味给黄大哥一家带来了快乐和富足。安吉以竹闻名于世，以竹为炊具烹调美食，对安吉人来说更是家常。而我今天的调查任务就是从安吉的竹筒菜肴开始。那么安吉的竹筒菜肴有哪些传统的特点，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为此我来到了安吉县杭垓镇的一家以竹为主题的民宿。
1: 王大哥，哎，你这房子修得真漂亮啊。
0: 今年45岁的王正学，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常年坐轮椅。但是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凭借一双巧手，靠着精美的竹编手艺，在当地开了一家特色民宿。在他的民宿里，竹元素随处可见，竹工艺品、竹家具装饰、竹餐具器皿和竹筒宴都是这里的特色。
4: 就是我老婆呢，她很喜欢做菜，那我就是用竹子来做装菜的这种器具，这种菜味啊，含有那个竹子的清香。
0: 妻子徐东娇是民宿的厨艺担当，竹筒菜肴便是她的拿手绝活。
1: 今天我来啊，是听说咱们家做鸭嘴鱼远近闻名，我是慕名而来。
4: 这个鱼要预定。
0: 王大哥告诉

0: 诉我，鸭嘴鱼非常特别，据说它是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鱼种，嘴巴比鸭嘴还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呢？王大哥帮我联系了鸭嘴鱼养殖户彭代龙。彭代龙大哥依靠安吉优质的水质发展水产养殖，这些年他养殖的鸭嘴鱼颇受欢迎。彭大哥告诉我，鸭嘴鱼的捕捞方式非常特别，那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鱼库已经穿好了，咱们就准备下水了。哎，大哥不拿点工具什么，比如网兜啊什么的？
2: 没事，手抓就行。
1: 徒手啊？
2: 哎，徒手。
1: 看看徒手能不能抓到啊？
2: 我牵你一下啊。
1: 嗯，好好好。能抓到吗？这总得教我一个方法找吧。这鱼，
2: 你走一走，看到了就伸手就抓呀。没看到吗？
1: 看到呀，主要是。
2: 看，走一下，动起来的鱼会动的。
1: 彭大哥，这种找法怎么觉得有点希望渺茫？这也看不到鱼呀、啊。
2: 找到了它就跑不掉。
1: 是吗？您一般找的时候都有什么技巧吗？给我
2: 技巧，下面用脚可以探一探，给它赶起来。
1: 大哥，要不这样，我在这边，然后您在那边，您从这边往中间走，然后我从这边往中间走，这样咱们把鱼轰到中间，我们是不是就能好抓一点？可以吧？
2: 好，试试看。
1: 嘿，啊，这儿呢，这儿有一条。
2: 我在这里抓。
1: 这儿呢。
2: 哦，看见。
1: 这怎么抓呀、啊？这是抓尾巴吗？
2: 抓嘴巴。
1: 哎呦，跑了，这儿呢，看，这儿有一条，大哥。
2: 拧嘴巴。啊，拧嘴巴，
0: 为什么拧嘴巴不行啊？
2: 你容易给它搞坏，容易拧骨折了。
0: 哦，
2: 哎，搞坏。
0: 但我找不到嘴巴。
2: 那
0: 嘴巴哇，在这儿，好长的嘴，
2: 我抓就行了。
0: 我看不到嘴，我不敢抓呀。
2: 哎呦，
0: 不行。
2: 没事，
0: 我
2: 来，哎，垂直的拧起来就行。
1: 哇，
2: 哎，
1: 它还在神龙摆尾呢。
0: 本来以为徒手抓鱼会是什么江湖绝技，没想到咱凭的不是手快，而是鱼太慢。这真的是一种性情温顺的鱼儿。
1: 大哥，您刚才说我为什么不能抓尾巴？
2: 抓尾巴身子都不好，容易给它骨折的。
1: 它骨头那么脆吗？那么容易骨折？凭着拿也不行吗？
2: 凭着拿不好，它通体就是一根刺的，很容易骨折的。
1: 它骨折的话，它是不是就会
2: 骨折了之后就很容易就死的。
0: 它为什么会长这么大的一个吻呢？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进化上面的原因吧。
0: 鸭嘴鱼学名石吻鲟，原产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近些年随着安吉乡村旅游的发展，餐饮行业在推陈出新，鸭嘴鱼作为一种不常见的食材出现在安吉人的餐桌上。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你们俩上来给我摔一跤。
8: 有了鸭嘴鱼，王大哥告诉我，烹饪鸭嘴鱼的器皿也非常讲究，需要上山才能获得。这不，王大哥叫来了他的邻居杨勇大哥，带着我上山砍竹子。
9: 咱们要砍什么样的竹子呀？
10: 要砍一个不老不嫩的，啊，那边的一个蛮像样的呢。
9: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0: 你看得出来吗？也比较直，节又比较均匀。
9: 咱要选个节长的是吧？
10: 节长的做鸭嘴鱼嘛，要那个鸭嘴鱼比较长嘛，那个节要长一点，它可以放得下去。
9: 那竹子选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砍了。砍竹子的话。我来帮你。
10: 你砍不动的。
9: 可以吗？你给我传授一下，你是在哪儿砍吗？
10: 先砍一圈，不要砍得太深。
9: 嗯。
10: 倒是要往上倒的。
9: 啊，让它往上面倒。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儿您看行吗？
10: 最好再下一节。
9: 这里。
10: 对。
9: 我试试啊。这个还可以，我干活。
10: 不行，力道太小了，你这样砍砍不断的，这样很费劲的。
9: 就是他下刀的时候确实很难往里砍，需要点劲，要不您来。
10: 行。
9: 你看着我这干活着急。我给您扶着。上来把一圈先全部砍一圈。哎呦，然后就搬是吧？
10: 对啊。好，就编了啊。
9: 好好好。这就下来了。
10: 来，我把鸭子打掉。
9: 我帮你啊。
10: 打不动啊。
9: 鸭子我可以帮的嘛。
10: 这个还好，鸭子不多。
9: 嗯。
10: 用力打。
9: 还行啊，
10: 这个太大了，不是一定打得到了，用力。
9: 哎呦，
10: 干活很辛苦的。
9: 没关系，没事。
10: 这样搞破皮什么样的，受点伤都是正常的。
0: 今天又是抓鱼又砍竹子，总算完成王大哥布置的任务了。
9: 王大哥，
11: 哦，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你看看这竹子行不行？
11: 可以，啊，赶快放下休息一下。
9: 可以啊。
0: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这水中的鸭嘴鱼和山上的竹子会碰撞出什么新奇的味道？王大哥和杨勇大哥处理起了竹子，而我却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厨房。
9: 现在呢，两条鸭嘴鱼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儿

0: 学习这个鸭嘴鱼怎么烹饪了。徐大姐，这个你得教教我。
1: 我们这个鸭嘴鱼呢，给它去头去尾，中间这一段呢切成薄片，然后再放到那个我们有一个竹子做的容器里面蒸。
0: 哦，就是王大哥做的那个。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竹子的容器蒸出来的鱼，它带有那种竹子的清香。
2: 徐大姐行云流水般地处理起了鸭嘴鱼，鸭嘴鱼洁白细嫩的肉质展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好奇的是，鸭嘴鱼居然一根鱼刺都没有，仅有一条脊骨，也有着脆骨一般的质地，
0: 摸起来特别的软，看着呢是晶莹剔透的，也是那种果冻状的骨髓。这个鱼的骨头都这么的软，那么这个肉质应该就更嫩了。
2: 鸭嘴鱼的鱼肉细嫩爽滑，为分切鱼肉增加了难度。那徐大姐会有什么小妙招呢？
0: 斜着切啊。
1: 对，稍微斜。
0: 有什么讲究吗？
1: 它比较软，所以要想切的平一点，这个下刀的时候要缓一点嘛。慢慢的。
0: 我看看大姐切的这个肉片哈，这个上下还是一样厚的，这个刀工还是可以的哈。
2: 切好的鱼片只需少许的盐、料酒和淀粉腌制，保持鱼肉爽滑鲜嫩。而此时王大哥带着做好的竹筒来到了厨房。毛竹味道清淡，既可以为鱼肉增香，又不会掩盖住鱼肉本身的鲜味。
0: 在这个蒸笼里面是吧？
1: 来，我来蒸。
0: 好，
1: 蒸12分钟。
2: 在热力的作用下，毛竹中的清淡竹香渗透进鱼肉当中，鱼香与竹香融合，丰富了鸭嘴鱼味道的层次感。出锅后，在鱼肉上泼热油，再浇上蒜泥，这道竹筒蒸鸭嘴鱼就做好了。与此同时，王大哥也拿出了他的拿手菜——乌米竹筒饭。竹筒在高温炙烤下吸出竹汗，掀开竹筒的一刹那，竹筒中洁白的竹衣粘在乌黑的米饭上，闻起来有着竹香，这吃起来又会是什么滋味呢？
0: 大家看到这个竹衣了吗？我们这个乌米饭是黑色的，然后竹衣是白色的，非常明显哈。我得尝尝这竹衣和饭合在一起是什么味道的。有竹衣的地方软软糯糯的感觉，而且它特别的有嚼劲儿。
3: 然后这是鸭嘴鱼，
0: 看着摆盘啊，真是讲究。
3: 尝一块鸭嘴鱼，
0: 谢谢。
4: 来尝尝看，
3: 尝一下味道鲜不鲜？
0: 鲜。这个鸭嘴鱼的鱼肉呢，入口是很紧致的感觉。
4: 你也客气，给我弄一点。
0: 平常那徐大姐给你夹菜吗？哎呦，不要太轻易。
3: 他动脑子，那么我呢，就是说只能在背后默默的当他的手和脚。
2: 王大哥有着精巧的竹编手艺，徐大姐有着善于烹饪的慧心，夫妻二人用巧手将生活烹饪出了甜蜜的味道。如果说竹筒蒸鸭嘴鱼体现的是安吉人因地制宜的智慧，接下来的这道菜则是蕴含着十足的创意。这种用艾叶草和糯米粉做成的米食，当地人称为青团，百年间一直流传在江浙人家的餐桌上。许建东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现在是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告诉我，他制作青团的食材必须要晚上才能找到，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5: 哎，轻一点啊。
0: 还得轻一点。
5: 对，他胆子很小，你重一点声音他就要跑掉。
0: 哎，你看这是不是呀？
5: 是的，是的。轻点啊，可能这里会有。小芬，你再找找啊。
0: 主要是我不知道找什么呀。
2: 许大哥将气氛搞得这么神秘，也让我愈发好奇，这大晚上的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
6: 老王有没有来？
0: 这还挺多的。
7: 哎，我也抓了一只短凳。
0: 你看是吧？
5: 是的。哎呀，
0: 原来我们寻觅了半天找的是小龙虾。这个稻田啊，
5: 水里
0: 是它的这个
6: 藏身之处。
0: 没错，

0: 刚才幸亏我触手猛啊，抓到了，而且呢，这钳子个头是真大呀。
1: 大
2: 小龙虾虽然长着一对霸气的大钳子，其实它们胆子非常小。为了躲避天敌水鸟，它们喜欢昼伏夜出。为了抓小龙虾，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次的夜晚神秘出行。
0: 一般怎么判断小龙虾的好与坏？
3: 看这个龙虾的肚子下面啊，清爽不清爽？
0: 您说这个清爽是看它这个肚皮是吧？
3: 肚皮
0: 哎，对，透明的就是清爽的。
3: 对对对 对。
0: 那像我这个，它这个是有一点黑的。
3: 这个有点黑的，它还在进行脱一次壳。
0: 哦，在脱一次壳才是最佳的。
3: 对对。
0: 哎呦。
4: 那这个钳子就大。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它夹到您的手了？
4: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不好意思。
4: 我们习惯了这个。
0: 有没有受伤？
4: 没有，我们这习惯了。
0: 没有哈。
2: 许大哥告诉我，这些小龙虾都是从幼苗时期就投放进。好，水稻也帮助小龙虾躲避了天敌水鸟，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家。这种稻虾共生的养殖方式，也让当地的农户们走上了富裕之路。
5: 人生第一次抓小龙虾，晚上看不太清，而且呢，这个蚊虫特别多，灯亮的地方不一定找到小龙虾，蚊虫倒是过来了，还出汗，挺不容易的。
2: 青团是安吉的老味道，小龙虾是年轻人喜爱的美食，将小龙虾与青团搭配是许厨的又一次创新。经过一晚上的艰辛劳作，我们满载而归。看来要想吃到美食，还得再等一天。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许厨的地盘，今天我们要做小龙虾馅儿的青团子。那第一步是要制作什么？
6: 第一步就是我们做米粉。
0: 是用这个米吗？
6: 是的。
0: 用这个是吧？
6: 对对对，用石磨磨。
0: 哎，现在这个石磨并不常见了。
6: 对，很少现在。
0: 但是这种力气活我是可以干的。
2: 糯米粉要碾得足够细碎，不能有任何颗粒，才能用来制作青团皮。冲着这个要求，我足足磨了三遍，而许大哥却告诉我，下一步才是制作青团的关键所在。
6: 下面一步呢，就是准备馅子。馅子呢，就是那个艾叶。第一道呢，我已经出加工，已经加工过了。
0: 这是艾叶吗？
6: 对对对，
0: 看看，就大家还能看到艾草的那个圆形。
6: 对，
0: 其实还是能在的。
6: 它是艾草小的时候，
0: 艾草小时候
6: 它比较嫩。
2: 艾草是中国南方普遍生长的植物，安吉人会在早春艾草最为鲜嫩时采摘，经过简单的加工储藏，人们就可以随时吃到艾草制作的美食。
6: 我们现在切细吧，先把它切碎。
0: 切碎。
6: 对。
2: 艾草纤维粗，根茎多，许大哥这大刀阔斧的剁法能够将艾草中的根茎剁得更细碎。
6: 下一步呢，我们就把青放下去，对，煮一下。
0: 全部放进去。
6: 全部放进去。
2: 令我吃惊的是，许大哥居然没有用艾草的汁水来和面，而是直接将糯米粉倒入热锅中，与煮熟的艾草搅拌。加入艾草可以帮助青团塑形，不粘口。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许大哥会如何将小龙虾与青团搭配？
6: 先把龙虾的粗加工一下。
0: 怎么粗加工呢？
6: 煮熟以后呢，把这个肉取出来。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小龙虾下锅清水煮熟，几分钟之后，锅里一片红彤彤的热闹景象。接下来许大哥的一个动作让我吃惊不已，
5: 刚刚煮好的龙虾立刻放到冰里面，这是一个冷热的鲜明对比，
6: 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密。
5: 冰镇小龙虾一盘是不是不常见？
6: 主要是让它的壳能够跟肉能够脱离，先把它推一下，然后轻轻的拉，往外面拉。
5: 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剥小龙虾的方式。
4: 剥出来的虾肉还要蘸上许大哥调制的酱料入味，
5: 然后就放馅了是吧？
6: 对对对。
5: 放几个小龙虾？
6: 放3个最起码。
5: 3个。
6: 哎，对。
5: 好，绝对是豪华版青团子啊！
6: 我们说现在做的就是用做包子的熟食，然后我们再抽一下就好。
4: 最近是旅游旺季，徐大哥已经有1个多月没回家了，他的妻子带着7岁的儿子来看他，正好跟我们一起品尝徐大哥的创意青团。
5: 这个小龙虾馅呢，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饱满，一素一荤的搭配放在一起，这个创新会让你觉得真的很意外啊。你觉得你爸爸的工作怎么样？
7: 还行。
5: 还行。这是有点忙吗？
7: 这是有点忙。
5: 嗯，您会想他吗？平时，
6: 就今天我们做个青果一样，其实还是吃的这个果子就家里面的味道了，想家了嘛，是吧？
4: 家人的到来让徐大哥格外开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青团的美味，不仅味蕾得到了满足，心田也得到了滋润。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安吉餐桌上的鲜味，我们再到浙江德清探访珍珠富民的传奇故事。一颗偶然落入河蚌中的沙粒，经过时间的包裹，逐渐光彩夺目，在人与自然的协同下，孕育出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的沃土。珍珠不仅仅是珠宝，更是一种文化。南宋时期，鱼米之乡的先民们从观察、摸索、创新中

0: 逐渐掌握珍珠的人工养殖技术。在水网密织的江南大地上，一幅鱼蚌混养、生态富民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1: 开盲盒啊，看缘分，看运气了啊！
2: 开河蚌盲盒是德清新市古镇特有的旅游体验。见烟溪上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故号德清。作为江南运河的要塞之地，德清新市古镇一度成为珍珠养殖贸易集散中心。大量光彩夺目的珍珠和丝绸、茶叶、瓷器一起从这里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德清位于浙江省北部，西枕天目山路，北连太湖，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境内河港纵横，样荡密布，是淡水蚌的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这里用于育珠的蚌类达十余种，是世界珍珠人工养殖的重要发源地。
3: 应当说，这个对于珍珠的认识或者有意识的利用其实很早就有了，可以说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呢，真正是把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去养殖这个概念，大概据我所知应该是在宋朝开始的。那时候人们就发现，把一个蚌如何去破这个蚌，如何去加一些东西，然后让它能够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珍珠。像是在南宋时期的月经羊，它实际上是应当说是我们称之为中国淡水或者世界淡水珍珠的遗嘱了。
2: 南宋时期，福州人士叶金阳将骨制木质浮雕放在褶纹灌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发明了复壳珍珠养殖方法。这一大创举实现了从天然珍珠到养殖珍珠科学技术的跨越，是目前世界上有记载最早的珍珠养殖技术。为了纪念这位珍珠养殖的发明人，后人将他奉为珠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叶金阳这项巧妙的复壳珍珠养殖技术，于1853年美国麦加湖博士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至此，中国的珍珠养殖技术从德清传至全球，开创了世界淡水珍珠养殖的先河，促进了珍珠文化在世界范围的

0: 立春至，万物生。每年立春时节，小山羊珍珠养殖基地的水面上都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猪农们会在这个时节向羊中投放鱼苗。
1: 好鱼扁鱼鲤鱼三宝鱼，好，小心啊。
2: 这个小山羊是实质面积是叫500多亩，像这批山鱼，我们养八那批山鱼300多亩，可以养个30几万磅，可以养。你们一般嘛养下去的话嘛，就几万斤鱼放下去啊。那个潮多，就是潮鱼多放一点；潮少，根本鱼少放一点，不要紧的就是。
0: 样。作为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的主要场所，首先样面要宽广，常年水源充足，无污染，有微流水；其次样底淤泥要少，水深通常在1.5米至2.5米左右，水质酸碱度适中。水质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珍珠蚌的生存与生长，也影响着珍珠的产量和质量。在水体中通过吊养的方式养殖河蚌，用网笼将珍珠蚌悬挂在水下25到30厘米处，同时水体套养低密度的4大家鱼。这种养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池塘水体空间，优化水质，水体中的饵料也能够物尽其用。利用鱼类的残饵直接作为珍珠蚌的食物，或利用鱼类的残饵和粪便培育浮游藻类作为珍珠蚌的饵料，从而有效地改善水质，以鱼代蚌，以蚌补鱼。网笼吊养的方法是模拟蚌在野生状态而设计，挂蚌的高度可根据冬夏季节的不同而调节，是猪农施法自然又融入自然的智慧，最终成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
3: 在养殖的方式上，鱼的比例、蚌的比例，它能基于所在的水体的这个质量，还有光热条件、气候特征等等，在不同的样、不同的档采取适宜性的机制。在养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些底泥，还可以作为肥料还填到水域周围的耕地和林地当中，实现更高维度的这种环境的循环可持续利用。
1: 那对桩很大了，再不了解的话它要发出来的呀。个零零一个躲不到细毛的。
0: 南风劲吹，随着天气变暖，光照充足，水草的快速繁殖会影响水域的水质。猪农开始定期对样面的水生植物进行大扫除，以保障蚌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2: 水草鱼有的鱼不要吃，吃不掉，多了一定要清理一下的。有的像筛草那一种，这个鱼不要吃的，我们要把它搞掉。这个筛糊了浮漂什么的草鱼扁鱼要吃的，这个留一点不要紧的，它鱼会吃掉的。
0: 凡育猪蚌重在水，水育优则优生。在蚌的生长环境中，有着大量的微生物、水生动植物、鱼类、底栖动物甚至鸟类等，形成了以水环境为依托的多物种共生系统。古人常说鹬蚌相争，但这里蚌与其他物种是种间竞合关系。三角帆蚌是我国主要的淡水育猪蚌，它们呼吸方式与其他贝类有所不同，拥有一个由小洞组成的结构，位于贝壳的边缘，这些小洞通向壳的内部。通过这些小洞，三角帆蚌能够进行气体交换。与此同时，蚌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物质，过程中会不断吞吐水，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改善水质。蚌将滤食的有机物质转化为自身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时排放出无机盐类，促进水体营养循环。一只蚌每天能过滤大约100升水。而鱼蚌之间相互促进， 并与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形成鱼醋泥肥，河泥促进河蚌生长。河蚌有净化水质的鱼蚌混养水域复合循环关系。在长达近千年的养殖历史中，德清诸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鱼蚌混养生态循环模式。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优化了水体，成为一池清水出珍珠的传奇。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

0: 户外要当心。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脾胃好是长寿的根基，脾胃强健，饮食正常，才能滋养元气，延年益寿。
3: 现在肥胖啊，依然成为一种全球的流行病，那节食减肥现在也就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共识。现在呢，在人们的观念中，不贪嘴不多吃就成了令人骄傲的优点，而嘴太壮管不住嘴那就成了不好的毛病。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呢，很多人吃饭没有胃口，食欲不好的问题啊，常常容易被忽视。更何况自古以来呀，我国民间呢就有一种说法，叫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人都觉得呀，岁数大的人还是瘦一点呢更健康，所以少吃一点呢没有问题。那少吃一点呢，的确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必须是在精神状态很好的前提下。如果说是很多慢性疾病缠身，或者是精神状态不佳，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胃口不好，吃饭不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看是不是我们的脾胃出现了问题。我说的胃口好啊，就是指很想吃，吃得下，吃得香。这种很想吃东西的愿望呢，就是食欲，也就是有明显的饥饿感。虽然有些慢性疾病啊，也会导致食欲异常的增加，比如像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糖尿病等，但是这些原因引起的强烈的食欲啊，是病态的。那除此以外呢，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食欲旺盛，也就代表着他的生命力旺盛，新陈代谢旺盛，脾胃功能旺盛，那也就意味着呀，他的身体很健康。那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还有就是人是铁，饭是钢，那一顿不吃呢，就会饿得慌。其实这些话呢，都说明了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饮食，所以吃饭对于我们人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儿。在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也和大家谈到了，要想身体健康，就必须呢脾胃好，能吃饭。但是现在很多减肥的人，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主食呢都不吃，说呀吃了以后会长胖。在这儿呢，我要告诉朋友们，千万不能以不吃主食的方式来减肥。不吃主食来减肥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完全不正确的。像《黄帝内经》当中啊，就特别强调了，说五谷为养，五谷呢就指各种各样的杂粮。从现代营养学来讲，谷物当中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能量最主要的来源，像水稻、小麦、小米，它们的营养价值啊是非常的高。所以啊， 无论传统的中医还是现代的营养学，都特别强调要想健康，五谷杂粮呢我们必不可少。当然了，如果说没有好的脾胃，你就是天天吃山珍海味，你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会在饭后呢有得不偿失的感觉，也就是吃完以后啊难消化，肚子里面呢难受，那你吃的不合适了，也就加重了胃肠的负担，甚至呢引发了胃肠疾病的复发。你像有些人呢吃了饭以后就会反酸、胃胀、打嗝、胃痛、腹泻、便秘，甚至呢连晚上的觉啊都睡不好，那各种问题呢就接踵而来。一个人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的好与坏，在中医上来讲啊，它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健康长寿。中医认为呢，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气呢以降为顺，脾气呢以升为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在胃气的推动之下呢到达我们的胃部，如果说你的胃气不降反升，就会出现呢胃胀、打嗝、反酸。那食物到了胃里面之后要经过腐熟，那腐熟之后的食糜被运送到十二指肠、小肠，与脾气呢以升为和，然后食物当中的水谷精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氨基酸呐、葡萄糖、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啊，在脾气的作用之下输送到我们全身。所以说呢，当你吃完饭之后啊，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脾主运化，这个运呢就是指机械性的消化，这个化的意思啊是现代医学认为分泌的消化液来进行化学性的消化以及整个代谢吸收的过程。其实中医所讲到的脾呢，它并不是指西医解剖学上的脾脏，而是我们整个一个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呢包括了胃、十二指肠、大肠、小肠、肝、胆、胰腺等等。因此呢，脾胃功能健全则体丰肤泽，面色红润，四肢强劲，精力充沛。那反之呢，你的脾胃功能差，你就会出现呢面黄肌瘦，脸色差，整个人看上去啊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浑身呢也会感觉到啊神疲乏力，没有劲儿。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到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古人用于观察病人病情轻重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只要你能够啊吃得下饭，说明你的胃气尚存，虽然生病了，可是你还能吃饭，这就有了足够的气血来源，那你这个病情呢也会由重转轻，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生病，虽然表面上啊看上去可能并不是很严重，可是呢他吃不下饭，这个时候啊就说明他的胃气僵绝，人的气血生化就没有了来源，这就是啊无胃气则亡。此时呢这个患者的病情就会由轻呢逐渐的转重，最后呢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因此呢中医内经中说到啊，安骨则昌，绝骨则亡。说到这可能大家不太明白，那我通过一个小故事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像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啊我们都知道他是活到了54岁，那按照当时他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来说，那他这算是寿命比较短的了。像他同时期的司马懿活到了72岁，虽然曹操呢患有严重的头疼病，他呢还活到了60多岁。那诸葛亮为什么会那么早的去世呢？因为诸葛亮啊是谋臣，每天呢都费心用脑，还经常熬夜看书，研究一些战法军事，每天呢休息的时间少，再加上啊长时间他吃的也少。中医常说啊，思虑过度伤脾，那伤了脾之后呢吃不下饭，营养来源呢也就没有了保障，那他的胃气衰败，因此呢也就缩短了他的寿命。那通过此事呢也告诉我们，如果说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你不注意饮食起居，尤其是呢不养好你的胃气，就有可能啊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严重的话呢也会缩短你的寿命。中医认为呢，导致脾胃疾病的原因呢有很多，像饮食不节，以及呢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还有呢就是情志的郁闷。所以要想养好脾胃，我们要从生活当中的饮食方面、情志思想

方面做起。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讲一下李东垣的脾胃论。在脾胃论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啊，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治脾胃即可以安五脏。这句话呀，不仅使我们对于脾胃的重要性得到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治疗因为脾胃问题导致的其他疾病呢也有启发。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中焦，气机升降的枢纽，同时呢也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和赖以生存的水谷之海。中医呢还有这样的一句名言，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乃后天之本，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还要依赖后天之本脾胃的濡养。所以说啊，脾胃也是我们的生命根本。如果说一位老年人先天脾胃功能强健，或者后天脾胃啊保养得好，那上了岁数以后他还是吃得饱睡得香，消化吸收功能呢也非常好的话，你就会很明显的呀看出来他的体力很好，平时精神头呢也会很足，这才是啊健康长寿的第一保证。曾经有一位江苏常州43岁的谭女士啊联系我，想让我帮她调理一下她看似一个简单的小病。她什么病呢？她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呀慢性咳嗽。她的这个病呢看似不大，但是她治疗了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是久治不愈，好不利索。后来我详细询问了她的患病经过和看了她的舌苔照片以后，也看了呢以前大夫给她开的一些诊治处方。通过和她详细的沟通以后，我发现她除了咳嗽等一系列的症状之外，她还有痰多没有食欲的情况。因为她的这个病啊拖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中医上说呢久咳伤正，她的咳嗽啊又伴有痰多，说明她很可能啊已经是肺虚伤脾了，也就是她的肺气虚弱之后已经连累着呀脾气也虚了。中医认为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因为他有脾虚，所以呢才会导致他痰多。那更为重要的是啊，因为他的咳嗽久治不愈，已经影响到呢他的食欲了，也就是中医上说的纳差。纳差呢就是胃的受纳功能下降了，也就是食欲不好。其实呢他的情况啊并不是咳嗽影响了吃饭，而是咳嗽日久，从肺的实症渐渐的呢变成了脾肺气虚的虚症。因为脾的功能受到了影响，所以啊才导致他吃饭不好，没有胃口。因此呢就要在解决他咳嗽的同时要解决他吃饭的问题。如果说他吃饭的问题不解决，他气血的来源就没有了。那气血没有了来源，就会加重他呀脾肺气虚的问题。这也就是他的咳嗽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后来呢我就给他开了半个月的健脾养胃的中药盒。我首先呢要帮他解决的是他胃气不足的问题，让他先有了食欲，让他有了胃气呢能够吃下饭。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了四君子汤，给他开这个方子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健脾来补肺。我跟他说啊，你之前吃的那些方子辩证呢也很准确，用的药呢其实也还可以，只是呢我多加入了几味健脾胃的药，虽然加的药呢很少也很普通，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作用呢却举足轻重，它们啊可以增加你的脾胃正气，帮助其他药材呢更好的发挥作用。其实很多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啊，当辨证准确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疗效不明显的时候，就会想到啊他的脾胃的问题，给患者呢同时用上健脾胃的药，既促进了药物的吸收，又能帮助病人呢恢复食欲，加强了抵御疾病的气血的供应，促进我们机体的治愈能力。对于老年人来说呀，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会直接影响很多慢性疾病的康复。因为脾胃运化吸收不好以后，我们吃的食物它都不能够很好的消化吸收，那同样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身体呢它也吸收不了，那这样呢就会出现呢患者用药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的情况。这位患者按照我的方法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他第二次和我联系的时候啊就非常高兴地说，他说啊，李老师，我这一次呢终于彻底好了，说这次是特意打电话来感谢你的。他激动地和我说，他说李老师啊，这还是你的水平高啊，给我开了一个简单的方子就把我的病啊彻底给去根了。我告诉他说啊，
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我注意到啊你的一些症状的细节，而其他大夫呢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而已。他听我这么说呢，他还不信，他说怎么可能呢，我之前呢反反复复的也找了好几个大夫，拖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能去根儿。其实啊，真的不是我的水平更高，我只是呢比别人多注意了一些细节而已。那通过这个病例呢，也说明了中医辨证不只是啊观察他的主症，还要留意细节。其实生活中呢，像谭女士这样问题的人很多，甚至有些人呢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症状，而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和患者的一些细节呀，找到了是患者脾胃出了问题。为什么我通过给他调理好脾胃就能把他这个病给他调理好了呢？因为啊，脾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像谭女士她的病根呢就在脾胃上，我把她问题的根源给她解决了，那她的问题呢也就会迎刃而解了。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身子虚，没精神，没干劲儿，不妨试试这两款膏方进行调养。
3: 所谓食补，就是将中医养生的理论落实到每天的生活里，具体到秋天该吃什么能补上之前一年的亏空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两种膏，一种是五味子膏，一种是桑葚膏。先说五味子膏，它之前是清宫里给慈禧吃的。中国宫廷医学在保青春抗衰老方面始终引领着中医学的发展，因为皇帝都唯恐自己早死，也最有本事用民脂民膏来为自己延寿，所以清宫的御医就专门为慈禧研制了一种可以延缓衰老的五味子膏。当时的医案是这样记载的：光绪年6月初8日，五味子膏，五味子8两，水洗净，浸半日，煮烂，去渣，再熬4衣，少加蜂蜜，收膏。不过五味子膏并不是清朝发明的，在宋代的《本草演义》和明代的《医学入门》里早就有记载。它主治的病症有个关键点，就是虚脱。但这个虚脱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因为低血糖或者炎热导致的这种休克昏厥，而是因为虚导致的身体各种功能的失职。比如大汗、尿多、身体各种分泌液的稀薄量多、失眠、心慌等等症状。总之是在身体耗不住的时候出现的各种脱管表现，而漏水就是脱管之一。之所以叫五味子，就是因为它具备了五味。中医药典《新修本草》中说，其果实五味，脾、肉、肝、酸、和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俱也。中医讲五味是分别入心、肝、脾、肺、肾五脏的，所以五味子的截流作用可以体现在五个脏腑上。上到心慌气短的心气虚，中到出汗特多的

对起徐垂涎三尺的脾气许，再下到尿多、走肾频繁、白带多甚至遗精滑精的肾虚，都是他的治疗范围，而这些也会在肾虚的时候相继出现。五味子膏熬制起来非常简单，你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一次可以做上250克。你先到药店去买五味子，买回来之后用水洗净，泡上半天，然后下锅煮，开锅后再煮半小时就可以了。之后去掉渣子，把这个汤瞪出来，用蜂蜜或者饴糖调味儿，这两样都不要多放，否则又是发胖的来源了。把加了饴糖或者蜂蜜的汤汁一起熬制到稍微有点成膏的意思，放凉了放在冰箱里，这道五味子膏就做成了。它的味道是酸甜的，每天可以吃上10到20克，餐前餐后吃都可以。除了五味子膏，还有一个更适合做成膏在秋天吃的，就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晾干了的桑葚是一味很好的补肾药，在很多乌发养发的药物中都有它的影子，算是干果界含金量最高的食材了。我们吃零食的时候会吃葡萄干，会吃蓝莓干，各种水果干果脯，但这些都没有桑葚有价值。如果你是头发早白、枯黄、脱发、眼睛干涩的人，桑葚对你都特别适用，每天可以吃到10到20克，如果是新鲜的可以再多吃一些。我也非常推荐你把桑葚熬制成膏，和前面说的慈禧吃的五味子膏熬制的方法类似，也是准备干桑葚250克，半斤左右，煮汁捣碎，然后加上蜂蜜或者冰糖熬成膏状，放在冰箱里储存就可以了，每天吃上10克到20克比较合适。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膏的克数不好把握，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如果你是用半斤五味子或者半斤桑葚熬成的膏，那最好一个月内吃完，这样就保证了你一天的食用量在10克左右。

0: 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中医所说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具体是指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一提到精，人们想到的就是生殖的精液。其实啊，肾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先天之精，与脾胃肺分别从食物吸入的气体中转化来的后天之精融合而成的。多数人却因纵欲、思虑过多、熬夜等行为一直在损耗肾精，也就是先天之本。人的肾精含先天之精、后天之精。什么是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呢？中医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了父母的先天之精，此精封藏于肾，故有肾为先天之本的说法。先天之精主生育繁衍，又称生殖之精。但我们仅有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先天之精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要生长发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脾胃开始工作，不断从食物当中吸收水谷之精，也就是水谷当中的精微物质。同时，机体还会把通过肺脏吸入体内的清清之气与水谷之精结合在一起，形成后天之精。所以中医讲的后天之精源于水谷精微，主生长发育，又称水谷之精。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互融合后形成我们的肾精，一起封藏于肾内，中医将其称为肾精。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写道：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但这还没有结束，在肾精的作用下，我们开始生长发育。此时精气会散布到五脏，帮助五脏完成自己的建设，这就是五脏之精。五脏之精分别存于五脏之内。灵枢本神曰：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五脏之精在充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反过来滋补先天之精，也就是肾精。那什么是肾阳，什么是肾阴呢？肾精可以化为肾气，其中对机体有温煦、激发、兴奋、蒸化、封藏和制约阴寒等作用的部分称为肾阳，亦称为元阳、真阳、真火。而对机体有滋润、宁静、成型和抑制过度阳热等作用的部分称为肾阴，亦称为元阴、真阴、真水。肾精化生肾气，肾气化生阴阳二气，于是就有了肾阴、肾阳。 这就是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我觉得，有些古人往往把圣经和圣婴给混淆了，连明代医家张景岳也经常把圣经和圣婴混为一谈，这就使得后世对两者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很多教科书中也会把圣经直接称为圣婴，其实圣经介于阴阳之间，既可以化生为圣阴，也可以化生为圣阳。不了解中医的人一提到经就认为讲的是生殖的精液，其实啊不是的，肾精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它不仅与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密切相关，还有很多其他作用。中医所讲的经，它的范围很广，那么肾精究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繁衍生命。肾精当中包含生殖之精，生殖之精可以将人类的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这是精的重要作用。第二，濡养作用。精可以化生五脏之精，滋润濡养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第三，化血。精介于阴阳之间，可以化生阴阳，化生为阴就可以转化为血，所以精是血液的来源之一。精足则血旺，精亏则血虚。第四，化气。精可以化生为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写道，精化为气，气可以充盈脏腑，护卫肌表，因此精是生命的本源。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讲，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精足则正气充足，抗病力强，不易受病邪的侵袭。第五，化神。素问次法论曰，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精充则神足，只有保精才能全神。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精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维持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固护精气是非常重要的。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葡萄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葡萄益气血，是补肝肾的好水果。立秋以后，新鲜的水果纷纷上市，如甘甜多汁的梨，或绿或黄的橘子，宛如包裹一颗颗红宝石般的石榴，晶莹剔透的绿葡萄和红得发紫发黑的红葡萄。在这些水果中，让陈女士最为兴奋的就是葡萄了。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吃，她说葡萄又酸又甜，不但能生津止渴，听说还有很好的补血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抗衰老和美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葡萄抗衰老和美容的功能还用听说吗？你就是最好的证据，都40好几的人了，依然那么年轻靓丽，很多处于青春年华的女性都比不了啊。我和陈女士的对话并没有任何浮夸的成分。葡萄虽然只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水果，但却是一种很理想的养生水果，尤其能益气血、补肝肾，经常食用可以健身美容、防治疾病。中医认为葡萄性平，味甘，酸入肾经，历代医家都将它视为滋肝阴、补肾液、益气血、止烦渴、强筋骨之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葡萄中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是最好的抗氧化剂。例如白藜芦醇和黄酮，它们能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起到抗衰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能防止细胞癌变和阻止癌细胞扩散，尤其是对肝癌、肾癌有很好的辅助治疗功效。葡萄中铁的含量也十分丰富，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理想的进补水果。有句绕口令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对于人体健康，不管是葡萄肉还是葡萄皮、葡萄籽都有很好的作用，因为葡萄中大部分的营养都来自葡萄籽和葡萄皮，所以中医古方食疗才建议大家吃葡萄时最好不要吐籽和皮。吃葡萄将葡萄籽一起吞下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若要求和葡萄皮一起咽下，这好像有点强人所难。其实如真想把葡萄皮一起吃下，也不是太难的事情，用它们来榨汁或者酿酒饮就能够轻松地做到。尤其酿酒，李时珍就曾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到，葡萄酿酒暖腰身、助颜色、治补血、耐寒，可见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对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暖腰强身、美容养颜有着十分的功效。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每日小酌1到2杯。其实葡萄酒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酿。那么怎么酿制呢？所需的材料是红葡萄，以玫瑰香、黑加仑等品种为佳，3到5千克，冰糖500到1千克，干净干燥的大玻璃瓶一个。葡萄洗净去蒂沥水，将沥干的葡萄

0: 放于干净干燥的大盆中，手洗净擦干后，再将所有的葡萄一一捏碎，拌入准备好的冰糖后炒于空气中。一到两个小时后，装入大玻璃瓶，加盖密封，静置于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一个月，这期间可以经常晃动瓶身，以使葡萄皮、籽、肉更好地参与发酵。一个月以后呢，过滤出葡萄皮、籽、肉这些渣子，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酒瓶中密封好，再让其自行发酵一到两周后就可以饮用。可以每天盗取50到100毫升，分一到两次饮用，可以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暖腰强身、美容养颜。除了把葡萄当成水果食用和酿制成葡萄酒来饮用外，市场上出售的葡萄干也非常好。每天吃一小把葡萄干，同时也能够起到补益气血、养肝益肾的作用。而且葡萄干不仅可以当零食食用，同时也是入食的好材料，无论是煮粥还是泡茶都可以加上一把。葡萄茶怎么做呢？所需的材料是葡萄干20克、绿茶或红茶3-5克，以上食材一起倒入茶壶中，冲入约800毫升左右的沸水，加盖静置5-1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饮茶吃葡萄干，当天饮完不可隔夜，可以补益气血、养肝益肾、温阳散寒、美容养颜、暖腰强身。当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偏重于补益精血，那就要多选择红葡萄，尤其是那种红的发紫甚至是显得乌黑的葡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红色和黑色对于补血和养肾更加有益。现代医学也表明，这些颜色食物中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以使肝血和肾精更加充足，身体更加健康，面色更加红润。另外，青色入肝，如果是偏于滋肝阴青色的葡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葡萄，更加适宜。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复结穴。在大横穴，也就是人体的腹中部，在距离其中左右各4寸的地方，下1.3寸处即为复结穴。该穴乃是脾经气血的集结之处，用双手拇指或中指指端按压该穴，以适当的力度由内向外摩动3分钟左右，每天2-3次，经常对它进行按摩刺激，能增强脾运化功能，有助于血的生成和流通。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

0: 点时，宋江醉酒抒怀，题诗宣泄自己的苦闷，酒后题下的诗句会给宋江招来怎样的祸事？请听《水浒传》第168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68集。
3: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讲吗？宋江听到这里也引起一番感慨。宋江心想，是啊，人生在世，当不虚此行，男儿丈夫当有所作为。可是事到如今，我宋江生在运城，当了一个刀笔的牙司，如今面刺金字，刺配江州，虽认得几个朋友，但今日却也落得在此独斟独饮呐、啊！唉，宋江还是一个普通之人呐。男儿有志当自强，我就这样悄悄地度此一生吗？嗯。想到这里，宋江端起酒杯来就喝了一杯，把酒杯放下之后，酒入愁肠，又有很多的想法。宋江想，铺在我自己前面的路当是什么呢？我应该怎么走呢？我再回运城县当我这个刀笔小吏，恐怕这刀笔小吏我也当不上了啊。哎呀，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这个才用在何处呢？想到这里，宋江又倒了一杯酒，他一边喝了酒，又转身看了看窗外，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奔东而去。宋江心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他所称的千古风流人物，那都是青史名标之人呐、啊，既不是青史名标，也得是为人称道的。我宋江算不算得千古风流人物呢？我现在即使死了，也不为人知，我算不得风流人物。如果我算不得这千古风流人物，我就枉来此生。说到这儿，又倒了一杯酒。宋江浮想联翩，想法颇多，自斟自饮，喝来喝去，这酒可就喝得有点过了量了。酒这一过量，他心潮起伏，是百感交集，忽然间在脑海中他构成了一番诗句。
4: 酒保，酒保。
3: 酒保进来了。哎，客爷，你有什么事？
4: 有笔墨吗？拿来我用。
3: 哎，您等着。酒保一会儿的功夫把笔墨拿过来了。宋江抬头看了看自己身后这白粉壁墙上，这白粉壁墙上已经有人写过两首诗。宋江看了看这两首诗啊，宋江笑了，哈
4: 哈，若汝秀才之作呀，不在话下。
3: 宋江把笔提起来了，把墨告饱，他在这粉皮墙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完之后，宋江把笔撂下了，他从上到下又看了看，
4: 嘿嘿，心中暗想，这首《西江月》道出了我宋江的胸怀呀。
3: 又觉得这首《西江月》还没把自己的胸中之情全部写尽，一转念又提起笔来了，在这西江月的旁边又写了一首诗：心在山东，身在吴，漂泊江海漫绝湖，
4: 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3: 后边
4: 他又写了一个落款，运城宋江作。他把这几个字写完了，把笔放在桌子上。宋江站起身来，掐着腰，从头至尾把这首《西江月》和这首诗又看了两遍，心想：是的，这就是我宋江的诗句。刚才隔壁那两个儒生如此称道黄巢，我倒觉得黄巢他也不够丈夫。宋江笑了，宋江这一笑，这酒保正好进来。酒保一看，哎，客爷，您笑什么呀？啊，我笑我这诗句。酒保，你看我这诗写的怎么样啊？酒保抬头往墙上一看，从这边看到那边，看了半天，乐了。哎，客爷，您这诗我看黑乎乎的，不错。哎，这是什么意思？实不相瞒，我不认字儿。哦，哈哈，你不认字，自然就不理解我的这诗句了。来，算我的酒饭账。好您了。酒保把酒饭账算完了之后，宋江给了银子，格外又给了2两银子，这是给酒保的。这酒保对宋江再三的致谢。宋江站起身来，摇摇晃晃，脚底下有点发软，他就走下了浔阳楼。出了浔阳楼，回到自己的牢城营，进了超市房，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大天亮。起来之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吃饭的功夫，自己还在想，昨儿个上浔阳楼上去了一趟，在那儿喝了点酒，抒发了一番情怀，提起笔来好像在墙上还写了两首诗。写的什么诗呢？想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他酒醉之后写的诗句，现在具体写的什么他没有印象。但是宋江没把这当回事儿，无非是抒发自己的当时一种情绪啊，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宋江觉得写了这么两首诗，这事儿就过去了。可他哪知道，这两首诗可给他惹来了大麻烦。这两首诗啊，被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给看见了。这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呀？此人姓黄，叫黄文炳。哪儿的人呢？大江对岸有个地方叫吴为军，吴为军是个地名。这个黄文炳就是吴为军那个地方的通判，通判是宋朝的官名。这个通判管什么的呢？宋太祖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避免地方藩镇的割据，在州府衙门里边都设有通判这么一种官。这个通判就等于是朝廷派下去的文职人员，监视地方官的行动。当时宋朝规定，知州知府衙门里边要行文，必须得有长史通判的签字，这个文才能行，不然的话无效。这样这个通判就等于是随时向朝廷里边汇报地方官员情况的这么一个官。当然了，不是所有地方的通判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他这个官职就在这个位置上。这黄文炳呢，就是吴为军这个地方的通判。黄文炳这个人长得这模样就跟他这名字一样，姜黄色儿，大饼子脸儿。他这个脸呢，就好像活了一块苞米面，放在那盆里边光一屁股坐了一下子，就这么个样。长得短眉毛，小圆眼儿，小尖鼻子，薄片嘴儿，塌鼻梁，整个这张脸给人的感觉呀，平淡无奇，但是他那两个眼睛里边却露出了两股狡诈的光芒。这黄文炳在吴为军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事儿，吴为军
3: 这个地方的位置也不太重要，他这个通判又是副职，所以整天闲得他东游西逛。黄文炳这个人幼年读了很多的诗书，长大之后呢又觉得能文能诗，颇有点怀才不遇。他是不是大才之人呢？其实不然，他这个才华当一个通判已经是够了，可他自己不那么认为，有点志大才疏啊。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仅仅当一个通判，还应该做更大的官。他瞧见了跟他一起念书的人做那官都比他大，他心里边觉得不平衡。他呢也看见他认为不如他的人比他混得好，他心里边也产生嫉妒，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黄文炳精神起来了。为什么？这个蔡九知府到这一上任，给黄文炳提起了精神。他一听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当了江州知府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进取机会。这黄文炳就开始和这蔡九知府接触，最初的时候是以公出面，后来呢就发展到私人拜访。黄文炳经常坐着个小船过了江，到蔡九知府的官邸里边去跟他私人会晤，喝喝茶，谈唠谈唠。黄文炳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最能够发现一个人得意什么不得意什么。他跟蔡九知府接触了不长的时间，就发现这位蔡九知府什么都得意。得意什么？得意钱，得意物，得意人，人当然是女人了。所以这黄文炳就投其所好，经常给这蔡九知府送点什么。黄文炳也是个小贪官啊，他当个通判也有人给他行贿，他把别人给他行的贿呢带过江来就送给蔡九知府了。官不打送礼呢，蔡九知府一看这位老给他送东西，对他在态度上也比较亲近，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说是知心的朋友，那黄文炳心里边有数，跟人家蔡九知府啊还差着格呢。人家蔡九知府是什么人呢？那是蔡京的九儿子。他黄文炳是个什么人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通判，挨不上。但是即使这样，这黄文炳也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给这个蔡九知府打溜须。蔡九知府心里也明白，黄文炳对他之所以如此之好，无非是就想在官路仕途上通达前进。那天呢蔡九知府跟这黄文炳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黄通判，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回到京都见了家父，我给你进上美言两句，让家父在京都里边给你谋取一个爵位。这个蔡九知府说这句话有意无意，是真心不是真心，切作罢论。黄文炳听到可是受宠若惊了。黄文炳听到蔡九知府说完这番话之后，回到自个儿的家里边一宿没睡觉。激动的黄文炳心想，看来我有了希望了，我能到京都里边去当官去了。那一段时间呢，黄文炳接着做了三回梦，每回做梦都是自个儿升了官了，把这蓝袍换掉了，换上蟒袍玉带了。可是遗憾的是，这蟒袍玉带一拿来，还没等穿上，这梦就醒了，不是让他老婆子给捶醒的，就是让尿给憋醒的。醒了之后自个儿就后悔，哎呀，哪怕让我把这蟒袍穿上，做梦的期间让我乐呵一阵儿呢，那我也知足啊，嘿嘿，做梦这官都没当上。所以这黄文炳啊是一官迷。黄文炳这天他驾着一叶小舟，带着两个家丁又过江来了，他想上蔡九知府官邸之中前来会晤。船过了江之后停到岸上，他一上岸告诉两个家丁，你们在这看着船， 中午呢，你们上江州城里边吃顿饭，我呢，在蔡九知府的府里边盘桓半日，然后我再回来，咱们再回去。吩咐完了，奔蔡九知府的家里来了。到蔡九知府的家里边，门上一问，蔡九知府家里的门子就跟他说了，说今儿个知府大人在花厅上有几位同僚正在那里聚饮，既然是黄大人来了，我给您通禀一声，您再往里请。黄文炳一听，哎，不必不必。黄文炳马上把这门子给叫住了，他没让他往里通禀。黄文炳这个人呐，非常谨慎，他生怕在一个细微末节上得罪了蔡九知府。他想啊，现在人家蔡九知府在花厅里边跟同僚们正在喝酒，如果说这家丁往里一禀报，人家还抹不开的不让我进去，我就愣进去了。人家同僚们比较知心，正在那谈唠，我插进去，人家感到心里非常别扭，表面上不说，心里边对我产生了一种厌恶，我别当这种人，我干脆撤吧。他告诉门子啊，那你就告诉蔡九知府，说我今天来过，我明天再来府上拜访啊，我告辞了。黄文炳转身就回来了，回到了江边，倒在他这只船的旁边一瞧，这两个家丁啊还没回来，因为他告诉家丁了，你们上岸到江州城里边去吃午饭，吃完饭咱们再走。可是他没想到到了蔡九知府那儿没进去门，自个儿也不能摆着船回家，干脆吧，我再溜达溜达，找个地方吃顿午饭，然后我回来，估摸着那个时候家丁也就回来了，让他们摇着船我再过江。就这样，黄文炳自个儿溜溜达达就来到了浔阳楼。这是宋江题诗的第二天了。黄文炳来到浔阳楼，迈步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一走，酒保过来就给他打招呼，哎呦，客爷，您要喝点酒吗？啊，你这儿有雅致的地方吗？哎，楼上有雅座。好，我到楼上雅座，在你这儿吃顿饭。是。这小堂官领着黄文炳就上了楼了，一直把黄文炳就领到把头的这个小格子里头来了，也就是宋江在这喝酒的那个小格子。进了这个小格子，堂官擦抹装案，问黄文炳，您吃什么用什么？黄文炳随便的点了几个菜，告诉这酒保，给我来一坛好酒，要小坛的，要你这的玉壶春，这玉壶春是他这最好的酒。跑堂的一听，马上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几个菜摆上来了，一小坛玉壶春的酒也放在桌子上，羹匙补碟筷烛放这之后，转身下去。黄文炳坐的这个位置啊，跟宋江坐的那个位置正相反。昨儿宋江坐那个地方呢，是背靠山墙，面对坚壁；黄文炳今儿坐这位置是背靠坚壁，面对山墙。所以这个山墙上写的那几首诗，黄文炳一抬头就看见了。开始他没太注意，倒上一杯酒，自个儿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一边往窗外看着这长江的江景。看了一会儿江景，觉得没有什么情趣，把这脑袋扭回来，他就瞅这个山墙上的几首诗。这功夫黄文炳啊，酒已经喝了那么三四杯了，略带点晕乎乎的样子，还是没太醉。他一看第一首诗，看完了之后摇了摇头，这是腐乳之作呀。接着他又看了看第二首诗，看完了之后一撇嘴，青杏子味儿。什么叫青杏子味儿啊？好像那杏一样没长熟，还青着呢，发酸发涩。他这意思就是这个诗作者呀还欠功夫，不成熟。接着他就看到了第三首西江月，这西江月也就是昨儿宋江写的。他一看头两句，自幼曾功经史，长成已有权谋。哦，好大的口气，幼功经史，成有权谋，这是谁写的？接着往下看，下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嚯，把自己比成猛虎，在这潜伏着，哼，好狂啊！接着又往下瞧，不幸刺纹双颊，哪堪配在江州？哦，这人是一个充军发配的囚犯，刺纹双颊吗？是外地来的，配在江州，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又看最后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呦，黄文炳暗想，这个人头有反骨，心有反意。你是一个刺配的囚徒，你还想着报冤仇？你跟谁报仇啊？跟大宋国朝报仇吗？而且这个报仇的心计也颇为狠毒，要血染浔阳江口。血染浔阳江，那是想杀人呐！啊，这还了得吗？接着又往下瞧，又有一首诗。看笔记，这是一个人写的。一看这首诗，第一句：“心在山东身在吴，漂泊江海漫绝乎。”啊，这两句倒情有可原呐。充军发配的配军，难免要有思乡之意。这个人看来是山东人，心在山东吧。身在江州是身在吴，啊，漂泊江海，颇有一番感叹。接着往下又一瞧，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哎呦，不得了！他时若随凌云志，你这个凌云志是干什么？你要效仿黄超，甚至于你要超过黄超，你会笑话黄超不够大丈夫，你比黄超还要厉害。唐末的黄超就是一个有名的反叛呐，啊，杀人千里，你要比他还狠，也就是说比他杀的人更多。其实黄超并不是杀那么多人，但是在统治者当中老是向人们传播黄超杀人800万，这就是污蔑农民起义军呐。作为这通判黄文炳，他是接受的正统教育，他对黄超是这样的印象。他一想，你比黄超还厉害，这说明你有意谋反，要推翻大宋，这还了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0: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儿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 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金鸡。

0: 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黄文炳认定宋江在酒楼的题诗是反诗，竟去知府那儿告发宋江，宋江又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请听《水浒传》第16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69集。
4: 哎呀，在蔡九知府的管辖之内竟然出现这么一个生心谋反的人，大概蔡九知府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禀报给他，蔡九知府一定要缉拿此人呐，绝不能轻饶他。嗯，这也是我一个勤工的好机会，就是这个样子。
5: 堂官，跑堂的过来了。
4: 哎呦，客爷，您吃好了吗？
5: 我问你，墙上这诗是谁写的？
4: 啊，墙上这诗啊，呵，好几个人写的呢，我也记不太准了。有的人到这儿喝醉了之后，就来了情绪了，要笔要墨就往我们这个墙上写。我们掌柜的反正就这样，过一段时间呢，就把这墙刷一刷，重新漫一层白灰，然后呢再等着别人写，写满了再重新刷，就这样。
5: 哎，我问你，最后这两首诗是谁写的？
4: 啊，您说这边这两首诗啊，这昨儿一位客人在这儿喝醉了之后，他提起笔来写的。
5: 什么样子？
4: 个子不高，挺黑的，胖乎乎的。
5: 哦，
4: 黄文炳听到这里又仔细一瞧，这两首诗的底下还有几个小字儿。黄文炳站起来了，走到跟前一看，这几个小字是这么写的：运城宋江作。
5: 哦，这个人叫宋江。我问你，他是叫宋江吗？
4: 这个我没问他，不知道他叫什么。
5: 嗯，
4: 你看过这首诗吗？
5: 啊，他写的时候我看见了。
4: 他这首诗写的什么你知道吗？
5: 小人我不认字。
4: 哦，你拿笔墨纸张给我，我要用一下。
5: 好，
4: 贪官去不多时把笔墨纸张拿来了。黄文炳把这个纸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把墨告饱，照着宋江这个原诗他就抄了一份，抄完了之后把宋江原来这个名字落款也写上了，把笔放下。他等这墨迹干了干，然后把这个纸就叠起来揣到自己怀里了。
5: 堂官，这两首诗你万万不能动，听见没有？
4: 哎，记住了，我马上回去。我告诉你，我是吴为军的通判，我叫黄文炳，这两首诗可不是一般的诗，三两天内我还要到你这儿来，万不可把这两首诗给动了，要记住。
5: 哎哎，
4: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
5: 好，
4: 小堂官把掌柜的找来了。黄文炳对掌柜的又嘱咐了一遍，嘱咐完了他转身下楼。黄文炳走了之后，这跑堂的跟掌柜的两人就合计：
5: 掌柜的，您说这两首诗怎么回事？这通判这是个官啊，他告诉他们别动，这什么意思呢？
4: 掌柜的说：我看这两首诗这字儿写的不错呀，是不是他发现了书法奇才了？
5: 知道吗，当今写字盛行啊，咱们这朝中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古时候又有王羲之，听说王羲之那字儿一字值千金呐。
4: 哦，跑堂的这掌柜的，我估摸着您要发财了。
5: 怎么呢？
4: 您想，像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一字值千金，这位在墙上写了这么多字儿，一个字儿不值千金吧，那一百两算吧，他这一共有多少？
5: 小堂官跑着去查字儿去。掌柜的说：得，你别查，别费这劲，我琢磨着未必是这样，这里边不定有什么事儿，告诉咱别动啊，咱就别动。
4: 掌柜的跟小堂官在这乱猜疑，这且不说，黄文炳由打这浔阳楼上下来，来到江边，到江边的功夫，他这两个家丁就回来了。
5: 黄文炳乘坐的小船回转自己的无为郡。

0: 昨日下官到此拜访，未敢打扰，故此转回家去。今日登门拜谒，蔡主知府一笑，哈哈哈哈哈！黄大人，你我是知心的朋友，何必客气呢？啊，昨天你就该进来跟大家在一起聚饮，那多好啊！嗨，我是什么样人，怎么能跟您的同僚同桌共席呢？嗨，你这个人呐，总是这个样子。来啊，看着。说着话，有人给黄文炳献过一杯茶来。黄文炳把这茶在嘴里边压了一口，把茶杯放下了。知府大人，最近朝中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1: 哦，
0: 朝中嘛，没有什么消息，只是我听朝中来人说，最近皇帝让钦天监夜观了一下天象，钦天监夜观天象说紫微星发暗，有杀星相照，而且相照的方向就在长江一带，皇帝为此非常忧心呐。当今世上，黄大人你还不知道吗？盗贼四起呀，民不聊生啊，所以皇帝最近打算下旨颁诏天下，让所有各处的地方官员对所管区内盗贼横行之处一定要严加征剿，不要让盗贼匪患祸害民间，这也是皇帝施恩于百姓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也得有严加查缉。蔡知府，有您在此为官，咱们这浔阳江两岸基本还是太平的。蔡九知府说，是啊，我到在这里还没有发现此处有什么大股的匪患，江上嘛，星星点点的一些水贼不在话下，早早晚晚都会把他们捉获的。
1: 就是就是，知府大人，虽然如此说，但是要防患于未然，节水于源头啊，只恐有外地的囚徒要是流窜本地兴风作浪。
0: 哦，黄大人，你说此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知府大人，昨天卑职无意间到浔阳楼上喝了一顿酒，在那墙壁之上发现有两首反诗，所以我把它抄记下来了，特呈给知府大人您观瞧。此人心谋反叛，乃是我处的心腹之患呐。
0: 是吗？拿来我看。黄文炳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他抄的这个诗拿出来了，双手呈现给蔡九知府。蔡德章接过这个诗句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1: 这还了得？这个人现在何处？
0: 知府大人，他在哪里？小人我也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诗句里边，我们可以推断得出来。他说：“心在山东，身在吴。”此人肯定是山东人，现在就在咱们这个地方。落款是运城宋江作。那么他就是山东运城的，姓宋，叫宋江。我问了那个酒保，他说就是前天在酒楼上在那个小葛子里边喝过酒的这么一个人写的诗，他前天还在这酒楼上吃酒，说明此人就在我们江州。
1: 我估摸着大概他是一个从山东运城发配充军到此的囚徒，
0: 现在肯定在牢城营中，如果知府大人把牢城营的首领叫来，一问就能晓得。
1: 嗯，好吧，我现在就问。
0: 来人呐，
2: 有，快去把两牢院长戴宗给我找来。
0: 是，戴宗是江州牢城营两牢的总院长啊。这差人去不多时，把戴宗就给找来了。戴宗往知府的官邸里边一走，他心里边就合计，知府找我干什么呀？而且又这么急。戴宗一见蔡九知府跪倒身躯，知府大人不知找寻小人有何吩咐，蔡九知府就把宋江这个反诗就拿起来了。有个宋江你认识吗？
1: 啊，有啊。
0: 你看这是他写的反诗，啪，把反诗往下一扔，戴宗拿起这诗来，从上到下往下一看，哎呀，暗想宋大哥呀，

0: 你怎么写这样的诗啊？你这会招来杀身大祸呀，这不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吗？怎么能写这个东西呀？
1: 戴宗心里边紧张，表面上还假作什么都不知道
0: 啊。
1: 师父大人，这两首诗是反诗啊，就是这个宋江写的吗？
2: 正是这宋江写的。宋江现在牢城营内吗？
1: 是，他在牢城营内。戴宗也不能替宋江打掩护啊，宋江在牢城营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他遮掩也遮掩不了啊，一查就能查得出来。
2: 知府说，我命令你明天早晨把这宋江给我带到衙门里来，我在衙门里边派两个差人帮着你把他给我捉获归案。此人在浔阳酒楼上提携反诗，明目张胆的要反对朝廷，这还了得吗？一定要把他捉来问罪。
1: 戴宗一听，是，小人记下了。两位工人什么时候到牢城营去呢？
2: 明天天一亮就去吧。
1: 哎，小人在牢城营里恭候着两位工人。戴宗由打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了，天色已经晚了。戴宗由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就跑到了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先奔这超市房。宋江还不知道呢，坐在屋子里边点着灯，正在那看书。戴宗进来，噗，一口先把这灯吹灭。宋江当时一愣：“哎，戴宗，你怎么把灯给我吹灭了？”“
0: 大哥，
1: 我把灯吹灭了，是怕别人在外边看见咱们哥俩在这儿谈的话。天塌下来了，出了大事儿了，你还一点都不知道了，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书
0: 啊？”
1: 宋江站起来，赶紧把房门就关上了。
0: 出了什么事儿？宋大哥，我问你，前天你上浔阳楼喝酒去了吗？
1: 啊，我去了。
0: 喝完了酒之后，你在浔阳楼那墙上还题写了两首诗。
1: 对对对对，我记得是写了两首诗。
0: 你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
0: 哎呀，大哥，您可惹了大祸了，那是两首反诗啊。
1: 反诗？我那里边是什么诗句？
0: 戴宗并没把宋江那个诗原文记下来，但是关键的话他给记住了。
1: 大哥，你写他使我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还写什么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对大宋国朝吗？
0: 您这两首诗让江那面的黄通判给发现了。这黄通判叫黄文炳，这小子奇坏无比，他把这两首诗抄下来见了蔡九知府，呈到知府的面前。知府一看这诗，当时就火了，要拿您问罪呀。
1: 大哥，反叛的罪名那可是砍脑袋呀，这怎么办呢？
0: 宋江一听，当时心里也紧张了。
1: 啊，是啊，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句来，还被官府发现了。
0: 戴宗贤弟，你说这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今天特意来就是跟您商量一个办法呀。
0: 知府大人说了，明天一早就派两个差人到这牢城营里边捉拿您到案。要是明天一早差人把您捉到，倒在知府衙门里边，什么主意都不好使了，您就得等着进死囚牢了。有什么招得今天晚上想。
1: 宋江说，那想什么招呢？
0: 戴宗说，你跑了吧。
1: 跑？
0: 宋江说，我怎么能跑呢？
1: 贤弟，如果今天晚上我逃跑了，明天知府到这一抓人，人不在，肯定就找你问罪呀。今天知府只跟你说了，如果不是从你那儿走漏的风声，我怎么能跑呢？
0: 让我跑连累兄弟你，这不是我宋江所为，我不能跑。
1: 大哥，你要不能跑，那就逃不脱死罪呀。
0: 想想看，除了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1: 戴宗说，就是啊，大哥你可真是

你写的什么诗呢？你有病啊啊！你，哎，大哥，我想起来了，再有一个办法，可以得脱死罪。什么办法呀？大哥，您就装有病。我有什么病啊？您有疯病，您是疯魔，所以才写出这样的句子来。官法不能责怪疯魔呀。明天如果这两个公差来了，我领着他到您这超市房里边一抓您，您就在这超市房这儿装疯，您就胡说八道，语无伦次，最好啊，您那屎啊尿啊乱七八糟的把这屋子里边给他弄得不像样子，让那两个工人一看确认您就是个疯子，他如果认定您是疯子，回去就可以向知府大人回禀，说那个人呢有疯病，胡作非为，这都是情有可原的，就不能怪罪你了。宋江说：“是啊，事到如今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可行了，就这么办了。大哥，你今天晚上可就准备好啊，要疯出个样看看，可别让他们看出假来。”好，贤弟，我记住了，这个事儿别跟李逵说，跟李逵一说，怕他闹出什么事儿来。是。戴宗转身由打宋江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看了看没有人注意他，悄悄地回转自己的家中。第二天天一亮，戴宗就来到了牢城营，在牢城营管营这个屋子里边等着衙门里的差人到。一会儿的功夫，知府派来的两个班头，一个张头一个李头来了。张头李头带着绳索先找戴宗，戴宗说：“二位来了啊，来了。那个宋江在什么地方？”“他在超市房，没敢惊动他，大概还在屋子里边睡觉没起呢。”“走，咱们现在就奔他那儿去。”“好。”戴宗跟这两个头就奔宋江这超市房来了。还没等走进超市房里，就听那屋子里边啪啪，哎，怎么的了？接着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在唱：“天灵灵，地灵灵，国王神灵要你听。”哎，张头看看李头，李头看看张头，俩头又看看戴宗。这小子干嘛呢在里头？戴宗说：“我也不知道啊。”张头李头两个人唰把刀瞪出来，他是不是要拒捕欧差呀？戴宗说：“不能，这个人是个文人，他不会拒捕的，那也得小心点。”来到房门这儿，咣一推房门，两个差人往里一看，一看宋江啊在那盘腿打坐，好像正在做法的，披头散发，这衣服也扯了个大口子，嘴里边正在叨叨咕咕不知说什么。哎呀娘都娘了不了一样嘞，突然一睁眼，他们门口这一看，瞅见两个头跟戴宗了。“哎，面前你等是什么人？你两个敢是来请我的吗？啊，我告诉你们，玉皇大帝乃是我的岳父，王母娘娘乃是我的岳母，现在我带着天兵天将有十万之众来到你们江州，要把你们江州这一带百姓全都斩尽杀绝呀。武神正在居神前将，天神到了。哦，原来是你等三个，你们是什么神啊？”戴宗跟这两个头就进来了，在宋江的面前一站。宋江先看了看戴宗：“你是哪个？”戴宗瞅了瞅这两个头，从那目光里边显示出来他疯了。戴宗故意地问宋江：“啊，你说我是哪个？我看你是托塔李天王，是也不是？”戴宗笑了：“哈哈，二位听见没有，我成托塔李天王了。你说我是托塔李天王啊？好，那我就是托塔李天王，今天我拿你来了。那两个是什么人？他们两个。”旁边这张头过来了：“你看我是什么人？我看你是归零元。”

0: 归零元帅。归零元帅是什么？李头在旁边笑了，归零元帅说你是那大王八。哎，我怎么是这个？你看他说你像呗，准是。哎，你看他像谁？他，我看他是那虾米精。哎，小子，你还不如我呢，我是归零还元帅，你是虾米精。哎呀，他疯子，戴宗说就是啊，他疯疯癫癫的。嗨，疯子抓他干嘛呀？这两个头啊，一看宋江这么一耍吧，对宋江不太感兴趣。戴院长，这抓他吗？戴宗说我听您二位的，知府大人让抓，那咱就得抓呗。抓去有什么用啊？这是个疯魔呀，咱先回去跟知府大人禀报禀报，听听知府的意思，回来再说吧。戴宗说这也好，要不咱们先回去禀报一下。哎，对，我看也是这样。这功夫就看宋江站起来，来到桌子跟前，端起个茶碗来。啊，归零元帅，托塔天王，虾米精，请来喝茶。把这茶碗递过来了。这里头啊，还真有点渴了。他伸手把这茶碗接过来了，往嘴里边这么一喝，呼，感觉这茶碗里边全是尿。呵，你就给我喝这茶呀？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尿。他一说是尿，宋江伸手把这碗就接过来了，滚滚滚滚滚，他喝下半碗去，啪，把茶碗撂桌子上了。这是好茶。哎呦我的妈呀，李头一看这真疯了，不真疯他不能喝尿。我说咱快回去跟知府大人回禀，走走走走走。张头李头跟戴宗三个人转身又打宋江这儿出来了，一气儿回到了知府衙门，一见知府蔡九蔡德章，如实的向蔡德章这么一禀报，说这个人是疯子。蔡知府一听是疯子啊，如果要说疯子在浔阳酒楼上写了这么两首反诗，这也就情有可原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 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一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 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诗情画意》。马季研究唐诗宋词之后，居然得出三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他说，古代的大诗人个个眼神好，因为白云深处有人家，就连云彩里的人家都能看清，可不就是眼神好吗？而且是诗人个个是酒鬼，你瞧李白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妙，而且他们十分费鞋子，那是因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走的是又快又远，鞋子可不就得常换吗？每一个结论都有诗文佐证，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可是这些流传千年的名句真是这么解读的吗？
7: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 哇，上来就吟一首唐诗。
7: 对呀，
8: 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7: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呵，行啊
7: 行。
8: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7: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8: 哎呀，宋词也会啊？
7: 什么全会。
8: 你再听这个，
7: 来吧。
8: 秦时明月汉时关，
7: 万里长征人未还，
8: 但使龙城飞将在，
7: 不教胡马度阴山，
8: 明月松间照，
7: 清泉石上流。
8: 唐杰忠到此一游，
7: 乱刻字儿罚款10块。
8: 哎，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7: 不敢那么说。
8: 嗯，
7: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8: 哦，
7: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8: 哦，
7: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8: 是啊，
7: 我这点滴的知识
8: 啊，
7: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8: 那是你谦虚。
7: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8: 呵，
7: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8: 行，
7: 也就是 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8: 嗨，那也太小了，
7: 不行。
8: 你说说
7: 啊，
8: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7: 诗我读的不多，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8: 屈老师，屈原。
7: 啊，对对，让您见笑。
8: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7: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8: 曹操；
7: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8: 岳飞；
7: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8: 李白；
7: 我陶老师的……
8: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7: 啊，
8: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7: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8: 啊，
7: 白居易的，
8: 呵，
7: 苏东坡的，
8: 哦，
7: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8: 哎呦，
7: 李清照的，
8: 哦，
7: 还有王之涣的，
8: 嗯，
7: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8: 嗯，
7: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8: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7: 日本电影。
8: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7: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8: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7: 啊，
8: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

0: 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0: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0: 啊，那这样吧，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0: 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0: 你放心吧，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0: 谁呀？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0: 啊。你点吗？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0: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0: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哎、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0: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的刀了。
0: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0: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0: 哎，百家争鸣嘛，不要心有余悸
1: 啊，
0: 也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
1: 是，我知道，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0: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0: 嗯，
1: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0: 啊，不至于
1: 啊。
0: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0: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0: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0: 没有
1: 啊。
0: 什么呀？
1: 啊，
0: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0: 啊，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0: 啊，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
1: 千里目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0: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0: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0: 哎，庐山我到过呀。
1: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0: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0: 哎呀，有多长
1: 啊？
0: 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
0: 嗯，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0: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0: 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0: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0: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0: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0: 杜甫
1: 喝呀。
0: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
0: 啊，
1: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0: 啊，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0: 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
0: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0: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
0: 嗯，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0: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0: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

0: 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
0: 啊，
1: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0: 哦，这么讲啊，
1: 喝诗人爱喝酒啊。
0: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0: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嗯，
1: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
0: 嗯，
1: 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0: 哦、
1: 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0: 哦，还呼呢，他太找着根据了。
1: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0: 看过。
1: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0: 头戴窃云冠。
1: 身穿什么袍？
0: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0: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
0: 为什么？
1: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0: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0: 啊，
1: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0: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0: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0: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吧？
0: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
0: 嗯、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有情有景。
1: 哎，
0: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0: 哦，有气魄。
1: 哎，
0: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0: 嗯，
1: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0: 呵，
1: 对吧？
0: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0: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哎，你们家也去过。
0: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0: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0: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
0: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0: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0: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0: 去你的吧。这诗搁我这儿了。
1: 你说这诗人对你爱人这个心理描绘是多深刻呀、啊！
0: 你说那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1: 那还用问呢？
0: 嗯，
1: 你爱人会打前掌吗？
0: 没听说过。我看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
1: 啊，
0: 都是属于胡批。
1: 我只不过是想说明，
0: 嗯，
1: 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
0: 嗯，
1: 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0: 哦。
1: 江山是如此多娇啊！
0: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
1: 不敢说有研究
0: 啊，
1: 要说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多少有点体会。
0: 哦、是吗？
1: 哎哎，
0: 那您给介绍介绍这现代诗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
0: 哦，
1: 现代诗最大特点通俗易懂。
0: 哦，
1: 听完之后，给你鼓舞，
0: 呵，
1: 给你智慧，
0: 嗯，
1: 给你知识，
0: 嗯。
1: 给你热量
0: 啊，给你巧克力，
1: 给你鸡蛋糕，变什么呢？
0: 什么叫热量？那是力量
1: 啊，一样啊。
0: 嗯，
1: 反正你听完这新诗啊，有一种形象感。
0: 哦，
1: 一首诗像一种东西。
0: 那您说说这首诗像什么东西呢？
1: 那看哪首诗了。
0: 我给你念一首。
1: 可以啊，
0: 你帮我分析分析。
1: 行，
0: 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何极。
1: 你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
0: 嗯嗯嗯，
1: 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0: 哦，
1: 仅仅16个字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0: 您说这首诗像什么呢？
1: 这首诗啊，
0: 嗯，
1: 像超级巨型炸弹。
0: 是啊，
1: 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您再听这首。
1: 来，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 嗯，
0: 虎踞龙盘今胜西，天翻地覆凯尔康。
1: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
0: 嗯，
1: 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一个动员令啊，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
0: 哦、对对对。

0: 你再听这首
1: 来，
0: 你爱我一千倍，我爱你一万倍，
1: 我
0: 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1: 别，
0: 你听这像什么？
1: 这个，这像一碗迷魂汤。
0: 哦，迷魂汤
1: 喝完了就迷糊了。
0: 对，这是马匹人们斗智的。
1: 我们也有写情的诗
0: 啊，
1: 不是这种写法。
0: 是啊，
1: 我们那个诗让你听起来清新愉快，
0: 哦，
1: 精神抖擞。有时候你身体有点病，他能给你治好了。
0: 哦，还能治病？
1: 哎，
0: 那你给我治治这关节炎吧。
1: 治不了。
0: 哎，你不说能治病吗？
1: 我说在你的生活旅途当中
0: 啊，
1: 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
0: 哦，
1: 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
0: 哦，
1: 解除你的烦恼，排除你的苦闷。
0: 你说能治思想病？
1: 对对对。
0: 那我得体会体会。
1: 好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病了。
1: 什么病啊？
0: 我喝醉了。这能治吗？
1: 酒鬼啊。
0: 啊，
1: 你听这祝酒歌。
0: 好好好。
1: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0: 我不醉了。
1: 怎么不醉了？
0: 我再醉成窝囊废了。
1: 这就给你治好了吗？
0: 哎呦，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又病了。
1: 又什么病啊？
0: 我看人家为四化做贡献
1: 啊，
0: 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呐。
1: 什么是生活
0: 啊？
1: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0: 嚯，这真对我来的。
1: 怎么样？
0: 哎呦，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又病了。
1: 又什么病？
0: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1: 困难
0: 啊，
1: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0: 哦，
1: 他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他的威力，但是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他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英雄的意志。同志们，让我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0: 呵，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1: 你有完没完？
0: 我就病一回了。
1: 啊，你说什么病？
0: 我这病说不好啊。
1: 啊，
0: 我就是这心里头直慌慌，
1: 慌慌
0: 啊，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0: 不行，我还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这青春的世界里，沙粒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孤枝长出鲜果，沙漠变成森林。
0: 不，我还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勇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0: 我还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慌。
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0: 慌慌。
1: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的烧光。
0: 我不慌慌了。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俊杰、赵岩全新奉献相声《谁有毛病》。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看谁都不顺眼，凡事都要找茬， 这类人挑剔的背后可能是难以接受自身的无力和局限，于是把所有的不顺都归咎于外界，靠指责他人来维护自己的体面。今天这位主角也是一个把挑刺儿当成习惯的人，横竖都有说辞，怎样都不称心。一个眼里容不下半点好的人，他眼中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模样？
0: 别在那里嚷了，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腿脚好，还会说别的吧？
1: 我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0: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下来。
1: 我什么就停下来呀？
0: 话筒撤了。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1: 怎么？
0: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1: 怎么回事？
0: 有毛病了。
1: 哪儿有毛病啊？
0: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1: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0: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1: 我不信。
0: 赵本山来了吗？
1: 来了。
0: 牛群来了吗？
1: 来了。
0: 冯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也来了？
1: 来了。
0: 这就是毛病。
1: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0: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1: 啊！
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1: 哎，我告诉你
0: 啊，
1: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0: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1: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0: 新的更有毛病了。
1: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0: 新的我不认了。
1: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0: 全有毛病。
1: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那就是个新人。
0: 嗯，
1: 唱的多好。
0: 好什么呀？
1: 啊，
0: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1: 啊，
0: 往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1: 我爱听这个。
0: 有什么听头啊？
1: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0: 高雅的？
1: 高雅的。
0: 往那里一站，
1: 哎，
0: 我听不懂那个呀。
1: 那您看看舞蹈。
0: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1: 那要穿少点的呢？
0: 太庸俗了，能看吗？
1: 哎，那您听段相声。
0: 相声不如小品呢。
1: 那就看小品。
0: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1: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0: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1: 那就看看摇滚乐。
0: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1: 您听听美声。
0: 那声音太颤了。
1: 您听听民歌。
0: 歌词太旧了。
1: 那看看杂技。
0: 替他们揪心呢。
1: 看看魔术。
0: 全是骗人的。哈哈哈哈。
1: 什么都有毛病啊。
0: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1: 那依着您。
0: 哦，
1: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0: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1: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0: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1: 不是
0: 啊，
1: 你别说了。你
0: 怎么了？
1: 你说的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0: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1: 人家观众，观众有什么毛病呢？
0: 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
1: 啊，
0: 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这个
1: 你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0: 你站在这里说的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1: 我不信。
0: 不信你说。
1: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0: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1: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0: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1: 啊，他我有毛病。
0: 你看承认了吗？
1: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0: 不，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0: 怎么的吧？
1: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0: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1: 那改天去一趟吧。
0: 哪天去吧？
1: 星期一去。
0: 星期一有毛病。
1: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0: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1: 那星期二去。
0: 星期二有毛病。
1: 星期二怎么了？
0: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1: 大周末去。
0: 大周末有毛病。
1: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0: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了。那就是
1: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0: 老王也是闲的难受啊，是吧？
1: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0: 行，兄弟。
5: 啊，到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6: 出门过马路，
5: 不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6: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5: 不方便啊，
6: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5: 大宽的马路、啊、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6: 不是，
5: 我这爬都
6: 没让你爬栏杆，
5: 怎么办呢？
6: 你走那人行天桥，
5: 那累不累啊？
6: 累，
5: 我有这边口子口子爬上去，
6: 对，
5: 再有哪边口子口子爬下来。
6: 是啊，
5: 我哪次过马路？
6: 那是
5: 我爬长城了。
6: 哇，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5: 和面的毛病大了。
6: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5: 便宜什么呀？
6: 一公里一块钱。
5: 你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6: 咱那儿没那么远。
5: 记住更倒霉了。
6: 怎么呢？
5: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6: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5: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6: 没毛病。
5: 他不辣你、哎、没毛病吧？
6: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5: 反正是有毛病啊。
6: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5: 甭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命摆着了。
6: 早搬迁了。
5: 搬哪里？
6: 我们住楼房了。
5: 楼房有毛病。
6: 楼房有什么毛病？
5: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6: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5: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6: 那还是楼房好啊。
5: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6: 那还住大杂院。
5: 一下雨下天了，为了灌水呀、啊。
6: 那还住楼房。
5: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
6: 哎，这是我愿意折腾的。
5: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6: 那甭管怎么着吧，啊、哦，到家以后，
5: 对，
6: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5: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6: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5: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6: 没关系，哦，咱买国营的。
5: 对，
6: 国营的称准。
5: 国营的称准。
6: 买他的，
5: 服务态度不好。
6: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5: 那更有毛病了。
6: 怎么呢？
5: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6: 是啊，
5: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啊，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6: 这多好啊！
5: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儿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6: 嚯，这也算毛病啊？
5: 毛病呢？
6: 咱不买菜，
5: 不买了，
6: 咱买点肉。
5: 肉太贵了。
6: 怎么贵呀、啊？
5: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6: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5: 毛病更大了。
6: 什么毛病啊？
5: 一个月就给半斤。
6: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5: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6: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5: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6: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5: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6: 咱不提肉。
5: 不提了。
6: 您吃个苹果，
5: 上头有农药啊，
6: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5: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
6: 呵，他什么也吃不了。
5: 吃什么菜有毛病？
6: 您呀、啊，干脆看看电视吧。
5: 电视有毛病。
6: 电视什么毛病啊？
5: 广告太多了。
6: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5: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
6: 啊，
5: 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6: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5: 他有毛病吗？
6: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5: 我看别的。
6: 现在电视三十多个频道，
5: 嗯，
6: 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5: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6: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5: 那我来说吧。
6: 说，
5: 我一进家看这个，
6: 哎，
5: 我媳妇过来恁那个，
6: 嗯，
5: 孩子过来恁这个，
6: 是
5: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
6: 呀、
5: 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6: 好嘛你，
5: 知道吗？
6: 你别说了，
5: 我怎么了？
6: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5: 找毛病的，
6: 专业找毛病的，
5: 这还忙不过来了。
6: 你呀、
5: 啊，啊，
6: 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5: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6: 嗯，我算弄明白了，
5: 明白了。
6: 闹了半天呢，
5: 啊，
6: 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5: 你看，跟着我是长能的、
6: 啊，
5: 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6: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5: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6: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
5: 了。我习惯了。
6: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5: 我没看见过。
6: 你看你有毛病吗？
5: 我有毛病。
6: 你有什么毛病？
5: 多长几只眼就好了。
6: 别说了。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 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适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

0: 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高英培、李金斗与严月明带来的相声好好好。你发现没，身边总有那么一些老好人，活得像案板上的面团，人家说要柔圆，他绝对不带任何棱角，心里明明犯着嘀咕，觉得不对劲，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对对对，好好好。今天这段相声就把这个理儿说透了，比起当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敢说实在话，守住自己的脑子，那才叫敞亮。
3: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你给震了。同学们集合。怎么都一竖片出来呢？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好得很，
5: 好得不得了，
4: 我们老师就是好。
3: 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4: 是，顺心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3: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6: 是不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6: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7: 对呀、啊、
3: 还对呢啊。你管他干嘛？
6: 干嘛不管
3: 啊？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嗯、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
7: 吗？明白。
6: 什么心眼？
3: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4: 是，
3: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嗯，来，我说东，
4: 我说东，
3: 我说西，
4: 我说西，
3: 我说狗，
4: 我说狗，
3: 我说鸡，
4: 我说鸡，
3: 我吃西瓜不吃瓤，
4: 老师专啃西瓜皮。
3: 我说冬天特别的冷而特别热，
4: 最好钻进冰箱里。
3: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4: 应该穿上皮大衣。
3: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8: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6: 老师这怎么说呀？
3: 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4: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3: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8: 是啊。
6: 说是鸡蛋，
8: 这也不会呀、
3: 啊。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4: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3: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8: 开水那当然不会了。
3: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8: 开水里养活鱼，
6: 这是开水里养活鱼，
8: 太凉了。
3: 我说你怎么回事？
6: 我不明白啊！
3: 教你半天你都不明白，过来！
6: 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3: 怎么还懂？
6: 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3: 站好了！我怎么教的你怎么忘了？
6: 我不
3: 开水里养活鱼吗？
6: 养不了啊！
3: 老三，
6: 哟，
3: 过来，你给他解释解释。
6: 哎。
9: 老师，我写什么呀？

0: 开水养活鱼。
1: 哎，好嘞。师弟，你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2: 对，
1: 太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2: 哪儿叫海水？开水，
1: 开水也，
0: 开水啊，是开水吗？
3: 开水，
0: 咕嘟咕嘟咕嘟，
2: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1: 这就容易了，
2: 怎么容易？
1: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2: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1: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2: 对，
1: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2: 那就死了。
1: 对了，那就死了。
2: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1: 怎么养活鱼啊？
2: 我问你呢，
1: 你说呢？
2: 我问你呢？
1: 我当然知道啊。
2: 你知道你告诉我，
1: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的，这不是瞎掰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老师，
0: 我教你。
1: 不是弟子这个，
0: 你干啥？
2: 哎，我这咋？
1: 你他不明白了，
0: 就站那儿去。这教你这个，来，过来。
4: 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
0: 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1: 不知道
0: 什么问题呢，老师？
2: 太不知道。
4: 开水里养活鱼
0: 啊？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
1: 啊？
0: 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1: 就说这、
0: 当然了，他老师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1: 能养活？
0: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那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1: 对，
0: 老师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是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2: 啊。
4: 哎，对了。不要等它熟了，
2: 怎么着？
4: 师弟，千万记住，
0: 好，
4: 不要等它熟了。
0: 嗯，
4: 在80%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1: 炖鱼呢？你
2: 废话，怎么养活鱼？
0: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2: 那是什么？
0: 这叫汆鱼汤。
1: 那你怎么养活了？
0: 啊，这
2: 怎么养活了？
0: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2: 啊，
0: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咕嘟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0: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2: 不，
0: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1: 这个懂啊，
0: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2: 你撑糊涂了吧？去，
1: 站，
2: 老这儿站着就得了。
0: 老大，过来。
4: 行，过来，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身上。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2: 你哆嗦什么呢？
1: 有点不得劲儿。
4: 你这是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解释去。
1: 哎，我去，
4: 你去，
1: 解释吧，
4: 是
1: 啊，您放心，我能跟你争脸。
4: 好，去吧。
1: 老师
4: 啊，
1: 要不您先去吧。
4: 你去嘛，您去。
1: 我知道。赵，全你们这几位长得，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么点小事儿。

0: 都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小事这能难住吗？这平时亏得曾老师您疼我，
1: 那当然，
0: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我解决了，
1: 就是
0: 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儿放？
1: 所以呀，
0: 啊，是不是，啊，咱们面子是在哪搁？
1: 对，
0: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不能三心二意。你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2: 没有
3: 没有。
0: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2: 没有。
0: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2: 没有。
0: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养活于是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2: 没尝过。
0: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2: 师哥，啊，您擦擦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0: 是，我是要说这个，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到了你们大脑，
1: 是
0: 记在你们心中。
1: 好，
0: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啊，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嘿，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1: 为什么呀？
0: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1: 哎，怎么呢？
0: 我比那鱼还难受。
1: 哎呀，
2: 看一下，看一下啊！
4: 你们这心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5: 弟子才疏学浅。
4: 去，还是我教给你们。
1: 您说，老师，
4: 这是个科学道理。
1: 对，
4: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1: 对，
0: 是。
4: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4: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啊，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1: 胡说！
2: 什么呀？你
1: 明白了？你没说上整话来，
4: 对，
1: 你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4: 是啊，你先讲到这儿了
1: 啊？是啊，说
4: 这意思吗？啊，咱就这么办吧。
1: 行，
2: 你得说明白，
1: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2: 养活鱼，
1: 对，
2: 快说，
1: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4: 是。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 为什么
4: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1: 对，
0: 对对，
1: 在哪儿找？
4: 在鱼那找。
1: 鱼那儿，
4: 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1: 是，
4: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1: 这是什么鱼呢？
4: 是咸带鱼。
1: 咸带鱼，
2: 咸带鱼能养吗？
1: 哪有咸带鱼啊？
4: 不是，热带鱼。
1: 热带鱼，
4: 热带鱼知道吗？
0: 热带鱼，
4: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呀。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呀，这正有开水。热带鱼一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啊！
1: 对，
4: 那个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1: 游泳，
4: 游泳去，啪跳进去，这帮热带鱼。哎呀！好使！
1: 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4: 飘起来了？
1: 怎么飘起来了？
4: 烫死了！
1: 不胡说八道！
6: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改革措施。在这段相声中，一位办公室主任提出了许多看似重要其实没啥意义的改革举措，比如对考勤符号进行更改，还要限制使用报纸的方式，打着改革旗号，到头来却只改了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他提醒大家要警惕形式主义的危害。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部相声带来的启迪吧。
3: 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因为
8: 同志们，
3: 他要干什么呀？
8: 今天大家来让我讲一讲。
3: 谁让他来的？
8: 实在没做什么准备啊。
3: 那就甭讲了。
8: 但是我还要来讲一讲。
3: 这干什么呀？
8: 讲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关重大的、当前必须实施的、可是目前又是初步的、不完善的、简单的、不具体的。呵，
3: 这位说话是老太太的裹脚布，
8: 那是又臭又长的。
3: 他还承认了你。
8: 怎么回事啊？
3: 你要说什么呀？
8: 我正在讲关于改革的措施。
3: 改革可是当前的大事，
8: 所以我对改革呀，是12万分同意的，
3: 是是，
8: 24万分支持的，48万分拥护的，96万分抬手的。
3: 抬手干什么呀？
8: 表示赞成。
3: 那既然是这样，你打算怎么改呀？
8: 我的改革是要突出重点的，
3: 是
8: 分出先后的，轻重缓急的，1、2、3、4的， ABCD 的，甲乙丙丁的，
3: 子丑寅卯的，
8: 辰巳午未的，
3: 12属相的。
8: 你属什么的？
3: 我是属狗的。嗨，
8: 好的，这个要加上的。
3: 你加这干什么呀？
8: 怎么回事啊？
3: 你说的这全是废话呀。
8: 什么叫废话？这个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肺是人的呼吸器官，是不会讲话的。
3: 你这话呀全都没用。
8: 看来你对改革缺乏认识理解不透，还要学习56天。
3: 他倒有理了。
8: 大家清楚地知道改革就是要大张旗鼓，
3: 要有声势，
8: 大刀阔斧，
3: 要有魄力，
8: 大手大脚，
3: 要
8: 大头大脑。
3: 我说你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8: 不是？我是讲要大胆设想，放开手脚，小脚女人作风不好。
3: 那你就说迈开步子多好啊。
8: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搞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3: 是
8: 大家来讨论一下，
3: 这才挨上正题儿。
8: 畅所欲言，发扬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3: 行，你呀别形容他了，你就说说具体内容吧。
8: 首先要制定岗位责任制，把每项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脑袋瓜上。
3: 那叫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
8: 我们北京就叫脑袋瓜。
3: 你是北京人吗？
8: 考勤制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3: 这倒是。
8: 我们准备安排赵副主任主管考勤工作。
3: 副主任抓考勤。
8: 过去我们的考勤本上出勤的要画一个对勾，
3: 全都这样。
8: 现在改为叉叉。
3: 这改它干什么呀？
8: 迟到的叉叉改为圈圈，病假的圈圈改为方方，四家的方方改为条条，矿工的条条改为矿矿，条条矿矿。
3: 行，就这么一个出勤符号，你改它干什么呀？
8: 我的改革就是要完全彻底的。
3: 你这改不改都一样啊。这
8: 我还有一条具体的措施嘞。
3: 还有什么措施啊？
8: 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必须写成书面材料，由办公室主任在考勤本上写上叉叉圈圈方方条条框框勾勾配配尖尖。
3: 你就不要背这符号了
8: 然后再通知 请假者本人方可准假。
3: 多长时间？
8: 自己掌握好了。
3: 随便休息。
8: 怎么回事？
3: 你说了半天挺严格，等于没定啊。
8: 这个人不理解我的改革。
3: 你这叫什么改革呀？
8: 你没听人家讲？
3: 人家讲什么呀？
8: 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3: 我明白了。
8: 是不是啊？
3: 你是想拿这个应付一下形势？
8: 我不是应付形势。
3: 那你这是
8: 走走形势？
3: 还一样啊。这个
8: 不是，是这个做个样子。榜样。
3: 榜样
8: 不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3: 什么呀？这哪儿啊？你叫榜样啊？你
8: 是啊。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啊。
3: 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8: 我有一个独生子啊。独生就是一个了。
3: 这甭解释
8: 啊。他是经常犯病啊。
3: 是啊。
8: 每次犯病都险些要了性命啊。我得在家照顾他呀，请假的时间不好定啊。
3: 说了半天你定这个是为了你自己方便，
8: 不是大家也可以享受了。是不是啊？
3: 那你这小孩有什么病啊？
8: 哎呀，病得严重啊。
3: 什么病？
8: 就是那个
3: 啊，什么痔疮。
8: 你怎么给讲出来了你啊？
3: 这算什么大病啊？
8: 这个人，你说
3: 再者说这么点的小孩他怎么能有痔疮呢？
8: 有痔不在年高。呵呵，
3: 他把这词儿用这儿了，你瞧。
8: 关于
3: 啊
8: 这项改革的措施
3: 怎么着？
8: 同意的请举手表示。
3: 这还表决呢？
8: 好的，全体通过。
3: 什么也就通过了？
8: 下面我再来谈一谈。
3: 还得谈呢。
8: 婚姻法。
3: 婚姻法
8: 不是？这不在改革之列。
3: 你说他干什么呀？你这不废话吗？
8: 聊天问题。
3: 聊天
8: 很重要。
3: 这聊天倒重要。
8: 我讲一讲聊天的问题
3: 啊。
8: 我们有的同志在办公室关上门聊天，群众说我们是高高在上官僚主义。
3: 你本来就是嘛。
8: 今后这条要改革。
3: 上班时间不许聊天，
8: 聊天的时候不许关门。
3: 不是，这怎么意思
8: 啊？官僚官僚，关着门聊，不再关门不是官僚。
3: 他这么给解释了，你瞧瞧。
8: 下面我再来谈一个。
3: 还没完呢。
8: 重要的问题
3: 啊。重要的
8: 啊？什么问题啊？
3: 那你问谁呀？
8: 我讲什么呀？
3: 我哪知道啊？你去，
8: 我讲这。我讲一讲喝水的问题。
3: 喝水？
8: 是洗澡？不是。吃饭？
3: 是。
8: 厕所？
3: 喝？
8: 不是。我通过厕所我发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8: 我们有的同志用公家的报纸去上厕所。这是很不应该的很不卫生的容易生病的
3: 等等，你瞎操这心干什么呀？你
8: 不是，所以报纸
3: 啊，
8: 是我们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了。
3: 好嘛，他说的这个跟改革都不挨边儿，你瞧。
8: 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
3: 啊，
8: 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3: 他这就这句话熟。
8: 我们安排前副主任保管好每一张报纸。
3: 是啊，
8: 不得丢失
3: 啊，
8: 不得污损，不得做包装或当手纸用。如有做包装或当手纸用者，前副主任除造价赔偿外还要扣发奖金。
3: 这条倒真严。
8: 我的改革嘛，就是要严一点了。
3: 你这能算改革吗？
8: 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3: 行了，我告诉你，你这根本就不是改革呀。
8: 哪个讲的呀？
3: 我还没讲完呢。你这完全是用改革的名义掩盖你不想改革的事实。
8: 你讲什么讲啊你？
3: 我讲什么
8: 啊？
3: 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像你这样的人。
8: 这
3: 啊，一天到晚无所适从，站着茅坑不拉屎。
8: 这个别讲了
3: 啊，
8: 你这个语言太不美了。
3: 怎么了？
8: 再说也不符合事实啊。
3: 本来你就是站着猫。
8: 别讲，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3: 问什么问题？
8: 你来回答我。
3: 那你说说。

0: 像你讲的
1: 啊，
0: 我们通通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为什么经常丢报纸？呵，
1: 哎呀，你说他们叫什么人？全都是啊。
0: 怎么回事？你这、哎、我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打断我。
1: 你呀，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啊、
1: 你讲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0: 了。讲，我还有很多的重要问题没有讲到嘞。
1: 你还能讲什么问题、
0: 啊、还要讲很多。我天天都在想啊。
1: 你干脆说说你天天想什么。
0: 我天天都在想。
1: 你想什么？讲
0: 老赵的问题。
1: 老赵？
0: 老赵去沏茶，
1: 这也想啊。
0: 老李搞勤杂，
1: 这都
0: 是。老张天天取报纸，老刘没事儿拨电话，举重冠军周建华、
1: 嗯、
0: 孩子病了谁请假，小偷自擒飞毛腿，猪八戒大战霍元甲。
1: 哎，去你的吧。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谢金说唱脸谱，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谜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本山、范伟与高秀敏演绎的小品《送水工》。在这部作品中，一位当裁缝的母亲省吃俭用挣钱供儿子去国外留学，为了让儿子安心读书，他骗儿子说自己又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伴儿，但儿子突然回国想看看自己的新父亲，母亲就傻眼了，于是就租来一位送水工应急一下。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有的时候谎言的背后也是满满的善意。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8: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9: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雇着呢。儿子，儿子，我
8: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9: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哎，爹呀，哎，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8: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9: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8: 帮啥忙说吧。
9: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8: 给你儿子装爹？
9: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8: 啥意思？
9: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8: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9: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8: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9: 你误会了， 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8: 你儿子咋的了？
9: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8: 研究爹的？
9: 不是
8: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9: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8: 怎么回事啊？
9: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8: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9: 是
8: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9: 对
8: 你想拿我屁股？
9: 是
8: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哎
9: 呀，太谢谢了。
8: 哎，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9: 哎呀，谢谢。
8: 啊，大哥呀，
9: 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8: 好谈不到，反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哎，
9: 喂，哦，这镜子戴上
8: 啊，
9: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8: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9: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8: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自己。
9: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8: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9: 哎，别躺着呀！
8: 不躺我干啥呀？
9: 不用，你不用，这这
10: 妈，开门呐！哎
9: 儿子，
10: 妈，
9: 哎呀，儿子，你瘦了，
10: 是吗？
9: 太黑了，
10: 晒的。我爸呢？
9: 在屋呢，
10: 是吗？哪儿了？
9: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8: 爹啊，
9: 晚了。
8: 啊，
9: 晚了。
8: 我是你爹。
10: 哎，
8: 不是，我是你爹呀。
10: 是，
8: 没见过面
10: 儿。哎呦，
9: 你看
10: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9: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10: 啊，
9: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8: 你得往前整啊，不能老在后边。
9: 哎，兜子拿下来。
10: 妈，挺好的哈。
9: 儿子瘦了，
10: 头都白了。
9: 儿子，
10: 啊，
8: 他后边。
9: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10: 爸，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哎，好吧，妈。
8: 哎呀，没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10: 哎，爸，
9: 爸，来得及，你忙啥呀？
8: 完事了吗？
10: 您那么忙吗，爸？
9: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10: 对，我爸是工程师。
9: 对对，
8: 我送水的。
9: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8: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10: 是吗？
8: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9: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10: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8: 第一次见面怎么紧张？我这胃装的，不是吃饭没？
9: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
10: 哎，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9: 那行
10: 啊，
9: 我去
10: 啊。爸，您坐。
8: 快点回来。
10: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8: 零下好几度呢。
10: 我爸幽默。
8: 你出口多少年了？
10: 出国6年啊。
8: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10: 没有，研究木乃伊。
8: 啊，研究姨呢？
10: 不是姨，是古诗。
8: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10: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8: 哦，古人的尸体。
10: 对，叫木乃伊。
8: 那得叫姨奶。
9: 唠你姨奶呢？你奶可硬实了。
10: 是吗？
9: 再看妈给你炖着鱼。哎，
8: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9: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10: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哦，
8: 啊，什么叫赝品？
10: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8: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10: 对，
8: 我赶紧送水去吧。
9: 爸，你老忙啥呀？
1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8: 我去拿酒啊。
9: 喝点酒，
8: 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9: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8: 说点别的行吗？
10: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8: 来，太厉害，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高二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
9: 来，
8: 一会儿谁出糖尿病了呢？
9: 来。喝酒
1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爸喝酒，
9: 来
10: 喝酒啊，爸。
9: 喝酒。
10: 哎，别，爸，我
9: 你看粥了，
10: 我爸粥了，
9: 你能干吗？
10: 我干了，我陪我爸。
9: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10: 我没量，
9: 再来点。
10: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9: 嗨，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10: 那我还干。
9: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10: 哎呀，我爸海量，
9: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哎呀，慢点喝。
10: 给我倒上吧，给我倒上。
9: 慢点。
10: 爸，

0: 爸别着急啊，爸。
1: 快一点。
0: 爸，你得让我说话，啊爸。爸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不是，乱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2: 都在酒里吧，你个。
0: 这就。
3: 又干了，
0: 来。哎呀，
3: 再来。
0: 哎呀，我爸。
2: 爸，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3: 嗯。拜。
0: 爸，不着急，爸，
2: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0: 爸不是啤酒，爸干啥？这是洋酒
3: 啊！
2: 我见过啊！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0: 是啊。
2: 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3: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2: 谁请我呀？
0: 是，
2: 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0: 没，人头马没面。
2: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0: 爸太幽默了。
2: 我要老弟，
0: 爸。
2: 今天咱俩尽兴，
0: 尽兴。
2: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0: 大哥，啊、不是、哎，爸，
3: 你俩整的啥辈儿啊？
0: 爸，
2: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0: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3: 你可以走了。
2: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
3: 你走了，
2: 太好了。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0: 帽子摘了，戴这个。
3: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2: 妈，我爸
3: 你留着他。
2: 我妈高兴，我爸
0: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2: 哎呀，再见了。
0: 西部牛仔，
2: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0: 有。
3: 你别给他。
2: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3: 你留着穿。
0: 我爸高兴，我爸。
2: 外国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0: 爸，多大脚？
2: 你多大鞋吧？
0: 我41的。
2: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3: 他穿不了。
0: 踩。
2: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0: 好。
3: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肉着，你不行啊。
2: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哎。
0: 太好了，
2: 哎，这回咋样？
0: 挺好。
2: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0: 有我这皮夹子，下点来。
3: 你这个你穿，
0: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2: 哥们，你都给我了，
0: 全套的，
2: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0: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2: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3: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脱。
0: 妈，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0: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0: 妈，给我爸啊，给我爸。
3: 来，我给他包。
0: 哎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来。走，
2: 我穿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2: 你咋跟我妈这说话呢？
4: 你妈，
2: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5: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5: 不是，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5: 我假的，我是赝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5: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3: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2: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0: 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1: 妈。

0: 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着这个。
0: 你拉倒啊！没装好，
3: 大叔，
0: 给你整漏了。
3: 大叔，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
0: 拿着？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了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耀文、石富宽与施胜杰为您献上相声《马年送马》。马伴随着华夏走过千年，从战车旁的铁血到田埂间的勤恳，向来是坚韧勤恳、勇敢坚韧的象征。今天这五位名家就和马儿一起在2002年的马年春晚登台送吉祥，龙马精神接上马到成功，快马加鞭配上一马当先，这一连串吉祥话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话说您还知道什么关于马的有趣典故吗？

0: 这马亮绝活了啊！
1: 好，
2: 春节好。
1: 哎，这马说人话啊，这个。
0: 哎，这不新鲜
1: 啊！
0: 现在谁还不会一门外语啊？
3: 哎，孩子，
1: 哎，
3: 亲亲这猴哥，
1: 哎，哎，
3: 亲亲这人，
1: 呵，好家伙，
3: 呵，
1: 好，好，好，这都是神马啊！这，哎，他怎么不亲我呀？我说你，哎呦。这是一匹马小姐，这是她一定是不好意思，她不亲我，我亲她，来让我亲亲。
0: 嗯，
1: 哎，快点，亲呢？怎么回事呢？这是？哎哎哎，她嘴里说什么呢？
0: 她说不能让您亲，
1: 为什么？
0: 因为驴唇不对马嘴。
1: 哎，对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招的，
1: 我招的什么了？
0: 你夸他们那三匹马是神马？
1: 对呀、啊，
0: 他不高兴，
1: 怎么了？
0: 你好好睁眼瞧瞧
1: 啊！
0: 您瞧我跟这马往一块一站，
1: 嗯，
0: 这叫人强马壮。
1: 你这马能壮到什么地步？
0: 您问这马壮到什么地步？
1: 对，
0: 一块驮着四个人连跑一个礼拜不带歇脚的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哎，观众朋友们，待会儿咱们来四个人骑着它转两圈，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啊！啊，
0: 来，宝贝儿，让他骑去，
1: 还让他骑去。
3: 哇，
1: 对。我看你骑，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踢我呀、啊、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了？
0: 我这不夸你了吗？

0: 讨厌。
1: 完了，
2: 猴哥，哎，我跟你说啊 ，IP 了吧
1: ？IP 了，
2: 不行，
1: 还不行。
2: 那个，我跟那马往这一站呢，我这叫龙马精神。
1: 这马有了，龙在哪儿呢？
2: 我属龙的，跟马这不龙马精神吗？
1: 你属龙，
0: 猴哥，千万别信他的他根本不属龙，
1: 他属
0: 属虎。
1: 对，你是不是属虎？
2: 是属虎。
1: 那你跟马站一块是什么？
2: 马马虎虎。
1: 哎，就这样吧，你。对，
3: 哎，猴哥，哎呦。我跟他们三个一比我就是咱们这节目的亮点。
1: 亮点，
3: 尤其是年轻的女观众对我特别关注。哎呀，我发现好多人都用含情脉脉的眼光在注视着我。
1: 为什么？
3: 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想什么呢？
3: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我跟我这匹马站在一起我就是今天晚会的白马王子
1: 等会儿，观众朋友们，他是白马吗？
0: 不是。
1: 他是王子吗？
0: 不是。
1: 人说你不是白马王子。
3: 那我是。
1: 你是白马傻子。
3: 傻子
1: 就是傻子，连马都不愿意。
2: 猴哥，哎，你看我这匹马往这一站是咱们联欢会现场四位演员的名字。
1: 在哪儿呢？
2: 您看长着一双水汪汪的盘睛。
1: 盘睛。
2: 马背上驮的这叫魏吉安，
1: 魏吉安
2: 后边是长长的刘一伟还有四只清秀白嫩的王小鸭呀
1: 都这么大个了，这是小鸭呀
2: 跟你比是个儿大了点。
1: 不是，说了半天没有你啊。
2: 对啊，我姓石啊。
1: 对，
2: 我跟马往这儿一站我甘当人梯。
1: 怎么样？
2: 我是上马石。
1: 我姓侯啊，我跟这马要站在一块儿，那我是
0: 大马侯。
1: 什么大马猴啊！我跟你说，我跟马站在一块儿最吉祥。
2: 什么？
1: 我这叫马上封侯，好不好？
2: 好，
1: 对不对？
4: 掌声吧，侯先生啊！
2: 比什么我们都不比您差啊！您瞧我这匹马
1: 啊，怎么
2: 不仅漂亮啊，而且这马鞍子有特殊的寓意。
1: 什么寓意？
2: 我祝愿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发扬龙马精神，一马当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马年咱们再立哈马功劳。
1: 好，说得好，
2: 一口气说得好
3: 一点都不好。
1: 他说了五个马呀，
2: 说出五个马呀一口气说出五十个马来，配不住我这一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2: 您看我这一造型这就是骏马一日千里的速度。
1: 什么造型？
2: 各位请看，
1: 走，这叫
2: 马踏飞燕。
1: 这个飞燕有了，那马踏在哪儿呢？
2: 马踏
1: 得完了完了，不叫马踏飞燕了，
3: 我这是
1: 马踩蛤蟆了。你这是蛤蟆。
3: 猴哥，看看我这匹马的臀部，
1: 没有什么特别，
3: 简洁明快，意味深长不信你摸摸。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怎么踢我呀？
3: 这你都不懂这就是告诉您在新的一年里谢绝拍马屁。
1: 不许拍马屁。好，
2: 猴哥，他们说的好坏我不妄加评论从观众的掌声当中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你们看马脖子上挂着叫中国结，
1: 对，
2: 大家看这上面
0: 都是喜字，
2: 对，这叫喜马驮着喜字来今年喜讯频传，喜上加喜我给大家道喜来了。
1: 好啊，看来你们都是有备而来
2: 马儿们
1: 怎么样？
0: 好人起来，
1: 练起来，练起来。
3: 这不行，
1: 我跟您说这马都是他们带来的，但是都不听他们话，驯马得看咱们的怎么样？
2: 咱这马
0: 归他了。
1: 好，快马加鞭，立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姜昆、戴志诚精心呈现的相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90年代甲 A 联赛火遍全国，职业化改革让足球焕发生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把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球场的呐喊里。有人爱赛场上的酣畅拼搏，有人沉浸式追着球赛，研究球员教练的细节，连球的形状都能琢磨半天。这不，两人还因为热爱方式的不同争的是面红耳赤。其实热爱哪有什么高下之分，不管盯着赛场还是关注场外，说到底都是对足球的一片赤诚。就像真心英雄唱的那样，平凡的人也能书写不凡的感动。
9: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1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
9: 小戴，小戴把这个戴上，我这说相声了不用这个。
11: 你还说相声呢？
9: 我早不干这行了。
11: 你是谁呀？
9: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11: 那你叫
9: 姜球球？
11: 姜？怎么改姜球球了？
9: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11: 你现在
9: 来来来，看看，
11: 瞧出来了，
9: 我是干什么的？
11: 卖喇叭的。
9: 你看，
11: 做小买卖。
9: 你才卖喇叭的。
11: 你这是
9: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11: 球迷怎么说呀？
9: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也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摊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11: 怎么样，
9: 离不开北京姜球球。
11: 这谁这么说？
9: 姜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球球球球
12: 怎么了？
11: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9: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11: 得了，别追了别追了，气氛需要火爆
9: 啊，
11: 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的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9: 谁疯狂？你说我呢？
11: 说你呢？
9: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11: 敢。
9: 当着球迷你也敢？
11: 敢。
9: 球场你敢说？
11: 敢。
9: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11: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9: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11: 啊。这不错
9: 啊，
11: 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9: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
11: 都。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9: 就为了惩罚你。
11: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9: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球球
11: 啊？我没有讽刺球。

0: 徐根宝有几个月不回家？啊？金志扬有多少日子不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句话？成都那场比赛为什么叫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甲 A 队有没有结婚的？生头一个小号是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号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
1: 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0: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1: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0: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啊，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嗯，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1: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0: 什么叫怪啊？你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0: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1: 去。什么问题呀？
0: 怎么会丢着球呢？
1: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0: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1: 我看不懂，你懂？
0: 当然了，
1: 你给我们讲讲。
0: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啊。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1: 不过
0: 为什么这么神？嗯，为什么这么火？
1: 那我问问啊，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1: 哎。我可不是瞎看。
0: 怎么？
1: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0: 你能看出门道？
1: 你像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0: 哟，你再说说。
1: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0: 哟，你再说说。
1: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0: 哟，你再说说。
1: 完了，
0: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说，
1: 哎，你鼓掌？谁说没有鼓掌呢？
0: 说的稀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1: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0: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啊。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 为什么呀？
0: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1: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0: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啊！现在你看这工资该涨的涨了啊，房子该分的分了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1: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0: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1: 哎，这话对，
0: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两天，这两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1: 干什么呀？
0: 看球。
1: 看足球。
0: 你再看看世界。
1: 哎，世界怎么了？
0: 冷战结束了啊！现在这两仪也不打了哦，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0: 啊。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啊，睁着两只眼睛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看球。
1: 看足球，
0: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啊，现在包大轿子车去。嗯，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1: 你沾点足球的光，
0: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1: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0: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1: 那还用问呢？啊，足球搞了职业化，
0: 不全面。
1: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0: 不完全。
1: 那你说为什么呀？
0: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现在进球真给钱了。
1: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0: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1: 自己带出来的？
0: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啊，满场跑啊。
1: 这有什么了？
0: 这是告诉大家伙，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1: 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0: 这个球员得的多、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1: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0: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1: 对，
0: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1: 没错，
0: 中国也值钱了。也不崇洋媚外了。
1: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啊？
0: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1: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0: 你敢踢他吗？
1: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0: 对不对？你碰他呀，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啊，
1: 得赔礼呀、
0: 对呀、
1: 对，
0: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1: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0: 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1: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0: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1: 赢球还分地方？
0: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1: 啊，
0: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嗯、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1: 呵、啊，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0: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1: 啊，
0: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1: 哦，
0: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他。
1: 你喝。上海话啊
0: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萨姆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六个字，我们中国全赢了。
1: 这将球的真能说，
0: 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1: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0: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1: 谁最累啊？
0: 不是运动员最累，
1: 那你说
0: 我们球迷最累？
1: 这怎么见得？
0: 那运动员
1: 啊，
0: 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1: 有替补，
0: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1: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0: 吃饱了撑的
1: 啊，
0: 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
1: 啊，
0: 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1: 不是，哎，你等等，你等等，什么叫从美声喊到通俗啊？
0: 不是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嗓子好啊，
1: 啊
0: 一喊就是嗨 C
1: 啊。
0: 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1: 啊、什么嗓子？
0: 我们球迷怎么样、
1: 哎、球球啊球球、啊、这就叫球迷的心。
0: 对，
1: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
0: 嗯，
1: 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0: 不错，
1: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0: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1: 比你能说。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
1: 啊！
0: 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1: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0: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1: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0: 你起个头。
1: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贾玲、白凯南为您呈现相声《大话捧逗》。捧哏和逗哏要配合默契才能逗乐观众，但贾玲和白凯南这对搭档却在舞台上杠上了。逗哏说捧哏是烂菜叶，捧哏就反讽逗哏是爆米花，两人还现场演绎起了琼瑶版、武侠版、宫廷版的捧逗之争，让人捧腹大笑。这捧逗之间的战争究竟谁能赢？别着急，马上就为您分解。
5: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论捧逗》。
6: 哎，
5: 表演者贾玲，谢谢。
6: 哎，
5: 这个，
6: 哎，你怎么没抱我呀？
5: 你都多大了，让我抱？
6: 我是说抱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抱我。
5: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抱啊？
6: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5: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6: 哎，我还绿叶呢。
5: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儿，
6: 我要是烂菜叶儿，那你就是爆米花。
5: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6: 不是，
5: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6: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我这，
5: 哎哎，你干嘛？
6: 不是你不是，
5: 跟你开个玩笑。
6: 好，
5: 咱得接着演。
6: 还这么演？
5: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6: 不是，大伙儿看什么呢？
5: 我先问问你啊，
6: 嗯，
5: 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6: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看武侠片，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5: 不见得，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
6: 啊，
5: 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6: 不是，这都有什么版本呢？
5: 哎，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6: 言情剧。
5: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6: 不是，这叫什么名字呢？
5: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6: 那咱们重新开始。
5: 来。

0: 哇，
1: 这不是哥哥吗？
0: 你不是美眉？嗯哼，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1: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0: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1: 可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0: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1: 哥哥，求你了啦，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0: 他就不好了啦。
1: 那好，既然这样子，我们都摊牌好了。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0: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要是烂菜叶，那么你就是爆米花。
1: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死三八。
0: 什么？你说我三八？不，你错了，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1: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0: 我有说吗？
1: 有说有说，你明明有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那种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
0: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1: 怎么
0: 了？停！
1: 怎么了？
0: 不是，我这么投入的表演，我怎么仿佛挨你一巴掌啊？
1: 没有啊。
0: 打我了，对不对？
1: 没有。你们观众多诚实、
0: 啊。什么诚？谁疼谁不知道？不是你。
1: 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论捧逗》吗？
0: 啊，对，琼瑶的呀。
1: 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哦，
0: 那你就煽我呀。
1: 啊。
0: 你这也不行，你得换。
1: 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毒，
0: 哼，重新开始。
2: 这不是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1: 那当是谁呀？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抽脚大侠呀。
2: 听说斗大侠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1: 没有错，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倒烂菜爷爷嘛，我们逗哏的才称得上是武林豪杰。
2: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当今武林乃三分逗七分捧，你们逗哏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1: 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2: 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1: 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还用我出手啊？
0: 你快，你哎，
1: 又怎么了？
0: 我怎么又吃亏了呢？
1: 我都没碰你，
0: 你没碰。你这么演不行，还得换。
1: 行，咱再换一个版本。
0: 哎，
1: 换一个你媳妇爱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捧逗秘史》。
0: 那就重新开始。

0: 陛下，不是你谁啊？我是窦妃。我只记得豆豆妃，切记三分豆，七分捧。
1: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豆，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吗？是的，
0: 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真的吗，陛下？
1: 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吗？是的，
0: 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呢？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豆和七分捧组成的。真的吗，陛下？
1: 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
0: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豆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
1: 不是你这比还比打我还难受呢，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我都快受不了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我求求你了，这相声我不说了还不行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救命啊！您不要命了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 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马国光阿凡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相恋》。这首歌随着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播出，走进千家万户。创作者大胆创新，融入更多现代元素，让当时的歌坛耳目一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标志着文艺的变革与创新。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映山红》。

映山红，刘欢。刘欢生于1963年，2003年40岁时，他发表了一张翻唱专辑《60年代生人》。刘欢用抒情大气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多首六七十年代的经典作品，其中就收录了这首创作于70年代的《映山红》。改编后的《映山红》显得更加灵动和轻柔，褪去了革命年代的慷慨激昂，多了几分沧桑。听着刘欢美妙的歌声，就如满头白发的老人在给后代讲述激荡岁月的旧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夜来香》。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罗大佑的音乐时光机带我们穿越回无比怀念的曾经，这里有对过去的追忆，也有对未来的期许，让人心生感慨的同时，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人和事，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大地飞歌》。

美好的歌曲带来美好的心情，美好的心情带来美好的生活。徐沛东的作曲巧妙柔合了广西民歌的灵动与流行音乐的明快，直白唱出了九十年代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赞颂。当年它不仅是民歌节的招牌曲目，更频繁出现在各种庆典舞台，成了那个年代喜庆热闹的代名词。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幸福不会从天降，远征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风含情，水含笑，杨钰莹。杨钰莹以甜润清澈的嗓音为基调，配合细腻的咬字技巧，把小阿妹驾船迎新上人时的娇羞与喜悦刻画得栩栩如生，凭借清新甜美的风格，成为90年代华语乐坛甜歌的标志性曲目，至今仍被视为展现东方女性柔情之美的音乐范本。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红梅花儿开》。

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红梅花儿开》。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最负盛名的军队歌舞艺术团体。燃情激昂的歌曲、高超的艺术水准、阵容豪华的军旅团队、战斗民族的狂飙热血，让红旗歌舞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俄罗斯戎装艺术劲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玉演《思乡曲》。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袁梦雅演唱的《湖光山影》是电影《二泉映月》中的一首经典插曲。歌曲通过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传达出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思念之情，与电影的整体情感基调相契合而广受好评，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袁梦雅《湖光山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当年情，张国荣。
1: 轻轻小声

牵上两三线。

张国荣《当年情》，香港经典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由黄沾作词。黄沾和导演吴宇森相识于1974年，12年后为纪念两人的友情，黄沾免费为《英雄本色》创作了这首主题曲。这首歌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中的知己好友，也为影片增色不少。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红，小桃红。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谜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康熙看过弘历上等八字，将他接入皇宫，朝夕相伴。半年相处，弘历文武出众，围场遇险更让康熙认定他福运深厚，主动召见弘历生母，彻底改写他的人生道路。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4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四集。
1: 生辰八字既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啊，在今天咱们来看，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这种东西往往在偶然当中就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了。乾隆的生辰八字对他后来成为皇帝那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192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有一件原始文件就是乾隆的八字，上面还附有康熙61年1722年的批语。乾隆八字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辛卯、丁酉、庚午、丙子。下边还有一段批语是这么写的啊：此命富贵天然，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毕文武精微，又遂总见福灾并不妨碍，运交16岁为之得运，该当身见诸事遂心，命中看得7星最贤最能，子息最多，寿元高厚，别的不用问。就是说啊，按命相理论啊，乾隆的八字用术语叫火炼秋金啊，是天赋极厚的强势命运。有这样八字的人是极为聪明的，为人也很仁孝，文武双全啊。将来妻子呢也非常的贤惠，命中注定会有很多的子嗣。小的时候会有点福灾啊，但是并不碍事，16岁之后就一切顺利了，将来啊健康长寿，贵不可言。这么好的生辰八字会不会是胤禛刻意伪造的呢？当然不会了，因为啊，皇帝子孙的出生日期都是主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早就记录在案的，而这段批语是不是胤禛找人瞎编的呢？啊，这个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算八字啊，有一套固定的算法，您找哪个算命先生看同一个八字，这结论呢都差不多。乾隆这个八字啊，在传统算命法当中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大富大贵之命。也可以说啊，这个八字对乾隆一生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清高宗实录当中记载，看过这个八字之后，康熙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将弘历养育宫中。养育宫中什么意思？就是把弘历接到皇宫里边来陪伴自己一同生活。这对于康熙的孙子们来讲，那是一项极大的恩荣啊。在弘历之前，97个孙子中只有一个人获得过这个殊荣，谁呀？我想大家都猜得到啊，就是我们讲过的废太子胤禛的长子弘熙。因为康熙原来是想培养他啊当第三代君主的，所以才把他养育宫中。换句话说，只有被康熙列入未来继承人培养计划的人才会被他接到宫中进行深入的考察。那么事情发展到这儿啊，说明胤禛当初的计划初步成功了啊。接下来呢，就要看和爷爷一块生活的时候，这个小弘历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获得祖父的喜欢和肯定啊。也就是说，这弘历呢，能不能够抓住命运给他的这个特殊的机遇了。时间呢，是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一共5个多月里边，弘历陪着爷爷一起生活在避暑山庄当中，祖孙两个人呢每天是形影不离。乾隆后来也回忆过在当时的

景，说夙夜只随圣祖，提及展书则亲授章句，披章引荐则静立作策，至于传参示善，屈成含仪，依稀之欢。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啊，读书的时候康熙亲自给他一句句的讲解，吃饭的时候呢，祖孙两个人坐在一桌，爷爷不断地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的时候，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自己的身边。而弘历此时呢，也总是懂事的屏息而视，安安静静地观察着爷爷是怎么样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康熙有的时候给别人题字，弘历呢就跑前跑后给他磨墨抻纸，可以说啊，这么一个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当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很大的快乐。短短半年当中，祖孙两个人呢也就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所以呢，在《清高宗实录》当中曾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康熙61年的夏天，弘历一日望见豫州婆秦碧亭畔，闻圣祖呼鸣及趋炎陛下，故为勿急行，恐致搓跌，爱护舒畅。说的是啊，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的湖上，弘历正在附近的山上玩耍，在山头上远远的望见豫州驶过来了啊，就急急忙忙的跑下山来，想跑到爷爷身边去。老皇帝在船上看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忙站到船头冲着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着喽。爷爷苍老而焦急的声音啊，是深深的印在了弘历的脑海当中，60年后还回荡在乾隆的耳边。60年后，乾隆在一首诗当中是这么写的：望见豫州泊亭畔，忽明趋下曾言毕，故为勿急恐搓跌，时际出蒙恩眷日。就是说啊，看见我在山上跑，这下可把祖父给急坏了，生怕我摔着。那个时候祖父对我啊实在是太关爱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这半年当中呢，弘历不仅凭借他的聪明懂事赢得了康熙的喜欢，而且他的运动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熙晚年在

一件谕旨当中提到了当年的一件事儿，说的是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月社，朕连中五史，仰蒙天宇包家，慈言大悦，蒙赐皇冠。其实朕年十有二岁。跟您翻译一下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康熙亲自教弘历射箭，弘历呢一下子嗖嗖嗖啊连中五箭。康熙很高兴啊，马上赐给他一件黄马褂。现在啊，如果说您到承德避暑山庄去玩啊，在这个淡泊敬城殿的大门的门壁上啊，您留意一下，还刻有乾隆的一首诗啊，诗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月社门前却自私，调灵自此慕恩慈。说的就是刚刚跟您聊的这件事儿。所以呢，康熙打猎的时候啊，就总喜欢带着弘历，弘历胆子也很大，让康熙很满意。不过有这么一次打猎啊，却出了点小意外。这清高宗实录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的是这一年的八月份，康熙带着弘历到围场打猎，康熙遇到一头大熊，举起火枪，一枪打到大熊的肚子上啊，把这大熊呢打成重伤了，倒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康熙以为这头大熊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啊，就回头对弘历说：“你上前补射一箭。”为什么呢？康熙啊想让弘历练练胆量。不知道为什么，弘历平时胆子很大，一听祖父指示就奋勇争先。那天啊，却像睡着了一样，坐在马上迟迟不动，闭着眼睛在那儿养神。康熙这心里边有点不高兴，心想：本来这个孩子一直胆儿挺大的啊，今儿这是怎么了？害怕了吗？康熙就喊了一声：“弘历，怎么不动？”弘历听爷爷这样一喊啊，这才突然醒过神来，睁开眼睛，催动胯下马，正要前进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头刚刚已经倒地很久的大熊突然是猛然一个翻身，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嘴里边发出一声怒吼，发了疯一样的直扑众人而来。这时候啊，在场的所有人一刹那间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办啊！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这子弹从熊的耳朵射入，打入熊的大脑，这大熊这才彻底的死翘翘了啊！当时所有的人啊，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儿给康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啊，康熙想，幸亏这孩子那天没听他的命令，要是他一下命令，弘历就冲上去，那说不准就成了大熊的口中之物了。为什么平时很勇敢的弘历那天突然像睡着了似的反应迟钝呢？哎，有点迷信的康熙就认为啊，这说明啊，冥冥当中有天意来保佑这个不同寻常的孙子。所以在清高宗实录当中，接着上一段的记载又说了，打完猎回到帐篷里，对随侍的妃子说，这孩子命真贵重，看来这孩子的福气啊比我还要大。这是什么意思啊？康熙本身呢做了六十多年的皇帝，比他福气还要大，这就说明他动了让弘历当隔代接班人的想法了。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的一周，康熙啊专门来到了胤禛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在这儿呢，康熙也给每个皇子赐了一个花园，皇帝主动来到皇子的家里，这就不同寻常了。话说来到之后呢，康熙又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要求，他指明要看一看乾隆的生母。清高宗实录卷一记载说，圣祖幸元中，特命孝敬献皇后率孝圣献皇后问安拜觐。也就是说，康熙来到赐园里要求见一见弘历的生母。当时啊，整个雍亲王府的人都很奇怪啊，不知道老公公为什么指名点姓的要见自己的儿媳妇啊，为什么要见乾隆的母亲呢？因为啊，康熙皇帝很相信算卦、相面之类的，
所以他研究过相面术啊。如今

对儿子啊，对孙子他都了解了，他也得了解一下这个儿媳妇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如果这个孙子当皇帝啊，这个儿媳妇就是皇太后啊，那对政局也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所以说他要给这个儿媳妇也像个面。那么康熙对弘历的母亲的印象又会如何呢？咱们呢一会儿接着聊。

我们说啊，乾隆的遗传基因很出色，这对他登上皇位那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的。那么乾隆都继承了哪些家族里的优秀基因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基因从父亲和母亲那儿各自继承了 50%。 首先乾隆智商很高，这一点呢很像他的父亲雍正，但是雍正这个人有一个突出的劣势啊，那就是身体不怎么好。清代前期的五位皇帝武功骑射都很厉害，哎，到雍正这儿那就不行了，骑马打猎样样稀松啊，爱静不爱动，连门都不爱出啊。康熙六次南巡呢，雍正是一次也没巡过。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甚至连去趟天坛祭天啊都经常找人代替。再来说说乾隆呢，一生啊身强体壮，武功骑射本领高强，爱动啊不爱静，人称是马上天子。由此可见啊，这乾隆在身体素质这方面的基因啊不是来自雍正的，而是从哪儿呢？从母亲身上获得的遗传。哎，那么您就要问了，这乾隆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聊到这儿啊，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乾隆的出生。根据清高宗实录以及清代皇帝的族谱，也就是玉牒的记载，乾隆出生在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阴历8月13，出生地在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雍和宫。他的母亲呢，根据玉牒记载，是一位满族格格，叫钮祜禄氏。啊，当然这是正史的记载啊，在野史当中呢，关于乾隆的出生也有很多相当离奇的说法啊，其中有两个很有名啊，我跟您来聊聊。一个是说乾隆啊不是满族人，是汉人陈阁老的儿子啊，还有一个说乾隆的出生地不是雍和宫啊，是避暑山庄，他的生母呢是个汉族的宫女儿。关于乾隆出身这个话题啊，严崇年先生在揭秘清宫悬案那个系列当中曾经用一整集的时间专门讲过，我在这儿呢就不再跟各位细聊了啊，我只是大致的来分析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传说它为什么站不住脚。首先第一个传说啊，说的是雍正皇帝在做雍亲王时生了一个女儿，而就在同一天呢，大臣陈阁老陈氏官家生了个男孩，雍正啊和老陈家很熟啊，就让他们把那个男孩抱过来看一看啊。结果呢，等这孩子送回去的时候，老陈家人大吃一惊，哎，原来给掉了包了，男孩换成了女孩，男孩被留了下来，后来就成了乾隆皇帝。这啊是根本不可能的。最简单的一条，雍正皇帝生育能力很正常，他一生呢一共生了10个儿子。乾隆出生之前，雍正已经有了3个儿子了，而且这一年呢他年仅34岁，妃子又那么多，想生他就自己生呗，他干嘛非得弄一个汉族孩子来继承大清皇帝呢？所以说啊，这个传说他是站不住脚的。

0: 大家聊聊第二个传说啊，据说的是雍正有一年啊，陪康熙呢待在避暑山庄，闲着没事儿，和一个汉族宫女儿野合啊，就生下了乾隆。这也不可能。乾隆出生于8月13日，我们知道十月怀胎啊，那么他就是前一年阴历11月中旬做的胎，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清代皇帝为什么要到避暑山庄呢？那当然是为了避暑了。阴历11月中旬，也就是阳历的12月份，避暑山庄那个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雍正和康熙他不可能还待在那儿，还在冰天雪地里边跟宫女野合啊，那不得冻成冰棍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传说它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关于乾隆的出生会有这么多传说呢？啊，这只能说明啊，后来社会上很多人对乾隆啊，或者说对清王朝他不满。在中国历史上啊，很多皇帝身上都有离奇的传说，比如说啊，秦始皇啊，人们传说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啊。关于隋炀帝呢，人们传说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隋文帝。关于雍正，人们也说他毒杀了康熙。那其实啊，这些传说现在证明都是编造的，在这些传说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几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呢，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关于乾隆的这两个传说，那就有一个共同点嘛，就是说乾隆的生母是汉族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清代汉族人对被异族统治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啊，所以才用戏说乾隆出身这种方式来寻求一下心理上的平衡。好，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啊，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聊聊乾隆真正的生母钮祜禄氏。我一说到钮祜禄氏这几个字儿啊，相信列位喜欢看清宫戏的朋友们会感觉到很熟悉啊，因为这清宫戏里边啊，您经常能听到这个姓啊，比如说大贪官和珅他就姓钮祜禄氏，清朝好几朝的皇后也姓钮祜禄氏啊，所以有清一代钮祜禄氏被列为清代的八大家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门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一听乾隆的生母姓钮祜禄氏，就说他肯定出身名门。哎，这回您就错了。咱们说的八大家之中的钮祜禄氏是指的开国元勋鄂亦都的后代，而乾隆的母亲呢并非鄂亦都的后人。这就好比说在唐代皇上姓李，但是并不是所有姓李的都和皇帝是一家子。事实上呢，乾隆母亲所姓的这个钮祜禄氏是个很普通的家族，没出过什么名人。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早年仅是王府侍女，强健体魄遗传给乾隆长寿品性。康熙直言他有福，雍正推行秘密立储，弘历早早定为接班人，雍正用心栽培教导。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5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纸丫头，到20岁时生出乾隆，这中间的七年一个字儿的记载也没有。我们呢也只能够大致的推测一下。我们推测刚到雍亲王府的时候啊，钮祜禄氏呢不过是干一些端茶呀倒水呀这样的杂活啊，雍亲王胤禛呢应该没怎么注意过他啊。直到康熙49年，也就是1710年的某一天，无所事事的雍亲王胤禛可能是不经意间突然发现，诶，这个入府6年的小丫头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啊。19岁的钮祜禄氏啊，虽然是相貌平平，但是呢身材高挑，曲线优美，很有点青春光彩。33岁的雍亲王一时兴起啊，就和这个19岁的丫头搞成了一次一夜情啊，结果呢就生出了乾隆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啊，这并不是十分光彩的行为，所以雍正一直是羞于提起这个丫头。事实上呢，就是生了乾隆很多年之后，这个钮祜禄氏还是没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名号，在玉牒和实录当中呢一直被记载为格格。说到这儿，很多人一听说格格这俩字就说，哎，那不是公主吗？在这儿我跟您聊聊啊，其实啊这格格啊在满语里边就是姐姐的意思啊，并不专指公主。清代呢有一本朝廷钦定的最权威的满文词典，叫做《清文鉴》，其中呢对格格的解释就是两个字儿：姐姐啊。所以说，格格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但公主啊，甚至连通房大丫头也叫格格。话说这钮祜禄氏啊，生了乾隆之后啊，只不过是由普通丫头变成了通房大丫头。雍亲王既然没给她什么名分，所以呢，大家只好称她格格。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做了皇帝之后，他才头一次有了名分，被封为熹妃。那么生母的地位不高啊，也是乾隆皇帝终生的一个隐痛，所以在传统时代啊，人们对于嫡庶之分看得很重啊。您看《红楼梦》当中，哎，这贾环啊，就是因为生母赵姨娘她是个妾啊，所以说一直啊不被别人待见。所以呢乾隆皇帝一生他都一直的讳言他母亲的出身。不过乾隆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福气连连啊，和母亲出身低贱也有很大的关系。咱们讲过啊，乾隆呢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之一，他之所以能这么幸福，和他的母亲提供的遗传基因密切相关。那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呢，首先乾隆之所以能长寿，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位母亲。在乾隆以前呢，这清代的皇帝平均寿命都不太高，从努尔哈赤到雍正，5位皇帝平均寿命是多少岁呢？54岁。而乾隆活到了89岁，比祖先们的平均年龄高出了整整35岁。另外呢，在乾隆的兄弟们当中啊，他也是最长寿的。乾隆的兄弟一共10个人，其他9个人和他都不是同母所生，夭折了6个，活了4个啊。活下来的除了乾隆，活得最长的也不过60岁啊。乾隆皇帝啊，身体素质之好，寿命之长，不光在清朝皇帝当中是头一个啊，在中国历史当中那也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乾隆母亲的遗传基因当中有长寿因素。乾隆的母亲活了整整86岁，而且啊，老太太一生身强体壮，特别好动，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别喜欢旅游的老太后。乾隆登基之后呢，每次出门，哎，都得带着老太太一块儿走。老太太生前赶上乾隆4次南巡，是一次也没落下。除此之外呢，还曾跟着乾隆3游5台、3登泰山，那至于避暑山庄更是年年都得去。老太太去世之前呢，这就是85岁了啊，居然还跟着乾隆登上了泰山山顶，而且一路步履甚健，脚步很稳。

乾隆呢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就是说啊，我六十六岁了，头发都白了，我老妈呢八十五了，身体啊比我还好，走路噔噔的。那么咱们很肯定会问了，为什么乾隆母亲的身体会这么好呢？哎，这恰恰是因为啊，她出身自平民家庭。本来满族人因为一直生活在白山黑水当中，身体素质都很好，个个下马能种地，上马能打仗，一年到头不带感冒的。但是进了北京之后呢，这大部分的满洲贵族啊开始锦衣玉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体素质呢肯定不断下降。您就比如这雍正的其他妃子啊，都是出身自名门贵族，从小啊娇生惯养，所以身子骨不好，生出来的孩子那都不结实，风一吹就感冒，一感冒他就夭折啊。而那些下层的满族人啊，就没有那么好的生活条件了，反而啊保存了满洲人在白山黑水当中逃住起来的强壮和皮实。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啊，就是因为呢从小出身低贱，一直呢干粗活，所以身强体壮，一辈子他就没闹过什么毛病。那么显而易见呢，乾隆皇帝的身体素质遗传自母亲。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平衡性都很好，各种兵器上手也很快，武功骑射这在清代皇帝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精力呢更是非常充沛，天天日理万机，很少感到疲倦啊，这也都是母亲的恩赐啊。当然了，除了这一点，乾隆的性格也有很多地方他很像自己的母亲。我们知道啊，这个雍正皇帝这个人性格有点阴沉啊，没有什么亲和力，乾隆呢却很开朗，很活泼，很善于和别人交往，这一点也是来自自己的母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乾隆身上有三点赢得了祖父的喜欢：一个读书好，二武功好，三性格好。哎，这三好当中起码有两好都是母亲的遗传，所以说啊，乾隆从母亲身上这得到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哈，其实古人他也知道，哎，这个遗传非常重要。古人说啊，父精母血啊，就是说啊，父母都是孩子的模子，所以在康熙已经相中弘历的时候，还是得亲自啊来到雍亲王府指名，我要看一看这乾隆的生母什么样。那么康熙见到乾隆的生母之后，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啊，当时啊，康熙命令一下，雍亲王胤禛当然赶紧把钮祜禄氏给叫了出来。通房大丫头钮祜禄氏啊，从前呢是没机会见到天爷，遇到什么重要场合，那都是雍亲王的正福晋出头，他呢只能在后厨忙活啊。这一次啊，一听说啊，老皇帝指名要见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匆匆的打扮一下，赶紧出来跪在康熙皇帝面前。可是这心里头啊，砰砰直打鼓啊，心想：哎呦，这老皇帝要干什么呢？《清高宗实录》当中也有记载，说老皇帝命他抬起头来，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然后说出了这么几个字儿：“国师。”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呐。那么钮祜禄氏他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康熙连称他是有福之人呢？哎，我们今天的听众啊也有福气了，今天在咱们的故宫当中还保留着一幅画，叫慈宁宴喜图。这幅画里边画的呀，就是乾隆给他的母亲祝寿的情景。画面里头，老太太方面大耳啊，看得出年轻的时候她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很健康，骨骼很粗壮。在这次觐见公公之前呢，从来没有人说钮祜禄氏长得有什么特点，但是呢，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儿媳妇有异象啊，因为她方面大耳，鼻直口方，长得很喜庆，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相术当中福相的标准。哎，所以康熙很满意啊，给儿媳妇儿相完面啊，回避暑山庄去了，留下着雍亲王胤禛心里边十分高兴。哎，因为他知道啊，自个儿离这皇位继承大统又近了那么一步。那么对于弘历考察的最后一关也过了啊，胤禛呢通过弘历这个砝码来获得了皇位的设计，可以说非常完满的达到目的了。康熙61年1722年秋天，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到北京，住进了畅春园。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1月13日，康熙皇帝就突然得病，崩逝于畅春园。胤禛呢，从众多皇位竞争者当中，也成为意外杀出的一匹黑马，获得了康熙的临终受命，当上了皇帝。

那么刚刚我们也聊过呀，这都是母亲对乾隆的影响。那您要问了，哎，光说母亲了，父亲雍正他对乾隆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您别急，咱们呢慢慢和您说说。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11月20日，雍正皇帝正式举行即位大典。我们知道啊，一个国家最高元首出来之后还要做一件事儿，哎，那就是选一个副手或者说备胎啊。我们举个比较远的例子，美国举行总统的大选的时候啊，还要选出一个副总统。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旦是总统出了事儿，副总统立马就可以接班。哎，那么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呢，那就是要确立一个太子，皇帝一旦有意外了，太子就能够顶上来。哎，所以说古人呢又把这太子叫做储君啊，储藏起来备用的君主。所以在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的8月17日，雍正啊亲自写了一道传位诏书，确定了下一代皇帝的名字。不过呢，和以前不同啊，雍正写好这道诏书之后，却并没有把它公之天下，而是呢把它密封到一个小盒子里边，派一个太监放到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创新，叫秘密立储。雍正为什么要秘密立储呢？原因很简单，他呢也是借鉴了康熙晚年啊，这儿子们都要争立太子的教训啊。如果说您早早公布了那个孩子是太子啊，那么这个孩子啊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啊，成为别人攻击算计的目标。所以说呢，为了保护太子，雍正才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啊，这个办法是雍正首创的啊，没错，在中国历史上啊确实是雍正首创。但是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点，在国外其实啊古已有之了。您呢有机会看一看《旧唐书·波斯传》，这上面有这么一段记载，我给您读一读啊。说波斯王初即位，密选诸子当中才堪逞童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子共发封而谥之。啊，就是说啊，波斯国王刚即位，就从儿子当中挑这么一个有才的，写上他的名字，密封起来。等国王死了，啊，大臣呢和国王的儿子们一同打开密封，确定一下一代的领导人。啊，由此可见呢，和中国唐代同时代的波斯人家就已经实行了这个制度了。啊，雍正也是熟读24史，所以啊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呢是从这段记载当中得到了启发了。那么进行秘密立储啊，从表面上看，雍正呢是给全国人民出了一个谜语啊，让大家都去猜一猜谁呢是下一代的君主啊。不过啊，这个谜语其实一点也不难猜。咱们讲过嘛，雍正一共生了10个儿子，6个夭折，长大成人有4个啊，分别是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时呢是老大，比乾隆呢大7岁，但是从史书记载上看呢，雍正一直啊不喜欢这个孩子。康熙59年1720年，康熙皇帝曾经封几个儿子的长子为世子，弘时作为雍正的长子却没有能够受封，这说明雍正没有向康熙举荐他。那么到了雍正5年1727年，雍正又干脆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8个字把弘时开除出宗籍。几天之后啊，这个弘时啊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年仅24岁。人们推测啊，应该是他胡作非为太出格，哎，被雍正一怒之下赐死的。弘时呢既然不被雍正喜欢啊，那么雍正即位之后实际上可以选择的孩子只有2个，那就是弘历和弘昼。不是还有一个小儿子弘瞻吗？啊，您要问了，那是雍正11年1733年才出生的，雍正立储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这个孩子。那么我们以前说过了，弘历和弘昼天资相差很多，雍正会选择哪一个呢？这也不是难题，是吧？啊，这是我们说这个谜语不难猜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康熙喜欢弘历啊，这个事儿大家很早就知道了。康熙刚刚去世，弘历呢将成为在下一代君主的消息可以说是广为人知了。在《朝鲜李朝实录》当中也有记载啊，说的是在康熙去世的2个月，中国呢派到朝鲜来宣告这个消息的使臣和朝鲜的官员聊天时啊，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啊，康熙皇帝在畅春院病重的时候，知道自己这次好不了了，于是啊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

0: 我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呢最贤，我死后啊立为四皇。胤禛的第二个儿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帝封为太子。这说明什么呢？康熙指定弘历为隔代太子这个事儿，在康熙去世后当年就传到朝鲜了。您说连国外都传遍了，在咱们国内当然也一定是广为人知啊，至少说在这朝廷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个事儿。所以说啊，雍正登基之后呢，12岁的弘历实际上就已经成了皇太子了啊，不过呢是一个不能公开身份的皇太子。那么作为父亲啊，雍正的一生给了乾隆很多珍贵的礼物。第一，他遗传给了乾隆超高的智商。第二呢，雍正把皇位作为遗产稳妥地交给了乾隆。那由于是秘密立储，弘历呢在做接班人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历史上其他太子那样的各种威胁，哎，这也是雍正的恩赐。除了这两项之外呢，雍正还给了乾隆另一项宝贵的赐予，那就是成功的教育。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弘历就开始作为接班人被雍正是精心培养。咱们纵览中国的历史，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弘历的教育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最为成功的。即位之后，乾隆在政治生涯当中表现出的知识面之广、文化功底之深厚、对中国历史经验之娴熟，也是一般帝王所远不能及的。历朝历代皇家呢，都非常的重视太子的教育。为什么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他都更加成功呢？咱们呢，留待下集董浩慢慢和你聊。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柳如意在罗家忍辱负重，一心想挽回罗胜利，他努力讨好公婆，操持家务，却始终得不到罗胜利的真心。柳如意伤心欲绝，开始暗中转移财产。请听门第第20到第21集。
1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2: 第20集，尴尬的日子。
13: 迷迭香营业2个月，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织锦看柳如意整天愁眉苦脸，为钱感慨心疼的劲儿，就把罗锦成给他买房的钱还回去一部分，希望能抵消柳如意心头那些对白白扔出去不少钱却不见一分回报的疼。结果那些钱又被罗锦成给塞回了包里，说
14: 这点钱啊，你哥我还不缺。
13: 织锦看着一脸沮丧的罗锦成很难受，不知说什么好，连口气都不敢叹，怕罗锦成敏感。到底钱他又拿回来了，也没什么用处，就和何春生商量给他买辆车。何春生乍一听很兴奋，但是一想又觉得不对味儿。 自己一大男人，结婚的房子是老婆买的，如果车再是老婆买的，自己算什么呀？对知锦买车的建议就没吭声。何春生沉默了半天才说，虽然他有证，可自打学出来就没摸过方向盘，还是算了吧，坐公交就挺好的。知锦也知道他心思，也没勉强，只是让他把他母亲的钱还回去，说贫素里最瞧不上变着花样诈父母血汗钱的晚辈，自己当然不会做那样的人。何春生见知锦说的合情合理，只好把属于母亲的那份私房钱接了过来，找机会还给了母亲。母亲挺难受的，觉得儿子结婚时没出上力，愧得慌，但也知道知锦的心意，只好收下了。
14: 何春生的母亲给何春

0: 学生攒的工资至今已买了电器，倒不是特需要花那笔钱，为的是让何春生自尊心上舒服点。迷迭香关门后，罗锦成消沉了一阵，觉得自己没用，而柳如意因为迷迭香开业两个月亏进去了不少，想着罗锦成这样日后肯定是进项没出项多，而他自己又没了工作，越发把娘家妈妈的勤俭精神搬了出来，甚至动员婆婆把于阿姨也辞了，说反正她在家用不着花那份多余的钱了。母亲一听就急了，一向不大拿大主意的她坚决地拒绝了，说于阿姨没孩子，老伴儿死得早，在罗家待了快20年了，都是罗家的一员了，她不能昧着良心在于阿姨风烛残年时赶她走。为此柳如意很惭愧，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于阿姨，一连好多天不敢看于阿姨，没事儿就抢着帮于阿姨在厨房干活。
1: 于阿姨好像有所感觉，常常怔怔地坐在客厅里对着一盆老龟背竹发呆。母亲看得心下不忍，就安慰于阿姨说，自从老罗走了，幸亏有他在，能陪自己说说话，不然自己真不知这空荡荡的日子该怎么打发。母亲握着于阿姨的手，泪眼婆娑地说，
2: 老于啊，你也老了，家里的活儿就少干点吧，能陪我说说话就行。
1: 于阿姨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眼泪就飞到了母亲的手背上。柳如意在旁边看得不好意思，晚上就和罗锦成商量说，还是得找点事儿干，不然全家五口人都在家闷着，不像回事儿。罗锦成点头，然后说，
0: 唉，干什么呢？
3: 要不我出去打工吧。
0: 如果你说的找点事儿干就是出去打工，那还是在家待着吧，那个千八百的，犯得着把自己交给别人管理吗？嗯。
1: 柳如意突然就从罗锦成的这句话里感觉到了温暖，就偎依到他肩上，温柔地看着他。罗锦成被他看得心里发虚，柳如意对他越好，他心里越虚。回想以前，确实自己太亏待了这个女人，虽然现在自己依然不爱她，但是身体的残疾让他的心渐渐沉静了下来，也反思了很多。罗锦成不得不承认，织锦的话是对的，长命的婚姻大多都是用善良养活的，而从前的自己是太凛冽太锋利，对善良不屑一顾，并把它误解成了是懦弱的一种。
0: 在这段时光里，罗锦成突然意识到，自省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一个只知道往前冲而不知道低头自省的人是恐怖狰狞的，就像一只良心泯灭的兽，多少总会做出些伤害别人的事儿。当然他也会觉得自己现在所谓的自省不过是身体无能了的一种自我退缩和宽慰，可是不这样他又能怎么办呢？他总不能坐在轮椅上疯狂吧。罗锦成不想无所事事地过下去，他给织锦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织锦问他想干点什么，罗锦成说想让织锦开车带他出去转转。织锦以为他在家憋得慌，连忙答应了，开了车来接罗锦成，问他想看哪里的风光。罗锦成说不想看风光，想到闹市区转转。织锦以为罗锦成想接触一下外界的人气儿，也没多问，于是带着他就去了台东，又转了香港路。
1: 一路上罗锦成不说话，织锦以为他是触景伤感，正为与这世界的繁华相互隔绝而难过，就安慰他说，
3: 哥，你要是在家憋得难受，我每天都带你出来转转。
0: 织锦啊，我看了这一圈下来，我想开家高档西点店。
3: 西点店？你呀、啊、
0: 小瞧我啊，以为我干不了？
3: 不是这意思，哥，我是在想啊，这行好干不好干呢？
0: 我在国外啊，吃过很多好吃的点心，我一直在琢磨啊，怎么我们就做不出这么好吃的点心呢？为此，我还专门跟一个法国面点师交了朋友，跟他学了几招。我想，我做高档西点，肯定能成。
1: 很快，织锦就明白了罗锦城的意思，他不想继续窝在家里，选择做高档西点是有理由的。柳如意在本市最棒的食品公司工作过十几年，对各种点心的制作流程熟悉得很，对做西点应该是有点经验的。而现在市场上的点心依然是多年前的老面孔，少有新意和新口味。相对于其他行业，加工业只要守住品质本分，就守住了一切，没太多乱糟糟的事儿。罗锦城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半天国内的点心市场，织锦佩服得不得了。
3: 哥，你真行啊，你都快赶上霍金了。霍金坐在轮椅上不会说话，照样研究天文，你是坐在轮椅上照样研究中国人民的口味嗜好啊。
0: 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啊。
3: 明白，需要我干点什么你只管说。
0: 罗锦城的变化让织锦很是高兴，不管他能做成还是做不成，至少他又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接下来的日子，柳如意开始跑门面，看了几家后，罗锦城就不干了，索性让织锦去干，说是柳如意只是图便宜，找的店面太蹩脚。织锦巴不得哥哥两口子赶紧把生意做起来，赚或赔都不打紧，千万别在家怄着就成了。织锦跑了一周，终于在香港中路找了家店面，租金有点高。柳如意去看了看，担心地问织锦能否挣出来，织锦就给他分析，这一带是青岛写字楼最集中的地方，白领也多，消费能力相对比较强，如果他只是图便宜，把高档西点店开到了市井街巷里去，那才叫自寻死路呢。柳如意虽然将信将疑，还是应下了，带罗锦城签了合同。看着他落笔签字的瞬间，织锦的眼睛有点潮，便问柳如意哥哥有没有提跟他复婚的事儿。柳如意倒是宽和地笑了，
3: 随便他复婚不复婚，我就不信那一摊子还能长翅膀飞了。
0: 织锦觉得这话扎耳朵，看了柳如意半天，柳如意可能也回过味儿来了，觉得刚才的话有点刺耳，就笑笑说，
3: 你哥呀，现在真成煮熟的鸭子了，这辈子铁定要烂在我这口锅里了。
0: 听了他这话，织锦扑哧就笑了。
1: 过了一段时间，织锦对何春生重提买车的事儿。何春生想了想摇头说，
0: 哎呀，不想买。
3: 为什么呀？
1: 何春生就开始给织锦算账，比如说买辆车，养路费是多少，每公里油耗是多少，加上保险，万一再刮刮蹭蹭，乱七八糟的加起来，他打车都够了，何苦呢？织锦就说，哎呀，等你自己开上车，你就知道自己有车跟打车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何春生其实也想买车来着，可是一想到这笔开销，心里就有点疼得慌。更何况如果是买车的话，肯定是织锦掏钱。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开着织锦买的车上街，他就觉得心里像长满了荒草一样毛毛刺刺的不舒服。所以织锦和他说买车，他就搬出这一套来搪塞。久了，织锦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也就不说了。
3: 哎，不是我不给你买啊。
0: 不是，你怎么这么热心要给我买车啊？
3: 我不是怕委屈了你吗？你看我开着车上下班，怕你心里不平衡嘛。
0: 何春生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心想，心里平衡，只要咱俩一起过，我就别指望心里会平衡。说真的，在同事面前，何春生从来不敢说房子是织锦哥哥掏钱买的。就这样，同事们都已经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开过他无数次玩笑了，说他好运气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白捡一漂亮高薪的老婆不算，还搭上套房子。也有人悄悄问何春生， 织锦是不是有什么生理缺陷嫁不

0: 掉了呢？何春生当即就和说这话的人打起来了，差点就要闹到法院了。当然，这些事儿知锦不知道，何春生也不好意思说。何春生其实比谁都明白，他所谓的和知锦在一起时的憋屈感，实际上是自卑在作祟。住在知锦买的房子里，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被有钱人收留的穷小子，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生怕喘大了会被人误认为是不知好歹的嚣张。
1: 知锦每天都要喝新鲜的果汁，每当看到一堆水果榨完之后变成渣子被倒进了垃圾桶，何春生就心疼得要命。他试着和知锦谈过，水果怎么吃都是水果，干嘛非要榨汁啊？知锦也一本正经地问他，哎，春生，我问你啊，赚钱是干嘛的？
2: 过好日子呗。
1: 好日子又是什么样的？
2: 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呗。
1: 对啊，喝果汁就是我喜欢的事嘛。春生，你得改变一下生活观念了，钱赚了就是为了花的，赚了不花还不如不赚呢。何春生虽然没话可说了，但是心里还是别扭得很。结婚后，何春生不怎么去知锦娘家了，都是知锦一个人来回跑。有时知锦拽着他一起回去，何春生就会懒洋洋地说，
2: 哎呀，你自己回吧，下次我再和你一起去哦。
1: 下次，还是这句话。知锦就问何春生是不是对自己娘家人有什么意见。
2: 没有啊，他们对我那么好，我还对他们有意见，我就不是人了。
1: 知锦定定地看着他，何春生就耷拉着眼皮假装没看见。
0: 何春生不愿意回去是有原因的，他不喜欢罗锦成。以前罗锦成没残疾的时候，整天架着一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嘴脸，何春生就看不惯。后来罗锦成出事了，身体残疾了，居然依然一副驴死不倒架子的样子，还是居高临下的和自己说话。他何春生不吃他姓罗的，也不喝他姓罗的，犯得着看他的脸色行事吗？虽然这房子的钱是他罗锦成出的，可房子登记在他妹子知锦名下嘛，何春生觉得自己用不着对他姓罗的感恩戴德的。这么一想，何春生的目光就坚硬了一些，简直跟补了钙一样，慢条斯理地说，
2: 人呢，不管多得意都不能太嚣张，不然连上天都会看不顺眼，会给惩罚的。
1: 虽然没指名没道姓，但是知锦还是感觉到了他话里的刺是冲着罗锦成去的，就看着他问，春生，我哥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
2: 啊？你怎么这么问？
1: 知锦甩手而去，他不想和何春生吵，一吵起来，何春生就会说时势造英雄，如果不是他爸在28年前死了，他们家现在也不见得就这副境地。毕竟何春生的父亲真的是为救知锦的父亲而死的，毕竟他们家的败落也与这事儿有着切实的分不开的关系。成家干什么？就是一起取暖，相互扶持着往下过日子的。知锦不想因为嘴巴的爽利把家弄得鸡飞狗跳的，娘家的事儿已经够烦心的了。每每何春生嘟囔这些时，知锦就会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嘟囔交大交大，然后就想，生活真他妈的可笑，自己这林黛玉怎么就嫁给交大了呢？知锦实在是想象不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要真嫁了交大是怎么一种荒唐境况。可自己这个现代林黛玉已经落到了年轻的现代的交大手里了，就觉得除了荒诞还是荒诞。知锦忽然就很后悔，不该因为父亲临终前的一番话就真把自己交给了何春生。或许何春生并不领情，都把自己当成父亲报恩的一个礼物了吧。 事到如今，织锦不怪父亲，也不怪何春生。他说过的，他不会勉强自己，是自己勉强了自己。
0: 对罗锦城尚有不少存款的事儿，何春生并不认为是真实的。他去过罗锦城的公司几次，见过他公司的状态，甚至觉得那不叫开公司，就是领着一波玩世不恭的城市混混瞎玩。何春生和织锦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过着日子，不见得有多么亲密，也不见得有多么生疏。只要何春生不想起织锦娘家的人和事儿的时候，待织锦还是好的，说话也心平气和的，几乎包揽了家里买菜做饭的活。倒不是他多么勤快，而是织锦太会花钱了。他买菜从来都是去超市买，而且什么好吃什么贵他买什么，这让何春生看不过眼，一闭眼就想起了劈柴院里母亲家惨淡的饭桌，就会觉得很是罪过。为了不让自己有罪恶感，他宁愿变成家庭妇男，毕竟织锦也是难得的好媳妇。虽然母亲从没要求过，织锦一到月底都会很自觉地让何春生给母亲600块钱，说算是孝敬老人的，让母亲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让何春生在哥哥嫂子面前很是有面子。
1: 周末，罗锦城打电话叫织锦回去吃饭，正好何春生轮休，推脱不过，只好跟了去了。罗锦城说，西点店已经装修好了，设备这两天也该到了，以后忙起来，一起吃饭的机会就少了，所以把织锦他们叫回来聚聚。于阿姨做了不少好菜，看着织锦直说她瘦了，问是不是吃不好。何春生听着心里就不舒服了，觉得于阿姨是在讽刺她，好像织锦嫁给他受了天大的苦似的，就对于阿姨说，
2: 阿姨，等我好好跟你学手艺，争取把织锦喂胖点啊。
1: 于阿姨没听出他话里的怨气，还笑着说，哦，就是嘛，子锦吃惯了我做的饭，我担心他吃不来你家的饭菜哦。
2: 哼，我和子锦啊，单独开火，不回劈柴院吃饭。
1: 母亲和子锦都听出了何春生话里开始有了火药味，忙拉着于阿姨坐下。子锦对于阿姨说，阿姨，春生做的饭很好吃呢，自打结婚到现在我都胖了2斤了，得减肥。我们春生上班呢也很辛苦的，于阿姨，以后您多教教我，我好烧菜给春生吃啊。于阿姨一听大惊失色，哎呦，自己呢不行，你不能学做饭的啦，你这手不是伺候别人的。
0: 何春生的脸已涨红到有点吓人了，织锦看得出何春生在努力忍着不发火，忙直冲于阿姨丢眼色。可惜于阿姨的眼睛有点花了，看不清，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
3: 我们织锦是小姐手，哪能随便烧菜给别个吃哦。
0: 织锦忍无可忍了，知道再不制止于阿姨，何春生非毛了不可，就大声对于阿姨说，
3: 哎呀，于阿姨，看您说的，在您眼里您宠我，我是小姐手，在春生面前我是他媳妇啊，是媳妇就得烧菜给男人吃。哎，您呐，别说了，快吃饭吧。
0: 一顿饭吃完，织锦的心起起落落的紧张松弛了无数次，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饭，于阿姨进厨房收拾碗筷去了，织锦这才长长的吁了口气说，
3: 于阿姨就是爱瞎唠叨。
2: 哼，她呀不是瞎唠叨，她是怕我忘了你是真正的千金小姐，我是捡了便宜的穷小子。
1: 织锦知道今晚这天儿是没法聊了，再聊下去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就借口说明天还有事，拉着何春生要走，却被罗锦城叫住了。
2: 哎，织锦啊，你把我那个奥迪车开走吧。啊，
3: 可我开你的奥迪车干嘛，我自己有车呀。
2: 哎呀，我看着他难受，开不了了又不舍得卖。
1: 何春生听得心里一阵发毛，唯恐罗锦城要把车卖给织锦，很是紧张地看着织锦等他反应。 织锦说自己一年轻女人开奥迪车有点过于招摇。

0: 着，不要。何春生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忙应声附和说，可以让柳如意学车吗？家里有个车也方便。罗锦成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但是何春生看得出来，罗锦成目光里的懒洋洋是对自己的轻视。罗锦成把车钥匙往知己面前一扔，说，
1: 哼，这车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在楼下变成废铁一堆吧。
0: 何春生的心呢，扑通一下就跌倒了。为什么不能眼睁睁看他变成废铁？还不就是不想看着一堆钱慢慢被岁月风蚀给蚂蚁啃光了吗？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门第是小说的核心，小说毫不避讳地撕开了门第差距这一现实议题。原本平等的两户人家，因时代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户跻身上层，一户留守市井，家境、眼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产生天壤之别。但两个身处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被迫结合，阶层带来的矛盾便集中爆发。生活细节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旁人异样的眼光，发自内心的自卑与优越感。作者用生活化的情节还原阶层壁垒对婚恋、家庭、人格造成的影响，他不刻意的批判，也不刻意的美化，只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反思出身带来的差距究竟能否被爱意与包容填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春生发现罗小贝与马小龙仍有联系，暴怒之下大打出手。罗小贝伤心欲绝，提出离婚。汤丽华苦苦哀求，罗一成出面调解，暂时平息风波。但夫妻间的信任已经彻底崩塌。门第精彩继续。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21集，做饭也别扭。
9: 罗锦成的心思，何春生当然明白。他不舍得奥迪车变成废铁，当然是想让他值几个钱了。这么一想，何春生就忙抢过车钥匙，塞到柳如意手里说：“
10: 嫂子，你学车吧，这样也方便啊，可以带着我哥出去兜兜风什么的。”
9: 罗锦成仿佛看穿了何春生的心思，跟柳如意伸过手去，柳如意只好把车钥匙又还给了他。说真的，见罗锦成果真要把车送给志锦，柳如意心里真疼得慌，却又不敢说什么。罗锦成把玩着钥匙，叹了口气，看着钥匙发呆，无限伤怀。志锦知道他的心情，罗锦成呼风唤雨惯了，现在却被命运生生地给困在了轮椅里，他心里不知该多么难受呢。志锦看得不忍，就把钥匙拿过来说：“
11: 哥，那我就先替你开着这车，等你什么时候好了，我就还给你。”
10: 其实啊，我不是非要把这车送走。我从窗户往下看啊，我一看见他待在那儿，我就难受。我贪了，他不能也贪了吧？等西点店开了，我买辆小皮卡，让你嫂子开着，进货送货什么的方便点。用奥迪干这个，哎呀，可惜了点，也不实用啊。
8: 那天晚上，知锦让何春生开着奥迪回家，他还是开他的别克。何春生不肯开奥迪，理由是好久没摸车了，怕路上剐了蹭了赔不起。知锦实在忍无可忍：“
11: 谁让你赔啊？我哥送给我了，难道老婆能让老公赔啊？”
8: 何春生梗着脖子，一句话没说，自己打车回去了。 织锦气得直落眼泪，又没有办法，只好先把罗锦城的奥迪开了回去，等明天回来开别克。当晚织锦回家就和何春生吵了一架。
11: 春生，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那么讨厌我哥呢？你要真讨厌我哥，你就搬回劈柴院吧，买这房的钱是我哥掏的。
8: 何春生当时就脸红脖子粗了，一声不响的起身就走。织锦看着他也没留，打开电视木呆呆的看，听见门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眼泪却簌簌的掉了下来。下楼梯时，何春生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他是生气罗锦城从不拿正眼看他，可是罗锦城都残疾了，他还和他较什么劲呢？这么想着，他就不走了，坐在楼梯上抽烟。上上下下的邻居从他身边走过时，都拿让他更是不舒服的目光看他，就只好起身回家。掏钥匙时才想起，钥匙放在家里茶几上了，只好按了门铃。织锦开了门，见是他，什么都没说，继续回去看电视。何春生

0: 龌龊，很小气，很阴暗。自己哪里不好呢？漂亮，学历高，嫁了自己却从没挑剔他什么，他是哪里来的这么多怨气呢？何春生声音低低地对织锦说对不起，织锦不吭声，眼泪流得更快了。何春生唠叨着忏悔了半夜，织锦才说，
1: 原谅谅我睡了。
0: 何春生听了这话才欢天喜地地上了床，搂着织锦说，
2: 媳妇儿，我就是心里憋得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0: 织锦睁眼看了何春生一会儿说，
1: 你以后别说我哥了，我听了不舒服，如果我也说你哥不好，你肯定也不舒服。我哥是有点毛病，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0: 何春生把头点得很是隆重，就差发誓了。
3: 尽管如此，何春生去罗家的次数还是少多了，不是把老婆骗到手就不需要讨好岳母了，而是去了他就会觉得不舒服。站不起来的罗锦成习惯了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何春生说话，好像何春生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领进来的板儿，即便和他开句玩笑也是拿他当笑料。织锦的母亲看似温柔慈祥，但话很少，骨子里有股子傲气，这种骄傲哪怕是在他慈祥地微笑着时都退不去，在待人接物的姿态上，柳如意受了罗锦成的耳濡目染，既想高贵矜持，又眉眼里透着狡猾的市侩气，很像旧社会升格做了姨太太的丫头，虽在主子的位子上，旧日养成的种种轻贱毛病已根深蒂固去不掉了。那个于阿姨就更提不得了，总是一副对织锦好的嘴脸，说何春生该这么着那么着，怎么他从来不说织锦该怎么着呢？反正罗家的每一个人都让何春生有如坐针毡的滋味，横着竖着都是不自在。何春生的这些不自在，织锦也看在眼里，他有些失落，转而又安慰自己，哪个男人婚前不是在岳母家屁颠屁颠的，还不是为了把人家的女儿骗回家去做老婆。倒不是男人善变不是东西，也不是男人天性虚伪就爱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是人性的弱点。男人婚前不犯贱能讨得岳母高兴吗？岳母不高兴能把辛苦养了二十几年的闺女巴巴着便宜了她？
0: 婚后第三个月，何春生又和织锦吵了一架，嫌他也不愿意去婆家，一到周末就泡在娘家。对这事儿，织锦说，
1: 双休日你最忙，我一个人多孤单呢，我不泡娘家我泡哪儿？
2: 你只有娘家。
0: 织锦知道自己去婆家的次数实在是不多，但这也不能全怪他呀，婆家一大家人挤在几间小房子里，连起身倒杯水喝都要蹭着人过去，再说了，他总觉得和婆家人有种说不上来的隔阂感，他无论怎样努力也融不进去，没何春生陪着就更难受，去婆家干什么呢？和他们一起盯着电视机笑或是哭，还是和他们一起咒骂电视剧中的反面角色？织锦跟何春生说过，电视剧不过是虚构的故事，看着热闹解解闷儿就行了，干嘛非要当真骂得那么难听呢？何春生很奇怪地看着织锦，
2: 你不觉得那个人欠骂吗？
0: 然后就说，只有心里藏着坏的恶人才能把坏人演得那么绝，一个善良的人他哪能把坏蛋演得那么像？织锦就懒得和他辩解了。
3: 织锦猜得到，何春生一定以为自己瞧不起婆家的人才不愿意去，其实何春生错了，织锦真的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只是觉得和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观点不同，沟通起来有些别扭，常常有鸡同鸭讲的感觉，所以才不爱去。这些话织锦没对何春生说，怕一说出来又被他理解成了自己是抱着公主看市井小民的姿态去看待他们家人，就说，
1: 以后周末

0: 我婆家一天，娘家一天，可以了吧？
1: 说这句话时，志锦心里有点难受，忽然想起有人说，婚姻是门妥协的艺术，要这么委屈一辈子，内心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啊。何春生嘟囔了一句，
2: 这还差不多。
1: 然后他就去翻冰箱。说到厨房，知锦也有点不好意思，婚前他进厨房所做的事，也就是干点洗碗洗菜的小活儿。至于菜应该怎么烧，海鲜应该掌握到什么火候，一概不懂。他烧出来的菜都极其的难吃，吃得何春生皱眉头，他自己也吃得龇牙咧嘴的。没办法，知锦就跟何春生出去吃。吃了一周，何春生不干了，说这样下去，就是天上往下掉金子也得被吃穷了。
2: 何春生跑到书城买了几本菜谱，照单操作。虽然烧出的菜没菜谱照片上那么娇艳可人，但是味道也说得过去，吃得志锦直嚷嚷幸福。每当这时，何春生就直直地看着志锦，有点茫然，觉得结婚并不像期望的那么美好。何春生不愿意做饭，可是因为结了婚，他却得天天泡厨房。他想过哥哥那样的日子，回家以后往饭桌前一坐，看着老婆热火朝天地把饭菜端上来，他可以边喝酒边吹牛。可是他娶的老婆和哥哥的老婆不是一个品种，他想要的那种生活也就要不到了，永远的。他不好意思在知锦面前放屁，不好意思吃饭吧唧嘴，还要假装很享受的样子和他一起听自己压根就不喜欢的音乐，陪志锦去看夸张的话剧表演，什么都要讲究品味情调，高兴了还要去喝好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何春生喝不出那咖啡和超市里卖的速溶咖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不明白知锦为什么要花二三百块钱去茶楼喝一壶茶，有这钱去买茶叶，在家能喝多少壶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品味的生活吗？何春生怎么就觉得那么累，那么假呢？
1: 次日早晨，何春生去找何顺生解疑。那时的何顺生刚和李翠红同居，动辄就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教训别人。听完何春生的话，他愣愣地望着他的傻弟弟，然后趴在李翠红耳边说了几句话。李翠红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那个时候的李翠红比现在腼腆，还不说脏话，也不会骂人。李翠红捂着嘴痴痴地笑，何春生就更是不解了，
2: 有那么好笑吗？不就人家打架吗？
1: 何顺生就像昨夜的老林一样爆破状地笑了起来。何春生愤愤地看着他们，嘟囔了声莫名其妙，甩手走了。他有种被蒙在鼓里被捉弄了的感觉。等何顺生笑够了，才悄悄地和何春生说，昨夜的声音不是打架也不是哭。后来何春生和知锦结婚了，一想起马小龙曾和知锦在一起，他的整个胸腔就会迅速膨胀起来，那种又恶心又愤恨的感觉折磨得他快发疯了。
2: 周末，知锦跟何春生说下午去江宁路，让他下了中班过去一起回家。何春生眉开眼笑地答应了。下午知锦就买了些水果和海鲜，顶着炎炎的夏日骄阳回江宁路了。李翠红两口子在台东忙活，何春生的母亲在给佳佳缝纱布袋。佳佳眼色好，见他来了就扑上来问，
3: 婶婶给佳佳买什么好吃的了？
2: 知锦敲敲他光溜溜的小脑袋说，
3: 你啊就知道吃。
2: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套童话动漫书，佳佳就抢过来抱到奶奶床上看去了。何春生的母亲笑吟吟地看着他，随手拖了把椅子给知锦。
3: 累了吧知锦？妈不累。
2: 知锦说着就要往厨房送菜，却被何春生的母亲一把拉住了。
3: 哎呀放这儿吧，待会儿我缝完了和你摘菜，隔壁两口子在厨房忙活呢，就别进去了。
0: 两口子在厨房怕什么呀？厨房是两家用的呀。
1: 哎呀，我怕你去了受气嘛。隔壁那小媳妇啊，可会气你嫂子了。你嫂子的嘴那么利，都经常让她堵得说不上话来。你又腼腆，更不是她对手。
0: 知锦就瘪着嘴巴偷笑，知道李翠红肯定是又在厨房里说风凉话，没占着便宜。李翠红有个毛病，要是别人比她弱了，她会掏心挖肝的去帮别人，但是别人要是比她强且又不知收敛锋芒，她就觉得自己受了轻视，受了伤害。风凉话就像沿街溜达的小风一样，不经意间就跑出来了。譬如上个月正是琵琶虾肥美上市的时候，活琵琶虾要小30一斤，琵琶虾一死马上就不值钱了，也就3-5块钱一斤的论堆买。对吃海鲜但凡讲究点的都不会买死的，因为死了的虾又瘦又不新鲜，吃起来软塌塌的，像进水烂棉花，筋道口感和鲜味早就没了。那天李翠红买菜时遇上了处理死琵琶虾的，她捏了捏壳子里不是很空，不像是饿死的，倒像是被风给呛死的。螃蟹和琵琶虾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被摊主养了太长时间没卖掉饿死的，这样的螃蟹和琵琶虾基本上就只剩一张空皮，蒸熟了剥开后里头空空荡荡的，肉少得让人想哭。一种是从渔船上岸后被岸上的风呛死的，这种螃蟹和琵琶虾如果买得及时，口感还是不错的。
2: 何顺生最爱包着琵琶虾喝啤酒，李翠红索性就买了几斤，回家路上还特意给何顺生打电话，让他多买两斤啤酒。临近厨房，见隔壁邻居也正在做琵琶虾，人家那是什么琵琶虾，个个活蹦乱跳的。李翠红的心马上就有了受伤感，觉得隔壁小媳妇好像故意和自己作对似的。她也没说什么，只是阴沉着脸把死琵琶虾放在地上的一只菜篮子里，想等隔壁小媳妇走了再洗。她要面子，不想让邻居看见她买了死琵琶虾，更不想让买了活琵琶虾的邻居看见自己买了死琵琶虾。真是奇怪了，那天隔壁小媳妇儿就是不离开厨房，一会儿弄点姜末，一会儿弄点蒜泥，她男人老林还时不时地进来扎一头。李翠红拿眼弯隔壁的小媳妇儿，心里恼得不成了。正好何顺生回来，探进头来问：“
4: 哎，琵琶虾蒸好了没有啊？”
2: 李翠红白了他一眼，何顺生嘟囔道：“
4: 神经病，无缘无故的弯我干什么呀？”
2: 说着就回屋去了。隔壁小媳妇听了就扭头问李翠红：“
0: 哎，嫂子，你也买琵琶虾了？多少钱一斤呢？”
2: 李翠红就觉得有个巴掌眼瞅着就要呼到自己脸上来了，捞起琵琶虾往盆里倒，死琵琶虾一动不动地躺在盆里，她仿佛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说：“
0: 哎呦，哎呦，天哪，我这会儿忘了倒出来，放在塑料袋里都给闷死了。”
2: 隔壁小媳妇儿探头看了一眼，拿起一只来捏了捏，认真地说：“
0: 嫂子，你给贩子骗了，买海鲜可得小心呐。哎呀，就拿这琵琶虾来说，你看都是活蹦乱跳的，其实就上面一层，下面都是死的。贩子卖给你的时候，拿盘子从底下撑死的给你，抓上几只活的挡挡眼就是了。”
2: 李翠红觉得他是话里有话的讽刺自己，明明买了死琵琶虾却死要面子的撒谎说买了活的，脸越来越红了，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那只琵琶虾说：“
0: 哎呀，管他死活来着，反正是要进肚子的货。哎呀，花买活虾的钱吃死虾，这也太亏了。”
2: 小媳妇好像心情特别好，不计前嫌地和李翠红搭腔说话，却不成想自己正一步步惹恼了李翠红。李翠红啪地把虾扔进锅里，用鼻子哼了两声说：“
0: 哼，我们人穷命贱，只能吃死虾。俗话说臭鱼烂虾吃饭的冤家，死虾又吃不死人。

0: 来这钱是正经赚来的，就是买死瞎吃，吃着也踏实。
1: 小媳妇儿听得出他话里有刺儿，涨红着脸回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老林一步跨进厨房，点了李翠红的鼻子说，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钱上有屎还是有尿了，你说我犯罪我就犯罪了，连公安局都没说我犯罪呢，你整天叨叨什么呀你。
0: 老林出来和他骂架，这是李翠红怎么都没想到的。他只是气不过，觉得他们总是买新鲜的鱼呀虾呀，简直就像是在嘲笑自己家灶上只有臭鱼烂虾加青菜的寒酸似的。还有他们两口子常出去吃饭，出去吃饭你们就出去吃呗，干嘛非要和自己打招呼说我们出去吃饭了呀，自己又不是他们的家长，吃顿饭还要跟自己请示，这不是炫耀是什么？再不要就是回来后他那没眼界的乡下媳妇带着满脸的陶醉跟李翠红讨论为什么某某菜某某肉某某鱼一到了饭店师傅手里味道就和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不一样了呢。你们想人家说这些让李翠红说什么？说自己没去饭店吃过饭，不便发表评论。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鹈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年迈的杭家长辈突遭横祸，身负重伤，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又会给杭家带来怎样的重创？请听《筑草为城》第48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48集。天气很好，空气中浮动着游丝。方月干一会儿活，就朝玉皇山仰头望一会儿。春天，站在玉皇山上往下看，能够看到这八卦田，看上去它很有些古怪，像是一个神秘的大棋盘。老杭州人都知道，这是南宋时的吉田，是用八卦摇画勾成，环布成像，用金黄的油菜花镶嵌成的边儿，里面的青菜，杭人叫做 由冬而菜，那可真是长得像碧玉一般的绿。八卦田当然也是四旧，小将们也不是没有来造过反，但造八卦田的反实在太累，不像咱那些佛像一锤子的买卖，这里可够你挖十天半个月的土，不划算。杭州人把算计叫做背，小将们背一背背不过来，就胡乱挖了几个洞走人了。方月他们这些牛鬼蛇神这才有了一个继续劳动改造的场所。方月喜欢这里，杭州城虽三面环山，但唯有南边一带对他最有吸引力，他总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官窑的蛛丝马迹。手握粪勺干活时，他不时地放下粪勺，跑到前方被粪浇湿的那块地上，捡起一些被打湿后发出光亮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块石头，有时候是水泥，有时候也会是瓷片，但绝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他手握粪勺再一次眺望南山，他一直就有一种预感，认为陶瓷史上数百年未解的一个谜，修内司窑窑址就在眼前，他所能看到的这片山间。和行家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是品茶，他行方月却是品茶具。但他真正决定把研究瓷器作为自己的一生的选择，还是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花木深房帮助义父整理爷爷航天醉的遗物时产生的。爷爷的遗物其实已经不多了，在那不多的东西中，一把旧折扇引起了他的兴趣。折扇的一面画着一个品茗的白衣秀士，坐在江边品茶，天上一轮皓月。但那茶杯明显的就不是紫砂壶。折扇另一面是一幅字，上书杜玉的《喘赋》，全文并不长，但方月看得很吃力。灵山为月，奇禅所中，绝声传草，泥骨披缸，成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消降。月为初如秋，农工少修，解偶铜铝，是彩是球，水则底方之柱，一笔清流。器则陶简，出自东隅，着之以袍，取是公流。为资出城，墨尘华服，焕如积雪，夜如春夫。方月的古文根底并不好，这和他几乎没怎么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但他明显的就对这段文字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他请嘉禾帮他解释这段文字，正是这一篇古文让方月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他由此而知道，在那高峻的中岳嵩山中，长着满山遍野的茶树，一群1500多年前的文人结伴而行，到山中去采摘与品尝它们。煮茶的水呢，是要用山间流淌下来的清流的；煮茶的器具呢，要用上好窑灶，还要用岳瓷的茶具，用瓢来斟茶。这规矩是从公流那里学来的。这个公流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古代周族的领袖。他率领着周族迁居并发展了农业，开创了周代的历史。这样把茶煮好了之后，茶渣就沉在了下面，而茶的精华就浮在了上面。那时候的茶呀，看上去 明亮的像积雪，灿烂的就如春花一样美丽呢。嘉禾讲述这一段内容时平平静静，但方月却听得如痴如醉。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是可以这样来吃的。他不解地问父亲，我不明白，我们喝的茶颜色应该是绿的呀，怎么杜玉却说它是明亮的像积雪一样的呢？难道古代的茶是白色的吗？嘉禾笑了起来说，你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和你一世一样的问我的父亲，他说你自己看书想去吧。嘉禾看到方月一时着急的模样，才说这个也不难，我告诉你就是茶嘛，古代的人跟我们是不一个吃法的，他们是要把茶弄碎了，跟其他东西拌在一起做成了茶饼，就是现在的砖茶那种紧压茶，等到要吃的时候还要再把它们弄碎，用茶碾子碾，也就是现在中药店里的那种药碾子的样子，碾成了白色的粉末，再煮，煮好了白花花的一层在上面，好看得很。一次煮好了也就是盛个四五碗大家喝，要是水掺得太多了就不好喝了。这种品茶弄到后来就开始斗茶了，看谁的茶越白越好了。下城区孩儿巷里住着的陆游，就是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那个陆游，下面还有两句诗写的就是斗茶，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这个分茶就是斗茶呀。方月还是好奇，问为什么今天的人不斗茶了呢？父亲的回答让他心服口服。父亲说，喝茶要又简单又好喝才行，因为说到底这是老百姓的饮料，不是人参白木耳，富贵人家只管掉头翻身玩花样。比如这样喝茶，喝到宋朝人手里，皇帝都是品茶高手，品茶倒是品出精来了，可茶农可是苦死了，玩物丧志，国家也亡了一半了。所以到了明朝朱元璋手里，下了一道命令，从此宫廷里不进紧压茶，统统都进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了。所谓堂主送点明冲泡，说的就是这个过程。听到这里，方月突然恍然大悟，说我现在晓得为什么天目盏的茶碗大多是黑的，碗面那么斗笠型的了。你听我说有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崇尚茶要白色，所以碗要黑，碗面要大，这样白色才衬得出来。后来喝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茶了，茶要绿了，所以青瓷白瓷就吃香了，你说是不是？方月的不大的眼睛机智地闪着光芒，让嘉禾看了突然心疼。方月越长越像他的亲生父亲，但他身上并没有父亲的油滑和卖弄，这孩子是忘忧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呀，是他杭嘉禾的亲骨肉。他搂住了方月的肩说，放暑假的时候我带你到处去走走。方月能说得明白，烧了一辈子窑这个最初的决心是在曹娥江那一段江面上产生的吗？那年夏天，义父嘉禾带着他游历了一次浙东，他们去了上灵湖，那里的原始青瓷片随处可捡。他们沿着曹娥江走，到了上虞那越瓷的发祥地，在余姚他们甚至还去了一趟瀑布山。 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丹丘子这个名字。汉代余姚人余弘上山采茶，遇见了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那个道士把他引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呀，就是有名的仙人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就常常想能不能让你煮一些茶给我尝尝。现在我告诉你，这山里头有大茶，你可以进去采摘，不过你得答应，以后有了多余的茶，别忘了给我一些。果然，于洪从此以后就采到了大茶，以后他就用茶对丹丘子进行祭祀。他们是在那个名叫河姆渡的村子里喝过了好茶再进山的，但他们并没有遇到丹丘子。随后他们又去了上虞三界茶厂，这就是当年抗战时期吴觉农先生办的抗日茶厂啊。方月说：父亲，吴觉农先生就是今天的丹丘子吧？父亲想了想。

据说丹丘子是仙人呐、啊。方月又说，我不过是一个比喻，吴觉农先生也是指引你们茶人怎么得到好茶的，和丹丘子一样。嘉禾点点头说，这个我知道，但还是不要这样说更好，要学会不说。方月没有在那一次游历中学会不说，这是他遭难的原因之一，但他在那一次游历中得意也非浅，其中曹娥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那规模宏大和壮丽辉煌，他那众多雕刻名人书赠的匾额楹联，他那些石柱、横梁、轩和石板，还有那千年中国第一字谜的黄卷右腹外孙鸡臼，给了他强大的冲击力。但他吸纳最多的还是有关乐词的知识。正是从义父的老朋友们那里，方月第一次知道舜曾经避难于上虞，并在那里做陶造制陶。他也由此知道，那里的小仙坛东汉青瓷窑的瓷片，证明了他们已经达到了现代日用瓷器标准，是成熟瓷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巨大的献身热情正是此时萌生的，他拒绝了母亲的建议，让他转到香港去美国继承遗产。高三学生杭方月游历归来，心里塞得满满的，关于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表现在乐词上的美的热爱，以及因为孝女曹娥的刺激而愈加深刻体会到的对行家亲人们的热爱，这众多的来自不同角度的爱，促使他向美国发了一封豪情万丈的信之后，就报考了美院的工艺美术系。他非常清楚那一次出行的意义，那就是义父的无言教诲。在短短的大学时代，他理清了乐词发展的脉络。乐窑自东汉创瓷，至孙吴两晋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杜预当年在山中煮茶所用的东瓯，应该就是这时候的乐词吧。到了南朝和隋代，乐词面临着第一次的短暂低落，但是不要紧，因为伟大的盛唐时代到了，第二次大发展的时代到了。至于五代吴越国，为了保境安民，把乐词作为向中原纳贡的重要特产，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繁荣，并一直延续到宋代初年，然后他就不可遏止地衰落下去了。方月没有在不可遏止面前停止步伐，即使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龙泉山中去之后，这种爱也没有结束。他在歌谣地窑的所在地，当地人称之为大窑的地方一待多年，那遍地的碎青瓷片使他欣喜若狂啊。歌谣那胎薄至坚又曾饱满色泽静穆的歌谣，它的粉青、翠青、灰青和蟹壳青，它的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和鱼子纹，它的紫口铁足是怎样的让方月欣喜若狂。还有帝窑，它的滋润的粉青酷似美玉，它那晶莹的梅子青宛若翡翠，那是陶瓷艺人最高的艺术境界呀，那样的美难道不是难以企及的吗？接着便是官窑了，真是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呀。这世界碎文艺术釉瓷的鼻祖，让人叹为观止。那独特的胎薄釉厚，那创造性的开片和紫口铁足，那深刻展示宋代

0: 哲理的简约的造型和线条，方月看到这些宝贝就会眼睛发直。和中国许多传统的工艺大师一样，因为心无旁骛，他的技艺在他的那个领域里越来越精深，而对别的事情却越来越隔膜。那种对命运执着的怀疑精神、辨析能力、形而上的思考，原本正是他们行家男人的内在精神资质。方月却很少涉及这个领域，因此避开了精神领域里的一个个重大的暗礁。职业给了他另一种狂热，即使是现在沦落到最底层了，他的脑子转来转去，转到后来又回到了他的瓷器上。他呆呆地望着南山，出神地想，那修内司窑到底是在哪一片山林之中呢？一个女人扭着屁股向她的方向走来，走走停停，那样子很是古怪。方月能够感觉到她的样子像谁，但她没有往细处想。实际上方月是很喜欢女人的，这仿佛是画家艺术家的职业习惯，但她确实也已经好几年没和女人打什么交道了。妻子死后数年，刚刚缓过一口气，准备考虑续弦的问题呢，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出神地看着那女人在春天原野里的身影，女人穿着一件阴丹士兰林的大襟衣衫，下面是一条差不多颜色的蓝裤子，整个人的样子就像一只正在向他走来的霁蓝葫芦形瓷瓶。这年头还能看到这样的线条，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正想入非非呢，就见那霁蓝葫芦瓶喊开了：
1: 喂，你是不是方月？喂，杭方月，杭方月，要死了，我到处找你，山上都爬过一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啊爹叫我一定寻着你。哎呦皇天，我总算寻到你了。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嘉禾开始害怕听到来采的尖嗓子，害怕听到他那高亢的一声：
1: 行家门里电话。
0: 他知道这样是不公正的，来采甚至连一个传递消息的人也算不上，他只能算是一个传递消息的工具。如果那些消息是不幸的、悲哀的，那和来采有什么关系呢？昨天夜里德放突然打电话来，嘉禾心里一惊，就叫叶子去接。电话是德放的声音，没有了平时的故作镇静，说是嘉平爷爷在牛棚门口的大操场扫院子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块飞砖，从墙那头飞来，不偏不倚就砸在爷爷后脑勺上，当场就把爷爷给打倒在地。医生看了，要求病人卧床休息。造反派想了想，还是把这个花岗岩脑袋推出去了事。他们心里或许还暗暗赞许那个放暗箭扔飞砖的家伙帮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些天来他们对付这个老家伙可把他们气坏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家平意外负伤，瑶瑶蒙冤被定为反革命，白夜又意外查出怀有身孕，层层危机接踵而至，行家能否闯过这重重难关？请听《筑草围城》第49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49集。直到这时候，革命群众才发现杭家平这个人很怪，他不是共产党，挨不上党内走资派的边儿，也不是国民党，挨不上台湾反共分子的边儿，他甚至连个民主党派都不是，说他和共产党没有同心同德更挂不上号，而且也没有资产，和资本家没什么关系。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你又不能说他不革命，因为他几乎可以说是从十七八岁就开始革命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有的进步事情他都参加了，你说该把这个哪头不落实的老家伙靠到哪里去呢？造反派们总觉得太便宜了他，可再想一个什么整他的办法还有待于研究。正琢磨呢，墙外飞来横祸，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叶子接到这个电话，回到家中，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开始收拾东西，一边说：迎霜看家，我们先一起去一趟马坡巷，到那里再看是你留下还是我留下。嘉禾吃惊地看了一眼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叶子突然一下子挺拔了许多，甚至人也高出了一截。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点石成金般的，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他还是家平妻子时的神情了。在马

想想接下去怎么办。两兄弟在商量着怎么办的时候，叶子麻利地走到了另一间屋子，铺床打扫屋子。这是他第一次到家平家里来，但他熟门熟路，像个在这里居住过几十年的主妇。他先是到厨房里烧好了开水，为家平吃药，然后和家和一起扶着家平回到他的那个小房间。他甚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装上一个窗帘，还有一盏台灯。女人啊，就是生活。三个男人默默地看着这个女人在忙碌，仿佛因为意识到灾难太大，只有责无旁贷地挑起，她那种心惊肉跳、手忙脚乱的哆嗦，竟神奇地消失了。家平的小床旁放了一张躺椅，叶子点点他说，谁守夜谁就躺在这里。家平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没事情，让德放守夜就可以了。家和连忙说，夜是一定要守的，哪怕装装样子也要装的，这次既然回来了，就要想办法不再回去。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决心很强。叶子问，那你看谁留下来呢？嘉禾想了想，其实他出杨坝头门的时候就想好了，只是他不想那么快的就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他不愿意让家平和叶子有任何的尴尬，他要让这件事情做得天经地义，看起来也天经地义。他掏出一个信封交给叶子说，这个月的工资你们先拿去用，我想想还是你在这里守好一些，顺便好给他们做一点吃的。我们单位里也是三天两头的找我，他们造反茶又不造反，生出来要摘，摘下来要评，评茶的人造反去了，寻来寻去还是寻到我，我到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我也是一个麻烦，你们看呢。他又露出多年来的语言习惯，征询意见。行家人都知道，当大哥嘉禾说你们看呢的时候，也就是说就这么定了吧。嘉平没有再说话，看着大哥，眼睛里的神情只有他们兄弟二人知道。叶子把嘉禾送出小门口的时候，正是春风拂面的夜，天上一轮残月细细弯弯，几粒疏星粗盐一般洒在两旁。叶子摸了摸嘉禾的袖口说，回去添一件衣裳，夜里头凉的。嘉禾笑笑说，几步路就到了，别担心。叶子说，这倒也是。他站着不走，嘉禾就知道他还有话说，也站着不走。突然叶子叫了一声，大哥，就不说下去了。嘉禾先是暗暗吃惊，多少年叶子没有这样称呼他了，再一看叶子还是不说话，就有些急了，说，你看你，你看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看你这个人啊。叶子什么也没说，突然发出一个久违的声音。嘉禾想了一会儿才回忆起来，竟然是一句标准的日语，谢谢你的意思。嘉禾醒了过来，他突然意识到叶子是一个日本女人，一个日本人呐。他这么多年来几乎已经把这一

0: 朝彻底忘记了。在他的眼里，叶子已经是一个杭州弄堂里的标准的江南女人了。嘉禾轻轻地抬起手来擦着叶子的眼泪说，你要做的事情都是我要做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我们三个人也是一个人，你懂不懂啊？我的话你要往心里头去，你要相信我。但是杭嘉禾并没有能够很快实现自己的诺言。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听到了来采的尖嗓子，
1: 杭家门里电话。
0: 他的声音简直像利剑一般直插进嘉禾的胸膛，他害怕这不祥的声音，预感到不幸比不幸降临还要使人感到不幸。迎霜看到爷爷呆呆的神情，吓得自己就先打了一个寒颤，问
2: 爷爷，你怎么了？
0: 嘉禾首先就想到会不会家平出什么意外了，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句话，迎霜，你去帮爷爷接个电话好不好？迎霜放下正在吃的泡饭就朝巷口跑去。嘉禾一下子清醒过来，连忙也跟着跑了出去，三步两步就超过了迎霜。电话却出人意料之外，那一头也是一个哭哭泣泣的女人的声音，但不是叶子，却是个长途电话，是德图的养母茶女打来的电话，说方月的儿子杭瑶作为反革命被抓起来了。一听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嘉禾眼前几乎一团焰火爆炸，他立刻想会不会弄错了，连忙压低了声音问，你弄清楚，你说谁反革命？瑶瑶他才几岁？那边的声音显然已经急得哭都哭不出来了，只说
3: 瑶瑶八岁了，不算小了，我们这里还有六岁的反革命呢，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弄吧。我自己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不牵连你们已经算天保佑了，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嘉禾连忙又安慰茶女。原来杭瑶从龙泉山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烧制好的凶像，一直就放在壁龛里，也没有人去问过那是谁。谁知前天一个邻居来串门，偏偏就看到了，也是多嘴问了一句那是谁呀。正在打担子玩的瑶瑶神秘地笑了说，那是谁你还看不出来呀？
4: 那到底是谁呀？
0: 那人好奇又问，
4: 你怎么连毛主席也不认识了？
0: 那人还真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笑得肚子直叫痛，原来这尊像不点破谁也不知道那是谁，一旦点破了越看越像毛主席。这个漫画般的毛主席凶像把那邻居笑得直在地上打滚儿，一边喘着气问，
4: 这是谁让你做出来的呀？啊，
0: 瑶瑶理直气壮地说，
4: 我自己呀，大人烧窑的时候我自己捏了一个毛主席，我自己把它烧出来的呀。
0: 小小的村子并不大，一会儿就来了不少参观毛主席凶像的人，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回去再做宣传。终于公社的民兵们来了，造反派也来了，看了凶像铁证如山，背起瑶瑶就跑，立刻就扔进拘留所。像他那样的小难友还真不少呢，县里也不知道该把这些个小反革命怎么处理，往省里一请示，过几天就送到杭州来等待发落。杭嘉禾一下子头脑清醒过来说，你别急，我今天就赶到，你等着，叫瑶瑶别慌，

0: 今天就到，别的事情我到了再说。放下电话机，见身边正好无人，他拱起双手对来彩作了一个揖，说：来嫂子，家里出天大的事情了，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一忙，帮我立刻找到方月，只说一句话，万一有人问他儿子的事情，让他说他儿子做的事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他一连说了四个拜托，把来彩的眼泪都拜托出来了，二话不说托人代管了电话亭，就直奔南山而去。这头嘉禾回到家里，又对迎霜说：奶奶不在，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你就是一家之主，现在到你爷爷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到瑶瑶那里去一趟，去去就来，叫他们别着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布朗叔叔，我现在要先去德图哥哥那里一趟，他还有要紧事情做呢，大爷爷讲的话一句也不要对外人说，听到了没有？
1: 迎霜连连点头，但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大爷爷已经奔出门去，他走的那个快呀，无声的，就像风从水上飘过去一样，转眼间就不见了。嘉禾、德图、祖孙两个到茶院公社的最后一站路，是划着乌篷船赶去的。日子仿佛偏偏要和时局对着干，革命形势发展的越快，生活就越过得一成不变。同样的茅草房，同样的小石桥，同样的牛耕田，同样的小木船，不同的只是越发破旧罢了。船儿慢悠悠，嘉禾、德图、祖孙两个心急如焚，眼看着小船驶过通向烈士墓的小路。当地政府在茶园内专门修了一个烈士墓，隔着茶园新抽的茶芽枝条，还能够看到拱起的青冢。祖孙两个相互对了一眼，嘉禾说：等事情办好了再回来扫墓吧。瑶瑶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只当杭州爷爷接他回杭州，能够看到爸爸了，心里一下子就欢喜地把小反革命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在茶园里对着烈士墓鞠了一躬，就开始东张西望地捉蝴蝶、撩蜻蜓，又去采了那嫩茶叶塞进嘴里，一个劲儿地叫着：茶叶好摘了，茶叶好摘了。嘉禾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他手里捧着的这个牛皮纸袋上，刚才那个治保干部专门交给他的，当时他已经背着瑶瑶走出那个临时的拘留所了，治保干部突然捧着这么个牛皮纸口袋冲了上来，他示意让瑶瑶先下来，然后把牛皮纸袋交给嘉禾，一边说：捧好捧好。嘉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刚要问，突然明白了，把口袋捧在手里，就朝那治保干部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嘉禾看孙子开心地跑远了，猛然把那扎紧的纸袋往青石碑上一砸，里面的东西立刻就碎了，滑到了碑脚下。德图先是吃一惊，继而恍然大悟，赶快上前一步，要把纸袋里的陶片倒出来碾碎，被爷爷一把抢过，说要到河边洗手。德图不由分说地取过纸袋，就往墓后面的那条通小河的石阶走去，石阶边正好没人，德图借着洗手，就把那纸袋里的碎陶片全部撒向了河中心，刹那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德图并没有马上走回墓地，他在小河边站了一会儿，这里很安静，他也想使自己焦虑的心情 有所缓解。有许多心事埋在心里不能说，有些事情还非常大。两个月来，杭城出现了一些内容非常出格的传单，表面上看是针对血统论的，而有心人却看出了其中的矛头。那文笔不由得就让杭德图想起了他的弟弟德放。前些天回家，偶然从花木深房前的假山旁看到德放，还有他的亲密战友谢爱光。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姑娘。谢爱光看到她时明显的脸红了，不是害羞，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不安。他们手上都有油墨，他看着他们期期爱爱的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当时他就想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和他们谈一次。此刻站在这宁静的小河旁，这种心情更加急迫了。感觉到后面有人，回头一看是爷爷。祖孙两个慢慢地走上了台阶，重新走到了烈士墓前。往年清明总会有一些学校机关到这里来献上些花圈的，也许因为今年革命要紧没有花圈了，作为烈士家属，嘉禾觉得很正常。去年夏天以来，有不少墓还被人挖了呢。像杭毅和楚清这样验明正身之后还是革命烈士，还能够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嘉禾已经很欣慰了。他这么想着，一边摘了一些抽得特别高的嫩茶枝，做了个茶花圈，放在石碑下。祖孙两个有了一番短短的墓前对话。嘉禾问，听说吴坤已经出来的事情了吗？德图的手指一边下意识地摸着父亲在石碑上的名字，一边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说，是姑姑告诉你的吧？嘉禾摇摇头说，吴坤来找过我了。这才真正让德图吃了一惊，细长的眼睛都瞪圆了，盯着爷爷，嘴微微张着。吴坤是杨真失踪之后立即就被隔离审查的，白夜心力交瘁，从天竺山上下来就住进了医院。出院那天做常规检查，连他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她怀孕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一开始谁也不敢告诉德图。这个消息最后还是由白夜自己告诉德图的。事情并不像杭家女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德图面色惨白，但神情始终保持着镇静。他冷静地问，接下去他有什么打算？白夜说，在他回北方的时候，吴坤已经把他的户口转到杭州，他想跟盼姑姑一起到龙井山中去教书。德图想了想说，这是个好主意，有盼姑姑照顾他，大家都放心。白夜又说，他不想再见到德图了，无论是他还是吴坤，他都不想再见到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学科，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较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倏儿被困，孤立无援，他要如何摆脱困境呢？东方青瑶能及时赶来相救吗？请听《梦落大唐》第20集。
1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0集，车夫原是东方家的侍仆，犹豫了一下说：三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只怕公子已经回去了，我们就不回家，公子会担心的。我生气地说：我叫你们跟着就跟着，哪里来的那么多话？我的身份是东方家未来的女主人，而且青瑶对我的宠爱，下人也是知道的。见我发怒，那车夫犹豫片刻，不前不后地跟在那两个人之后。那两个人没有想到会有人跟踪，正一路说话，一路转入一个小巷子，很是狭窄，看来两侧都是平民的聚居地。车夫说：三小姐，这个小巷子马车进去不太方便啊。我远远地看着那两个人，正迟疑之际，劝见两个人进了一个院子。我默默地记住这个地方。那么 我们就回去吧。车夫长长地松了口气，怕我后悔似的急急地拨了码头，飞快往来路赶去。我闭起眼睛，靠在软软的颈垫上，盘算着怎样让青瑶找人帮我出气。想来青瑶虽是怕事儿，但我受了欺负却也不会轻易就算了的。正在冥想之际，忽觉脖颈间一股热气正喷过来，睁眼一瞧，吓得我差点跳起来，竟是何干成机，穿了一身素白的袍子，横抱着肩冲着我笑，咸咸的却有种说不出的嘲讽之意。你怎么进来的？何干成机有些得意的笑。我是剑客，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别说小小的马车，便是皇宫深院也是来去有我。我头疼无语，外面车夫听到车厢内突然有人说话，茫茫问道：三小姐，什么事儿啊？何干成机撩开车帘，微笑地说：我是你们三小姐的朋友，来叙叙旧。

车夫大惊，忙看向我说：色小姐，他。我无奈地说：你赶你的车吧，我没事儿。何干成机继续挂着可恶的微笑。车夫，方向错了，往东拐。我们家在南面呢。何干成机说：可我要把你们家小姐约出去叙叙旧啊。车夫和我同时惊叫。我说：何干成机，我想不出有什么旧可以和你叙的。何干成机说：只要我觉得有旧可叙不就行了。他自始至终流露在脸上的闲闲的笑容分明有丝邪意涌动，我只想狠狠地打一巴掌过去，却已立起身来，不管正行着的马就要来揪何干成机。何干成机没见如何做事，雪亮冰凉的宝剑已经懒散地搁在了我的脖子上。不错啊，挺忠诚的嘛。车夫愣住了，给何干成机的剑架住脖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料想何干成机绝不会想杀我，倒是这车夫绝不会是这天下数一数二的剑客的对手，惹毛了他无非枉送一条性命。所以我连忙说：你听他的话，好好赶车，何干公子只是和我开开玩笑，不会伤我的。车夫慢慢坐下，果然听话，将车往东赶去。估计他也不会信何干成机是在开玩笑，但我既落在何干成机手中，他找不出机会来救我，也只得乖乖从命了。何干成机的剑迅速移去，他拍了拍我的肩，慢悠悠地坐了下来，又把我拉到身畔坐下，好奇地说：荣叔儿，你跟着那两个人做什么？他此时的口吻却真的像在问一个多年的至交好友。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呢？你又跟踪我多久了？

0: 看到榕树儿姑娘，倒觉得很是稀奇，无论如何也要跟着来瞧瞧了。不想姑娘却做起捕头来，对两个小混混上了心。
1: 我心里一动，你认识他们？
0: 和坑里有名号的混混，我都有些脸熟。
1: 他抬头看我，
0: 我倒是极少看见你这么认真的发怒。他们惹你了？
1: 他们比你还恶心。
0: 哈，我很恶心吗？
1: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劫持我，羞辱我，强吻我，又和青瑶苏旭一直做着对，但那夜最终还是放了我。
0: 要说叫我恶心的，还是那两个险些侮辱了我的混蛋。
1: 何干成机留意地看着我的表情，终于说，
0: 莫非他们曾欺负过你？
1: 哼，还不是托你的福，那夜把我放了，却在半路上遇到这两个人。我一直在想着，他们是不是你特地派来羞辱我的。
0: 我当然知道这俩人绝不是何干成机派来的，但却很乐意看到何干成机给我冤枉一下的表情。
1: 何干成机的表情果然很有趣，愤怒怜惜之色在瞬间换了换，便不见了踪影，可还是迟迟疑疑地说，
0: 那你后来没事吧？
1: 我一低头，
0: 是李洛洛救了我。
1: 何干成机想了想说，
0: 就是那个江夏王那个小妮子。
1: 什么小妮子？你真的是个野人，一点规矩都不懂。洛洛是江夏王的女儿，早晚会受封郡主的，你敢这么不客气？
0: 哼，除了太子，我犯不着对任何人客气。
1: 我瞪着他说不出话来。何干成机正指挥着车夫从哪边往哪边走，眼看着人烟越来越少，竟是出了城，到了城郊了。
0: 你究竟要把我带哪里去？太子在前面有间别院，一向不去住，只有我们和太子的几个朋友有时在那里歇息。
1: 现在那里的枣核开得正好呢，我们便到那里歇息几天，正好赏花，清静的很。
0: 我实在不想理会这个人，瞪着他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1: 果然不久便在一个精致的大院前停下。何干成机伸手扶我下车，我忙甩开他，自己跳了下来。门口坚硬的石板路硌得脚底有点疼。何干成机向那车夫摆摆手，
0: 嗨，你去跟你家主子说，榕树儿在我这里做客，等过个几时他玩得倦了，我再把他送回去。
1: 车夫很是焦灼，不安地看着我，我料想他也是无法可施的，故作镇定地笑了笑。
0: 你便这么跟公子说吧，就说我说的，脚在我自己脚上，我想回去自然就回去了，凭谁也拦不住。
1: 车夫犹犹豫豫，慢慢地转了车头往城里开去。何干成机很是欢喜的模样，拉住我的手跑进了院子。这座院落显然是新建的，没有太古老的树木，树林大些的可以一眼看出是从别处移栽而来的。最招人眼的果然是荷花，白的、红的，或素颜或娇媚。新开挖的池子很大， 水也很清，好像一大块透明柔软的玻璃，清新地透出每只碧绿的叶子和那成群游荡的鱼儿。沿着池边小径走过，果然很是清爽宜人。东方家的书院里的小小池子却是万万不能比。如果不是想到身边跟着这么一个满脸笑容的坏小子，我倒是很乐意在这里好好的盘旋一会儿。可能李承前的确很少在这里居住，大院里的奴婢们并不多，一路上竟没有碰上几个人。直到转到荷花深处的一处水榭，才有两个丫鬟迎出，一面恭恭敬敬地叫着何干公子，一面忙忙地去备茶和点心。在我面前一脸坏笑的何干成机，在丫鬟们的笑容里却显得有些冷淡。冰冰凉凉看他们将茶和点心放好，很漠然地吩咐他们，
2: 我有事儿，你们离远点儿。
1: 丫鬟们显然有些怕他，连忙地退了下去。何干成机见人都走了，这才有了一些笑意，将水榭的纱窗打开，正对着满池的盈盈荷花，又将茶水和点心都移到了临窗的茶几上。
0: 荣树儿，到这里来，正好可以看荷花。
1: 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很喜欢连名带姓的唤我，我却听得有点不自在。
0: 我皱了皱眉说，
1: 荷花嘛，我在东方家也能看到。范不成机愣了愣，
0: 我没管你啊，
1: 难道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何干成机又显出了有些委屈，
0: 我在苏府看到你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就想着你一定是喜欢荷花，特地把你带来，倒又成了我欺负你一般。我气不打一处来，硬是你把我接到这里来的，还说不是欺负我吗？
1: 何干成机愣了愣，
0: 如果东风轻摇在路上把你带回家，你也说他劫你吗？
1: 你怎么能跟他比？他带我回家怎么会是劫我？
0: 我跟他有什么不同？
1: 你又没嫁他，凭什么他能带你回家，我不能带你回家？
0: 我给这个不知道是太聪明还是太愚蠢的男人气得头都晕了。满地的荷花看来倒像是满天的星斗，晃悠悠的乱转。
1: 何干成机看我有点站不住的样子，连忙过来扶我。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自己

0: 我就是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真没想气你。
1: 哼，既然知道我不喜欢来，硬逼着我来了，还想着我会高兴吗？
0: 何干成机嘿嘿的一笑，
1: 哼，那就当我坏蛋好了。我想试试你心上人到底武艺够不够强，喜欢你够不够多，胆子够不够大，会不会来救你。青瑶自然会来救我的。我把点心抓了一个揉碎，丢到窗下的池子里喂鱼。那鱼并不怕人，很快的就聚集上来，争先恐后的游来，成串的在窗下吐着水泡。何干成机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温暖结实的身子也靠了过来。
0: 我连忙退后，不让他碰我。
1: 何干成机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0: 我又不会吃了你，干嘛见我跟见了鬼似的？
1: 你以为你比鬼好多少啊？净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才懒得理你呢。
0: 何干成机的笑容终于敛去，凶怒似的瞪着我，修长好看的指甲扣着茶杯，一用力，青瓷花纹的杯子立时裂开了，滚烫的茶水全洒在他的手和衣袖上，细碎的瓷片刺入水中，竟有阴魂的血冒了出来。
1: 我见他面色不对，心里也害怕起来。对于何干成机这个少年，我虽知他的剑法深不可测，人品也不是什么好的，可我毕竟救过他，他也曾放过我，又知他和于志宁的那段秘事，料他还不至于是丧尽天良之徒，因此即便被他带来这里，也只是有惊而无险，大约就是笃定他不会拿我怎么样吧。但此刻他恼羞成怒的模样却着实有些可怕。想了一想，我慢慢地走过去，不经意地说，怎么把杯子弄碎了？流血很好玩吗？我取了个丝帕来，握住他的手，轻轻为他包扎。何干成机的怒意果然立即消散了，那眸子就如当日我为他吸毒时的那般纯净温和，却少了几分倔强和骄傲。雪手背上结了个很大的蝴蝶结。何干成机出神地看着那个蝴蝶结，忽然冒出了一句，
0: 上次你帮我包扎的背上的毒伤养得很好，几天就好了，
1: 就是多了一个宝剑挖出的疤。我常常照着镜子的时候就瞧瞧那块疤，想着你一个姑娘家的，当时怎么敢下得去手啊。
0: 我不想招惹他，强笑了笑，慢慢地坐到桌前抿着我的茶。
1: 何干成机却极认真地慢慢地到我身边坐下，伸出手来把我抱住。我呼吸停滞了片刻，开始挣扎，用锤使劲地砸他。何干成机的胸脯和肩膀坚实的就像铁，我砸得手都疼了，他却没感觉一样，反而把我扣得更紧了，紧得好像要窒息一样。我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这时何干成机却说话了，声音出乎意料的柔和低沉，像一个初解人世的邻家男孩。
0: 让我抱一抱吧。

0: 去抱一抱你，一定不做别的。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堂。东方青瑶想要尽快与舒儿完婚，舒儿会应允吗？一边是重返现代的执念，一边是情深不渝的爱人，他最终会如何抉择？请听《梦落大堂》第21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堂》，演播者李霞。第21集，在那样铁的手腕里，再多的挣扎也只是徒劳。我无奈地抬头看向何干成基，好深的愤怒。何干成基却只是闭着眼，什么也不说，只有一颗心正在我胸前砰砰地跳动着，连躯体也随着心微微地颤抖着。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个骄傲倔强的少年剑客，只怕是对我动了情了，把我捉了来，怎么气我逗我。这人喜欢人的方式也真够特别的。觉出他没有恶意来，我微微地松了口气，不再挣扎，由他紧紧地抱着。是我淘气的表弟在逗我玩吧，也没什么要紧的。这样想着倒也不很难受了，连滚到眼眶里的泪花也缩了回去，开始想着脱身之法。何干成基果然没做别的，只是一味地抱着我，轻嗅着我发髻的味道，便好像已经心满意足一般，连呼吸都慢慢地低吮起来。可一直这么拥抱着，对我来说时间过得有点太慢了，我慢慢挪动着步子，

0: 至于面容，也许还蛮富态的，可惜这么一肥，除了胖得像猪，我再也形容不出他的特色了。我以为何干成基会愤怒地一脚踢向他那堆肥肉，而何干成基最初的眼神的确像是想一脚踢过去或一箭飞过去。但他看清来人时，火烧的目光竟如水般的恢复沉静，沉静的似乎有点无情，嘴角也微微翘起，露出嘲讽似的骄傲的笑，隐藏着一股看不出的杀气。
1: 汉王爷，
0: 何干成基近前，躬身施礼，冷淡而不失恭敬。原来这就是那个想占有气红的那个汉王，有名的好色王爷李元昌。只可惜他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比起远亲的宗室王爷江夏王来说更要威风的许多，很少有人敢说他的不是。这肥猪般的王爷正哈哈大笑着。
2: 成基啊，什么时候也喜欢起女人来了？
0: 何干成基微笑地说，
2: 我不是一直喜欢女人吗？
0: 汉王笑得有点诡异。
2: 哼，我记得你要过的女人虽过的女人和你的弟兄们一起分享啊。这个女人似乎是个例外啊。
0: 你居然一个人悄悄把她带到这里来，
2: 看来是打算独占了。
0: 我的额上沁出汗来，不觉往何干成基身后闪去。何干成基也有意无意地移了一步，将我掩到他身后。
2: 王爷说笑了，这个女子却是我的故事，与我有些渊源，自是不能将她与其他女子相比了。
0: 渊源？汉王身体虽是肥胖，却不笨重，居然很快就挪到我的身边来，细细看我的脸。
2: 长得倒也一般，不过倒是有股子书香气，这样的女子睡起来应该很有味道吧。
0: 她口中的热气闻着难闻的异味直喷到我脸上，手也向我的脸上摸来，眼里的贪婪之色丝毫不加掩饰。我头皮发麻，突然觉得何干成基这样的人实在算是个好人，而何干成基却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有些犹豫和茫然的样子。我咬咬牙，继续向何干成基身后躲去，只见无意触到何干成基的手，我立刻握住，握得紧紧的。何干成基的手有些凉，而我的手更凉，冰凉中带着一些颤抖。何干成基的手似乎也抖了一下，然后突然地反握住我的手，几乎将我的整个的手都包住，紧紧地包着。然后何干成基仰脸笑道，
2: 王爷阅人无数，想来是不屑与成基争这么个小小女子吧。
0: 汉王大约没想到何干成基公然承认我是他的女人，愣了一下，笑着说，
2: 原来你小子真的动心了。可女人只是衣服一般，又有什么好宝贝的？
0: 何干成基笑了笑说，
2: 可这个女人曾救过我，我是无论如何
0: 也不能把它当成衣服看的。隐隐有一丝温度开始从他的掌心传来，也许嬷嬷是蒸起来香，女人也是蒸起来美吧。汉王看我的眼神反而更是灼热了，他捻着漆黑的胡子吞着口水说，
2: 成吉啊，看来你要独占了，这就太不义气了吧。
0: 史上记载，太子李承乾一党行事荒诞，常派人从民间偷来马羊，在东宫之中搭起帐篷，穿突厥衣，仿突厥人，大口吃酒，大块吃肉，甚至还找来许多女子，在帐篷之中集体淫乐。之一，这些荒淫活动，自然也是少不了他的。
2: 何干成姬低头说，她不是罪人家的女儿，也不是烟花女子，自是不能像以前那些女子一样对待。
0: 汉王似乎在权衡着什么，好久才哈哈笑道，
2: 这里的风景那个女人送来，我也带她来赏花，
0: 那个女人也是个尤物呢，不过在妓院里混了那么久，只怕也不是个黄花闺女了，没你手里的这个女子有味道。她研究似的看着我说，
2: 这个女子你大概还没得过手吧。
0: 何干成姬有些脸红，不安地看了看我，
2: 王爷请放过她。
0: 他的手把我握得更紧了，对于这个骄傲的剑客来说，求人大概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吧，可我的心还是有些冰。也许苏旭是对的，这样的王爷，这样的太子，当权后真的会成为百姓之灾。如果我不是知道了太子必然会失败，只怕也要忍不住设法帮苏旭去扳倒这个东宫储君了。
2: 汉王哈哈地笑道，好好好，就让你不义气一次，可只此一回哦。
0: 何干成姬仿佛松了口气，可汉王的眼睛还是毒蛇一样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那淫秽的眼神仿佛我没穿衣服一样。这时有丫鬟跑了过来，考虑进不进的。
2: 汉王皱了皱眉说，什么事儿？
3: 外面有位东方公子，说是来接他的未婚妻荣三小姐的。
0: 汉王和何干成姬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儿时，我一甩开何干成姬的手，飞快地跑出水榭，跑向院门，耳边传来汉王的大笑，
2: 原来你也只是空欢喜一场啊，这女子看来只喜欢她的未婚夫，并不乐意和你一起嘛。
0: 混乱之中回头看了一眼，何干成姬保持着被我甩出手的姿势，定定地站着，有些窘迫，有些愤怒，似乎还有一些伤心。
2: 我什么也顾不得了，现在我只要找青瑶。这么远而古的时代，能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全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方青瑶，一个便是李洛洛。我跑得飞快。

0: 快。
1: 不过，总算也没有人追我。汉王那个肥样，跑起来也未必跑得过我。而何干成机，多半也是盼着我逃走的吧。这个骄傲的剑客，其实也只是个仰人鼻息的门客而已。对我虽有几分意思，却连这样一个猪样的汉王也不敢得罪，枉费了一身好功夫了。我自己动手拉开沉重的大门，东方青瑶正不安地负手立在门外，焦灼地向门内凝望，忽见我出来，忙迎了上来，一把将我抱住，大喜过望。我埋头在他温暖柔软的怀里，又是委屈又是激动，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东方青瑶可能预备了对方不放人，要打上一架了，所以带来了许多侍从，此时都在身后立着，看我投在东方青瑶怀里哭着。东方青瑶忙扶住我，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回家，回家好不好？因为是预备打架而来，他并未备着马车，只是温柔地将我抱上马鞍，才自己跃上去，带着缰绳，轻轻拥住我，领头驰去。这时，我忍不住，又回头看看那让我惊心动魄了一番的太子别院。何干成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出门来，默默地立在门口。夕阳落在他身上，居然有些凄凉。那晚我一回房便卧床歇着，连晚饭都没吃。东方青瑶知我受了惊，整夜守在我身边，生怕我夜间会做起噩梦来。半夜的时候，我睡得够了，抬头看青瑶正移了盏灯到床边来，坐着看书。忽见我醒来，忙微笑说，要吃什么，我叫丫鬟们把晚饭热一热拿过来。我摇了摇头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初夏的凉风习习地从半晌的窗棂里透入，凉意丝丝缕缕地钻入单衣，居然让我打了个寒战。古代的夏日居然比现在凉爽许多，没有了空调，却多了几分自然和清逸。如果景谦也能来到唐朝，我们一起就在这里度上一世，倒也是不错的。如果我终究不能回去了，这个男子会伴我一生吗？东方青瑶微笑地看着我，想着什么呢？一天到晚，我就是猜不透你的心思。去帮银荣，去见苏旭，去跟踪两个小混混，都是些大家闺秀不会做的事情，可你做起来，居然还有一番大家闺秀的风度，倒也有趣。我低头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奇怪的？苏旭迟疑了一会儿说，奇怪，有点吧，可每个人必然有每个人的个性。你从小吃的苦多，性情便是古怪些也不稀奇。何况你只是喜欢一个人想心思动脑筋而已，又不是什么缺点。只是凡事最好跟我商量商量，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的。青瑶的眼神好生的真挚，真挚的我心里阵阵发慌。

0: 这时，丫鬟把一直炖着的银耳桂圆粥端来，轻摇细细吹了，端到我面前。我就着小匙勺吃了一口，很是香甜。误落大唐，能遇到这么个知心可依的人，也算是我的幸运了。一时江州吃光了，心神已凝妥了许多，舒了口气，慢慢起身来，望向窗外一轮明月。青瑶从身后慢慢地抱住我，慢慢将我包围着。东方青瑶在我耳边轻轻地问道，何干成机，有没有对你怎样？
1: 对我怎样又如何？不对我怎样又如何？
0: 东方青瑶身躯僵硬了片刻，把我抱得更紧了，低低地说，
1: 又能怎样？
2: 我们明日便回洛阳去见荣世伯，请他即刻让我们完婚，从此我们便好好在家待着，哪里也不去。
0: 我回头面对着东方青瑶，那纯净的眸中有种沉醉的迷离，忽然好生负疚。我到现在已经不能分辨，我对他到底是真的动了心，还是只把他当做了景谦的替代品。但东方青瑶却明显已经陷了进去。不管我想什么，不管我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也不管我是真傻还是假傻，他都决心娶我为妻，而且踏踏实实和我过一辈子。但我真的愿意为他留在大唐吗？
3: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当功勋工程师在火车上一跃竟成亡魂，副市长的头衔转眼化作泡影，这场荒诞的生死罗生门该如何收场？1987年的剧情片《死去活来》中，方姿哥饰演的工程师李清源，带领工厂绝处逢生，却陷入权力漩涡。一场意外假死让家庭瞬间坠落，妻子被催缴房款，女儿遭解雇，副市长的座椅也另属他人。当他复活归来，等待他的不是掌声，而是计划生育岗。导演李欣用错位的生死牌匾撕开官僚体系的冰冷假面，当主角在荒诞现实中踉跄前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更是对权力异化与人性本真的深刻叩问。一起走进这部《黑色预言》，感受荒诞外壳下炽热的人性温度，看理想主义者如何在命运漩涡中守护尊严的星火。

0: 本篇全是真实的故事，藏于生活中的另外的某地某人某事发生巧合，那也叫真的只能是巧合。敬请那些有对号入座癖好的驻军，不要把那些不大光彩的事情硬往自己身上拉扯。放心，不是您，当然，你信不信由您。故事开始总要介绍一下时间和地点。这个城市在管子呢，反正是神州大地上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俗话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话说公元1984年6月15日，在这座不算大的中等城市发生过一件不算大的令人十分意外的事情。那这就是本片的主人公李清远。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60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本是大名鼎鼎的春光太阳能设备厂的总工程师。由于他的拼搏，不出几年是春光厂扭亏为盈，拔地而起，产品接连获得了市级省级部级的银质金质奖，一跃打入了国际市场，创了多少多少万元的外汇，为国家赢得了荣誉，领导了世界产品新潮流等等等等。于是他为这个不算小的事破格提拔了不算小的干部，本是主管什么什么的副市长。今天也就是此时此刻，应该是他走马上任的大喜日子，可他却慌慌张张地来到了这里。这位是电视台的记者严芳，今天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参加李清远市长上任的记者发布会的。
1: 哎，李市长，李市长，哎，等一等，李市长，哎，等一等。
0: 李清远要到什么地方去？是忘记了今天他走马上任的日子，还是另有要事？为什么总躲着这位记者，便不得而知了。
1: 哎，报告部长，部长，这儿呢。
2: 快点啊！
1: 哎，李市长，
3: 我能当市长？
1: 对不起，
3: 没关系。
0: 长期以来，男人们的服装只有黑灰白蓝一色的式样，一色的布料，一样的颜色，大家全是一样的。可爱的服装设计师们怎么把所有的灵感才气都用到了女人们的身上？
1: 姐姐，我跟姐姐握个手。
4: 来不及了，我替你握吧。
1: 哎，姐姐，再见。
4: 我替你妹妹跟你握握手。
1: 对不起。
4: 没关系。就这28号有人了啊，坐吧。真棒，
5: 咱俩是同行。
4: 你是干什么的？
5: 导演。
4: 你呢？你能替我保密吗？
5: 当然能。
4: 我也能。
5: 哦。
0: 8:34，李清远在这间湖车站踏上了大动脉的列车。他的出走使市政府正常运转的庞大机器无疑受到破坏，使市政府的领导人们心急火燎，抓耳挠腮。
6: 喂，赵立威吗？李清远市长怎么还没来啊？什么？没去场？刘秘书，昨天你通知到了没有？
7: 怎么没通知啊？不是您跟他谈的吗？
6: 那他怎么还没有来呢？
7: 我认为啊，他一定是在主体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反馈，这种反馈打破了既定的习惯性模式，于是思维意识出现了成阶梯式自我神话。
6: 你啰嗦些什么呀？好了，算了。
7: 哎，您
0: 这位刘秘书是一位研究新词的业余专家，说话写文章都颇为深奥。

0: 深到不把你说糊涂，不足以显示他的高明；傲到不把你弄到无理云雾中，不说明他的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审美意识进入了高层次。
1: 秘书长，
2: 哎，
1: 记者招待会还开不开？
2: 哎，干嘛不开？刘秘书
3: 啊，
2: 你马上坐我的车，赶快到理事长家里去，请他马上立刻迅速的赶来。
3: 好。
0: 9:30，新闻发布会在主角缺席的情况下照样召开了，这是市里的头等大事，绝不能给新闻单位留下口实，更不能给市里出了丑，总得考虑影响嘛。
2: 这次破格提拔李兴远同志为我市的副市长，是我市人民的光荣，也是我市在提拔人才、提拔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这意味着将有许多的知识分子走上科处局厅乃至更高的岗位上来。
3: 周秘书长，我提个问题好吗？
2: 可以吗？啊，
3: 李清远是太阳能专家，请问他对经营和管理、对行为科学能够熟悉吗？
2: 这个嘛，请大家放心，我们也相信李清远同志是硕士研究生，他会懂得的。
1: 那么李清远作为太阳能专家和做副市长，哪个对国家贡献更大呢？
2: 当然是副市长了。
4: 请问李清远本人对做副市长有什么想法？
2: 这个问题嘛，哈哈，我现在无可奉告，不过相信李清远副市长他会有深远的想法的。
0: 人怎么会没想法呢？为了当官而当官是想法，为了当官而谋私是想法，为了办事而当官是想法，为了专业而不当官也是想法。人是有千奇百怪想法的生物。
1: 广播室，听到我找的人。
3: 哦，进来吧。
5: 各位旅客，现在广播找人，李清远同志请注意，请您听到广播后到六号软卧车厢来，有人找您。
3: 啊，导演
0: 啊，
3: 帮我看个东西，我马上回来好吗？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李市长，李市长，
0: 好吧，让他先追着，咱们利用这段时间来说说李清远。他确实忘记了走马上任的大事，满脑子全是想着他的太阳能新产品。因为还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便想到了他母校的老师，于是急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学校。但没想到在车站遇到了严芳，使他想起了今天的上任。他本不想干了副市长，可几次都没推掉。自从他在春光厂搞出成绩之后，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报社的采访、各单位找做报告，弄得他昏天黑地、焦头烂额，误了很多大事。竟有人还授予他许多头衔，诸如某学校的名誉校长、某单位的某某顾问、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誉副主任等等，与他的业务毫不相干。为此他一见到记者就头疼。今天他之所以躲避严芳，除此以外大概还有别的原因。28岁的严芳是个独身主义者，主张什么解放啊，但并没有什么作为。像李清远这样的风头人物当然更是这些主义们的热门货，这着实吓死了这个书呆子，于是他躲。今天他到底是为了躲记者，还是躲主义，亦或还是躲当官，一下子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反正得躲。
1: 李市长，李市长，
3: 田记者，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1: 那不这点
3: 事。哎，列队长
6: 啊，什么事啊？
3: 我的箱子没有了，里边全是资料，我是托一个带胡子的人照看的。
6: 他什么时候走的？没注意，不知道。
4: 我睡着了，没看见。那个叔叔走了，那个叔叔也走了。
6: 真的？你没看错呀？
4: 没看错。
6: 是吗？
3: 验票了，验票了！开门，开门！

21:51，严方找到当地公安机关，一起赶到现场。阿里很快便会真相大白，但偏遇上的小胡子倒霉，脑袋碰到了桥架上，不仅胡子没了，就连脑袋也找不着了。于是只好从其他方面来判断死者的身份了。真是舍命不舍财呀，可这种不义之财也是取得的。况且这哪里是财？

0: 不跟您说了吗？什么东西都丢了。
1: 不票不票，
0: 那我就这两毛二了。
1: 好了，我上旁边去，下一个。
2: 人就是这么个怪东西。假如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位堂堂的政府要员，早把小脸送给他们，一张票又算个什么？
1: 那你为什么在这下车？下车以后怎么办？
0: 我一同学在你们县城。
1: 在什么单位？
0: 他是海港的工程师。
1: 叫什么名字？
0: 郭子成。
2: 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总算享受了审问的权威感，心理上便得到了满足。这儿也是。

0: 嗯，给两毛，
1: 给俩面包。
0: 哎，两毛钱一个，可是涨价了啊。嗯，
1: 什么时候涨价了？
0: 今天早晨。
1: 买俩昨天的吧。
0: 昨天呢，你就昨天去买了，今儿是两毛钱一个。
1: 买今儿的吧。大爷，到海港怎么走
2: 啊？啊，20公里，那边有公共汽车站，你坐去。
1: 啊，我走着去啊。
3: 哎，同事住旅馆吗？我们这旅馆非常便宜，1层20，2层15，3层10块，越高越便宜。
1: 你们再高几层就好了，我只有20分钱了。
3: 20分钱还想住旅馆，讨厌。
2: 这是李市长新楼的钥匙。
4: 哦，哪栋楼？
2: 高干楼
4: 啊，
2: 296平方米，
4: 啊，
2: 2厅6居室。
4: 好，我马上通知车队，立刻给李市长搬家。
2: 好好，我放这儿了。哎，
5: 这所房子是58年大跃进时盖的临时宿舍，这一临时就临时了20多年。今天总算结束了这临时的命运，搬到市里唯一的高干楼，谁能不喜上眉梢呢？
3: 我的小提琴呢？自个儿找去。
6: 爷爷，琴不是在这儿吗？
3: 你？
6: 怎么不认识了？我是跟咱们老许的，我还考过你的小提琴呢。
3: 可你们考了我好几次，也不要我。
6: 哎，爷爷，我今天专门来请你，团里决定正式录取你了。
3: 真的，妈妈。哎呀，哎，你看你啊，是老谭录取我了，真的，哎呀，太好了，
6: 小芳
3: 啊，啊，谢谢，太谢谢您了，
6: 不客气。
5: 是啊，这位苦练多年的孩子，今天也苦尽甜来，喜从天至，谁说福不双降呢？他充分感到自己也娇贵了。天才终于被发现了，
3: 来，哎，
6: 当心点，
4: 好好。
2: 哎呀，你看他破沙发，要他干什么？
7: 哎，说哪去？
2: 来来来，
7: 当了市长夫人，往后啊，还请您多关照我们老金呢。
6: 老金呐，啊，给市长拍马屁来了。
7: 你们呐。

0: 是一条只猫。
1: 不是猫，
0: 是猫，
1: 不是，
0: 是猫，是猫，
1: 是
0: 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
2: 哎，李明啊，
0: 嗯，
2: 这就先让他们安排去吧，啊，咱们去看看房子去。
3: 对对对，
2: 啊、上我的车吧。
0: 好吧，小韩照顾点啊。圆圆，哎，来来来，快
2: 来来来来，
0: 来
2: 行吧，行吧，行吧。
3: 先下车吧。
0: 好。
1: 啊，就这楼。
0: 哦，太美了。妈妈，这真是给咱们的吗？
1: 是啊，孩子，东西不就要搬进来了吗？
0: 哇，太大了，真好。
1: 这楼周围环境也很好，
0: 真不错。最好的，这三层楼都是给我们的吗？
1: 楼下住的是张副市长，你们家住二楼。三楼呢，两家合用啊。
0: 要是一家住就更好了。
1: 慢慢来嘛。
4: 人真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1: 进来吧。到里边看看。

0: 买的啊？
1: 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0: 这全是我们局的产品呢，是我从厂里给你们调来的，全按出厂价，也就收个原材料费300块钱的事。
1: 你就放心了，将来啊，方圆当了营业家，可别忘了叔叔一片心。
2: 你是两家在这住吗？
1: 二位
3: 老方，我是这个，
2: 那你先说，
3: 你先说，
2: 我是杂技团的副团长，我叫时髦，经过我们团里的研究，决定正式录取方圆同志到我们团乐队里来。
1: 什么？我已经被市歌舞团录用了。
2: 歌舞团？那不行啊，他是最先到我们团去考试的。
1: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你们怎么没录用？
2: 对不起，我们不是一直在研究呢吗？
3: 你是方玉明同志，我是文化局人事处的，局长让我来通知您去谈话。
1: 什么事
3: 啊？啊，是这么回事，局里打算任命您当话剧团副团长。
1: 我？
3: 嗯。
1: 当副团长？
3: 对。
1: 我还不是党员呢。
0: 那好办，我祝贺你，以后我们有戏看。
1: 发封信。啊，超重了，您再贴一张邮票。
4: 啊，再贴不更重吗？
1: 啊，对，下一个，发封电报。
5: 春光机械厂赵立维，泥厂李清远在江城县跳车身亡，速来人，严方。
3: 快，赶紧报告市政府。
1: 好。
0: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个人才，没想到他走了这条路啊。
2: 市长，会不会搞错了呢？
0: 不会的。刚才我接到女儿电话，她已经跟我详细的讲了。
1: 市长，总工不是走这条路的人，是不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0: 我女儿在电话里说，当时车上正在找一个小偷。这怎么联系得起来呢？
6: 我认为通过李清远同志这个主体意识上的问题，要看出他自身的轨迹而带有意念性。这个悲剧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思辨色彩，而不要只停留在对他人生哲学上的虚无上的研究啊。
0: 原因问题还是在以后再研究吧，现在的问题是立即处理后事。

0: 李组长，
1: 嗯，
0: 这件事还是由你来负责。
1: 好的，
0: 严格保密，不宜声张。先给省委市委打个报告，请示处理意见。
1: 好的，家属工作请孟平同志多帮助做做吧。立伟啊，你跟刘秘书赶紧到现场去吧。
2: 好吧。
0: 等一下，先不要告诉家属，等从现场回来以后再说吧。
1: 好。
3: 嗯。
4: 两年前，严新谷是本市工业局的一个局长，由于他这位伯乐发现了赵立维、李清远这两匹千里马，被更大的伯乐把他提拔为本市的市长。今天他的一匹千里马死了，伯乐怎不垂泪痛心呢？3:25，赵立维刘秘书遵照市长的指示，雷厉风行的奔赴出事现场。与此同时，秘书长周杰通知所有新闻机关停止关于李清远上任市长的报道。6:50，赵立维和刘秘书在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再次对死者进行辨认。
5: 我们只从遗物上分析，死者的名字可能叫李清远，至于别的你们看吧。
2: 好。
6: 是李总，这是他的西装，低鞋凉衬衣和黑皮卡裤子，三件套皮鞋都没错。
4: 哎，若有一处不同，这场误会也便很难产生了。可恶的服装为什么全是一种样式一种型号？至于那死者身上乃至秘密地方的某种特征，别人实在难以知晓了。
3: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7: 恐怕是他心理板块产生了癌变，世界旋律出现可变性的律动，因而产生超感自我的灵机。
6: 他说的是什么呀？他说的是灵机一动。
7: 这是他三维思考的朦胧反馈造成实体动态的飞跃。
6: 哎，我说同志，还是请你说点大白话吧。
7: 好，你们看，我是说他深层结构的陈旧勃发了肉体上的溃烂，也就是说死者在人生新的坐标系上找到了最稳妥的新的支点，从而实现灵与肉的新的平衡。就是这样。
6: 你是说他尸体腐烂？是啊，我们的意见是赶快火化。
7: 嗯，
6: 他的家属什么时候到啊？
8: 明天能到。我看还是先送火葬场吧。
6: 可以，但是不能超过两天。
8: 好吧，我们尽快让家属来看看。
9: 师傅，师傅，师傅，哎，师傅，
3: 师傅，师傅，等一下，
9: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师傅，
3: 哎，师傅，您带我一道吧，给，
9: 哎，师傅，
4: 一刀螃蟹会有这么大的神通？人类进入商品社会以来，就有无法统计的种种神奇的交易。在美国，武器可以交换人质，在这里，一兜螃蟹可以旅行，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

0: 师傅，哎，师傅，师傅，您上个脚吧。
1: 到哪儿？
0: 到海港。
1: 啊，上来吧。
0: 哎，好。
1: 快把鞋穿上吧。
0: 那我再没别的东西送给您了。
1: 哪学来这一套？风气全让你们搞乱。
0: 不是我，是你，是他们。
2: 连他也说不清是谁们。坏的社会风气比臭皮鞋的气味还难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虽然还有痛苦、烦恼、令人气愤的事儿，但毕竟还是好人多。
1: 二爷爷，
0: 谢谢师傅。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同志，
1: 啊，
0: 到海港怎么走啊？
1: 你往那边一直走就是了。
0: 啊，谢谢。哎，同志，
1: 啊，
0: 工程师郭子成在哪？
1: 啊，可能在那边。

0: 好，谢谢，
1: 不谢。
2: 哎，刘远，
1: 四成，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哎，老天爷，我就是来找你的。
2: 什么事儿？
1: 哎，一言难尽。
2: 走走，
1: 我老婆不在家，咱们到饭店里坐下来说。
2: 干。
1: 哎，你笑什么？四成
2: 啊，
1: 我这样像个市长吗？
2: 像，干嘛不像？宣统三岁当皇帝，咱们这么大岁数连个市长都不能当。
1: 当？
2: 当然当。先把局级弄到手，然后住房扩大，出门坐软卧，上下班有小轿车，家里还有电话。知识分子有这些吗？业务上你是骨干，可待遇呢？哼，实在干不了也没啥干不了的。当官总比搞科研容易多了。不想干再下来，下来这些待遇也不会变了。怎么样，还没想通啊？拿着灯打灯。掌柜的，再倒点酒，切盘牛肉。
3: 好嘞。
2: 来看看吧，这就是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家。
4: 第四
2: 哎，你不是说明天回来，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4: 我在换衣服呢。
1: 嗨，都20多年不见了，还不让我彻底看看。张敏，
5: 郭子成的夫人张敏和李青年也是同班同学，毕业后郭子成夫妻二人一同分配到这个单位。由于平时他们各忙各的，要不是李清远这次遭遇，恐怕他们很难相见。
4: 清远来了。
1: 啊，张明。
4: 哎，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1: 嗯，看看。我看啊，还是不穿衣服好看。老郭，要是晚几年毕业，那他可就是我的了。
4: 你呀、啊。
1: 你呀、啊。
6: 总电话。
1: 哎。
4: 哎，你有零钱吗？
1: 啊，我，哎，我这还有20分。哦，我这儿有，都是厂子里的公事，还得交电话费。我去去就来，把它交给你了啊！
2: 啊，干脆你们自己安一个吧。
4: 我的老爷子，1500块呢，谁安得起呀、啊？我一年的工资都不够，再说每个月还得交20-30块钱的电话费，都是公家的事儿，凭什么呢？
2: 那你们要公家安一个？
4: 申请了好几回了。有人认为那是待遇问题，根本不从工作上考虑。我们可倒好，打个电话要跑那么老远，有事需要传呼，还要看传电话的人高兴不高兴，要不啊还不给叫。哎，子成，
2: 嗯，
4: 电话什么事儿？
2: 通知我明天去北京参加产品鉴定会。哎，看看吧，全胜死了。
1: 啊，他是咱班最年轻的一个。
2: 是啊，
5: 8:45，当李清源与郭子成夫妇正为同学的去世悲痛难忍的时候，赵立维一行安顿好李清源的尸体，马不停蹄地赶回市里，准备向严兴武做详细的汇报。
4: 爸爸。
7: 啊，市长。
1: 是啊，
7: 请坐。
1: 哦，
7: 怎么样？当地要求尽快火化。天气太热，不宜久留。
1: 嗯，家属的先去啊。
7: 是啊，最后总得让他们见一面吧。
4: 爸爸，这全是你的错。人家一个太阳能专家，为什么天天叫人家去当官？
7: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李伟
1: 啊，
7: 明天你协助周秘书长处理到底吧。
1: 好，
7: 做好家属的工作。
1: 好办。
7: 小刘，
1: 嗯，
7: 通知一下。明天一早开个办公会议，妥善研究处理意见。
1: 嗯
7: 嗯，我先到李总家去看看。忙什么呢？喝完了再走吧。
1: 不了。
8: 啊，我家属人和孟阿姨来了。二位大厂长，欢迎啊。
9: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市政府周秘书长。
8: 哦，
9: 哎呀，
8: 好，
9: 谢谢方领导。
8: 来来来，坐坐，来让您来。
9: 不客气。
8: 昨天什么会啊？开了一天，老李一夜没回来。

0: 妈，圆圆，
1: 嗯，
0: 你给叔叔去买包烟好吗？
1: 哎，这儿有，金波送的，三五盘的。
0: 这个洋烟太冲了，我抽不习惯。哎，圆圆，
1: 嗯，
0: 你给叔叔去买一包云南烟好吗？
1: 我爸说云南烟不好买，还得大刺烟。
0: 行啊行啊，你快去吧啊，快去吧快去吧啊。
2: 木平，喝茶。嗯，哎，你怎么了？
0: 哎，
2: 没事。
0: 老方，哎，你别麻烦了。哎，请坐，请坐。
2: 哎，
0: 事情是这样的，清远同志，你们结婚快20年了吧？
2: 啊。
0: 本来嘛，昨天他应该去上任。可是
2: 怎么了？不让他当了？
0: 不不不，让当让当。可是
2: 这是什么？他犯错误了？
3: 不不不，您别误会。
2: 你们可别骗我，他不当官时经常一夜的不回家，他当了官又是一夜的不回家。
3: 嫂子，李总不是那种人。
2: 不是那种人，大他成名以后，有多少姑娘老缠着他，还跟他写信，什么偶像啊、崇拜啊、亲爱的、敬爱的，真让人受不了。尤其是电视台那个记者。
3: 嫂子，没有的事儿，哪有什么记者呀？
2: 严芳，严市长的宝贝女儿。
0: 哎，老方，不要瞎说了啊！
2: 他们这样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我说李清源。你还有什么脸活着？还不如死了得了。他死了，死得好，该死。怎么了？你给他死了？什么？李宁，你哥想开一点儿。
0: 昨天没有去开会，他坐车走了，路上他跳了车。

0: 飞总走的时候留下什么遗言没有？
1: 拼一拼，保重的话也只好放在茶余饭后了。
0: 您是李清远同志吧？
2: 是，咱们是一个市的。

0: 该由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刚才我和市委刘书记商量一下，市委让我们市政府先拿个意见，请大家谈谈吧。
1: 该怎么办？在座的领导们每人心中都有个主意，由谁来当这个副市长，由谁来补这个委屈，每人都有个人选。有同意别人的，当然这个别人应该是他的挚爱亲朋最好，也有同意自己的，但这个提名最好由别人说出才妙。于是谁也不肯轻易开口，于是谁也不愿最先表态，于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于是会议依然由沉默主宰。
0: 是不是没有考虑好啊？那就先放下吧。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李清远的后事怎么办？
2: 我先说说吧。经过研究，追悼会定在今天下午开，悼词已经基本上拟定好了，我来给大家念一念，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
3: 哎，秘书长
2: 啊，
3: 还要不要开追悼会了？
4: 是啊，他是自杀的呀，由谁组织开呀？
0: 开还是要开的嘛。啊，清远同志是省委接下来的，正式任命的副市长嘛，当然由市政府主持喽。
3: 给一个自杀的人开追悼会，这样给咱们市政府是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先例？
4: 是啊，起码自杀的原因还没搞清楚嘛，是因公还是因私呢？
2: 我看这样吧，开还是开，尽我们的人道主义嘛。清远同志是个太阳能专家，对我们市对我们国家都有个贡献嘛。
0: 是啊，起码没有政治问题吧。
1: 本来追悼会虽然是纪念死者，其实际是给活人开的，悼词也自然是让活人听的，死者是无法聆听这人生只有一次的尽善尽美的奉词。可就连这个也要争论不休，问题出现在对李清远的评价上，他们互不相让，实际并不在于对李清远的如何盖棺论定，只是这论定直接牵涉到李清远上台前的争论孰是孰非，又涉及到下一步让谁的人上台，于是乎必须争得个死去活来。
3: 他毕竟还是跳车自杀的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4: 是啊，要有原则嘛。
3: 哎，
0: 是不是自杀还没有搞清楚吗？
3: 我听人家说呀，火车上那天有人丢了东西，这给李清远是不是会有？
5: 李清远总不会是小偷吧？我们对同志应该有个起码的认识嘛。
3: 啊，据他老婆说，李清远在外边啊跟一个女的还
2: 捕风捉影的事还是不要谈吧。
6: 我同意开追悼会，李清远毕竟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嘛。
7: 对对，
8: 是
7: 的，
8: 我应该，
5: 我同意。
0: 好吧，悼词再改一改，按原定计划今天下午召开追悼会。
1: 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创造了集体结婚的壮举，为什么就不能搞个集体的追悼会呢？这样岂不省去了许多麻烦，省去了很多争吵？其实人死了，悼词本不该再有什么挑剔了，悼词对死人其实并不重要。正如一位诗人所讲，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有的人虽然活着他却已经死了。
9: 哎，李局长啊，你怎么不到软卧检票口去检票？
10: 像
9: 没证没人的
10: 卖
9: 哦，对对对，
10: 来看啊，不贵，谢谢啊。李市长，您把烟戒了吧，抽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9: 我戒了好几次，怎么也戒不掉。
10: 哎，您想抽烟的时候买个冰棍试试。
9: 我试过，那冰棍无论如何也点不着。
10: 李市长，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李清远和方立明是25、26岁才结婚的。虽然比规定的年龄晚了好久，也没人奖励他们是晚婚模范，因为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方立明爱李清远是因为他会打沙发，而李清远爱他是因为他会打毛衣，一天能打5两。

0: 也大，于是打在了一起。据说杨宗岛和穆桂英也是打在一起的。可今天我蹦蹦的一个人变成了一盒骨灰，哎，又和谁去打呢？
1: 妈，您待会儿。
2: 哎，好，
1: 您坐。
2: 好好。哎，李明啊，不要太难过了啊。到这时候就要想开点，要节哀，要化悲痛为力量，是不是啊？人死了也不能再活嘛，为了孩子也要坚强一些嘛，啊？
1: 这事儿太突然了。
2: 李明啊，这死了的不能再复活，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啊？李明啊，这沙发跟钢琴还要不要啊？
1: 干嘛不要？我马上去歌舞团就要用了。
2: 是这样的，这价钱嘛，恐怕还得按市场价。
1: 你不是说只给成本费吗？
2: 嗨，当初要按照我的意思，这沙发跟钢琴就送给你们了嘛。你看，清远在家接待客人，远远练练琴啊，这都是工作需要嘛。可是不行啊，人家有意见呢，那我就为难了。要不这样吧，你们实在想要的话，我再给说说，就按批发价吧。啊，
1: 那要多少钱？
2: 沙发800，钢琴2200，一共3000块钱。
1: 3000？
2: 哎，要嫌太贵的话，明天我就让人拉走啊。
1: 拉走，马上给我拉走。
2: 别这样嘛，我也是一片好意。你清远不在了，你们也用不上了嘛，是不是？
0: 有道是人一走茶就凉，何况是人已经成了灰，凉的岂不更快了？
3: 老方，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吧。
1: 方圆的工作我只要求市里给安排一下。姚丽不在了。
3: 方圆的工作不是市歌舞团已经安排了吗？
1: 今天市歌舞团和杂技团来人呢，都说他们团超编不要人了。
4: 周秘书长，袁毅的工作我们常安排。
5: 我替人唱，又没有乐队。
1: 老李呀、啊、你这意思我们啥都完了。我真不明白 你干嘛要走这条路。
3: 老方同志，你要节哀。清远同志内涵的奠基达到一定指数，心胸的框架产生动摇，而导致于人生意识的复归。
0: 方立明像听天书一般没有明白，审美意识的高层次结构太陈旧了。
6: 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多元性的集结体，当个体性的意志不能把握住群体性的意志的生命的时候呢，自我机制的调节它就要失灵，因此分子就在产生撞击和裂变，机体构架出现毛病，超越自我机理意识的板块开始摇动，明白吗？好好好，我尽量把道理说得再明白一点好吗？就是说，他心中的奠基导致于渗透，造成机体组合全部匮乏，当着痛苦的阵痛之后便产生癌变。
1: 癌变？
6: 对，
1: 机体溃烂。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6: 哎呀，老方啊，你们知识分子，哎，这还不好理解吗？这种事情病人从来不会向任何人说的，怕造成亲人的痛苦。癌变之后自然影响到潜意识的硬化，于是他才走向极端呢。
1: 老李，硬化也别寻短见呢。
0: 这次方立明终于明白了李清远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肌肉里边癌变并且已经硬化，害怕亲人的痛苦而走向极端。方立明解除了疑团，同时也得到了些安慰。 夜里9:44，离清远经过几部梁正军的精选奔波之后，乘5674列车回到了这应该归他管辖的城市。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大家还不认识他。李清远像个幽灵似的在街上走着，难道不是幽灵吗？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他的户口早已被公安局注销了。同时市政府的会议还在连夜进行着，研究一些遗留问题。
7: 现在我们来异议第一个问题，由谁来接替李清远？因为市工业会议马上要召开，我们总不能没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吧。今天我和市委、人大常委们商量了一下，同意暂时由周杰同志代理，并且材料已经上报了省委，等审批下来就正式任命。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畅所欲言吧。
0: 既然已经是拍了板的事，还征求什么意见呢？并且已经上报了的，又怎么好畅所欲言呢？谁又愿意干那白费舌头又得罪人的事呢？
7: 既然没意见，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举手。
0: 既然没意见，怎么知道没意见的呢？但是手还是得举，不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只好去这举手的节。于是周杰还是以称得上的多数通过了代理市长，但是新的问题又引出来了。
8: 我提个意见，既然李清远不在了，那房子就应该让出来，让给周秘书长，周市长。
9: 不能过河就拆桥啊。
8: 这怎么叫过河拆桥呢？上一个占一栋，下了也不搬，我们房管所可盖不出那么多房子了呀。
7: 搬还是要搬的，但是要容易些天。清远同志尸骨未寒，我们要讲一些感情吧。
10: 魏局长，先不要考虑我，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挺好的。
8: 可李清远的老婆级别不够嘛。
10: 哎，算了，先不谈这些了。还有一个清远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这是他们家属提出来的唯一的要求。
7: 嗯，不是歌舞团要了吗？
10: 人家又不要了。
7: 怎么能这样呢？
0: 怎么能不这样呢？其实当初安排李清远女儿的工作是什么目的，谁不明白？醉翁之意不太久嘛。
11: 圆圆，拦住，谁叫也不关门。圆圆，一鸣。
7: 嗯，
11: 哎，老金。
12: 嗯。
11: 哎，
12: 干什么？
11: 老金。
12: 嗯，
11: 你告诉我，我们家搬哪去了？老金，老金，等等。
12: 老金，等会儿。姐，你是人是鬼？你说。李清远，你别吓唬我，我有罪，求你在天之灵啊，保佑我。我那钢琴啊，我不要钱了，沙发的也不拿走了。圆圆工作，我想法给他尽力解决。那个，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媳妇还年轻啊，我这保佑我们，原谅我李三。
0: 怎么了？两天不见，金波吃错药了，还是犯了癔症？
11: 哎，严芳。哎，你怎么了？哎，严芳。严芳，严芳，我是李清远呀。严芳，你告诉我们家搬到哪儿去了？啊？严芳，严芳，哎，严芳。
5: 爸爸，不好了。
7: 什么事？这开会呢。
5: 他来了。
11: 谁？

0: 你看清了，是他。
1: 怎么回事？
2: 是，就是他。
0: 在什么地方？人呢？
2: 在一个胡同里，他追我，我吓死了。
0: 会不会是冒充的？立刻派人查一下。
3: 好。

0: 从地清源准备离开这个厂之后，生产上接连不断的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今天遇到的难题已经迫使停产了。厂长们去慰问已故市长李清远的家属，还没有回来，留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们公关。假如再解决不了，那么这个厂就要栽了。谁说技术专家不重要？
1: 怎么出了什么事儿？
2: 你看出现了问题，达不到制定要求。
1: 我看咱们这样吧，把这个基板的板
0: 子。这位朝夕相处的总工程师突然出现在人们中间，没有引起任何奇怪。几年来就是这么打探底细过来的。也许由于大家过于精神集中，早忘了这是个死人，也许管他呢，反正没人把他当成另一个世界的来客。
1: 怎么样，可以干了吗？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走。
1: 哎，厂长呢？
0: 这句话提醒了人们，厂长不是到死鬼家属家去了吗？面前这位不正是那家属的死鬼吗？
4: 严市长，
5: 严市长，
4: 我们几条街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
5: 虚惊一场。
6: 严市长，他来了。
5: 谁？
6: 李清远
5: 在。

0: 元英，
1: 爸爸，
0: 身体已是复苏，
2: 事情原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一切真相大白，李清源也同意去当副市长，不是分平浪静了吗？可是新的人选已经批下来了，一下子出来两个副市长怎么办？案里也很容易解决，李清源还要求去看他的太阳能，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3: 那怎么能行呢？清远屯是副局级，怎么叫过去？
2: 是啊，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而且分的房子怎么办？提上来的工资怎么办？派给的专车怎么办？安上的电话怎么办？说来也很简单，这些李清远都不想要，原本就不是属于他的。
4: 我同意清远本人的意见，还是去搞太阳能吧。
3: 不行啊，这种情况只能平级调动，
2: 这证明他对领导的极力爱护，尽管他曾经大力主张过撤回房子。
5: 我同意，无论如何也不能降级使用，您说是不是？这让我们向上级怎么交代呢？啊，
2: 是啊，还有女儿的工作，老婆的提升，他金波送来的钢琴沙发要不要拉走，等等等等，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不祥怎么行哦？
3: 现在清远同志回来了，那还是让他来担任吧。
6: 不，可以到市委吗？
7: 我看可以到市政协吗？
8: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干部放在哪里更合适。
4: 当然是搞太阳能了，可是待遇呢？级别呢？
8: 为什么专家就不能有这种待遇，就不能有这种级别？说实在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比起我们在座的谁都大。
6: 可没这样规定啊。
8: 为什么只想到行政上的官，就想不到业务上的干部呢？
4: 不要说这些了，当然是人尽其才，在人事安排上，特别是我太愚蠢了。

谁都难免干蠢事。艾迪生小时候不是还孵过小鸡吗？做了一屁股蛋黄，但最后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大科学家。我们也会聪明起来的。但是经过漫长的会议，始终没有给李清源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只好暂时任命他代理妇联的工作。事情就这么定了。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90年上映的《特区打工妹》由张良执导，刘爽、刘烟君等主演，生动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群来自边远山区的青年男女怀揣梦想踏入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的打工历程。影片中，田杏子为维护尊严愤然辞工，李四喜为学技术毅然离场，金峰虽遭欺骗却仍坚韧不拔，最终成为优秀青年。这些打工妹的故事展现了他们在陌生环境中的挣扎与成长，一起走进电影，感受打工妹们的喜怒哀乐。
5: 特区，
6: 快看，
5: 特区哪
6: 儿啊？
5: 去电视了。
6: 在哪儿啊？
5: 你看了那边，在这边呢。
6: 到了，到了，
5: 到
6: 了。
7: 从贫困的山区到现代文明都市特区，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些来打工的妹子们暂时忘却了离家的忧伤，被眼前的繁华景象所吸引，她们惊奇、振奋、欢迎。然而在她们的人生旅途中，等待她们的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困苦。让我们来听听她们的故事吧。
8: 哎，这是哪儿啊？
9: 这
8: 我们
9: 这么高
8: 了？
9: 是啊。哎，怎么搞的嘛？这是把我们往哪儿带呀？
10: 请大家不要怕，我们的工厂就设在前面新开发的工业区内，很快就会到的，请大家坐好。
9: 什么老远？

0: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今天在我飞鹏电子有限公司庆贺开业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喜上加喜呀、啊，迎来了200名鲜花一般的新女工。我为你们的到来而感到欣慰，我的企业将因为你们而发达，而你们也将因为对公司做出的出色贡献而赢得财富。小姐们，别看你们现在的衣着还不那么光鲜，可是我敢保证你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便可衣锦还乡啊。
1: 请翻到第九页。刚才我解释了有关奖励方面的条款，现在我向诸位解释一下处罚条例。请看第六页第二款，处罚凡违反本公司之各项规章制度，将视具体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罚款、停工、解雇等处分。
2: 车间总管方方的神态和说话的口气，着实让新女工们望而生畏。现在他在车间里巡视，有的姑娘不免心惊胆战，紧张万分。
1: 按照要求，要快速、准确，不要差错。哎，不要抓这么多，一次只抓一粒嘛，因为只能差一粒，而且每一次都不能重复的，记住了吗？
3: 嗯。
1: 嗯，这一粒要插在这儿，看见了吗？
2: 胖姑娘阿贵总处在紧张状态，这回不是说她也虚惊一场。坐在婷妹旁边的李四喜怎么也抓不住小圆剑，急得满头大汗。
1: 你是不是病了？那你怎么会出那么多汗？
4: 这根本不是男人干的活，绣花吗？
1: 谁让你跟我们来？那个男仔，你站起来，就是你，站起来。你
4: 啊，我
1: 哎啊，你把那个男仔带到晋西组去学晋西。
5: 好的，这位先生，你请跟我来。
2: 中午，食堂里工人们熙熙攘攘，李四喜帮彩云和婷妹打好了饭，正往这边挤呢。
5: 这有什么？江董事长说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衣锦还乡呢。
6: 给，晚来一会儿就得多排十分钟的队。
5: 谢谢你了啊，谢谢哥。
6: 谢什么？
5: 以后不要你买，你看那么多人都在看咱们。
6: 这怕什么，谁还没个相好的。
5: 你也太那个了，人家城里人谈恋爱不比你厉害啊。
7: 你越说越不像话，谁跟他谈恋爱？
5: 嗯，
6: 什么也不是，真的只是心照不宣嘛，干嘛要说明呢？
5: 这饭菜也太差劲了，像白水煮的，怎么吃得下去啊？有谁带辣椒的给我点。
8: 嗯，杏子姐。嗯，我有。嗯，可是在路上就吃光了。
5: 我也有，可在家呢。你这不废话吗？哎，快看，那是谁？张工。
9: 张总，
5: 李强吧。
6: 前面那个我不认识，后面那个是我们的中方厂长，叫李红。
7: 那个挺斯文的，是港方派来的工程师，他呀是抓技术的。
5: 哦，是个港仔呀、啊。那么年轻就当工程师了？
7: 哈，你可别小看人家，人家啊是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
5: 哎，
7: 我说这个人不一般嘛。
10: 大家注意了，
5: 哎，快点过来、啊！
10: 饭只有半小时，
5: 坐着，
10: 大家快吃。

0: 云务工迟到，午饭只有半小时，大家不许务工迟到。
1: 这小姐长得是挺斯文的，可是你竟然来真凶。
2: 她是港方的车间总管，专抓制度和劳动纪律的，千万别犯在她手里，小心她炒你们的鱿鱼。
3: 啊，她还给鱿鱼吃，这挺不错的嘛。
4: 你呀、啊，你想得倒美，炒鱿鱼呀、啊，就是让你卷着铺盖卷滚蛋。
3: 啊，是滚蛋呢、啊。
2: 嗯。
5: 打工妹们又回到了车间，开始重复那简单的动作。
1: 这很容易嘛，连小孩都能会。
0: 谁在说话？我再次提醒诸位，工作要严肃认真，不准讲话，不准交头接耳。
3: 哎，这个，
0: 嗯，坐着了，不准东张西望。
1: 我想上厕所，那就快去回吧。哎，
0: 干什么？坐下，不准擅离岗位。
5: 下班了。在车间里工作了一天的女工们就像冲出笼子里的小鸟，欢快地走着说着笑着，她们舒展着四肢，活动着筋骨。女工们回到自己的宿舍，这是铁皮屋，白天被太阳晒了一天，晚上热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4: 阿贵，你不洗澡了？
3: 别吵我，我困死了。
4: 那你就脱了衣服好好睡吧啊。
6: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把人当机器人吗？
4: 其实啊，累倒不怕，怕的是受你总管的气。想不到比在家干活还累，下地还有喘气的时候。这可好，上厕所还限定时间，这就叫现代化。咱们农村的小农经济将来也得朝这方向改变。可区那么多漂亮的大楼，怎么让咱们住这破屋啊？咱这是给资本家打工，他还会让你享福啊？哼，瞧你总管那德行。哎，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东张西望，不准睡觉。
5: Thank you.

0: 起床吧，出工要打卡的，迟到了可是要罚款。快呀，快起床吧，快，快起床，娟娟，快起床，别睡了，快点儿，要迟到了。
1: 出工还要打卡，你也太惨了。
2: 我的鞋呢？哎，我的鞋跑哪儿去了？哎，让一让，哎，让一让。
3: 哎呀，我的鞋呢？
4: 哎呀，干什么？
5: 阿贵，阿贵，你怎么那么快啊？是不是昨晚一夜没有脱衣服？
2: 废话，脱了还能这么快吗？
4: 看到屏幕想撬门的啊，这也叫笨鸟先飞吗？
6: 现代文明都市的生活是快节奏，打工妹们快速洗脸，快速吃饭，快速走路，一切都要快。在厂门口的打卡机前，工人们排队打卡。老工人江丽云带着杏子他们急匆匆跑，女总管芳芳早早就站在厂门口。
7: 我还没见过你吧？
8: 是的，我是新来的，我叫谢彩云，我在插件组。
4: 动作快点，

0: 住，你过来，你为什么带人打卡？
1: 他病了，可能晚来一会儿。
0: 把卡给我，待会儿到总处来，要扣除你们俩的全勤奖。
1: 我错了，下一次绝对不会了。
0: 不受惩罚，你永远记不住这一次。
2: 车间里一片繁忙，插件组的女工们正进行着插件工作。李四喜在进新，车间的另一边，工人们在组装成品。海云心不在焉的工作，春花时常提醒着他。
3: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为了赶货出关，从今天起每晚加班四小时，请大家多多包涵。
1: 哎，
4: 那你看他们加班，
5: 加班加班，
4: 我的腰都酸了。
1: 没事，
4: 反正晚上也没事，
5: 天天晚上加班，还给点个人时间不？
4: 哎，你晚上又不谈恋爱，不加班还能干什么？
5: 你
4: 干
5: 什么事儿吧？
4: 哎，那就加嘛。我可喜欢加班，多加班可以多拿加班费啊。
5: 你们呢？这是典型的欢迎剥削，人家老板就是利用加班剥削咱们的剩余价值呢。
4: 管他剥削不剥削呢，反正比种地挣钱多，不就行了呗？
6: 我可不想多赚钱，就想睡觉。
4: 哎，上班可别睡觉，小心罚款。
7: 是的，哎，行了，
4: 罚款，瞅你鱿鱼。
6: 啊？找谁了？
4: 瞅你呀。
6: 嗯。
0: 不许睡觉，谁差错我就吵谁。
5: 这张好像不是我的了。
4: 哎哦，
0: 小姐，你这么牛，这是给谁看呢？小姐，你站起来这么看着我，你想干什么？
4: 总管小姐，你怎么可以随便敲打我的头？这是不是有点侵犯人权？
0: 我是想提醒小姐工作中的纪律，你觉得纪律员不舒服是吧？
4: 是的，总加班很不舒服。对不起，我想上厕所。不，应该说是盥洗室。
0: 你入厕不许超过三分钟。你们都看什么？都干活干活快。
6: 总管小姐，我想去厕，哦不，去洗，
4: 去洗手间。
6: 我不是去洗手，是解手。
4: 我们也想去。
0: 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集体代工？都给我坐下，坐下。
2: 愚昧，没文化。
4: 小姐，你是文化人，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们？
0: 谁允许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想提醒大家，你们这是给香港老板打工，懂不懂？
4: 给香港老板打工又怎么样？请问香港老板是不是可以随意剥削人欺压人？我已告诉你总管小姐，我们是人，中国人，不是你买来的机器。
0: 你，
4: 我知道你是可以随便炒我们鱿鱼的，但今天本小姐就先炒了你。对不起了，我不打你这份老板工了。再见吧，我们也不干了，凭什么受你的气？
8: 我们也不干了，
4: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0: 下，坐下，请坐下。
1: 坐下，
2: 小姐们，
1: 快坐下，
2: 请不要动气，有话可以商量吗？
0: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大公妹是没钱，可是有志气。再见吧，假洋鬼子。
3: 回到宿舍，姐妹们关切地围着杏子。
0: 杏子，你真的要走？谁跟他闹着玩？
4: 是回家吗？
0: 干嘛回家？我是吵架吵出来的，不干出人样来，咱们有脸回去？
4: 那你一个人要到哪儿去啊？
0: 特区的工厂多了，你没看见外面的招工广告？这次我一定要找一家合适的厂干。
5: 人家老女工都说打工还是打熟的好，人都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你就别走了好吗？
6: 别走了，杏子姐，你这次顶了芳芳，说不定他会客气了。
0: 我想走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芳芳，说实话，我是觉得这儿的生活太枯燥太乏味了，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出宿舍进饭堂下车间一条流水线，上班像个机器人，下班像个木头人，这种生活把人都变成了机器，什么真本事也学不到。你们想，我们是装配收录机的，可那玩意儿怎么就响了？怎么就录上音乐了？人家老板根本就没打算让咱们学，可是我呢，又不是一辈子甘愿当机器的人，所以我必须走。特区这么大，我就不信学不到真本事。
6: 我本来舍不得你走，听你这么一说，可也是，只是觉得这路太难了，你一个人走行吗？
0: 路有千条万条，不管是走前人踩出来的路，还是自己独闯一条路，都得有勇气。我们不是还年轻吗？只要敢闯就有路。
4: 杏子姐，你这一次我们心都凉了。
3: 会议室里正为今天的事情召开紧急会议。
7: 我认为事态本不该那么严重，我的责任是帮助董事长抓好生产管理，维护企业制度，我并没有什么错。
2: 可你对这些女孩子缺乏基本的尊重，她们虽是些山沟的穷孩子，可毕竟还是我们的同胞姐妹。
8: 江先生的话使我非常感动，他们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很不容易，我们只有体贴和爱护他们，只有平等待人，员工们的思想工作也就好做了。
9: 李厂长的话极是。
2: 董事长，是我冒昧地说，您能回大陆建厂是对的，可您只注重工业投资，并不注意人才投资，更不注重感情投资。工人们住得那么差，吃得那么差，可还要天天晚上加班，我很替他们难过。您总不该和那些投机商一样捞够钱就走吧。
9: 啊，你过分了。
2: 爸爸，
9: 说呀，说下去嘛。本来我不想公开我们的父子关系，可是既然把话说白了，那就说下去嘛。现在是讲民主的时代嘛。
10: 董事长能回内地办厂，就是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我们经济开发公司愿意和董事长继续合作，以便把企业不断扩大。当初董事长资金不足，没能把职工宿舍等福利设施统一建起来，我们可以理解。现在我们开发公司打算主动承担起这项建设任务，不知董事长可否支持？
9: 好极了，目前我的确有些财力不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尽人意，宣传促销工作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贵公司能先替我干好这项工作，那就可以帮助我把全体员工的情绪给稳定下来。只要我资金充足了，我一定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子设备引进内地，补上国家这段空白。阿浩，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可你也要明白， 你爸爸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我是爱国投资，我一定要文明办厂，希望在座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10: 好，
5: 好。
3: 杏子走了，四喜也要走了，婷妹代表姐妹们来送她。
8: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变得这么快。那天他要我以后不要再找他了，他说你追我无非是想把我拉回穷山沟去，这次飞出来了就再也不飞回去了。他说我李四喜不可能帮他改变命运，这还不明白吗？我只有离开他。
6: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往哪儿去？
8: 这么大个城市，怎么也有我的路。

0: 我只是替你们担心，都是女孩子，离家在外，万一有个闪失，你们可要互相照应，自己保重了。这不像在咱们老家山区，家乡再穷，总还有亲人们关心吧。
1: 我好想家呀，想爸爸，想我死去的妈，就连那砍柴的山也想。
0: 我也是，同样是人，怎么在山里人就这么穷？同样是家，怎么特区的家就这么富？回去吧，等我找到工作回来看你们的。
2: 李四喜的离走，谢彩云并不放在心上，他注意的是江工程师。可是对于他的问候，江工程师只是点点头，这很让彩云失望。
3: 彩云小姐，请你注重下质量和速度，工作时一定要全神贯注，不可以把差错留给下一道工序。诸位，我希望大家能够牢牢树立起顾客观念，一定要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顾客，所以你的下一道工序就是顾客。我希望大家能向金凤小姐学习，她的工作从来认认真真，兢兢业业。金凤小姐，谢谢了。好，请大家继续工作吧。

0: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报酬，厂里放假，打工妹们上街逛商店，他们被眼前的五光十色弄得眼花缭乱。
1: 专专，快来，这儿便宜！
2: 哇，有没搞错？这么大嗓门，走走走走走！
3: 喊什么？你还以为在家呢？怎么回事？
2: 太棒了，好便宜啊，才58.1！
3: 我看看。你快放下，你买不起。
2: 谁说买不起啊？我就是58.1嘛，讨价还价58准行。
3: 你认不认字，会不会看呢？这是581元呢，姐姐。

0: 妈呀，我怎么会看错一个小数点儿？
1: 春春，快来呀，这个便宜真的。
2: 你又喊什么？你又喊什么？
0: 这个便宜才2.99元。
3: 小姐，是29.9元啊。
2: 你怎么会又看错呢？对不起小姐，你怎么这往小里看呢？烦人。
0: 这特区也特。
2: 走啊。
3: 哎，
2: 那
3: 我
2: 们
3: 这里来吃。
1: 哎，小姐小姐，哎，我们这边来，
3: 小姐
1: 我们
3: 别
1: 来吧。哎，小姐
3: 到我们
1: 这条脚。
4: 林妹和几个女工走进了美食街。
3: 小姐到我们这，
4: 马上被一群热情的拉客围了起来。
3: 龙虾
4: 对
3: 虾青虾大螃蟹子，到我们这来吧。小姐
5: 小姐
3: 小姐到我们这来吧。
5: 我们那里有猫头鹰、穿山甲，还有果子狸啊，
2: 全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不怕犯法呀？
3: 小姐到我们这里吃锅了，都是夏天的北方菜啊。
6: 林妹
2: 怎么会在这儿碰见你？
6: 是啊，也许是天意吧，我正要找你呢。走，到你的店里边，边吃边聊。
2: 姐妹们，
7: 四喜哥，四喜哥，
6: 你们好。
2: 对不起了，
7: 谢谢你了，
2: 我要和四喜哥聊聊，你们自己先吃吧。啊，
3: 好好啊。
6: 再见，
7: 再见。
2: 这几个月，你到底上哪儿去了？说话呀。
6: 这几个月啊，我一连跳了2家厂。起初我在一家绢花厂里工作。不行啊，这不是我们男人干的活。后来我又到了一家手袋厂，哇，这家香港老板简直就像个吸血鬼一样，只认钱不认人。我一赌气呀，就又走了。现在我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皮鞋厂里。嗯，这回行，不打算走了。
2: 这家行不行啊？
6: 这家行啊，专做各种出口的女士皮鞋，西欧很畅销。关键呢、啊，是有一个好经理，爱财如命啊。
2: 爱财如命还好啊。
6: 哎，人家啊爱的是人才。这个经理看我爱学习，就让我跟一位香港的大师傅学技术。起初啊，这位大师傅根本就不肯教我，我就把自己的工资贴上去啊孝敬他。哇，还私下里向我们经理借了2000块钱给他呢。
2: 哇，这么多钱你怎么还呀？合算不合算？
6: 合算，这叫下本钱偷技术，花钱再多也值得。你想嘛，这个香港大师傅厂里每月给他的工资是港币14000，如果我学到他的技术，厂里就是给我2000块，我们经理也值得呀。
2: 你们经理会不会像你这么想啊？你不是在做梦吧？
6: 不管他怎么想，关键是自己要有准主意。婷妹，说真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又没什么技术，搞现代化，没文化没技术，就等于废物一个。你说，
2: 四喜哥，你真行，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远。可是我现在觉得自己不学不行了，人家外商只不过利用我们年轻，把我们当机器使，等我们老了，也就丢了。为自己的工作和前途着想，也为了使自己生活更充实，我决心学文化学技术了。四喜哥，你帮我行吗？
6: 好，你也得帮我。
2: 好，同心协力。
8: 海云，说真的，你是不是很喜欢江工程师啊？
9: 那是水中望月。
8: 那四喜就不能考虑了，这坚决不行。
9: 这么说，你真的要嫁城里人了？
8: 这很难吗？
9: 人家说这特区是女儿国，有几十万像咱这样的打工妹，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男人呢？
8: 我跟你还愁什么？真正该愁的是25、26岁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咱俩的条件就是在几十万人里也敢比。你还想着那乡巴佬水根呢？
9: 嗯，他又来信催我不去结婚呢。
8: 哎呀，乡下人还会有什么词儿？跟这种人过一辈子可也是。嗯，走吧，我想买个化妆盒。这个化妆盒多少钱？
10: 港纸188，
8: 什么纸？
10: 港纸啊，小姐。

0: 你看，他是不是要这种钱？
1: 是的，这就是港币。你怎么会有的？
2: 这不是春花小姐吗？
0: 钱总，你好。
2: 怎么样？
3: 这个钱总是公司芯片任的总经理。
0: 开心。
3: 春花每天给他送开水，他就送小费给
0: 春花。我是春花的老乡，我叫谢彩云。
3: 这位钱总可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2: 外贸公司的夏立夫先生，
4: 认识两位小姐，我很高兴。
0: 夏先生好。
4: 你好，
2: 怎么样，二位小姐，跟我们到歌舞厅跳舞去吧。
0: 这可不敢，我们不会。
2: 你们到过歌舞厅没有？
0: 没有，那不是我们玩的地方。
2: 哎，
0: 我们也该回去了，还有人等我们呢。
2: 不怕，
0: 是啊，
2: 待会坐我的车回去嘛。歌舞厅嘛，是人人都可以去玩的地方。走吧，跟我们到歌舞厅开开眼界嘛。
4: 请吧，钱总这么盛情，两位小姐总得赏赏光吧。走吧。
0: 我不去，
2: 快来吧，二位小姐。
3: 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道路是如此不同。我们再来看看杏子姑娘，
5: 一个
3: 她在上工人夜校，
5: 终究
3: 她正聚精会神地听江工程师讲课。
5: 中国的经济落后，
3: 他的发型、服饰与过去的打工妹简直是判若两人，
5: 跟不上现代的需要。10亿人口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我可以冒昧地说，法盲、文盲是救不了中国的。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靠劳动人民的奉献，亦应要靠全体文化人的奉献。我祝愿同学们成为这一奉献的先驱。谢谢大家。

0: 记住，小姐，久违了，还记得我吗？
1: 江工程师，哦不，我该叫您江老师。您今天的课讲的实在太好了，谢谢您了。
0: 过奖了，我只不过想借这个机会和内地的朋友做些感情交流。请问杏子小姐现在何处供职？
1: 我在一家丝绸制衣厂里工作，具体说是制衣车间的总管。
0: 恭喜你了，不过负责一个车间是很辛苦的，你怎么有时间和精力来上夜校？
1: 其实这也正像您所说的，我们这代人都具有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国家要现代化，急需大量科技人才，而我们又懂得这么少，到了特区才知道不发奋真是不行了，所以我们都想重塑自己的形象，说是为了镀金也罢，说是为了国家建设也罢，总之确实是感觉到自己太缺乏知识和文化。
0: 你的话太使我感动了。
1: 哪里？
0: 说明我们的心还是相通的。杏子小姐，看来香港的青年人在爱国这一点上和内地的朋友是完全一致的。
1: 是的，过去我很不理解，现在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
0: 我很高兴能遇到杏子小姐这样的知音。
1: 谢谢
0: 杏子小姐，我可以邀请你去吃宵夜吗？
1: 非常感谢，不过我想您的汽车已经在等您了。
0: 哦，对不起。阿芳，你早来了吗？
2: 哦，原来是杏子小姐，士别三日却该刮目相看了。我很欣赏你当初辞工的勇气，也很惊奇你还有高攀的胆量。不过我想提醒你，你和江先生还不属于同一阶层的人，请小姐自爱。
1: 请留步。芳芳小姐，我也想提

0: 鞋厂看望四喜，
1: 他勤奋好学，
0: 一提起四喜，秘书就赞不绝口，
1: 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
2: 你们经理是个女的吗？
1: 啊，廷尉同志，你误会了，我们徐经理啊，是一个
3: 是一个什么呀？
1: 哦，这就是我们徐经理。
3: 这位是
1: 啊，他是四喜同志的未婚妻。
3: 啊，好，别说了，我明白了。欢迎你啊，廷尉同志，请坐。
2: 嗯，
3: 这个四喜同志啊，对我们皮鞋厂的贡献可大了，聪明，他硬是把香港大师傅的手艺学到手。我已经提升了为车间的大主管，还准备给他加薪。他现在成了全场最受欢迎的人呐，很多姑娘都盯上他了。
2: 啊，姑娘都盯上他了？
3: 是啊，不过你放心，有我在身边啊，他们谁也抢不去。当然你除外。我甚至想啊，叫四喜把你也抢到我们厂里来。嘿，可就不知道你看得上看不上我们厂啊。这样吧，一会儿我陪你去参观一下，顺便看看我们新建的鸳鸯楼。
2: 什么楼？
3: 鸳鸯楼。哦，当然那是后话，现在我陪你去参观一下。啊，请。请。
4: 你看这只鞋，第一大底不平，第二呢粘合部位不好，第三呢掌面不对色。
1: 四喜同志，四喜同志，过来过来。我说了，你可别激动啊！
4: 啊，
1: 一定要沉住气。
4: 嗯，
1: 你未婚妻来了。
4: 我未婚妻来了。
1: 哎呀，你还跟我保密啊？哎，你看，你猜，徐经理为什么亲自陪他们参观？
4: 为什么？
1: 还不是为了你呀、啊？
4: 为我？
1: 哎，徐经理怕你跑了，想把你未婚妻也调来，还想分给你一套鸳鸯楼房子。
4: 鸳鸯楼
1: 给你们俩成亲呢。
4: 哎呀，

0: 不来了，你要自然点，笑一笑，笑。
1: 四喜同志，你看看谁来了？
2: 你来了。
3: 哎，你来了，这是什么话？
1: 你应该说，对，这个场合是说什么也不合适。这样吧，我准你的假了，你去陪陪他，说点这种场合不便说的话啊。晚饭我请你们了。
2: 谢谢徐经理。
1: 好好。
0: 徐经理可一点架子也没有。
1: 架子，架子能留住人才吗？架子能赚来外汇啊？确实。
0: 你们徐经理可太有意思了，他可真是爱财如命啊。
2: 那是，现在社会哪个领导不怕人才流失啊？
0: 四喜哥，
2: 啊，
0: 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啊，婷妹，别激动，慢慢说。
0: 你说特区好不好？
2: 啊，特区怎么会不好呢？全国有多少青年向往这里啊？人家不都说，这里是80年代的新延安吗？
0: 嗯，是啊，可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想家，我想回去了。
2: 回家？现在？
0: 是，回家，可不是现在。我现在什么也不会，回去了可能还是废物一个。我想这特区和咱山区比，可算是天上地下了。
2: 嗯，
0: 山里实在太穷了，可咱们山里人也不该永远落户吧？我想。要是咱家乡也办些工厂，也引进些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业，不也可以慢慢富起来吗？
2: 哎呀，婷妹，你怎么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你也这样想过？
2: 是啊，当然，这是最近才开窍的。起初，我不过是叫彩云逼的，只想学点技术，只想争口气，像个人似的活着。等我把技术学到手，我忽然就想，要是咱们也办个皮鞋厂该有多好啊。咱那牛多，原料便宜，待业青年多，人工也便宜。我再办个技术培训班，培养一批技术人才，

0: 在银行贷点款，这皮鞋厂不就办起来了吗？
1: 太好了，过去咱们老埋怨没有好政策，现在才明白有了好政策还得有好人才。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说的话吗？
0: 我说了什么？
1: 我送你走的那天晚上，你把头顶在铁丝网上。
0: 同样是人，怎么咱山里人就这么穷？同样是家，怎么特区的家就这么富？
1: 我老也忘不了你这些话，现在我好像找到了咱山区致富的路，我就想来问你，你愿不愿跟我一起回家？
0: 一起回家？办厂？
1: 是。
0: 你和我？
1: 是的，我和你。
0: 好听妹。
1: 四喜哥。
0: 你现在的劲儿也不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把我的手都捏疼了。
1: 你好坏，打你啊四喜哥。
2: 姐妹们，小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3: 这一天，婷妹、娟娟、阿贵和金凤来到丝绸制衣厂，邀请杏子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联欢。
4: 好几天不是没休息了吗？
3: 姐妹们久不见面，像有说不完的话。
4: 好几家厂联合搞一次大家乐，让我们准备节目。我们是来特地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玩的。
5: 我们还搬进了新宿舍呢。
6: 真好，太舒服了，室内有洗手间，再不用愁去挤厕所了。
4: 太好了，搞出来了。咱姚春花怎么没来？怎么了？刚才还像一团火，现在怎么全灭了？啊？说话呀！
5: 小姐们，请喝茶。
4: 哦，来，咱们坐下说啊。来，婷妹，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1: 春花叫人给骗了，差点没被打死。她没脸见人，就去跳河自杀。
4: 自杀？没死。叫彩云姐的男朋友给救了，
1: 厂里的工人全闹起来，要找那个坏蛋算账，他连夜跑回香港去了。
4: 什么？让他跑了？
1: 太便宜他了。
4: 那春花后来呢？
1: 后来他养好了伤，也没向我们告别，就从医院回家去了。
4: 得，咱们七姐妹就这么少了一个。那彩云呢？他怎么了？
1: 彩云姐病了。
6: 滚蛋去，跟杏子姐得说实话，她失恋了，要死要活的。
4: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5: 她爱上外贸公司的夏立夫，这人可真不错，那天春花跳河多亏他救了，要不就完了。
1: 后来那男人的父母不干，嫌彩云是农村户口，怕将来的儿女成了黑人黑户，所以就这么吹了。
6: 我就不懂，干嘛非要嫁城里人吗？
4: 废话，这乡下有冰箱、洗衣机、彩电吗？
6: 哼，你想嫁就嫁了，又不想想几十万的打工妹上哪儿找那么多正式户口的男人啊？
4: 哼，我也不跟你争。
6: 嗯，
4: 反正啊，这里的男人特坏，他们挑老婆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啊。女人也太不值钱了。
1: 我看呢，关键还是看自己，特区是好，也不能过分留恋。这里是一下子当然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打工仔就得像流水似的三五年一循环，如果全淤在这里那还不臭了。我看咱们还是趁年轻在这学点文化，学点技术，将来就是回去了也能干一番事业，到那时就不愁找不到好老公了。
6: 你呀、啊、你准是找到了好老公才说这话的吧？
4: 去你告诉我，先告诉我你长了个什么样的。
1: 想不想带你们去看看呢？
4: 早就该了。
1: 只许看，不许品头论足的。走。
7: 这整个都是我们的制衣车间，现在正在等着你
4: 这大哥
7: 发往西欧的货。
4: 你看这大哥
7: 穿的怎么样？在西欧很畅销，这料子的手感很好，
4: 穿起来好舒服啊。
7: 哇，以后给你来一套。感觉怎么样？
6: 杏子姐啊，你老公
3: 快去。杏子神秘地向前一指，

0: 个小姐妹又一起向前奔去。
1: 都是刚赶着出来的，顺便帮忙西欧。哎呀，真漂亮，真好看，啊，不错，呀，这真好。

0: 那边地方有两只胡子呢，怎么不是呢？
1: 杏子姐，哪个是你老公啊？就那边，那快过去，快点！杏子姐，到底哪个是你老公吗？
0: 那不在你怀里呢吗？
1: 我怀里，
2: 这就是。

0: 乐广场人山人海，打工者聚集一堂，联欢会已经开始。彩云一个人在宿舍里心烦意乱，姐妹们在会场里兴高采烈，情绪激昂。
1: 村长来信了，说已经向银行贷了200万，决心要办皮鞋厂，让我回去当厂长。
2: 怎么，有意了？
1: 我真不好意思，我们经理花那么多钱培养我。
3: 你得向徐经理明说才行，咱们这是为山区的建设，他应该支持才对。
1: 说说谁都行，这叫特区，向内地人才辐射。可要动真格的，就不是滋味了。
3: 明天我陪你再去找找徐经理好吗？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你。要，我一个人先回去。
1: 那不行，咱俩必须在一起，才能干出成绩来。
3: 你真的离不开我？

0: 聘东湖皮鞋厂的李四喜先生为我们演唱。
1: 女士们，先生们，我叫李四喜，打工仔，临时工，所以我为大家献上的歌就叫《打工者之歌》，希望大家喜欢。

很热烈，掌声四起。娟娟从人群中挤出来，她也要唱，要唱出大公主心声。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深宫之中暗流涌动，倏儿此番入宫又将经历怎样未知的风波，请听梦落大唐第22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2集。
6: 心头忽然如刀割般疼，那美丽的我生活着的21世纪就这么远离我了吗？不，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忍不住低低地说着。东方青瑶愣了一下。你不愿意和我尽快完婚吗？我轻轻推开他的腕臂，看着那轮亘古清幽含情的明月，慢慢地说，
7: 我想在京城再玩一段时间。
6: 东方青瑶茫然，但很快地说，
7: 好，你爱怎样便怎样，只是那何干成机武功高强，我们以后要小心了。
6: 可对我最有威胁的绝对不是何干成机，我心头闪过汉王那闪着兽性光泽的双眼，浑身好像毛毛虫爬过一般。
7: 汉王是不是真的很可怕？
6: 东方青瑶有些窒息。
7: 你遇到这个人了？
6: 我点了点头。
7: 在太子的别院里。
6: 东方青瑶忽然立起，在房中

风踱了片刻，他必然对你起了邪心了。我苦笑地说，是何干成绩护了我，他比何干成绩还坏许多呢。何干成绩为什么护你？东风轻摇雨中有些试探之意。他不能算是太坏的人吧，而我正好比较了解他的本性。本性？比如放过于志宁的事儿。说真的，舒儿，我一直很好奇，你一个不出规格的女孩，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东风轻摇有些苦恼地看着我，我仰脸笑道，因为我会算命啊。东风轻摇显然并不满意我的答案，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或者临时找出来的借口。但东风轻摇的好处是，他无论如何都是个君子，如果发现我不愿意说，即便再好奇也不会来追问我，而且还会相信着我，也许是等待着有一天我会自己告诉他所有的事情吧。所以东风轻摇只是叹息地说，好，我只要护着你平安就好，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去知道你的事，你的心。心弦颤了颤，我低下头，居然不敢回望他温柔的眼睛。但是如果得罪的是汉王，我们还是回洛阳的好。汉王的手很长，手下的高手也多，到寻常居民绑走个女人，只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我不想回洛阳，就不明白这汉王身边美女如云，为什么还这般好色，打了戚红的主意便罢了，居然连荣家的女儿也敢动心思。东风轻摇低头叹息地说，官是官，名是名，即便是荣世伯与当今皇帝比起来，毕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沉默了，回洛阳去？开玩笑，我要去吐蕃，我要回现代。洛洛，洛洛现在是我去吐蕃唯一的希望，可洛洛在长安。真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温馨而小巧的卧室里，伸着懒腰，应着母亲唤我的声音。而大唐，大唐只是我所做过的一个简朴而繁华的梦。你的眼睛里为什么那么遥远，遥远的让人看不懂？轻摇搂着我喃喃地问。我没有回答，轻摇也没指望我回答，他只是紧紧地搂着我，仿佛一松手我便会飞了一般。我的心头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我要到宫里去，我要到皇宫里去，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你说什么？东风轻摇的下巴差点没掉下来。我扶着鬓角的乱发微笑地说，我说我要到皇宫里去，和洛洛作伴儿。汉王的手再长，赶到皇宫里去抓人，我就算他本事了。到皇宫去？可怜的轻摇怎么也想不通我的奇怪想法。我不要回洛阳，不要回荣家，那个地方我没什么好感，我想再在长安玩一段时间。说不愿回洛阳的荣家倒还是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东方轻摇

0: 总是猜测我在荣家过的日子定然很惨，也不愿意我回荣家去，却希望我尽快嫁到东方家去。可惜他的劝说无效，终于他也只是得依从我的办法，决定明日便让洛洛找个借口把我接皇宫里去。如果他能猜得到我的真实想法，会不会把我掐死，让我永远成为一个飘落在异时代的游魂？真的觉得自己很卑鄙，青瑶的信赖和怜爱永远只被我当做了回家的阶梯。第二天，我让简碧通过江夏王府的人去联系洛洛，转去了我的一封信。第三天一大早，我还在想着洛洛有没有看到我的信时，便听说宫里来人了。我忙去前厅看时，却是个满面笑容的宫廷内侍太监，说是带来了淑妃娘娘口谕。东方青瑶正盈盈接待，又塞了一大包元宝在那侍卫袖中，也看不清是黄还是白的。大热天的，曹公公走一趟怪不容易的，且拿着买些茶吃。曹内侍白白胖胖的脸更是笑得欢了，转眼见我来了，眯起眼说，荣姑娘果然是气度不凡，天下少有啊，怪不得娘娘都听说了洛阳的名门闺秀荣三小姐是才貌双全坚贞淑德的女子，必要宣入宫中一见呢。我便知必是杨淑妃宫内的侍卫，忙盈盈道谢。曹内侍笑着说，咱家还得回去侍奉娘娘，不能久待，荣姑娘便请早做准备，下午便有车马前来相迎。我们送走了曹侍卫，东方青瑶却收了笑容，一派失望之色。怎么了？唉，我原以为入宫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至少可以拖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多半便会丢了这个念头，跟我回洛阳去了。我心中有些愧疚，连忙笑着说，我只不过去宫里住几天，如果杨妃娘娘看我不顺眼，只怕今晚便让我回来了。东方青瑶点点头，微笑着说，是啊，我实在是多心了，出宫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并不用分开多久的。我居然还满心里不舒服，倒叫你笑我小心眼了。我一笑低头，青瑶并不多心，反是我住。这时东方青瑶忽然压了一声，唉，给曹公公来一搅和，我差点忘了。他走到桌边，边去解一只锦绣包着的木匣子，边说，一早便有人送来这个木匣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会是你跟哪家老板订的货吧？青瑶边打开匣子边说，不像啊，我进来似乎也没订什么货。
1: 啊，他忽然惊叫，脸色刷得白了，阵阵血腥味扑鼻而来。我忙上前看时，东方青瑶忙推我说，这不是你能看的东西。可惜我已经看到了，两个头颅端端正正地立在匣里，一个胖胖的，一个面上有清晰的刀疤，脸上平滑的断口处还是一片鲜红。我一阵头晕，东方青瑶忙扶着我说，我早说了叫你

0: 别看了。
1: 奇怪了，谁和我开这样的玩笑？近来我也没有得罪别人啊。我却已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也知道是谁干的了。一场惊吓之后，我早把跟踪那两个恶人之事丢在脑后，更不曾将此事跟东方青瑶提起。东方青瑶虽知我那日行踪奇怪，但心疼我尚来不及，暂时便顾不得问别的了。知道这两个人曾对我欲行不轨的，除了洛洛便是何干成亲了。那日一出苏旭府，他便在马车后一直跟着我。当然跟成亲帮我杀了这两个人，到底算向我示好还是示威呢？我抬头向东方青瑶苦笑着说，我是不是一个很会闯祸的人啊？东方青瑶疑惑地问，你是说这两个人跟你有关系？我不想什么都瞒着一个对我真心真意的男人，所以实话实说，那个何干成机对我很奇怪，上次你们汉王来了也是他在帮我。至于这两个人，是曾经想欺负过我的人。东方青瑶也苦笑着说，看来我夫人的魅力不小嘛。我算是他夫人吗？我也不知道，只是报以一个微笑，随即起身去收拾一些入宫的随身之物。想来东方青瑶的心里对我入宫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吧，尤其是很少会对我说不的人。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子，不能与他共度一生，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怅然呢？我分辨不出我的情绪。事实上，青瑶几乎整个上午都腻在我身边，除了亲热，便是啰里啰嗦地说着宫里的礼节和各种的注意事项。我从没觉得男子会这么啰嗦过。正有些不耐烦时，青瑶忽然说了一句，叫我半天脑子都转不过弯来。淑儿，一定要记得，如果见到皇上，离他远点儿。我奇怪地问，皇上很可怕吗？他可是千古难得一见的贤君呢。再贤明的君主也是男人，而且是后宫里说一不二的男人。他的眼里竟明显有些醋意和担忧。哼，我没那么好吧，况且皇上年纪也不轻了吧，难道还担心我会成为他的妃子或是什么妾室啊？东方青瑶居然很认真地想了想，是有些担心。你我虽是定过亲的，可皇上一旦喜欢上哪位，也是顾不得人伦的。宫里除了未央淑妃，还有为淑妃的堂妹，人称小杨妃，没有封号，却受着妃子一般的待遇。听说原是当年齐王李元吉的遗孀，齐王乃是皇上的胞弟，也是死于玄武门之变的。说到玄武门，青瑶面色更沉了，居然安静地在一旁发了一会儿呆。

0: 居然安静地在一旁发了一会儿呆。吃过午饭，已不能如往常一般小憩半个时辰了，有些坐立不安地在庭院里徘徊，好像很不一样呢。我扭头说，
1: 怎么了？
0: 简碧嘻嘻地笑着，以往姑娘很沉静温柔的，今日却浮躁，是不是要见淑妃娘娘心里紧张？
1: 紧张？我紧张什么呢？
0: 所谓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于我而言，全然不过是过往云烟一样。不是因为我超脱，而是这个时代的荣华富贵，根本就不属于我。我在这个时代所能留下的感情，和这个时代对我所能留下的感情，根本就是一场空，风一般的虚无。皇上也罢，杨妃也罢，甚至青瑶、苏旭也罢，都将会成为我最遥远的记忆，记忆而已。既然早就知道是记忆，我又怎么肯花上太多的心思去将记忆细细地烙进心中呢？不必太投入，相信我这所谓的穿越只是一场奢华的游戏而已。一场奢华的得把自己灵魂搭进去的游戏。入宫的车马终于来了，除了外表华丽些，车厢内的装饰甚至还比不上青瑶为我备的马车。没有多久，前方已见青色的城墙高耸，和无数间楼阁亭台的俏檐在阳光下闪着朝气蓬勃的灿烂光彩。皇宫共有十门，马车由北门驶入，没有走大名鼎鼎的玄武门，而是走了北方的另一宫门安里门。过了安里门，沿着石板精细铺就的大道一路向北驶了一段，将车马换作了一乘碧青小轿，由前去接引我的内侍引着从一处侧门抬了进去。远远已闻得一女孩咯咯的笑声，其中一个分明是洛洛的声音。我忙掀开轿帘四处看时，却只见那柳烟阴阴似若垂金，隐隐掩了一池的圆荷，亭亭荷叶，盈盈莲花，在风中招摇摆动，却瞧不出那笑声从何而来，想必定是接近杨淑妃的住处了。我也不敢大意，按下好奇心，在闷热的轿中端坐着，让轿夫一步步走向杨淑妃娘娘所住的风华院。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一心期盼能跟随和亲队伍前往吐蕃，借此寻找重返现代的机会，他能如愿以偿吗？请听《梦落大唐》第23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3集。果然不久，轿子便打住，有女子在问：是荣姑娘到了吗？迎我来的侍卫说：可不是吗，娘娘可曾醒了？女子说：荣姑娘呢？那是宫景的宫女微笑地降了礼，伸手扶我下车。荣姑娘，请这边请。我应了声，缓缓起身，随了宫女前行。入了院子，又引进了一间极清华的屋子。香炉里不知熏了什么香，气味芬芳，又带了些薄荷的清气，并不使人困顿。淡淡的香雾自顾自地在萦绕着，围着一个懒懒地梳着长发的贵妇人，把她本就端丽的容貌显得更是贵气超俗。一头乌发在香雾里透着亮泽。我连忙上前行礼，实在该谢谢在江夏王府里那些教导落落的老师，把我本来学不来的唐朝礼仪，特别是宫廷礼仪，教得极是仔细。我的礼数无可挑剔，看起来俨然一个进退有

绪、举止端雅的大家闺秀了。杨淑妃很是惊喜地看着我，怪不得洛洛那丫头整天念你的好，果然是个好孩子，远远看着竟像个仙女儿似的。我看着杨淑妃的面庞，虽已不再年轻，眼角处甚至有着细细的皱纹，面色也甚是苍白瘦却，眉宇清丽，但即便含笑之际也有丝淡淡的愁意。所以我微笑地说，娘娘才是励志天生，我见犹怜呢，怎么也看不出是两位成年殿下的母亲。杨淑妃轻轻挽住我的手，让我坐到她身边，目光更是温暖。好，我瞧你的模样倒与我年轻时有几分相像呢。近日便和洛洛他们一起在我这里住着吧。杨淑妃回头问宫女道，洛洛他们呢？那边宫女微笑地回答，还在莲花池子里玩呢，洛洛姑娘声音好大，在院门外都可以听得见她大呼小叫的声音了。杨淑妃点头，疲倦地叹息着，洛洛是那样的，两人性情云一云，洛洛学着点女孩的羞涩，恋花多一点洛洛的开朗，只怕就更好了。恋花想来就是那个被长孙皇后认作干女儿的宗亲小姐了。坐了片刻，盏茶将尽，杨淑妃的精神似乎好些了，眼睛清亮清亮的。你跟那两个女孩年纪相若，也去玩玩吧。杨淑妃笑着冲我说，娘娘，你也不妨出去走走，只怕精神会好许多呢。杨淑妃想了一想，慢慢扶住宫女的手站起来，爸，一起去瞧瞧那些孩子吧。我随了杨淑妃身后，一路分花拂柳，慢慢地走向池莲。到了阁外，才觉得有些夏日的闹意，连午后的风吹在人的身上，都觉得有些头晕。知了的叫声开始在这里那里响着，有几个小太监拿了竹竿，只在风华院周边赶着。看来是特地安排来驱赶知了，以免蝉声惊扰了杨妃娘娘休息。走到柳荫之下，果然看到洛洛了，正和几名女子在两条小舟上耍闹，大半个身子都掩映在粉红嫩白的莲花和碧玉欲滴的莲叶之中，更衬得脸似满月，晕入颤霞了。我欢喜叫道，洛洛。洛洛一听我的声音，立马站了起来，站在舟头往我们所在的树荫下张望，一时看到我了，兴奋地叫着，淑儿，一脚向前踏出。还没等我惊叫出声，只听扑通一声，洛洛已一头栽到了水里。一旁舟上的女子们纷纷大叫，忙靠近去救时，洛洛一头浮出了水面，吃力地向岸边游来。杨妃急急地说，这个孩子胆也太大了，居然不上舟去，他的游泳伎俩很高明吗？洛洛的泳技是不是高明我看不出来，但洛洛浑身浸在水里我却是看得到的。担心之下，我茫茫地踏入水中，直到没膝处才站住，立在水中。

0: 的模样，却也异常清秀。但见这三名女子一字排开，齐齐地向杨淑妃行礼。杨淑妃微笑地说：徐才人、武才人，你们不必多礼，爱到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去。莲花，你正好来见见这位荣姑娘，便是洛洛一再提起的那个荣家三小姐荣淑儿。莲花便是最后那个羞怯怯的姑娘了，她腼腆地冲我笑了笑，拉着我的手说：洛洛提了你好多次呢，说你学问好，琵琶也弹得好。第一位那气质高雅的徐才人淡淡地笑着：可不是，刚刚才跟我们夸你来着。人们都说钦佩第一位是五体投地，但荣姑娘叫一声却成了五体投水了，自然比五体投地更了不起。众人哄堂大笑，连杨淑妃都笑了起来。但即便杨妃大笑之际，她的眉间流露的仍是股忧伤的气息，蝶一般沉重的睫毛下，若有情若无情，说不出的妩媚。
1: 洛洛撅起了嘴巴，有什么好笑的，不过游泳而已嘛。
0: 那看来机灵可爱的美貌女子一手拉起洛洛，一手拉起我。两位妹妹还是快去换身衣服吧，这么个大热天的，姑娘家很容易着凉的。洛洛笑着：还是武才人最好，人厚道。我听到武才人三个字，忽然打了一个机灵。武才人可实在太熟悉了，武则天最初在宫里的册封可不正是才人吗？这位至尊红颜不知给拍过多少次的电视电影了，我真是想不知道也难。不过那个心机深沉、手腕了得的武则天皇帝会是眼前这个机灵善良的小女孩吗？武才人见我看他，冲我一笑，纯洁的黑眸子弯做了月牙的模样，好生的可爱。我不由得一笑，真是不枉穿越这一次了，连武则天都能见到真人，只怕下面该见到唐太宗李世民了吧。正这么想着，已听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2: 这里好生热闹，只怕洛洛那丫头又在

0: 众人均是一惊，茫茫下拜，参见皇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皇上，已经勉强随了众人拜倒，只是裙角绣鞋早就已经湿了，未免有点不自在。而洛洛衣衫湿透，站在身上更是狼狈，拜倒之际姿势万分的尴尬。李世民显然看到了洛洛，
1: 那洛洛怎么了？是谁不小心服侍，居然把洛洛掉到了水里？
2: 洛洛采荷花给皇上瞧瞧，却不小心掉到水里了。
1: 好，那倒是朕的错了。
2: 洛洛为皇上采荷花掉到水里，总不能是洛洛的错吧？
1: 好，那就算是朕的错好了。快起身来，到淑妃房里换身衣裳去。
0: 咦，那个女孩子是谁啊？
3: 杨淑妃说，
0: 是洛洛的朋友，洛洛一定要我找了给她作伴，也是个好姑娘。
3: 李世民笑着说，
0: 好，抬起头来，让朕瞧瞧。
3: 我忙又行礼道，民女参见皇上。这时我也抬起头来，

自有一番帝王气象。他的身后除了宫女太监，还紧随了一名少女，也与我们年纪相若，容貌不俗，只是看向我们之际，眼神一派凛冽，似乎高傲不屑一般。李世民看了我一眼，咦，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女儿？我怎么瞧着在哪里见过？民女荣舒儿，家父是洛阳的荣锦城。李世民显然愣了一下，喃喃地说，锦城，他现在还好吗？他的悠远显然对荣锦城记忆深刻，且情意不浅。我说，悠闲田园里，自在桃朱宫。李世民哈哈笑道，悠闲田园里，自在桃朱宫，说得好，他果然是称心了，生了这么个千娇百媚冰雪聪明的女儿。只怕你的母亲必是当年的洛阳名媛梅大小姐了。我笑了一下，那正是先母。李世民似乎有些惊叹地说，这么个皎然如月的女子与洛洛这孩子在一起，倒也相应成趣。杨淑妃说，且先让他们换过衣衫吧，虽是天热，湿衣服在身上捂得久了总是不好的。李世民笑了笑，好，我也正要去你那里走走呢。李世民挽了杨淑妃，带了我们起身便去。徐才人、武才人连忙跪送不迭，洛洛却不忘了从粥里抓了十余枝荷花来递给工人拿着，我们带风华院里插去。入了风华院，我和洛洛都把衣衫换了，重新梳了妆。出来时，风华院几个大白池里果然都插上了荷花，素白的、粉红的、朱红的、淡紫的，盈盈衬在屋里，娇滴滴的随风摆着，传递着丝丝的夏日清凉。李世民和杨淑妃对面坐在榻上，榻上玻璃盘里放着冰水镇过的西瓜，俩人正边说笑着，便用竹签穿了西瓜来吃。那随着皇上来的少女以及在莲池和洛洛等一起玩耍的恋花，却分别各聚了一榻坐着。我们缓缓上前拜见了皇上和杨妃娘娘。李世民笑着说，没有别的人，不必拘礼，过去坐吧。莲花远远见了洛洛，怯怯的眼睛便亮了，此时更把手放在袖中悄悄地招手。洛洛向我耳边说，你去跟莲花坐吧。我才知那随了李世民来的少女，便是那个准备当吐蕃王后的平阳郡主。看她的气派，

向我做了个鬼脸，捏起竹签，挑起那块大的往口里送。我一笑，坐到莲花身边去了。莲花好像有些失望，但很快又浮起了笑容，取了一块大的西瓜递给我说，蓉姐姐吃西瓜。我谢了，提起西瓜来慢慢地吃着，回头看平阳郡主正微带着厌恶看着洛洛。

0: 叫洛洛别争平阳的。平阳要去吐蕃吗？我故作不解地问。平阳郡主去吐蕃做什么呢？我问的虽是唐突，但李世民看我的目光却很是慈爱，多半还想着当年父亲荣锦城的相助之德吧。他叹息了一声，吐蕃的赞普，也就是吐蕃的王，已经臣服于我朝，特拜了他们的大相来向大唐公主求婚，这事儿却不好不答应。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何春生因打架被超市辞退，失去了经济来源，他意志消沉，整日酗酒。罗小贝失望透顶，对他冷言冷语。汤丽华心疼儿子，四处求人帮忙，何春生却愈发颓废，陷入了人生低谷。请听《门第》第22到第23集。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22集，难开的车。
7: 关于吃的品味和穿的档次上，老林夫妇的一再卖弄，在李翠红看来就是居心不良的讽刺他、嘲笑他。他们觉得李翠红是穷人，而他们这些小富即安的小市民想从他李翠红眼里看到羡慕，从他嘴里听到夸奖和羡慕，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李翠红不止一次地和何顺生说过老林两口子，活脱脱一副2块钱的财主嘴脸，大概意思是穷惯了，某天口袋里突然装了2块钱，他就把自己当财主了。老林冲进厨房时，李翠红正在剁蒜末，他没有吭声。老林站在李翠红的背后，几乎是趴在他耳朵上说：
8: 李翠红啊，你要是再敢对我媳妇连讽带刺儿的说话，我他妈就弄块抹布堵上你的嘴。你给我听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我要是再听见你和邻居叨叨我进派出所来坐牢了，我他妈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贱嘴缝上。你他妈还以为生活在穷光荣的时代呢？啊，穷一点都不光荣，只能说明你无能没本事。
7: 李翠红扭过头，对着老林近在咫尺的脸说：你屁放完了？
8: 你再说一遍。
7: 我再说一遍，你还是放屁。李翠红面无表情地说着，猛地一扬手，把一把切碎的蒜末就扬进了老林的眼里。老林猝不及防，就觉得眼球上似有千针万针在扎，啊的惨叫一声，捂着眼就窜了出去。李翠红哼哼笑了两声：哼，小样，跟我斗。当时整栋楼的居民都被老林的惨叫声给喊了出来。何顺生兄弟见状吓坏了，何顺生一边把老林扛到肩上往市立医院跑，一边回头指着李翠红说：
8: 你这下手没轻没重，泼妇，你等我回来给你算账的。我
7: 事后李翠红想起来也是后怕，万一把老林弄瞎了可怎么好，又没有深仇大恨。好在到医院做了彻底清洗之后，老林的眼睛没什么大碍，否则这祸可就真的闯大了。从那以后，李翠红的泼辣也收敛了不少，在厨房里碰上隔壁两口子也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就是玩玩唇枪舌剑罢了。
6: 何春生的母亲终于缝完了纱布袋，跟志锦说：
7: 咱娘俩包饺子吧，也让你嫂子吃回现成饭，这几年呢，家里的饭都是她操持的。
6: 说着就指挥志锦洗菜拌馅儿和面。弄馅儿还好说，和面这活儿至今没干过，说还是出去买现成的饺子皮儿吧，也不贵又省事儿。何春生的母亲瞪了他一眼：
7: 哎呀，那怎么行啊， 买的饺子皮儿又不抗煮，老露馅儿，费半天劲儿包的饺子一煮就露馅儿，多白性啊！
6: 织锦只好样样的去和面，总是和不好，不是软了就是硬了。它是软了加面粉，硬了加水，结果十斤一袋的面粉眼瞅着就要被它全和进去了。何春生的母亲见他在厨房和了半天面还没出来，就探头去看，这一看嘴里就叫了一声，
7: 哎呦乖乖，给你一缸面粉，今天你也得全活完喽。
6: 面团到了何春生的母亲的手里，就像听话的孩子一样，很快就成型了。他洗了洗手上的面说，
7: 哎呀志锦呢，你平时都给春生做什么饭吃啊？妈，他又不是个孩子，还用我做饭给他吃啊？再说了，我也不会做呀。那你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先是吃方便面什么的，后来春生吃够了就去买了本菜谱学着做饭了。哎，你们别说，还挺好吃的。奇了怪了，以前是再笨的女人一结婚也都啥家务会了，现在可好，反了，男人一结婚都什么都会了。哎呀志锦呐，他是个男人，别让外头人知道你们家是他做饭，也别让你嫂子知道，不然呢你哥又得挨骂了。你嫂子那人呢没什么毛病，就是爱攀比。嘿，知道了妈。
6: 说着话，婆媳俩说说笑笑的包好饺子，何顺生夫妻也回来了。李翠红进门就吸了吸鼻子，一眼望见了盖垫上的饺子，就两眼放光的说，
7: 哎呀我的天哪，何顺生，我进你家几年了？
8: 这神经病。14年了。
7: 哎呦我的妈呀，14年了，我可终于吃了一顿现成饭了。
6: 煮饺子的时候，李翠红看见剩下的一大坨面，虚了一下，扭头问志锦，
7: 哎志锦，这你和的面呢？
6: 志锦嗯了一声。李翠红捏了捏面团，
7: 哎呀这顿饺子吃的这成本可太高了。
6: 志锦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包大蒜，又铿锵铿锵地捣蒜泥。
7: 饺子上了桌，李翠红夹了一个，吹了吹，咬了一口，细细地品了半天，望着婆婆道，妈，我和志锦呢，谁包的饺子好吃啊？何春生的母亲也吃了一只饺子，和稀泥说，哎呀一样都很好吃。哎，织锦包的饺子酱油倒的有点多，有点太鲜了。嗯，织锦呐，你别放那么多味精，人家说那东西吃多了会秃头的。你看你哥头发好吧，我做菜能不放味精就不放味精。见织锦只是腼腆地笑着吃饺子，说不出什么，又扒拉开一只饺子，刚要说什么，就见何顺生的筷子横空打过来，打在他的筷子上。
8: 真是贱啊，你做饭没费你的劲儿吧，你倒闲得嘴痒痒了，有饭你就吃呗，你还叨叨起来没完了。你
7: 李翠红把筷子啪地拍在桌子上，气呼呼地看着何顺生。他和何顺生在饭桌上叮当成习惯了，谁也不觉得意外，可是今天不同于往日啊，坐在桌边的如果是何春生也就罢了，他是男人，和李翠红不是同类，织锦不成，他们不仅是同类，还是妯娌。妯娌是什么呀？就像分在一个田径小组的竞争对手，谁都想比别人表现得好，谁都想让看客们确定自己是最棒的。他们都是儿媳妇，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何顺生的呵斥踢倒了李翠红的面子，让他误的就在织锦面前矮了半截儿。何顺生见李翠红瞪眼就笑了一下，
8: 嘿，瞪什么瞪，再瞪也没我眼大。
7: 或许因为织锦在场，他们只剑拔弩张了一会儿，没有演变成战争。饭后织锦把碗筷收拾进厨房，李翠红远远看着说，织锦啊别洗碗呢，放那儿，一会儿我洗。
6: 织锦在心里乐了一下，知道他在旁敲侧击地提醒自己洗碗，觉得他的小聪明耍得实在是好玩， 于是忍着笑把碗筷洗了才进屋去。何春生的床还没拆，杂七杂八地堆了些东西，边上还空着，继续充当沙发的角色。李翠红去上厕所时看了一眼厨房，咧着嘴笑了一下。她本想和织锦说声谢谢来着，转而一想，谢什么呢？自己做的饭她老公吃了多少年呢？现在也该她表现表现了。何春生9:30才回来，织锦给他煮了一盘饺子。李翠红边嗑瓜子边问，
9: 哎，你觉不觉得这饺子和平常的不一样啊？
10: 嗯，好吃，好吃。
9: 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敷衍人，怎么就好吃了？
10: 谁睁眼说瞎话了？就是比以往的好吃，比以往的香嘛。
9: 哎呦，看看你这嘴呀、啊，甜死个人了。
7: 何顺生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跟弟弟说：“
8: 哎，春生。”你快告诉你嫂子，你就说这饺子不好吃，哎，比他那饺子差远了，省得他又是打击又是诱导，累个半死。
7: 何春生觉得很奇怪，
10: 哎，不是嫂子包的，谁包的？
7: 母亲说，哎呀，那你媳妇嘛，天下只有教不会的媳妇，哪有不会做饭的媳妇啊。织锦正埋头看杂志呢，心里已经烦了，不是因为忙了这半天，而是觉得这家人真奇怪，一个李翠红是怪人之首，他干嘛那么喜欢打击别人呢？连包个饺子都要强迫大家承认只有他包的饺子是最棒的，又不是搞什么包饺子擂台赛，真是晕死个人了。再说了，谁比谁傻呀？就洗碗这样的小破事儿，用得着斗心眼吗？洗碗又不是卖苦力，又累不死人，本来就是没人说他也打算把碗洗了的，可是李翠红假惺惺地说把碗留给他洗，这滋味就非常让人不舒服了。织锦就感觉自己的人品和智商一同被辱没了。何春生知道织锦不高兴了，织锦是个懒得多嘴的人，遇到不快时总一个人闷着抱本书，别看他脸上风平浪静的，可反抗啥的都在心里藏着呢。
6: 回家路上，何春生一路陪着小新，织锦直直地看着车窗外的风光，到家后洗澡上床也不说话。何春生趴过来问，
10: 怎么了？
6: 何春生还是很疼织锦的，总感觉他注定就是自家的亲人。织锦疲惫地说，
9: 哎呀，去一趟你家可真累呀。
6: 何春生一咕噜翻下去，脸一点点的就沉了。
10: 看不惯我家人啊？
9: 你嫂子说话怪怪的，真累人，更让人别扭。
10: 哎，我家人说话最直了，才不像你们知识分子似的，一天到晚扮清高，心里有事儿也不说，让人猜来猜去的费劲儿，猜不中呢，你们又说人素质低。
9: 哎呀，
6: 织锦懒得和何春生吵，拽过一条被子猛地盖到头上。何春生坐起来看了看他，继续说，
10: 你看又犯毛病了吧，有什么事儿你说呗，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虫，你不说我哪里能猜到呢。
7: 他推了织锦两把，织锦不动，何春生就恨恨地照着织锦的脑袋的方向象征性地砸了两拳。他不怕织锦和他吵，不吵不闹那叫过日子吗？有时候他还会故意逗织锦和他吵嘴呢。家这么大，太冷清了，有点人声才热闹。何春生最怕的是织锦生气不说话，他抱着一本书就能打发一个晚上。那个时候何春生像是被隔绝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外面的景色看得一清二楚，可就是不能进行交流，那憋闷比忍大便还要难受。何春生一把扯下了织锦头上的被子，嚷嚷道，
10: 哎呀，媳妇儿，我承认我错了，我败了，我求你了，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7: 等说完才见织锦漠然地望着床单，正满脸是泪呢。何春生就愣了一下，颓然坐在床沿上，捶了床沿一下，叹了口气。织锦的神态让他难受，比打了他一巴掌还难受。他想，是不是织锦觉得嫁给自己很委屈呢？ 当男人意识到自己娶了心爱的女人，心爱的女人却觉得嫁给他是种委屈时，那种失落感是难以描述的。何春生叹了口气，样样的就躺下了。
6: 知锦开着罗锦城的奥迪上下班，原来的别克就闲下来了。何春生说，车卖了吧？
9: 不卖，这车我开出感情了。
6: 放那儿不开，每月养路费得交，保险得买，多十本啊。
9: 原来你是心疼这几个钱呢，你要是觉得浪费啊，开着上下班不就得了。
6: 何春生心里那个别扭啊，他心想，哼，你倒是不心疼，要是我妈和我嫂子知道了，你一年没啥用处的养这么辆车，还得白扔6000多块钱，还不把他们疼出心脏病来啊，都够他们全家吃半年了。何春生一想到母亲家半年的生活费就那么白白的扔了，实在是于心不忍，就跟志锦说，你说的啊，那我开。
9: 行啊，我把钥匙找给你。

0: 真给我开啊？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何春生突然有点激动，他居然也可以开上车了，商场里的中层还都没几个有车的呢，到时候他何春生开辆车上班多牛啊。何春生美滋滋地说，哎，芝姐啊，我丑话说前面啊，我学出证来就没摸过方向盘，要是给你刮了蹭了别怪我。
1: 哎呀，你就开吧，哪来这么多废话啊。
0: 当晚芝锦陪何春生出去兜了几圈，还成，何春生也算个对机械比较敏感的人，芝锦陪着他练了三个多小时，就很像是那么回事了。
2: 第二天何春生就开着芝锦的车去上班了，几天下来，商场里的人都知道何春生开上车了，同事们的羡慕让何春生很是受用，当然也有不受用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几个同事又说起何春生的车，一个说，
3: 哎，小何，叫哥们儿咱们娶个有钱人家的闺女吧，靠，太他妈省劲了啊，一结婚不仅房子有了，那车都有了。
2: 其他几个人也应声附和，纷纷让何春生传授追富家女的经历。刚开始何春生还有点得意，可越听就越觉得不是滋味，感觉怎么有点像是在讽刺他是个吃软饭的呢，脸上的笑就渐渐没了。一个人闷着头吃饭，心里想他们是在嫉妒我呢，虽然是这么想着，可心里还是难受，感觉脸上像是被打了无数巴掌一样火辣辣的。
0: 晚上开着芝锦的车回家就觉得别扭，好几次差点和前面的车追了尾，惊出了一身冷汗，把车停在路边，闷在车里发呆。何春生回头看看车，突然想起这车开的实在是窝囊，想必马小龙也没少坐这车吧，搞不好芝锦给他也开过吧，说不准还在车里和芝锦亲热过。这么一想，何春生就愤怒了，下了车照着车就踢了几脚，报警器突然的就惊叫了起来，路边的人纷纷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何春生想，这车是不能开了，越开越觉得窝囊，就像吃紧的人一样，他已经被马小龙用过了，他使劲闭着眼假装不知道不去计较，可这车也是马小龙坐过开过的，如果他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开下去，他都要恶心自己了。所以当晚他就把车钥匙还给了芝锦，说不开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还是坐公交舒服，再说了，红色别克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开的车，我一大男人开着不像那么回事儿，还是算了吧。
1: 有人说你什么了吧？
0: 还没有，他们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有屁房。
1: 如果你觉得那个车的颜色让你不舒服，那你就开我哥的奥迪吧，我开别克。
0: 啊？我不开。
2: 芝锦撅了撅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再说什么，把车钥匙放进了抽屉里。那钥匙在这儿呢，你什么时候想开了就自己拿钥匙。何春生嗯了一声，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绝不再碰这辆让他倍感屈辱的别克。
0: 就这样，何春生开着芝锦的车上了半个月的班之后，又恢复了乘公交车上下班的日子。渐渐的，他喜欢上了喝酒，倒不是对酒有多么深的感情，他就是喜欢那些一喝啤酒就扯着嗓子说话的朋友，他们年龄相仿，有着基本相同的成长环境，连记忆底色也基本雷同，都曾有过狂热的梦想，那些梦如今都成了正在凋零的花瓣，挂在记忆的边缘。他们这代人混好了豪宅豪车，混得一般了日子殷实些的，每月带老婆孩子看看电影，下馆子吃顿饭，就觉得很浪漫很满足了。他们的满足体现在饭后咬着一根牙签看电视上，体现在在街上遇见乞丐时会想自己如果混到这一步不如死掉算了上，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心满意足，

0: 因为爱惜身体，所以关注绿色食品。当然，他们对绿色食品有自己的定义，譬如超市的山鸡蛋，他们不仅不会购买，还会振振有词地驳斥道：“什么山鸡蛋？它橘红色的蛋黄是奸商们用化学药剂掺在鸡饲料中喂出来的。那山鸡蛋不是小吗？他们是从养鸡场的正常鸡蛋中筛选出来的小个鸡蛋，按说啊，他们都算不合格产品。哎呦，可怜的富人呐，他们所崇尚的绿色生活，那是奸商们用广告虚构出来的。
1: 他们喜欢的绿色食品，就是菜市场里带虫眼的青菜。虫眼证明这菜用农药少啊。媒体揭发某些无良奸商的内幕，他们比任何人都愤怒，觉得道德正在死去，他们的幸福人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当然，如果有机会经商，他们也会私下里做点有利于己无利于别人的手脚，并安慰自己惶惑的良心说，没什么的，大家都这样。何春生觉得他和朋友们都拥有了这种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有着无比清晰的认知能力，即便偶尔因贪小便宜上了小商小贩的当，也会自我安慰说打发要饭的了，损失稍大点就说谢谢骗子看得起，就当被小偷光顾了一次。像他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被偷次钱包也没太大损失，最多是损失了当天的烟钱、菜钱、公交钱。像何春生这样的，大不了多丢几个酒钱，连身份证都不会丢。随身携带身份证是有钱人的习惯，市井生活里身份证就是个证件而已，它躺在抽屉里很久不见一次日头，甚至用的时候都忘记了上次它被塞到了哪里去。在喝上两杯酒后，何春生倒是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娶了个好老婆，别人就冲他虚。当然他非常清楚，这些虚声底下掩藏着羡慕和向往，所以酒喝到最后，大家都醉眼朦胧时，何春生就会非常大气地用中指敲敲桌子喊：“
2: 服务员，结账。”
1: 偶尔会有人和他抢单，何春生就会斜着醉眼瞪着那个和他抢单的人说：“
2: 跟我抢算了吧。”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相互体谅与共同担当。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抚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胜利投资失败，酒吧倒闭，欠下了巨额债务，罗家陷入经济危机，往日风光不再，张英焦虑万分，罗一成急火攻心病倒了，何春生不计前嫌，主动帮忙打理，试图挽回局面。门第精彩继续。
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23集，认不认命。
6: 一开始总让何春生结账，大家觉得过意不去，时间久了就成习惯了。反正何春生娶了一个阅尽万金的老婆，反正他阅尽万金的老婆根本就不把何春生的那点工资放在眼里，何春生交上去人家都不要。何春生上班全当是给自己赚零花钱，哪像他们的老婆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早就巴望上了，发薪当天就是把工资全交给他，他还要半夜翻他们的口袋，翻他们的鞋底儿。何春生的日子过得比他们舒服，口袋里有闲钱，不吃他吃谁呀？但是作为还有点良心的他们，会给何春生一些奉承，譬如向他讨教是怎样把在跨国公司做高级管理人员的老婆降服成一只乖顺的小鸟的，他怎样一声呵斥之后，他高级白领老婆就一声不吭了的。每每这时，何春生就会喝一大口啤酒，用手挨个指着那些满眼羡慕的男人，醉醺醺地说：“你全他妈的坏蛋。”
5: 说完这话，何春生的心里充满了肥皂泡一样繁华而易碎的怅然，忽然觉得无意中自己让织锦变成了一颗璀璨耀眼的钻石，用来装点自己灰暗的人生。按说自己和织锦的角色应该调换一下才好。何春生常常醉醺醺地回了家，把衣服扯下来扔在沙发上，钻进卫生间，站在温热的喷头下，眼泪簌簌地就流了下来。为何春生把脏衣服扔在客厅的事，织锦和他吵过几次，何春生依旧扔。其实改掉这个坏习惯是举手之劳，但何春生不愿意改，觉得这是织锦降服自己的举止之一，他不能就这样乖乖地束手就擒，他应该保留一点叛逆与反抗，以让织锦知道 虽然自己赚钱不多，但是在这个家里，自己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主人。这个家庭角色不会因为谁为家奉献金钱的多少而发生改变。后来至今也就不和何春生吵了，看见他的脏衣服就塞进洗衣机，攒到周末一起洗。每当何春生带着一身酒气回家，知锦就冷冷地看着他。何春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把屁股狠狠地摔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一杯水，一边耷拉着眼皮喝，一边打开电视。知锦说，春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7: 媳妇儿，坐下。
5: 知锦扭身进卧室，咚地摔上门。何春生就闲着脸来敲门，把脸贴在门上，把门敲得很响，嘴里媳妇儿媳妇儿地叫着。知锦无奈，只好打开门。他要面子，不想让邻居听见咚咚的敲门声而胡乱猜测。跟何春生吵架，第一个闭嘴的总是知锦，不是他怕何春生，而是他不想在上下楼梯时被邻居用揣测的眼神上下打量自己，更不愿意被邻居窃窃地议论这个家以及这个家里的男人和自己。
6: 周末，知锦还会去江宁路，他已渐渐学会了让李翠红占上风，譬如承认她是天下最好的儿媳妇，最好的老婆，最好的嫂子，最好的母亲，最好的裁缝，最好的厨娘，这些第一统统让给她又如何呢？如果这些能成全一个人的快乐，又不剥夺别人什么？当然，对知锦的奉承，李翠红是有所回报的，她会用布头做一件柔软的睡衣送给知锦，还会用裁衣服的下脚料给他拼个沙发套。虽然知锦永远不会把套子罩在沙发上，但是接受他们时，知锦的感谢是非常真诚的。是的，东西可以是不好的，他却不能否认李翠红的一片热情是非常有诚意的。何春生的母亲见妯娌两个相处不错，也眉开眼笑的，常常在老楼围城的院子里大声说话，大声地夸相处融洽的儿媳妇。现如今家有多少金钱多少华丽都不是件难得的事儿，但妯娌两个能处得这样

0: 面时总装一些面包或蛋糕让他带回去做早餐，知锦不要他就急了，两人推来搡去的让罗锦成看得不耐烦，就说，
1: 哎呀，不就是几块破蛋糕吗，你别弄得跟送金子送银子似的。
0: 知锦只好就收了，因为刚开张生意很一般，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进来。柳如意烤出来的蛋糕寂寞地妩媚在透明展示柜里，像一些貌美难嫁的女子，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显出了凄凉的寂寞之色。知锦一再叮嘱柳如意，做生意信誉是第一位的，当天做出来的蛋糕一定要当天卖掉，刚开张时生意冷清就少做点，到下午五点时如果还有没卖掉的西点，一定要在窗子上打出打折处理的字样，其一可处理囤积，其二可以营造西点店的信誉，让大家知道这家店是不卖隔夜货的。柳如意嘴上答应了，可到了下午五点他迟迟地不肯把打折处理的牌子挂出去，知锦不吭声，拿了牌子就往店门外一竖。柳如意瞅着竖在门外人行道上的牌子，眼睛都快瞅出血来了。知锦知道他心疼那些蛋糕，就说服他，便宜处理的蛋糕就当是给店里做活广告了，没有什么不好的，再说了即使打折也没赔钱，本钱还能赚回来，总比卖不掉变硬长毛的要好。知锦尝过柳如意做的蛋糕，味道和口感都很好，但是生意红火需要过程，需要时间让顾客品尝并认可。
1: 西点店开张不久，知锦就发现不妙，偶尔会在蛋糕里吃到一些硬硬的面疙瘩，他觉得奇怪就掰开了，捏出那硬疙瘩去问柳如意是怎么回事，柳如意吭吭哧哧半天没说出什么。在轮椅上翻报纸的罗锦成哼哼地笑了两下说，还用问呢、啊、他把昨天卖剩蛋糕弄碎掺进去了。知锦盯着柳如意问，
0: 真的啊？
1: 柳如意小声地嘟囔，
0: 哎呀，好生生的那么便宜的卖怪可惜的嘛。
1: 知锦把蛋糕啪的就扔到了地上，
0: 嫂子，这样干下去所有的蛋糕都会变成剩蛋糕，因为不再会有人来买你的蛋糕，你以为消费者都是白痴啊？难道你认为别人对蛋糕的品质要求都像你一样低啊？
1: 柳如意开始哭，抽抽搭搭地说，
0: 知锦，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本钱不是你的，赔了也不是你的，你当然不心疼了。嫂子，你别摆出一副穷人的姿态来做生意，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真的只能做一辈子穷人。
1: 罗锦成幸灾乐祸地看着柳如意和知锦吵，哗啦哗啦地抖了抖报纸，知锦一把把报纸夺过来扔在地上，
0: 喂，哥，嫂子糊涂难道你也糊涂？这样下去你们的店呢早晚得死。
1: 哼，我是个废人，你能对一个废人有什么指望啊？
0: 你的心也废了，智商也废了，再这样下去你们就是开十档生意也全得关门大吉，你要是不上心呢、啊、你那点钱早晚就这么赔光了。从那以后知锦再也没去过西点店，他觉得累，管那么多干什么呀，每个人都能活下去也都有自己的活法，他又有什么资格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呢？几个月后，当知锦路过西点店，却发现里面人影相叠，他站了一会儿就走进去，满屋子的糕点箱里就见柳如意戴一粉色小帽，很像那么回事的卖糕点。知锦敲了敲展示柜，柳如意抬眼看着他笑，像个心里装着幸福的少女一样的笑。知锦说，
2: 我哥呢？
0: 柳如意冲后面的工作间努了努嘴巴。知锦闪身进去，后面有两个工作间，一个是配料室，一个是烘烤车间。所谓烘烤车间也不过是一间摆满了烤炉的小房子，总共不过十几平方米，两个洁衣净貌的小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烤炉和和面机之间来回奔忙，场面热闹，一派蒸蒸日上的姿态。知锦看得高兴，敲了敲配料间的门，

0: 不等罗锦成应声就推门进去。罗锦成正要不悦，见是知锦也就笑了，摘下手套说，
1: 嘿，看啊，堂堂的萨克斯王子成了面点工。
0: 知锦知道他心情很好，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2: 哥，怎么回事啊，搞这么红火？
1: 我让他只负责卖货，要是让他负责制作，早晚有一天他会把蛋糕跟点心都做成烤馒头。
2: 你也学会损人了。
0: 确实，就知锦对柳如意的了解，如果让柳如意掌握制作间，他肯定会在配料上偷工减料，而且是情不自禁的。罗锦成笑了笑，
1: 他也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就干脆把加工这块推给我了。不过呢，干店面上的活啊，还是得心应手的。
0: 聊了一会儿，知锦知道西点店生意很好，晚上七点前货柜基本就卖空了。红货的原因就是罗锦成把经典西点加以改良后搬进了西点店，搞这个独立的配料间就是为了不让配方外传，也算是独家绝活吧。正说着，柳如意用盘子拖了几样西点进来让知锦尝尝，满脸喜色地说，哎呀，再不吃啊，一会儿就卖光了。知锦吃了几口，味道果然独特，于是建议罗锦成去超市设柜台。罗锦成恍然地愣了一下，拍了拍脑袋说，
1: 哎，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2: 对啊，哎，哥，我回去跟春生说一下，让他去和店长谈谈，看看有没有可能。
1: 晚上，知锦把带回来的点心让何春生尝一下。何春生吃了几口，知锦问，
2: 哎，感觉怎么样？
1: 不就一块点心吗？何春生说完，见知锦有点不高兴，忙改口道，很好吃，味道有点特别。知锦在心里悄悄地气了一声，然后说，
2: 是我哥店里做的，他们的顾客可多了，我觉得吧，他应该扩大经营，在超市设专柜。
1: 话说到这里，何春生就猜到后面了，蔫儿吧蔫儿吧地说，
3: 是不是想让我去我们店长那儿探探路啊？
2: 算你聪明。哎呀，春生，这人呢，只要心里有目标，日子就肯定能过好。我以为我哥的下半辈子没什么指望了，可你看现在，他和柳如意把西点店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哎，就冲我哥那个用心劲儿吧，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做成青岛港西点第一人。哎，春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要是人才就不会被埋没的时代，只要用心，做什么都会做出色。
1: 何春生心里灰灰的，贪了的罗锦成都能再次混出颜色来，看来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在心里嗟叹了半天，看着知锦说，
3: 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没出息啊？
2: 哎，怎么会呢？
3: 你心里一定在想我很没出息。
2: 切，你别说胡话了，我吃饱了撑的，干嘛要觉得我老公没出息啊？
3: 跟你朋友的老公比比，我是没出息的，跟你同事的老公比比，我还是没出息的，跟你哥比吧，哼，我更是没出息的。
1: 何春生蔫蔫的点了一支烟。
2: 哎呀，说好了在家不抽烟的，好好的墙很快就熏黄了。
1: 知锦把烟从何春生嘴上拿下来，扔进卫生间马桶，折回来时说，
2: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个人都有个人的人生定位，别去和人瞎比。
3: 哎，凭什么我的人生定位就该比他们的人生定位低啊？差距在那儿摆着呢，傻瓜都会去比的，除非你觉得，哼，我根本就不配跟他们比。
2: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啊？纠缠这些没意思的问题干嘛呀？
3: 你终于把我没出息这句话说出来了是吧？
0: 知锦知道又触动了何春生的敏感神经了，就说了句，哎，你今天真有点不可理喻。知锦回卧室去了，何春生追过来倚在门上斜着眼角看他。
3: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们家人也瞧不起我，我他妈要干嘛非娶你啊？这不是自找难受吗？
2: 我逼着你娶我了还是求着你娶我了？
3: 是我哭着嚎着要攀高枝，不仅你瞧不起我，连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2: 有病吧你。
0: 知锦打开了床头灯，歪在床上看晚报。

0: 分声样样地说：
1: 你看你，连跟我吵嘴都不屑。
0: 说完，何春生回客厅去了，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觉得自己真贱呢。忽然就想起了小丁，想起他看自己时泪汪汪的样子，觉得心里一酸，就掉了两颗泪。男人其实也需要女人哄的，如果是小丁，他一定会来哄他巴结他，因为小丁爱他又爱不到，就觉得他高不可攀。这时何春生才知道，男人应该被女人巴结着才舒服。迷迷糊糊想了很多，何春生就睡了。织锦去厕所时，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想叫他上床睡，一转念，他自己找事儿还有功了，凭什么叫他呀？
2: 织锦与何春生的日子就这么吵吵闹闹地过着，没太大的裂痕，也没过分的亲密，渐渐也就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也都明了对方和自己身上的毛病就是改不了。比如何春生也会意识到自己有点自卑和过度敏感，他想过去改，但很徒劳。那个试图不敏感的何春生让他自己都觉得虚假和可笑，这种感觉让他很累，觉得不像是在进行真实的生活，而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要是这样演一辈子还不累死自己？这么一想也就罢了，不改了，做回真实的何春生得了，大不了犯了没来由的浑再道歉就是了。这桩婚姻的软肋，织锦当然也看得到，尽量绕着就是了。何春生的毛病也就是虚荣、小心眼、敏感，伤害他的事儿还是做不出来的。看看公司里的同事，嫁了金龟婿，面子很足，但是好多时候失神的眼睛会曝光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哀伤。他也曾见过貌似拥有完美婚姻的业务部主管关在卫生间的格子里偷哭，伪装一份幸福太累了，连哭都要坐到马桶上。每当这时，他就对自己说，我是幸福的，至少何春生还没让我坐在马桶上哭。即使男人能把全世界的钻石都给了你，却让你坐在马桶上哭泣，这样的幸福也是没意义的。特别是在婚姻中，大多看上去幸福的幸福都是假的，像一张张被粉饰了多遍的面孔，只有自己感觉到幸福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是件和别人没有关系的事儿，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态度。
0: 早晨，何春生还躺在沙发上，看样子是醒了，却在装睡。织锦蹑手蹑脚地洗漱完了，就上班去了。听见织锦走了，何春生才睁开眼睛，他有点伤心。原以为睡在沙发上，织锦会来叫他去床上睡觉。他等啊等的等了一夜，把心都等灰了。凌晨时，他想上床去睡，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又回沙发了。自己回床上睡的行为，就像一个哭闹着要糖吃的孩子，哭了半天没要到糖就不哭了，很没有面子，也没有成就感，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爱自己了。因为他们都已不在意他的哭声了。何春生胡思乱想了一阵，终于想累了，就睡了。中午起来，胡乱弄了点吃的，就去上班。想起织锦让帮着问一下罗锦城的西点进超市设专柜的事，几次徘徊到店长办公室门口，却没有进去。后来何春生想，为什么没进去呢？是和织锦赌气吗？不，不是的。而是他的心里匍匐着一条蠢蠢欲动的小虫，他的名字叫望人穷，一种很阴暗很狭隘的思维，和李翠红有点类似。记得当他得知罗锦城残疾了，悲愤之余竟还有点窃喜，罗家终于要走下坡路了，至少沦落为残疾人的罗锦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用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和自己说话了。甚至何春生非常希望织锦会每月拿点钱回娘家资助他们的生活，这样 当自己去岳母家时，就可以像当年的罗景成对自己那样，用腹腔发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儿和他说话了。像罗景成对他那样和罗景成说话，让罗景成也尝尝自尊被人吐了唾沫的感觉。可是在他眼里一度成了废人的罗景成，竟然会这么快就东山再起，他的理想像浮华的肥皂泡无声地碎掉了。再看看自己这毫无未来可言的职业，何春生的心就更灰了，忽然就想到了天命。天命注定他要在罗家人面前伏低作小一辈子。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幺零五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幺零五听见乡村，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麦香衬得淋漓尽致。还有江苏的丰镇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儿，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4: 你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3: 张二您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4: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3: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南米，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 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2.6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4: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4-5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数字，杭州的 2.6 万家面馆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真的是证明我们是其实对面食还是有天生的那种偏好的。当然还有就是口感上面，我不知道陈宇有没有吃过杭帮面？
3: 我其实没太弄得懂杭帮面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像苏州面就能够明显的能知道它大概是啥样。而且，比如说，如果去江苏的这个吃面，我肯定就是焖肉面，对对，就会有这个喜好。那杭帮面是不是我的感觉应该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但是面好像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讲过，咱说片儿川里面这个肉汤面，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较细的，是吧？
4: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3: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4: 对，
3: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4: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潮碱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一定要生一点，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 穿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

0: 菜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
1: 哦，
0: 欢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1: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0: 对
1: 得
0: 对。
1: 是现炒的，
0: 哎，是没错，
1: 是
0: 因
1: 吧？
0: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
1: 嗯。
0: 为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根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哈哈。
1: 嗯，哎呀，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凉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
0: 经
1: 理的。
0: 常，对，没错
1: 对。
0: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哎，你这面条煮的熟一点啊，店家呢也会延长煮面的时间，
1: 哦，对，要不正常的这个面出锅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吃起来有点硬，
0: 哎，对，是
1: 是
0: 的，
1: 吧？
0: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1: 没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0: 是
1: 出来
0: 的，
1: 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0: 其
1: 山
0: 实，
1: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再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0: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
1: 嗯。
0: 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错。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
1: 嗯。
0: 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

0: 生活。
1: 川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搓，
2: 其实是片儿穿，就是那个穿丸子的穿。
1: 对，你说南方的这个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说就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嗯、对。
2: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哦，
1: 当
2: 然、啊、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哈。嗯，
1: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肚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2: 嗯，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1: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2: 就是不会变成面糊。
1: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2: 嗯，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个这么做出来好吃？
1: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

0: 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它诞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找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对，我觉得刚才张庆老师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这我
1: 哪
0: 也
1: 哪
0: 刚
1: 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它就好整一点，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嗯，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里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
0: 什
1: 雪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肚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0: 哎，对，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就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0: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啊，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和这个刀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 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

0: 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0: 浙江常山，就是在衢州那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0: 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1: 对，是的。
0: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面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它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营的。
0: 哦，它不是姓的那个说法。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它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城市嘛，它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徽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八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素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哎，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 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0: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1: 对，没错了。
0: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1: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0: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1: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4: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1000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 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

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沿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址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

0: 节气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3: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这是我们的老市长吧。然后呢，有感于当时我们老百姓喝的全是咸水，特别地下水，那么他就萌发了，就把西湖水最好的品质的水输送到全城的各个网络，就建了六个集水站，我们称为大井。
2: 今天西湖边的湖滨公园里，一处李泌引水的景观再现了唐代引水入城的工程。遥想当年，西湖水就是这样被引入城中，分流到相国井、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和小方井六口蓄水井中，再供百姓汲取饮用。
3: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竹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六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2: 六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4: 我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2: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5000里，枉若投鸳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7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海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4: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
5: 所以

0: 这范无
1: 罪不利钱塘县官，县官就将一无是处。你如果是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有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修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带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人交龄十几里，他就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2: 植物。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灵之命孰急，交灵与稻粱之力孰多。
1: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灵藕这种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了什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地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解决了老下面的农业的灌溉问题，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是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2: 力排众议的底气，是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需要时放水，建次已达下湖，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三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六井，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1: 白居易一首诗里面，静着舞动看不着，洛阳阴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也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居易姓白，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3: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1: 对。
2: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实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纪事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再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1: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广大，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那都不可能。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2: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 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其名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改12-32，至今才16-7年之间，虽音色七八，父老皆言10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变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度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就开始了浩浩荡荡治理西湖的大工程。疏浚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杨柳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六桥。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为什么说脾胃强健的人更长寿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养生学问？
6: 昨天呢，和大家讲到了

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的气血充足才能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皮毛筋骨，我们呢也才能够保持青春的容颜。说到气血啊，其实大家伙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气血呢是生命物质的基础，这就好比所有的植物都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人体的气血充足，那我们就会呢元气充足，身体健康。你像气血方刚的年轻人，他们有个感冒发烧磕磕碰碰，他们根本不需要吃药就会很快的康复。而气血亏虚的人呢，如果说要是有个感冒发烧，他们就算是天天吃药也不能够啊很快的康复。其实呢，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根，所以呢只要调养好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那很多慢性疾病啊就会不药而愈。中医呢也特别强调了，肾为先天之本，脾胃呢为后天之本。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那脾胃不好的人，气血呢生成不足，就不会有好的身体，那自然呢就会百病丛生。你像有些人呢，他们经常是吃完饭之后感觉到肚子发胀或者没有什么食欲，就算是吃进去呢也消化不了，整天感觉到啊神疲乏力，不想动弹，甚至呢身体还会出现虚胖浮肿的现象，大便呢要么是便秘，要么是便溏，而且呢一年四季啊都会手脚冰凉。那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啊，脸上的气色也很差，脸色发黄，脸上的色斑呢也出来了。你像很多女性的经期呢也开始不正常了，要么来得多，要么来得少，或者有痛经的情况。那更有甚者啊，一些虚弱的女性年纪大了以后还会出现呢子宫脱垂的问题，稍微风吹受凉呢就会感冒，而且总是啊难以康复。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吃得多但就是吃不胖，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其实呢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所造成的。我们的国医大师李东垣，他的一生呢都在研究脾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啊他在行医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也就特别强调了脾胃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并且呢还研究出了一系列的调理方法和中药方剂。其中呢非常著名的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补中益气汤。这个补中益气汤啊就出自于他的脾胃论一书中。在历史上呢，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是挽救过无数身患重病的病人，治疗过呢无数的疑难杂症。直到今天，这个补中益气汤呢依然为我们现代人治疗因为脾胃问题引发的疾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到李东垣呢，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呢可以说啊战火纷飞，满目凄凉。那个时候啊因为战争以及当时的瘟疫，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是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甚至连温饱的问题啊都不能够解决。所以很多人因为经常吃不饱饭，有上顿没下顿，不能规律的饮食，导致了脾胃受损。咱们也说了，那脾胃受损自然呢就会百病丛生。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李东垣就认识到啊脾胃的健康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强调治病就要从脾胃入手，才能治疗疾病的根源。而且呢结合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呀脾胃论的学说，并且写了流传至今的脾胃论这本著名的医学典籍。脾胃论里面很多的调理思路和方法一直呢沿用到现在，而且几乎所有的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啊在给患者诊病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会先从患者的脾胃入手来分析疾病。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从脾胃入手来分析疾病治疗疾病呢，尤其是更适合我们现代人。因此李东垣的脾胃论在今天的中医界呢依然是治病救人的一个理论基础。也许有些朋友会说，那如今的时代呢，我们的生活呀已经那么富足，医疗技术呢也已经那么先进了，按说呢脾胃论呢对我们现代人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了吧。我告诉大家呀，这种认识呢是不对的。因为现代的人呢普遍存在着饥饱失常的现象。那什么是饥饱失常呢？比如我在工作中就发现呢，现在很多人觉得呀脾胃的问题是小毛病，关系不大，所以呢根本不把好好吃饭保护脾胃呢当一回事儿。
像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找我调理的马先生，在我们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生意呢做得很红火，因为太专注于事业，总是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警告的信号。他对我说呢，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啊，初期是相当的辛苦，每天为了跑客户，那每顿饭呢都是随便凑合的吃一点，有时间了就吃，那没时间呢就扛到下一顿。那我又问他，我说你后来条件好了之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养脾胃呢？那他说有啊，那后来我的事业呢越来越有起色了，赚的钱呢也越来越多了，天天大鱼大肉啊都不成问题了，好吃的东西啊随便吃，把年轻时候亏欠的呀都给他补回来。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啊，之前还不太严重的胃肠的问题现在呢反倒重了。我又问他是不是有喝酒的习惯，那果然呢他说啊，生意做得越大，那应酬呢也就越多，常常是推杯换盏，不醉不归。他还说呢，我现在是啊吃不好也睡不好，到了饭点呢也没有食欲，嘴巴里面呢没滋没味的，胃里面呢也经常不舒服，用手揉一揉呢就好受一点，再加上呢严重的失眠，一天到晚呢就没有精神好的时候，回到家里啊连和老婆说话都不想说。我现在真是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告诉他呀，我说你呢不管是年轻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吃不好饭，还是后来猛吃好的暴饮暴食过度的饮酒，那这些呢都会伤害你的脾胃。那我们的脾胃啊就像是建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食物加工厂，到时间了呢就要给各部门呢输送营养物质，那各个脏腑器官呢也才能够正常的工作。如果说我们饿着，那生产线上呢空空如也，工厂呢也无米下锅，那吃得太饱呢，生产线上的原料堆积如山又处理不过来，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脾胃啊都没有办法呢正常的工作，那就没有足够的气血呀供给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了。当然呢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脾胃自身的气血濡养，没有气血的濡养，那脾胃呢自然也会亏虚。像刚才讲到马先生的症状啊，就是由于饥饱失常所导致的脾胃受损，进而呢影响到后面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饥饱失常的人呢是非常的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归纳总结了一下，你呢也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看一看呢你是属于哪一类饥饱失常的人。像第一类的人群，就像刚才讲到的马先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呢不吃早饭。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节食减肥的人，特别是一些女性，由于担心吃主食会长肉，就每天呢不吃主食，长期让自己啊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那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天天不吃饭，不吃正餐，不喝白开水，天天都吃什么呢，天天吃面包薯条和饮料奶茶。其实现在这样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啊是非常多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像上面讲到的马先生，由于后期啊应酬比较多，经济条件也好了，就开始胡吃海塞各种好吃的呀，吃的停不下来，而且呢还长期的吸烟酗酒，有些朋友呢还有晚上吃宵夜的习惯，有些人甚至在睡觉之前感觉不吃点东西啊就睡不着觉。那最后呢就是冰冻饮料的一些喜好者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在运动完之后或者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呢，喝一瓶冰冻的饮料下肚啊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其实呢这样也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脾胃论对我们呢同样重要。脾胃论讲的是啊，通过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来调理各种慢性疾病的一些方法，而且历代的中医大家呀对于通过调养脾胃来治慢病都是非常的重视。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似无关紧要的吃饭睡觉这两方面的毛病，实质上呢都是脾胃出了问题，是脾胃运化气血精微的功能出现问题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而刚才讲到马先生他的问题呢，我根据他的情况结合他的舌苔，我就让他用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呢来给他调理，我让他用上可以补益心脾益气养血的归脾汤来治一段时间，这是治。同时呢我还给他用了一个食疗的名方八珍方，让他自己呢回家自己做，长期坚持的吃来达到养的目的。这个八珍方的具体制作方法呢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
这位马先生用了我的方法呀，调理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他气色。

好转了很多，食欲呢也改善了，吃完饭之后啊也不再有饱胀不舒服的症状了，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呢也好了很多，睡觉呀也睡得踏实了。他非常高兴地说啊，李老师，你给我调理了这一段时间，让我看到了恢复健康正常生活的一个希望了。我跟他讲啊，你现在调理呢还不晚，那以后的工作中呢一定要规律的吃饭，养护好自己的脾胃。另外现在很多女性啊，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发现自己呢一下子就老了很多，发现自己有了白头发，脸上呢长了斑，睡眠呢也不好了，月经呢也开始不正常了，甚至在年龄大一点呢会有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也是因为女性在经历了怀孕、生产、哺乳的这些阶段以后，损耗了大量的气血，导致了呢气血亏虚，还有一些患有各种老慢病的老人们也会呢久病体虚。所以呢，只要养护好我们的后天之本，就能够轻松的呀使我们身体上很多的慢性疾病达到呢不药而愈的效果。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听说过药补不如食补这句话，如果说食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尽量呢用食疗的方法。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食物呢它肯定比药物更安全，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靠食物来维持的，而不是靠药物呢维持的。所以食疗养生祛病的方法也是现在很多懂中医养生人士非常喜欢和认可的治病养生的方法。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敷之，以补益精气。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人要想健康，好好的活着，五谷杂粮、水果、肉蛋、蔬菜这些食物呢，我们都要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健康。其实呢，这也显示了古人对于食疗养生祛病的一个重视。你像很多患者呀，感觉到身体上的慢性疾病总是反反复复的，也不能彻底的治愈，也找不到啊是什么原因。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你的饮食方面吃的不健康。像有些患者呢，只要正常健康的饮食，很多症状呢它就会自然的缓解，也不会呢出现复发的情况。然而少吃饭多吃菜在当今社会呢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饮食的方式，并且呢深入到啊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你像在以前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够有足够的食物把肚子吃饱，那就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而且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可能是一种奢望。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呀吃不饱肚子的经历。人呢往往因为匮乏，所以呢就会渴望，因为没有呢就在内心的深处啊认为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像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呢米饭、面条、馒头营养呢不够丰富，而鸡鸭鱼肉甚至鱼翅燕窝这些呢才是有营养的食物。其实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主食无论是馒头、面条、米饭，那这些食物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作用呢是不可小觑的。事实上呢，很多疾病缠身的患者，他们生病的原因就在于啊吃的不健康，最后呢伤了脾胃。当我们摄入足够的食物和营养，脾胃呢又能够把这些食物运化成气血精微，那我们身体上很多疾病啊就会逐渐的缓解，也不容易复发。我今天呢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要想身体好，一定呢要吃得好，吃得健康。不要小看五谷杂粮，只要你会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比药的效果呢还要好。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入秋后要注意肺部的保养，接下来就给您介绍几个养肺小妙招。
3: 中医理论认为，燥主秋令，且燥邪易伤肺，秋季常见的燥邪容易导致肺脏功能失调，出现流鼻涕、鼻干、鼻痒、咳嗽等症状。秋季养生重在养肺，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开窗通风，清气和浊气在肺部进行交换，人体吸入肺部空气的质量对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影响。秋日应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可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沉积物、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二是补充水分，在秋季干燥的天气之下，肺部的水分更容易出现缺失，所以秋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500毫升水，以保持肺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饮水时要注意少量、多次、慢饮。三是合理饮食，中医理论认为，燥为阳邪，易伤筋损肺，耗伤肺阴，因此秋季应注意食疗，以润肺、百合、银耳、山药、秋梨、蜂蜜等有滋阴润肺作用。此外，适当吃些酸味水果，也可以敛肺气、防秋燥，如山楂、乌梅、石榴、猕猴桃等。四是保持愉快，秋季容易引起悲伤、忧郁等不良情绪，特别是老年人。中医理论认为，忧虑、悲伤的情绪会影响肺脏的宣泄，伤及肺脏，因此秋季要及时宣泄积郁之情，多进行户外活动，还可以通过音乐、画画、写书法等舒缓情绪。五是适当运动，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首选，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增加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15至20分钟。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杜仲入肝肾二经，可用于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痛、头晕目眩等症状。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肾不足、腰腿痛，家中可常备些杜仲。中医认为杜仲味甘微辛，性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益肝肾、强筋健骨和抗衰老之功。对于肝肾不足、患有腰腿疼痛等毛病的人，可以在家中常备一些作为食疗之用。我们的身体是血肉之躯，常年累月的辛苦劳作自然也会被累垮，其中最容易出现毛病的多是腰腿，因为它们既是活动最多的身体部位，同时又负担着沉重的大任。所以当身体被透支或是先天不足，我们得不到涵养或是濡养，便会表现出酸软或是疼痛的症状。中医学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腰腿酸软疼痛多是肝肾不足所造成的，对于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使用杜仲来食疗。杜仲是远古时代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有着巨大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杜仲味甘微辛，性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肝养肾之功。在中医史上，其补肝肾、强健筋骨、抗衰老的作用一直深受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治疗腰腿方面，杜仲可以说是屡见奇效。曾经有一本书上就记载了在南宋时期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患上了脚软病，疼痛得非常厉害，很多医生都按照脚气病来治疗，用药无数，但是却一直未见疗效。当时有个武官听闻此事，于是前来给这位少年诊治，他并没有开药方，只是让其家人把杜仲折成小片，每次约用50克的量，用酒水煎服。不料三天后少年就能下地走路了，又过了三天症状得以痊愈。当然杜仲在中医临床上也是一味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痛、下肢微软等症的重要药材。如果你或是亲朋友人也因为肝肾不足、腰腿疼痛、微软，不妨用杜仲酒来调理改善，它的制法也不难，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杜仲50克，白酒或者是陈米酒500毫升，杜仲切丝或是掰成小块，放入干净干燥的瓶中，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酒，加盖密封，静置10到15天后即可。每天取50毫升，分1到2次服用，功效就是补肝肾、健腰膝，主治肝肾不足所致的腰腿疼痛、微软之症。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饮酒，有的人尤其是很多女性，可以说根本就是不胜酒力，或是觉得酒味太苦太辣，不愿意沾唇，这样也没有关系，还有很多食材可以提升它的功效，发挥出理想的治疗效果。如和排骨一起煲汤，与羊肾、猪肾一起蒸食，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和条件来选择。一般来说，用于治病，其用量每人每天以10到15克为宜，如果是用作日常保健，每人每天6到10克就足够了。 大家还有所不知的是，杜仲素称植物黄金，就连它的芽叶都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并享有杜仲全身都是宝，芽叶一片求长生的美誉。因此常服杜仲茶可以起到补肝肾强筋骨的保健功效，同时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通便排毒、促进睡眠，对于补肾养肝、预防大病是十分有益的。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尾阳穴。尾阳穴是膀胱经的要穴，位于两腿后外侧，腘横纹外侧端，股二头肌腱的内侧处，分别用两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以适当的力度在该穴位上按揉两到三分钟，每天一到两次，经常对它进行按摩刺激，可以起到益气壮阳、强腰膝、治疗腰脊强痛的作用。一味山茱萸，收敛可固脱，肝肾皆受益。出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这是人体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一种应激反应，有利于身体中多余热量和一些毒素的排出。不过物极必反，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大汗淋漓，很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昏眼花、肢冷出虚汗、二便失禁，甚至不省人事、脉微等虚脱现象。对于那些夜间经常骨蒸盗汗的人来说，也要特别注意，长时间的盗汗可以以为身体虚弱或是虚脱埋下隐患。因为在中医临床上，盗汗常伴有腰酸等肾虚之症，而且中医也表示盗汗多是由于气阴两虚不能收敛或固摄汗液所致的。如果不及时调治，气阴过度消耗，形成严重的盗汗恶性循环，从而损伤肝肾和危害人的身体。如何进行滋阴养阴、敛汗固脱、保养肝肾呢？如果排除了结核病、甲亢等疾病的原因，可以常食用山茱萸，如山茱萸鲜藕汤。山茱萸12克，鲜莲藕100到200克，糖或食盐适量。山茱萸入锅，添水500到6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新鲜莲藕洗净去皮，切成薄片，待山茱萸煎约15分钟后下锅，煮约1分钟后关火，加糖或食盐调味即可。每天一剂，可于晚上一次服用，也可以分早晚两次服用。功效就是强阴生津、清热凉血、止汗敛汗、固脱补虚。关于山茱萸的功效，我们也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它是我国中医临床上一味常用的名贵中药，它味酸、涩、性微温，入肝经和肾经，以补益肝肾、强阴生津、收敛止汗、固脱补虚和及壮阳固精为主要功效。而且它的补力平和，能做到滋阴而不逆格、收敛而不流血、壮阳而不助火，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补肾养肝的药材。所以除了那些伴命门火至强阳部位，或是有湿热和小便淋涩的湿火患者外，一般的肝肾阴虚症或是肾阳虚症，如内热消渴、头晕目眩、耳聋耳鸣、心烦失眠、健忘惊悸、腰膝酸软、小便频数、男子遗精滑精、女子月经过多和崩漏等也很适用。山茱萸不但可以与莲藕搭配，而且还能和枸杞子、山药及其他肉类一起配伍，泡茶、煮粥都可以。比如山茱萸茶，山茱萸12克，枸杞子十来个，茶叶3克，以上食材一同置于保温瓶或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焖制5到1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也可以蓄水一到两次喂淡为止，功效就是补益肝肾。在服用之时，其用量要控制好，每人每天以6到12克为宜，如需加大用量，一定要得到医生的允许，并在其指导之下服用。同时还要记得避免与桔梗、防风、防己这些理气、 化痰、解表、祛风的药材同时，因为根据前人经验，山茱萸与它们相克会影响药效的发挥。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做体检时，你留意过肺部结节吗？如果有肺部结节，要怎么判断良性恶性呢？
4: 肺部结节的良恶性辨识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面对 CT 影像也不敢轻易断言结节的性质。有时看似恶性的结节在手术后却证实为良性，但也有一些特定的表现，一旦出现就能大大降低肺癌的可能性。首先，长得过快的结节往往的是良性的标志，肺癌的生长过程通常是缓慢而稳定，不会突然增大。相反，某些良性结节，尤其是由新鲜炎症引起的，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其次，长期无变化的结节同样可以排除恶性的可能性。如果结节在超过5年的时间内没有显著变化，那么其为恶性的几率就非常小。尽管肺癌细胞在某些阶段可能增长缓慢，但最终它们会加速增长。第三，完全钙化的结节通常不会癌变。在肺部疾病中，尤其是肺结核感染后，痊愈过程中会形成疤痕，这些疤痕可能逐渐钙化，完全钙化的结节已经失去活性，既不会增大也不会缩小。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钙化的结节有时可能是肿瘤取代了原有的钙化灶，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鉴别。此外，明显缩小的结节通常不是恶性的，这种变化表明结节可能在经历某种治疗或自然消退过程中。最后，如果肺部结节的位置发生变化，这通常意味着结节内部以液体或活动性成分为主，如气管内的痰液、寄生虫等。这种能够移动的结节基本上不可能是恶性的，因为恶性肿瘤通常会在一个部位逐渐增大，而不会转移到其他位置。所以发现肺部结节不必过度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份专属福利，咱徐州听众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徐州全市寻找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甚至眼前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就怕一直耽误，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今天这个福利您可要接好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朋友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100万用户好评。特别是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特的草本配方搭配传统湿热敷理论，只需贴在眼皮上，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仅此一次。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都能享受专属优惠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定制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一个电话带回家。大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

0: 亲追寻回乡路的他，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他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夫妻双双把家还，王杰时谢丽丝。神话故事里的爱情总是让人向往，这首歌是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其中的著名选段，以七仙女与董永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为蓝本，王杰时与谢丽丝老师的合唱凭借独特魅力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深受大众喜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莫文蔚的美妙歌声，打起手鼓唱起歌。

首歌由韩伟填词，施光南作曲，欢快活泼的曲调和浓郁的新疆风情传唱多年，仍热度不减。莫文蔚跨界改编的这一版融入大量流行音乐元素，有点慢摇滚的抒情，但是又有爵士风的俏皮，再加上莫文蔚有点沙哑慵懒的声线，让人耳目一新。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迟到，张行。

冇女朋友？有人唔信啦、啊，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朋友周峰。对于80年代听流行歌的朋友来说，周峰的名字一定印象深刻。他在内地歌坛曾像流星一样耀眼，又像谜一样隐退消失。他留下的作品不算多，可每首拎出来都是当年街头巷尾的熟调子。那会儿的流行音乐刚起步，周峰的歌却透着股超前的精致。可就在大家盼着他唱更多歌的时候，周峰却悄悄隐退了，没有告别，没有解释，就像他的歌里唱的，你有新的彼岸就请离开我。我想他应该也选择了自己新的彼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阿鲁阿卓，美丽中国，

阿鲁阿卓是一位彝族歌手，他的嗓音高亢清亮，大气舒展，兼具民族质感与流行张力，开阔通透的声线，真挚饱满的情感，把山河壮阔与家国自豪唱得直击人心，赋予歌曲温暖而昂扬的力量。阿鲁阿卓，美丽中国，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驼铃，吴增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余静，相逢是首歌。这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经典之作，由刘世新作词，张千一作曲。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这样简洁优美的笔触，描绘出相逢的美好与珍贵，将友情、同行路上的陪伴与温暖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对真挚情感的赞美，成为许多人记忆中关于相聚与惦念的温暖注脚，至今仍被广泛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朱逢博、施洪鄂、红河谷。

朱逢博、施洪鄂、洪和谷。朱逢博的女声清亮如溪，施洪鄂的男声浑厚如山，两股声线交织，既有对故乡的眷恋，又有爱情里的双向奔赴，让这首源自北美民谣的作品有了属于华语听众的情感共鸣点。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正仪《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

0: 儿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曲中如感生灵。这首歌曲是陕北民歌《信天游》中的一首经典之作，诞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陕北地区。这片广袤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感生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长途运输方式，也孕育了这首反映人民生活艰辛与不屈精神的民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陈百强，今宵多珍重。陈百强凭借他那纯净的嗓音以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将这首歌曲中的复杂情感诠释得丝丝入扣，让听众深切感受到那份深沉的爱意和不舍，极具感染力。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淑桦《梦醒时分》。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谜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

0: 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
2: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图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占总类目数近70%，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3: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2: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4: 免收平台进入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2: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5: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2: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上有更明确的依据。初创帮扶更重要的作用是稳定个体工商户创业预期。
6: 个体工商户初创的核心压力并非是平台一次性的入驻费，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免入驻费了，而是两类不可预期的成本，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证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2: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 1.25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70%，带动就业约3亿人。但是数字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的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红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
6: 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

0: 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两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3亿人的就业岗位，覆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各个民生领域，就业门槛低，吸纳灵活，而且贴近社区，是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困难群体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垫。通过平台赋能来激活个体工商户，相当于以市场化的机制撬动海量普惠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1: 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接近80%。市场需求为什么如此强劲？跟随记者到深圳一起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2: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3: 开的也舒服，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2: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4: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调整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2: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4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5: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3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开始算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的不足 1% 攀升到2025年的接近 30%。 那么目前应用场景有哪些变化，来听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报道。
3: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十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2年持续在发生，连换2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4: 你来问我怎么样，
5: 敢不敢换？
4: 我说这个还管还管。
3: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6: 这是老舍劲了，比以前老舒服了。
5: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啊？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6: 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试着换的。
3: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7: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大型物流车队。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台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3: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

0: 日常。
1: 浩子哥，
2: 哎，
1: 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
0: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3: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4: 一天最多有七八十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觉得客户跟他说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0: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徐工汽车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侯前伟，
5: 今年年初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在发展。
0: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
6: 持续巩固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江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粮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7: 接下来关注我国造船业，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到2030年。
8: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舃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两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公司生产总监李之中，
9: 开工力度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进行批量化的交付阶段。
8: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高爱华，
10: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双燃料全谱系的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8: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30%，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11: 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经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经连续3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离不开国产船用清洁能源动力系统的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12: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然后
13: 285吨
12: 啊，相当于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重量。
13: 它是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12: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8: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中船沪东重机低速机制造部主任张小伟，
12: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13: 350辆汽车。
12: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8: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 当前

0: 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中船沪东重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夏建光：
1: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
0: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裘春华：
2: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深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90%。
10: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1: 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较一季度呢加快了 3.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官兵说，
1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2: 来聚焦中国避暑游，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纷纷来华避暑，入境游订单激增，国内多个避暑胜地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流行起了 China Cool。 我们先去内蒙古感受热度持续攀升的跨境文旅市场。
8: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000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0,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导游李德勇：
13: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国家的一些游客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8: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
9: 接下来我们前往长白山。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去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14: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15: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4: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16: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4: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

0: 客夜间休闲需求。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1: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2: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升温，带动吉林省跨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依托全域凉爽气候与浓郁朝鲜族民俗资源，延边串联打造延吉市市井民俗，长白山山林纳凉和珲春边境旅居一体化避暑精品线路。不少海外游客选择多日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沿线县域文旅消费增长。
0: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适合慢节奏旅居休闲。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新式咖啡工坊、朝鲜族米酒体验馆备受境外游客欢迎。海外游客在这里亲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新潮休闲业态与本土民俗风情相融共生，契合外籍游客的出游喜好。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延边独特风土。韩国游客柳和静：
3: 这次我休了年假，带父母来中国避暑，我们是跟旅行团来。现在中国免签政策非常便利，还有这里通关服务很好。
0: 延边多家民俗体验场馆推出米酒酿制、民俗茶道、非遗糕点手作等体验项目，时尚咖啡业态吸引年轻境外游客，传统米酒承载朝鲜族文化底蕴，游客在轻松舒缓的体验中感受东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凉爽气候叠加多元民俗体验，成为吸引境外游客选择长线停留的重要优势。延边春天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朱宝坤：
4: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超60%旅行团将咖啡、米酒、非遗民俗体验纳入固定行程，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各季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办理完 POS 机之后，手机便永无宁日，总是接到五花八门的推销来电，消费者不堪其扰。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维权又该找谁呢？最近江西九江的消费者黄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办理了一台随行付 POS 机之后，手机就频繁地接到各种 POS 机推销电话。
8: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办了过后几个月后就一直就是有这个垃圾电话一直打过来，我就跟那个办理人员也说了，他说他我把我投诉了，但是几个月过去又没有，后来我就说算了，我就没管他了，没管他就经常有电话打过来要升级啊、办业务啊什么什么的，我一听着我就挂了，就是经常有推销的，知道吧？一个来投诉，二个就想把他给注销了，搞得我现在打这个私人电话，现在经常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真服了。
7: 黄先生找到了当初为他办理业务的代理商王先生，本来想要讨一个说法，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先生竟然也是受害者。天天315栏目的记者联系到了王先生，王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是随行付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参与 POS 机推广的中间代理商。据他介绍，黄先生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此前已有多名客户向他反映，在注册激活 POS 机之后不久，手机便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推销电话。为了核实客户的说法，王先生曾经用不同的手机号进行了测试，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号码在注册激活之后全都接到了类似的骚扰电话。
9: 我在推广了5-6个商户的时候，那商户跟我讲了，他说一天到晚接到第三方推销，然后我自己的那号码呢，刚开始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多久人家跟我讲了之后，我就用自己的手机号一一测试，我就一个一个的测试，把这个号码注册成功，没几天就频繁接到全国各地的这个推销 POS 机的电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呢？他说你在我这办了一台机器，
10: 但实际上您没办机器在他这儿是吧？

0: 是啊，很多名字我听都没听说过。
1: 统一都是这个 POS 机的品牌去给你打电话是吧？
0: 对。
2: 这样的客户反映的多吗？
0: 只要是关机的客户都反映了，他说这不得了，一天到晚这个手机都没法用了，我也这个号码经常接到这个推销 POS 机的，他知道我姓什么，哎，地址在哪儿。
3: 王先生说，消费者办理 POS 机的时候，往往要提交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等等核心敏感信息。一旦这些数据在流转中失守，消费者面临的就不只是无休止的骚扰电话，更可能是深不见底的金融安全风险。王先生多次向随信付总部反映这件事情，对方始终否认存在信息泄露，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调查结果。王先生也曾经向随信付江西分公司反映情况，当地的工作人员私下推测问题可能源于第三方软件或者是系统接口存在漏洞，导致客户的个人信息被外部所获取。然而这一说法始终没有获得总部层面的正式的确认。地方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口径不一样，消费者的维权追问坠入了重重迷雾。
0: 我马上就找这个过来推销 POS 机的那个主管反馈，他说这个是随信付公司的这个新联盟 APP 还有随信付 APP， 这个 APP 被第三方利用爬坡软件把信息给窃取了。我说这还得了，我说客户的信息能随意窃取，万一哪天人家要是是吧收款收个几十万钱包到账，我说找谁。后来我问他总部，我问他这个随信付总部客服，总部客服说不存在利用爬坡软件，所以说他们两个讲的完全不一样。
3: 随后记者致电随信付江西分公司了解情况，谈及消费者被推销电话频繁骚扰一事，当地的客服人员给出的建议轻描淡写，消费者可以自行屏蔽骚扰电话。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信息泄露时，对方答复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爬虫软件，公司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黄先生的亲身遭遇， POS 机代理商王先生用三个手机号自行测试的结果，这些能不能够作为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有效的法律证据？那么消费者发现了信息泄露之后，应该怎么样合法的有效的来固定证据呢？
4: 从目前这个录音当中这两位消费者和代理商的这个说法，包括这个代理商他自己用三个手机号来自行测试，就是说先登记成功，后续确实都接到了类似于这个销售 POS 机的这种录音电话，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应该是能够初步的证明，就是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跟这个前期他们去注册某一个软件或者说某一个这个 POS 机的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这个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初步的证明目的的。那么后续如果说你需要进一步通过这些证据去维权的情况下，那可能对于这些证据的这个固定的这种固化的方式可能还是需要更进一步，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我前期有可能是自行测试，但是在测试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录屏啊，或者没有拍视频啊等等这些证据材料，那么后续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以这个为由向这个商家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收集方去主张你这个泄露所产生的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还需要一些正规更为正规或者是合法的手段去主张固化你的这个证据，比如说那个因为一开始是只是自行测试嘛，那么后续能不能再用一个完整的新的重新开户的一个号码，那么去进行相应的登记，那么登记的过程当中对于需要签署的一些协议，包括需要授权同意的一些证据材料，能不能提前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相应的固化啊，无论是截屏也好，录屏也好，或者是其他方式把它有效的这个登记下来，以证明说我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去跟这个软件形成了相应的这种关系，那么之后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 这种骚扰电话，那么我对于电话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录音，那么询问这个信息的来源、泄露的渠道等等。那么其实我理解，就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消费者及时的去保存相应的采用相应的措施去存储固化你的证据，特别是说如果这个损失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还要引入第三方的一些这个证据的第三方的一些有资质的一些存证的平台啊，或者是一些 APP 去证明这些事项跟前面的这个东西，第一要证明这个证据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这些证据可能都会导向你跟之前的这个材料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包括在这个存储过程当中也好，通过第三方程序去确认，包括公证处等等这些方式去确认，那么所有的原始载体都应当留存，那么从这些手段和这个固化的证据来反向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基于我们推测是基于前面的这个行为所导致的，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些损失等等，那么才能确认给谁是侵权人，那么侵权人如果能够确认之后，那么后续我因为这个侵权行为给我造成的损失等等，那就需要消费者再另行主张，包括这个证明，那么这些证据都完整了之后，那么去向相关的这个侵权方去主张相应的权益，所以整个过程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或者是他的这个警惕性来说都是会比较高，因为他需要有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去证明侵权人以及他的侵权行为给这个侵害人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麻烦，而且是可能会需要依赖一定的专业性。
5: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

0: 工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涨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2: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